0: 叶叔叔，诸位，据我所知，这位才是真正的第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剑明少校。哦，为什么？你凭什么这么肯定？这样的把戏不是第一次，甚至不是第二次了吧？林娜，你被站在你身边的那个空档谍报迷惑了。今天我们有足够的人证物证，有确凿的证据，能够揭穿他的身份。这样的话，我也不只听了一次，甚至也不止第二次了。
1: 每次都是信誓旦旦，诅咒发誓，可每次都是灰溜溜的收场。我真不明白你是哪来的信心啊！
2: 我，林娜，你少说两句。
3: 云队长，你有什么要说的？
1: 有林娜小姐的话说，这样的事情卑职经历了不止一次，甚至不是两次、三次，卑职已无话可说，只能告诉
3: 师座。
1: 站在对面的这个所谓的云剑明，其实是共军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4: 贼喊捉贼，燕双鹰，你才是这个名字的真正主人。
1: 哼，色厉内荏，空言恫吓，这是对你最好的形容。
0: 云剑明少校，不要与他做无谓的口舌之争，将你经历的事情一五一十述说一遍。
5: 是。
0: 二位长官，事情发生在11月4日，我正在沈阳奉命执行任务，突然接到廖长官密电，命我率领手下小分队前往封城，保护叶师长的高堂及令案。然而我们还没有出发，沈阳便被共军攻占。我率领部下死守四方街的一座小屋，却遭到共军特务营的猛烈攻击，为首的就是站在师座身旁的这个假云剑明。
1: 真名叫做燕双鹰，哼！这样的谎话已经重复很多遍了，你们认为还有意义吗？
0: 请你让云少校把话说完。
1: 当然，说谎者总要把故事讲完的，请吧，云少校。燕双鹰
0: 及其部下骁勇善战。 将我的部下全部歼灭，最终卑职也落在他的手中。他们缴获了廖长官的密电及卑职的军官证，得知了这次秘密任务，于是化妆成卑职，潜入封城，救出老夫人和小姐，目的就是为了打入叶师长身边，获取情报，为共军进攻天津做准备。
6: 哼，用心险恶呀！
3: 既然你被共军俘虏，又是怎么来到天津的？
6: 卑职杀掉看守，趁夜逃出纵队司令部。
3: 云队长，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叶叔叔，他不是云队长，
3: 这一点不需要你提醒。对我来说，他就是云建明，他救了我的母亲和女儿。除非你们有真凭实据戳穿他的身份，否则，希望你们尊重我们叶家的救命恩人。
0: 我。
1: 云队长，有什么话你可以尽管说出来。师座，对这种无耻的陷害，我已经习以为常。崇明轮上，冯参议与这位所谓的云剑明定下诡计，将我骗到仓库，逼迫我承认自己是共党谍报，可他们失败。在叶公馆的家宴上，冯参议和黄处长又指责我潜入师座的办公室盗取机密文件，然而。 林娜小姐证明，在警铃响起时，我们再一起说话。这次陷害又以失败告终。两天前，冯参议和黄处长深夜闯入公馆，硬说我和对付高进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这位所谓的云剑明。但经过多方调查，在那天夜里，我与高进在金刚桥附近的书场听书。
3: 并与当地的流氓发生冲突，被抓进了警察局。他们又一次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今天这是第四次，是这样的吗？是，但是我们好了，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几次三番怀疑云队长是共军谍报吗？因为
0: 此人的出现和行动非常的不合理。 当时共军已将封城团团包围，他们是怎么潜入进来的？而且，他们的行动风格与国军完全不同。
3: 哦，怎么不同？
0: 这支小分队

0: 军纪严明，战斗力极强，根本不是国军能够相比的。
1: 哼，说得好，北仇兄，文朗真是有见地，不愧是你的好儿子。
2: 混账话，怎么国军就不能军纪严明，战斗力强？简直是岂有此理。
0: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
3: 强词夺理，信口开河。
0: 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他们与普通国军不同。
1: 他们本来就不是普通国军，而是新六军的特种战部队。
0: 是。
4: 说我率部潜入被共军包围的丰城，卑职倒想多说几句。当时共军的总攻已经开始，卑职率部赶到，发现城北的进攻兵力薄弱，于是率弟兄们攀城而入。这本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对于精于非常规作战的部队来说，应该是轻而易举。而且我清楚地记得，当我们出现在被围困的小楼之内时，冯参议的表情激动、喜悦、热切，就是没有怀疑。如果当时冯参议怀疑我的身份，大可不必随我出城。你说呢？
0: 我。
3: 冯参议的人品真是出众啊，不择手段地陷害自己的救命恩人，真是大义灭亲，恩将仇报。
4: 而且我还想问一问冯参议，是丰城的形势严峻，还是崇明轮上的形势严峻？作为国军的少将参议，西点军校毕业生，至少在这一点上应该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吧。
0: 当然是轮船上。
4: 我凭着一个人的能力，不是照样救出了你们全歼劫船的日本鬼子，救了52军1000多名国军，救了全船的所有人。那个时候冯参议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合理吗？
0: 没有。
4: 那为什么在丰城救了你们，你会觉得不合理呢？
0: 不，
3: 别有用心才是真正的原因吧。
4: 如果我是共党谍报，日本鬼子劫船的时候，我完全可以放弃你们不顾，夺走救生艇，离开轮船，这样你们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我说的对吗？
0: 你，
4: 我为什么要救你？为什么要救船上的1000多名国军兄弟？这是共党谍报干的事情。
5: 对，这些都是我们亲眼所见，云队长绝不会是共党谍报。
4: 有个问题，我想问一问这位所谓的林少校。
6: 什么事？
4: 按照特勤处的保密条例，接到长官密电后，明确任务，立刻销毁。你为什么留着密电，让共军缴获呢？
6: 当时战斗激烈，我没有时间销毁密电。
4: 销毁密电需要很长时间吗？啊，10秒、20秒、1分钟，够了吗？
6: 你强词夺理！
4: 哼，你是满口胡言，说什么共军缴获了你的密电，简直是一派胡言。我在沈阳接获廖长官密电后，第一时间便将密电销毁。
6: 你
4: 说自己杀死守卫，逃出共军的纵队司令部，谁能证明？众所周知，共军的司令部守卫极其严密，你怎么能够轻易逃出来？如果你真的能够轻易逃出来，还会被共军俘虏吗？
6: 我是被你打败的，不是普通的共军。
4: 有一点你说的不错，打败你的的确是我，但另外一点才是最重要的，你就是共军，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逃出纵队司令部，你燕双鹰就是共军派来的卧底。
6: 你胡说！你血口喷人，姓燕的巧舌如簧，强词夺理，但今天证据确凿，就算你舌灿莲花也难逃公道。
4: 哼，是吗？没有人能够舌灿莲花，假的就是假的，永远争不了。别的卑职什么都不想说了，只是希望这次冯参议和黄处长能够拿出真凭实据，否则卑职心中不服，希望师座给卑职做主。
1: 文朗，黄处长，你们二位听到了吗？
0: 是。放心吧，这次一定会让你如愿以偿。

0: 请张天华中校。
1: 长官，张副处长，自我介绍一下吧。是，总座，师座，卑职张天华，曾任新六军特勤处军需官，新六军番号取消后，进入五十七军，现任天津警备区稽查处副处长。
0: 还有一点，张副处长。

0: 卑职只知道这位是云建明，至于那位，卑职不认识。
1: 你证明他是云建明，
2: 可谁能证明你的身份呢？
3: 我，这个是我从军中档案库调出的张天华中校的档案，请两位长官过目。

0: 这份档案不会有假吧？
1: 这是机要处封存，带着机要处的公章，不会有假。
2: 好好看看吧，你死到临头了。
1: 哼，
3: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1: 哼，说的对极了，这句话正好用在你身上。
2: 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啊。

0: 么样？看清楚了吗？这位张天华中校曾任新六军特勤处军需官，既是云建明少校的同事，也是他的好朋友。而你，则是个冒牌货，是共产党派来的谍报员。来人！
1: 处长，
2: 处长，
0: 把这个共党谍报给我抓起来！
3: 是。
4: 住手！
1: 别动！你要干什么？你要造反吗？
5: 我看你们谁敢动！
6: 反了！反了！彭开兄，快叫卫队进来，抓捕共党谍报！
7: 谁是共党谍报？
6: 当然是他们。
7: 可他们并没有承认自己是共党谍报。
6: 可事实已经证明，他就是共军的侦察员，铁证如山。彭开兄怎么还执迷不悟？
7: 本朝兄，张天华是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从这份档案来看，应该不假。可谁能证明他与云建明是朋友？
6: 这
8: 回师座的话，云建明是民国29年编入暂22师，就是后来的新六军任训练官，卑职是新六军组建后，也就是民国33年编入的。我们同在特勤处，他在特训科，卑职在军需科。
9: 是的，长官，我和天华是老朋友，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
6: 彭开兄，虽然无法证实张天华是云建明的朋友，但张天华是新六军特勤处，这是真的吧？他认识的云建明才是真的云建明，这难道还有错吗？
0: 怎么样，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就是把脑袋扎进档案里面，也找不出可以救你命的东西了。这次你完了。燕双鹰，叫你的人放下武器，束手就擒，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动手！
1: 是。
4: 住手！
1: 别动！
5: 华子，你相不相信？一秒钟之内把你们打成筛子，大不了同归于尽。
6: 彭开兄，希望你以党国利益为重，不要再计较一些小恩小惠，立刻逮捕这些共军的侦察员。
4: 爸爸，云队长救过我和奶奶的命，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6: 彭开兄，藏匿共党谍报就是通敌，即使我不计较，军统会放过你吗？陈长官会放过你吗？剿总会放过你吗？总裁会放过你吗？你要考虑清楚。
7: 云队长，命令你的部下放下武器。
4: 爸爸，
7: 放下武器。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放下武器！可他们，你们要造反吗？放下武器！放下武器！
1: 抓起来！
2: 是是，等等。
0: 师座，
1: 我能说两句吗？
0: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就是共产党的侦察员。
1: 你算什么东西？一个小小的侦缉处长也敢在这里指手画脚？给我闭上你的臭嘴，否则立刻枪毙你！
0: 是是，师座息怒。
1: 师座息怒。
0: 你说吧。
1: 师座，
0: 我说这个张天华，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 真的很佩服冯参议和黄处长，连机要处的档案都敢伪造。你说什么？凭空捏造一个张天华出来陷害卑职，而且竟然动用了冯副司令官，这种栽赃陷害的手段实在令人发指。
3: 姓叶的。
0: 胡说八道！这份档案是从机要处拿到的，千真万确，怎么可能有假？好，大家请看，这页档案的抬头写着民国十二年记录。民国十二年就是1924年，当时书写档案全部使用黑色墨汁，而我手中的这些档案，则全部用毛笔蘸着蓝色的钢笔水写成的。
1: 啊，师座，请您过目。

0: 不错，这是蓝色钢笔水写成的，民国12年，军队中根本不可能配发钢笔水，更不可能使用蓝色钢笔水记录档案。
1: 师座说的一点不错，而且如果能够用蓝色钢笔水，为什么不用钢笔记录，而要多此一举的用毛笔蘸着钢笔水记录？
0: 这份档案是假的，
2: 假的，机要处的档案也能作假？这，
3: 奶奶的，这还有天理吗？这还有天理吗？
4: 姓燕的，你这是扰乱视听，机要处的档案也能够作假吗？
5: 不承认没关系，我想这应该是很容易检验的。那么冯参议和黄处长为什么要使用钢笔水而不使用墨汁呢？
4: 那是因为时间紧急，墨汁干得很慢，而且味道刺鼻。 要是味道消失，最少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试想，一份1924年的档案，距今已有26年，怎么可能还存有墨汁的味道？于是他们使用钢笔水，钢笔水干得快又没有味道，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真相。师座，请您立刻派人前往机要处检验调查，真假立判。
0: 你把档案交给我。 让李秘书亲自拿到机要处查一下就清楚了。李秘书，
6: 在。师座，
0: 拿着这份档案到机要处找严处长，就说我要查一查这份档案是真是假。如果真的造假，我就要上报剿总，严查此事。仿造机要档案是要调脑袋的。去吧。
1: 是。
0: 李秘书，
6: 等一等。
4: 长官有什么吩咐？
6: 不开心。
3: 且慢，且慢，怎么，魏朝兄，还有什么话要说？
6: 先不忙检验，还是让他们把话说清楚。也许是误会，贸然惊动剿总就难以收场了。
0: 哼，误会，
6: 我看不像吧。
3: 刚刚我还说过，假的就是假的，永远也真不了。
6: 就是个冒牌货，
3: 我才是云建明。哼，真的需要用假冒的文件来证明吗？啊，你说，有什么能够证明你是云建明？除了这个和你一样的冒牌货，还有什么啊？
6: 你
3: 是特勤处的军需官啊？你是吗？

0: 的老朋友，经常和我一起聊天喝酒，我怎么不认识你？
1: 你
0: 是谁？是谁？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陷害我？为什么？我得罪过你吗？杀过你父亲，烧过你的房子，为什么要陷害我？为什么？
2: 别开枪！不是我要陷害你，是黄处长，是黄处长让我来的。我是个戏子，在电影片场跑龙套的，是黄处长找到我，让我假扮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假装认识这位老总。
3: 谁让你假扮军区官啊？明明是你自己对我说你认识云建明，曾经担任过新六军特勤处的军区官，你这个混蛋！
2: 是你。

0: 云队长，误会，这一切都是误会。爹，我是黄处长的。嘿，爹，
1: 别叫我爹，没有你这样不争气的儿子。
0: 哼，
1: 你们不是说正气确凿吗？不是说云队长就是共党谍报吗？现在是怎么回事？
0: 是他，是他说云队长是共党谍报，自己才是真的云建明。
1: 你他说什么你就相信吗？
2: 你是三岁的小孩子吗？
0: 我，
1: 来人，
3: 有，
4: 立刻逮捕这个居心叵测、挑拨离间的骗子，把他押回侦缉处严刑审讯。
0: 是是。
1: 嗯，
2: 啊，还不动手？
0: 是，
1: 把这个骗子的尸体给我扔出去。
0: 是是。
1: 今后再敢找云队长的麻烦，我饶不了你们。
0: 啊，是是。
1: 云队长，别往心里去啊！啊，
0: 宗座严重了。嗯，洪开兄，实在不好意思，是我太轻信他们了。啊，我还有个会，先走一步了。洪开兄，告辞。不送。洪开兄，留步。
5: 师祖，谢谢你。
0: 该道歉的是我。 真没想到，冯氏父子和黄云龙竟然如此卑鄙！哈，早在意料之中，林大小姐说过，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
6: 奶奶的，这帮王八蛋真是无耻透顶，真想秃秃了他们。
0: 看起来我们今后行事还要加倍小心啊！
6: 哎呀，哎。
0: 这帮混蛋，别让我再碰到他们！下回再看到他们，跟他们没完！
3: 哎，行了，算了算了，没事，该干嘛干嘛去啊！都回去吧，都回去吧！
0: 你要多尽点心呐！
6: 林娜说的对，这里看似安全，其实却并不安全。
0: 云队长，我看你们还是尽快搬到金刚桥的六号公馆去。
3: 我已经让人去打扫收拾，这两天就差不多了。
6: 琳娜，爸爸不该打你，别生爸爸的气。怪我说话没分寸，对不起爸爸。关于你和冯文朗的婚事，我再考虑考虑吧。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钥匙不见了。
0: 什么钥匙？
6: 就是小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
0: 你好好找找，看看是不是掉到哪里了。
6: 上午卫士刚刚检查完电路，记得清清楚楚，把钥匙挂在皮带上了。
0: 先别着急，好好想想下午都去哪儿了。
6: 出了配电房就到客厅接电话，其他地方哪儿都没去啊。哎，大家伙别光站着呀，赶快帮忙找找啊！
0: 这掉哪儿都不知道，怎么找？
6: 我从配电房出来以后到客厅接了电话，然后
0: 好好好，赶快找，
6: 啊，找找找找找找，都找找啊！

0: 找到了，要是找到了，啊！哎呀，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啊！
1: 已经一丈，快走吧。
2: 说好了。
0: 谢谢小姐。
2: 哎，这，
0: 没看见，没看见啊，没看见。
2: 琳娜，
0: 别，快放手啊，快放开！
2: 你这个傻。

0: 是你啊。
1: 你在做什么？
0: 你都看见什么了？
1: 你怎么了？这么紧张做什么？
0: 哦，没什么，我就是顺口问问。
1: 我刚进来，只看到你傻乎乎的站在这儿。
0: 啊，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我来找琳娜。
0: 哦，正好，我有事要找你商量。

0: 老袁，哎呦，美琪小姐来了。
1: 高队副，
0: 哎，请吧。啊，
1: 刚才我来的时候，看到冯文朗、黄云龙的车开了出去，他们来做什么？
2: 今天可真悬呐！要不是双鹰机智，就全军覆没了。
1: 怎么回事啊？
2: 哎，冯文朗、黄云龙这两个畜生，贼心不死，找来了真云剑明。
1: 什么？
2: 不光如此，他们还找来了一个假冒的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说是云剑明的老朋友，能够证明姓云的身份。
1: 那后来呢？
2: 哎呀，幸亏双鹰机智找到了档案文件上的那个破绽，要不啊，今天后果不堪设想啊。
3: 给，坐。
2: 哎，坐。
1: 冯文朗和黄云龙这两个人一阴一阳，狼狈为奸，后面还有冯伟仇撑腰，这样的事情以后还会再发生的。
2: 哎呀，他奶奶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这两个畜生天天处心积虑的设计圈套，咱们早晚有一天会死在他们手上。
3: 这件事必须彻底解决。
1: 怎么解决？
3: 这件事从开始就是冯文朗一手操纵的，黄云龙只不过是个帮凶。没有冯文朗，黄云龙和云建明是什么都做不成的。俗话说，擒贼先擒王，因此干掉冯文朗。
1: 什么？你说你要杀掉他？
3: 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曾经说过，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你的敌人。
1: 可是冯文朗的身份非同小可，他父亲冯伟仇是警备区副司令，身边马鞭卫兵前呼后拥，想要除掉他谈何容易啊。燕营长，你可千万要冷静，不能贸然行动啊，一旦身份暴露，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4: 有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伙谈谈色变，令多少老年人想吃不敢吃。
5: 不敢吃，有的时候啊，是真的想吃一口甜的。哎，早都不知道甜味是什么味道了。
6: 甜的，以前我也爱吃，现在呀，我一口也不敢吃了，怕血糖升高。
4: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7: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杀青啊，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啊，多少年呢都没吃过了。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8: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20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杀青买啊，吃了好。

0: 一块，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了。
1: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生趣的甜蜜。五红无糖沙棘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棘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3: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能补气血。咱这个沙棘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刀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的3倍，给咱们老年人补补血，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健脾祛湿，帮助您调理脾胃。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滋补肝肾。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衣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两块，这面色红润了，浑身有劲儿了，肚子也就舒服了。
2: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棘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3: 没错。
2: 那这无糖呢真的能够不升糖吗？
3: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棘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2: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3: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啊。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棘玛，还要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得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明显的感觉到精神啊比以前呢强多了，这个手脚呢也没有那么冰凉了。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想调理身体的中老年朋友。
5: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说五红食材。

0: 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写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最关键是这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3: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自有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3: 是，
2: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无糖配方，对血糖啊非常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5: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

0: 十个再送五十个，整整一百个，只要99块钱。等等，取200名打新电话，再送五十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展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能补气血。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3倍，给咱们老年人补补血，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健脾祛湿，帮助您调理脾胃。第三个，新疆若羌灰藻，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滋补肝肾。
2: 是，
1: 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这面色红润了，浑身有劲儿了，肚子它也就舒服了。
3: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1: 没错。
3: 那这无糖呢，真的能够不升糖吗？
1: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3: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1: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2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3: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展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的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明显的感觉到精神啊比以前呢强多了，这个手脚呢也没有那么冰凉了。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想调理身体的中老年朋友。
5: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展。

0: 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了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无糖配方，对血糖啊非常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2: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啊特别划算。
0: 好消息好消息，三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展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三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选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展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最关键是这个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5: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的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4: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5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展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无糖配方，对血糖啊非常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2: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展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能补气血。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3倍，给咱们老年人补补血，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健脾祛湿，帮助您调理脾胃。第三个，新疆若羌灰藻，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滋补肝肾。
4: 是，
3: 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两块，这面色红润了，浑身有劲儿了，肚子它也就舒服了。
5: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3: 没错。
5: 那这无糖呢，真的能够不升糖吗？
3: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5: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3: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5: 啊。
3: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
5: 啊，
3: 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5: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展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

0: 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的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一个多月啊，明显的感觉到精神啊比以前呢强多了，这个手脚呢也没有那么冰凉了。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想调理身体的中老年朋友。
2: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休息，好休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无糖配方，对血糖啊非常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4: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啊特别划算。
0: 好休息，好休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6: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7: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6: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0: 你给我出来！
1: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2: 付款码、缺减码、汉语 AI 吞奔码。
3: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0: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厄，跟我刮碗子走，
3: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0: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3: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0: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4: 何西当归汉。
0: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岐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
1: 这是哪里？
0: 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5: 干嘛？干嘛？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9: 2、3，知道了吗？
18: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8: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

0: 排便。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想做刀客吗？
3: 听从大当家安排。
2: 如果我要你死呢？
4: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5: 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6: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道甘味。
1: 哎，怎么这么多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哎，冯文朗、黄云龙这两个畜生贼心不死，找来了真云建明。
1: 什么？
0: 不光如此，他们还找来了一个假冒的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说是云建明的老朋友。
1: 能够证明姓云的身份。那后来呢？
0: 哎呀，幸亏双鹰机智，找到了档案文件上的那个破绽，要不啊，今天后果不堪设想啊！
2: 给，坐。
1: 哎，
0: 坐。冯文朗和黄云龙这两个人，一阴一阳，狼狈为奸，后面还有冯伟仇撑腰，这样的事情以后还会再发生的。哎呀，看奶奶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
2: 这两个畜生天天处心积虑的设计圈套，咱们早晚有一天会死在他们手上。这件事必须彻底解决。怎么解决？这件事从开始就是冯文朗一手操纵的，黄云龙只不过是个帮凶。没有冯文朗，黄云龙和云建明是什么都做不成的。俗话说，擒贼先擒王，因此干掉冯文朗。
1: 什么？啊！你说你要杀掉他？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曾经说过，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你的敌人。可是冯文朗的身份非同小可，他父亲冯伟仇是警备区副司令，身边马鞭卫兵前呼后拥，想要除掉他谈何容易啊！叶营长，你可千万要冷静。

0: 美琪啊，还记得你曾经说过冯文朗和黄云龙做黑市交易，倒卖军用物资换取黄金吗？
1: 对，这是塘沽码头上的同志给我的情报。
0: 你们想一想，如果说冯文朗有可能不被警卫前呼后拥，那会是在什么时候？
2: 睡觉的时候。哦，做黑市交易的时候。
0: 找我。
1: 交易，以此为掩护，背地里伙同黄云龙从事黑市买卖。
0: 黄金交易行，太好了！赶紧，明天我们就去探探虚实，看看有什么收获。
1: 等一下。你别把事情想得太容易了。我曾经试图打入进去，去搜集一些他们从事黑市交易的证据，后来发现里面戒备森严，一楼是交易厅，可以自由进出。二楼是冯文朗的办公区，楼梯走道都有侦缉处的特务把守，根本进不去。
0: 放心吧，这方面我训练有素。
3: 他呀是孙猴子孙大圣，会变成蚊子苍蝇飞进去的。
0: 你这嘴里啊就说不出什么好话来啊，变什么不好啊，非得变蚊子苍蝇。
1: 你真的能进去啊？
0: 试试吧，也许我运气好呢。
1: 这种事情也能凭运气？
0: 凡事七分把握，三分运气。好了，说正经的，我们已经找到了二层办公室警报区电路，取到了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
1: 真的？
2: 嗯，好。来，弟弟，
0: 这就是两把钥匙的模子。美琪啊。你要帮我们做一件事。
1: 什么事？
0: 今天我们挫败了冯文朗和黄云龙的阴谋，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现在公馆门前一定有特务盯梢，我们出去目标太大，因此……
1: 明白了，我把钥匙模子带走，做成钥匙。
0: 啊，不愧是老地下党，钥匙配好，马上送回来，我们今夜就要行动。
1: 天黑前一定完成。
0: 还有，找几张大踏栏纸。我要将整个城防控制图踏下来。
1: 放心吧，和钥匙一起带来。
0: 只要图纸一到手，我们立刻离开叶公馆，准备下一步行动。
1: 离开公馆去哪儿？
0: 叶琳娜已经与他父亲谈过，将金刚桥附近的一座洋楼给我们赞助。
1: 琳娜对你可真是用心呢。
3: 那可不是，我看叶琳娜是缠上你了，想甩都甩不掉。
0: 行了，闭上你的嘴巴，就会瞎咧咧。
1: 我看不是甩不掉，是根本不想甩。
0: 你说你们俩人啊，你一言我一语的，把个正经事儿说成卿卿我我了。记住，今天晚上九点动手。

0: 生间爬到二层，潜入叶红开办公室。记住，我进入卫生间十分钟后，你拉掉警报器的闸刀，我返回后你再到配电房把闸刀合上。
1: 放心吧，
0: 行动要快要轻，绝不能被人发现。
1: 行了，还婆婆妈妈的，这还用说？
0: 你啊，别掉以轻心，出事就上了。
1: 好，知道了。
2: 9点整开始行动。

0: 谁？
1: 是我。
0: 是你？你是怎么进来的？
1: 我能相信你吗？
0: 当然。出什么事儿了？
1: 帮我一个忙。
0: 什么忙？

0: 拉下的铡刀暴露了我们的身份。
1: 是的，如果没有下午丢钥匙那一幕，就不会有晚上孙副官加强检查，没有晚上加增的检查，你们当然也就不会暴露。
0: 我师父曾经说过，每一次疏忽都是致命的。我忽略了孙副官会因为丢失钥匙而增加检查这一点。
1: 当孙副官发现有人拉下了警报线路的铡刀时，并没有声张，而是不动声色地将此事报告了我。他对我讲起你上午曾突然出现在配电房，再联想起丢钥匙的整个过程，于是我将怀疑的焦点放在了你的身上。

0: 实，这些我应该是可以想到的。
1: 我已经很佩服你，竟然能够通过冯文朗、黄云龙近乎严苛的考验，没有露出丝毫破绽。连我都确信，你绝不会是共党谍报。然而，假的就是假的，不管怎么样，总会露馅。这个时候暴露，已经令人难以想象了。
0: 暴露？不，现在说这个话还太早了。
1: 哦，
0: 看看这里的情形，不难明白，你不想将事情闹大。
1: 什么意思？
0: 如果你真想抓捕共军谍报，一定会招来宪兵和卫队，可现在这里却只有你一个人。
1: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0: 你当然知道我们的身份。
1: 我要你亲口说出来。
0: 东北野战军一纵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1: 啊，你真的叫燕双鹰？
0: 不错，这就是我的名字。
1: 你是林彪的部下？
0: 是的。叶师长应该知道的一点是，东野大军很快就要兵临城下，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
1: 哼，天津还有十几万部队，还有我，有冯伟筹、陈长杰。
0: 俗话说，当着真人不说假话。叶师长真的相信这十几万人能够守住这座2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用我们参谋长的话说，天津就像个大筛子，到处是漏洞，用手轻轻一撕就是个大窟窿。这一点叶师长应该心里比谁都清楚吧。
1: 哼，我天津外围的碉堡工事密集坚固，就算人少一点，凭借着坚固的城防抵挡一个月也是不成问题的。
0: 那一个月以后呢？
1: 哼，用不了一个月，援兵就开到了。
0: 哼，谁会救天津？嗯，谁能救你？是傅作义还是蒋介石？眼下傅作义起家的血本35军已经被华野的杨罗耿兵团全歼，平津地区只剩下40几万守军，北平30万，天津11万，北平自顾尚且不暇，难道还能分兵前来救你？再说说蒋介石吧，他早就要求傅作义放弃平津，南撤长江协助防守，一旦天津开战，他会以最快的速度将平津主力由海上撤至东南沿海协防长江，怎么可能再派兵前来救你？到时候叶师长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与天津城一同变为焦土。这也就是今夜叶师长给燕某留点面子的原因。陈长杰、冯伟筹把你摆在天津外围，明显是要拿你当成炮灰，只要我军主力开始进攻，你在前边抵抗，冯伟筹就会指挥主力从塘沽、咸水沽和汉沽一线撤退，与守塘沽的侯静如会合，由海上南撤。你呢，拼死力战，家破人亡，最后得一柄中正剑，拿到市场上也就值个破铜烂铁的价格。你好好想一下，这样的仗值不值得打？我们党的政策你是清楚的，只要做的事对人民有利，不管从前有多么严重的罪行，都可以既往不咎。看看眼前的形势吧，谁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北平的傅作义早就与我党进行接触，准备和平起义，你为什么还要做这种无谓的抵抗？叶师长，听我好言相劝，尽早弃暗投明，党和人民会给你一条很好的出路。
1: 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0: 配合主力部队攻克天津。
1: 具体的呢？
0: 对不起，这个我不能透露。
1: 我想盗取城防工事图和兵力部署图一定是你此行的主要目的吧。
0: 叶师长现在该考虑的似乎不是这个。
1: 哦，依你之见我该考虑什么呢？
0: 如何为自己找到一条光明的出路。
2: 云队长说的对。
0: 师座，是我请来了老夫人和琳娜。
1: 娘，这么晚了您怎么也来了？
3: 琳娜来找我说云队长请我过来听听，刚刚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0: 人家云队长，哦，应该叫燕营长。
1: 老夫人，我现在的身份还是云建明，就这样叫吧。
0: 人家云队长说的话丝丝入理，句句都是为你，为了咱们叶家好。陈长杰有傅作义当靠山，冯卫筹有蒋介石，你呢？你有谁？立功受奖的时候没有你叶鸿开什么事儿，到了冲锋陷阵流血拼命的时候把你摆在最前面，这不是炮灰是什么？你这个师长当的是个送命的官儿啊。
1: 师座，我知道其实你心里什么都明白，只是还有些顾虑。
2: 爸爸，我真不明白您还顾虑什么呀，解放军的主力马上就要打过来了，您到时候再决定就晚了。
3: 你以为负责外围防守的只有我一个人吗？我的左翼和右翼都是冯卫筹的嫡系，而且他们对我盯得很紧，只要有风吹草动立刻就会被发现。你们说的都很有道理，尤其是燕营长的话代表了贵军，可问题是燕营长有多大的权力，能做多少主，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叶某不是不愿意与解放军合作，只是
1: 叶师长的顾虑也有道理，我毕竟只是大军派来执行任务的。不要紧，有句话叫日久见人心，只要叶师长有弃暗投明的诚意，具体事项会有人与您接洽的。
3: 哦，
1: 我会立刻与组织联系，派专人与你联络。叶师长你看怎么样？
3: 好，就这样说定了。
2: 云队长，请你尽快安排。
1: 好，我会的。
3: 燕营长进入我的办公室拿到了什么？
1: 什么都没有拿到，不相信的话叶师长可以搜身。
3: 搜身就不必了，你我心照不宣。今天的事情我会守口如瓶。
1: 谢谢，我仍然是云建明。
3: 当然。
1: 师座之所以没有惊动任何人，其实就是想与我谈这番话的吧。
3: 云队长果然了得，提前预判，请来了老太太和林娜做说客，可以说得上是机智之极。
1: 高进在师座手上吧？
3: 是的，我已经命令孙副官将他送回房间。
1: 哦，师座想得果然周到，谢谢。为了避免引起冯文朗等人的怀疑，也便于今后与叶师长的联络以及工作的开展，我想我们还是尽快离开公馆，搬到其他地方去住。
2: 爸爸已经把金刚桥附近的六号公馆给了我，这两天也快收拾得差不多了，明天就可以搬进去。
3: 好，这是个好的开端，我希望有个好的结局。
1: 只要双方都有诚意，我想会的。
0: 云队长，有些话鸿开不好说出口，今后你有什么要求尽管告诉我和林娜，由我们来说。
1: 我明白，谢谢老夫人。
0: 云队长，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我谢谢你。
1: 哎，可别可别，老夫人折煞卑职了。不敢不敢，请老夫人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促成此事。
0: 好。

0: 高队副，别想跟我来威逼利诱这一套，想从我嘴里套话，休想！有本事毙了老子！<笑>
1: 你们两个先下去吧。
2: 是。
3: 高队副，
0: 哎，别套近乎啊！告诉你们，甭管你们问我什么，就仨字儿，不知道。
3: 高队副，马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0: 一家人，哼，你什么意思？
3: 一会儿云队长会告诉你的。

0: 这怎么回事儿啊？哎哎，到底怎么回事啊？不是已经暴露了吗？
1: 保险柜警报器通电的那一瞬间，我就已经感觉到一定是出事了。
0: 哎呀，他奶奶的，谁能想到啊，孙副官来了一个回马枪，他一个复查打得我是措手不及呀。
1: 是我的疏忽，其实早就应该想到的。
0: 嗨，真他娘的窝囊。
1: 这样也好，早晚要摊牌，晚不如早。
0: 哎，对了，刚才孙副官和李秘书来了，调走了看守，说什么咱们快成一家人了，这是什么意思呀？
1: 保险柜的警报告诉我身份已经暴露，果然当我返回客厅时，叶红开正在那里等着我。
0: 啊，哎哎，那你是怎么回来的？不可能轻易的把你给放回来啊。
1: 首先，叶红开不是傻子，不会甘心当蒋介石和冯伟超的炮灰，他也在寻找出路。
0: 你的意思是他想向我们投诚？
1: 是的，只是苦于一直无法与我们取得联系。
0: 哦。
1: 其次，当我知道身份暴露之后，便做了一件事。
0: 什么事情？
1: 请来了老夫人和叶琳娜。
0: 哎呀，高啊！叶红开是个大孝子，老太太说话肯定有用啊。
1: 在大家的合力劝说下，叶红开已经决定与我们进行接触，因此争取他阵前起义的可能性非常大。
0: 真的？
1: 当然，如果能够说服叶红开率部起义，咱们的总攻部队将会不费吹灰之力夺取天津外城。
0: 哎呀，
2: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3: 那我们当然说到今天来自我们的珍贵正品分享，所以您收到的话都会有珍贵的掉价签，剩下呢在我们专柜当中定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怎么样？
4: 这几套为什么700块钱了？
2: 对，
4: 是不是？
2: 相比专柜当中也太合适了。
3: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4: 对，
3: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每一件单品算下来5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每一位叔叔朋友们很有绅士底蕴。而且您别担心，这个领子您看它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那么再来，在纽扣的部分，朋友们您看一看，和普通纽扣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真正的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里面这个设计是更加的复杂的，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

0: 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道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的。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 的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

0: 就是在
1: 998块钱。
0: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0: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3: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升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2: 实用性很强，
1: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1: 是的，很划算的。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购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0: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紧贴面部轮廓，顺滑剃净，不留死角，不卡不顿，不夹须，一刮到底，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群山阻隔眼界，牵挂温暖同心。爱心企业深耕东乡教育帮扶，以研学为桥，带着大山里的儿童探秘远古化石，触摸前沿科技，用一场走出大山的旅程，为乡村孩童的梦想插上翅膀。乡村研学路，点亮少年梦。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1: 许林军，上海人，父亲是个资本家，逃亡国外。
2: 我可以把你放了，还可以把你再关起来。
3: 你是右派加反革命，你有资格叫我同志吗？
4: 七队可没那么便宜你。
5: 人都有走窄的时候，可心没宽。
6: 都有理想，有梦想，可是现实把一切都挤碎。
7: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8: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

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级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

这评价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高队副，马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1: 一家人？哼，你什么意思？
0: 一会儿云队长会告诉你的。

0: 这怎么回事啊？哎哎，到底怎么回事啊？不是已经暴露了吗？
1: 保险柜警报器通电的那一瞬间，我就已经感觉到一定是出事了。
0: 哎呀，他奶奶的，谁能想到啊，孙副官来了一个回马枪，他一个复查，打得我是措手不及呀。
1: 是我的疏忽，其实早就应该想到的。
0: 嗨，真他娘的窝囊。
1: 这样也好，早晚要摊牌，晚不如早。
0: 哎，对了，刚才孙副官和李秘书来了，调走了看守，说什么咱们快成一家人了，这是什么意思呀？
1: 保险柜的警报告诉我身份已经暴露，果然当我返回客厅时，叶鸿开正在那里等着我。
0: 啊，哎哎，那你是怎么回来的？哎，不可能轻易的把你给放回来啊。
1: 首先，叶鸿开不是傻子，不会甘心当蒋介石和冯伟朝的炮灰，他也在寻找出路。
0: 你的意思是他想向我们投诚？
1: 是的，只是苦于一直无法与我们取得联系。
0: 哦。
1: 其次，当我知道身份暴露之后，便做了一件事。
0: 什么事情？
1: 请来了老夫人和叶琳娜。
0: 哎呀，高啊！叶鸿开是个大孝子，老太太说话肯定有用啊。
1: 在大家的合力劝说下，叶鸿开已经决定与我们进行接触，因此争取他阵前起义的可能性非常大。
0: 真的？
1: 当然，如果能够说服叶鸿开率部起义，咱们的总攻部队将会不费吹灰之力夺取天津外城。
0: 哎呀，双英啊，双英啊，真没想到啊，咱们这身份呢还暴露对了。哎呦，
1: 此事绝密，绝对不能透露只言片语。
0: 好好，
1: 目前天津市内特务活动非常猖獗，冯伟超等人对叶鸿开防范很严，一旦消息泄露，很有可能功亏一篑。

0: 好，我明白。哎，对了，那个城防工事图拿到了吗？
1: 出事以后，我将工事图交给叶琳娜替我收藏。刚刚，她把图纸还给了我。
0: 哎呀，太棒了，这可真叫一举两得呀！
1: 行了，别臭美了。这次的事情啊，是个惨痛的教训，也给我们今后开展工作敲响了警钟。我们不是无所不能的，
2: 敌人
1: 更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愚蠢。从今天起，我们要打起12万分的精神，绝不能疏忽草率，重蹈覆辙。
0: 你说得很对。我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横扫东北三省，部队上下充斥着一种轻敌的情绪，似乎敌人都是愚蠢无能，不堪一击。嗨，事实为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嗨，你放心吧，从今天开始，从我做起，遇事三思，冷静处理，绝不贪功冒进。
1: 眼下城防工事图已经到手，搬离叶公馆的时候到了。刚刚我和叶琳娜商量过了，为了安全起见，也为了今后行动方便，明天全体搬入金刚桥附近的6号公馆。我们随身携带以及在船上缴获鹰口大队的武器和弹药，
3: 装到车上
1: 一并带走。记住，武器弹药必须保密，否则会引火烧身。
0: 明白。
1: 离开叶公馆，就意味着我们正式脱掉了这身军装，变成了老百姓，因此今后行事更要加倍小心。
0: 放心吧，我会给战士们提前打个预防针。
1: 安顿下后，立刻安排监视冯文朗的黄金交易行，尽快找出机会，下手除掉他。
0: 嗨，这个畜生活着一天，咱们身边就好像有一双眼睛，做什么都放不开手脚啊。
1: 除掉冯文朗是当务之急，不能拖延，否则不但我们的工作无法开展，还时刻有暴露的危险。
0: 哎，据美西说，冯文朗的黄金交易行好像有侦缉队的特务看守，要想进去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1: 先去探探情况，再确定行动方案。

0: 这就是你们的新家，怎么样？
1: 哎呀，
2: 我们这些当兵的住不起这么好的房子，
3: 有一床一铺就很满足了。
1: 哎呀，我看就是地主老财也住不起这样的地方啊！啊，
0: 为了行动方便，我请爸爸到军需处借了两辆轿车供你们使用。
2: 林娜，你想的真是太周到了，谢谢。
0: 好了，就别客气了，让弟兄们把东西放下吧。
2: 嗯，
1: 哎，对对对，瞧我们这帮老土不开眼的德行！来，弟兄们，快点把东西放下了啊，放下啊！
4: 好嘞，
2: 这边这边。
1: 哎呀，哎呀，这好啊！哎呀。
0: 这就是你的房间，这可是我亲自给你准备的。
2: 哦，谢谢啊。
0: 哎，对了，
2: 还有这么多衣服干什么？
0: 从今天开始，你们不再是军人了，所以不能穿军装了。这些啊，都是我为你准备的，穿上试试。
5: 怎么样啊？帅哥，这么穿这个？不合适，
6: 哎，瞧瞧谁来了？
7: 哎呀，咱们的队副，
8: 是队副。
9: 哎，让我看看，这衣服真不错呀。
10: 我说队副，您这身打扮也太帅了吧！
6: 就是，
1: 我跟你们说啊，人配衣服，马配鞍鞯，配上这身衣服，我也能成眼双鹰啊。
6: 林叔啊，我看这队副这身打扮呢，真有点眼熟。你看这个领带，
10: 我也觉得有点眼熟，
6: 是吧？
1: 像什么？是不是像个阔佬？阔佬啊！
10: 哎，对了，队副，您穿这身衣服，那简直就是马戏团变戏法啊！

0: 真是啊，这怎么不在夜里呢？队长，队长，您这是太帅了啊！真是啊，队长，您看这身大老板啊！
1: 对呀，一看就是富贵气呀！大老板，看来我这匹马配什么鞍鞯，哎，没用。我的一战，你看，就是这么富贵。真悬呐，听得我心惊肉跳的。
2: 这是我塔下的天明城防公使图，你立刻转交蔡书记，请他派遣熟悉地形道路的交通员，立刻将图纸转送给部队。记住，千万不能耽搁。
1: 放心吧，我立刻就办。嗯，
2: 是吗？这衣服啊，往往能够改变人的气质。
1: 看惯了你穿军装，现在穿便装，还真有点不太习惯。
3: 你刚刚说叶鸿开有意向我军屠城，
1: 是的，他早就有想法，与我们接触，只是苦于找不到联络的人。看起来是我的工作过于保守，害怕暴露。其实蔡书记早就强调过，争取叶鸿开投诚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敢于摊牌，敢于承担。可是我，真是惭愧，很难想象在那种情况下，你竟然还敢与敌人摊牌。
3: 说服叶鸿开投诚，
1: 这样的勇气实在是太非凡了，真可以说得上是大智大勇。难怪蔡书记经常说，大军同志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从你身上我感觉到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叶营长，今后你要多帮助我呀。
3: 哎呀，我发现这人呐，有的就像块吸铁石。
1: 把这四面八方的磁性啊都吸过来了，
4: 瞎练了什么呢？到正事儿哪给你？
3: 嘿嘿，我跟你说，这有时候就得有人瞎嘚的啊！要不遇到刚才那种事儿，那多尴尬呀！是不是，梅琪小姐？高队副是不是有点羡慕叶营长？其实有的人就是有这种磁性，有的人就是没有。就比如您。
1: 我也是，惹谁不行，非惹女的。现在知道女人厉害了吧？嗯，
3: 厉害了。
2: 啊，说真的，梅琪啊，你要立刻向蔡书记汇报，派专人与叶鸿开联系，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件事情要抓紧，绝不能耽误。
1: 你放心吧，我明白。
3: 这是冯文朗的黄金交易行，文源黄金证券交易行，
1: 就是这里。一个倒卖黄金的，起个名字还挺高雅，什么文源，净装孙子。下车。
3: 过去看看。

0: 看嘛看，还不快走，
1: 真不让用、
0: 啊、哎，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啰嗦，是不是没事找事儿啊？
1: 啊，行行行，外边上去还不行？
0: 嘛玩意儿啊，还想用二楼的茅房，脑袋长圆了吗？
2: 怎么样，看到什么了？
1: 通到二层只有一条楼梯，保镖守得很严，上不去。
3: 我早就告诉过你们。哎，高队副不是说你是孙猴子孙大圣能七十二变吗？
0: 哎呦，
1: 他是说我长得像孙大圣。
3: 别说，还真有点像孙大圣。
1: 哎，
2: 还好，别闹了。哎，能不能从楼后面进去？
1: 走，去看看。
2: 二层就应该是冯文朗的办公室了。
4: 嗯，
2: 哎，你看
4: 这有排水管，
2: 可以顺着爬上去。
1: 你看到了吗？二层是叠缝的窗子，想要打开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夜里行动当然没有问题，可是我们需要在白天潜入进去，趴在二层跳窗子很快就会被发现。
2: 我忽略了这个问题。哎，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1: 我需要几个帮手。
3: 帮手？
1: 嗯。
5: 我早就说过，仅凭我们三个人是对付不了燕双鹰的。这个人稳定的出奇，冷静的出奇，几乎从不犯错。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6: 我倒是不这么看。
5: 哦，什么意思？
6: 我认为现在的问题在于他究竟是不是燕凤英。
5: 黄处长的意思是说我在撒谎。
6: 哼，住在叶公馆的这位云建明至少还能证明自己的身份，但你有什么？一无身份，二无军籍，三没有人能够证明你的存在。你说自己是真的云建明，凭什么取信？
5: 我，
6: 冯公子这条计策可以说是绝妙至极，再加上云建明没有丝毫心理准备，如果他是假的，百分之百会上当。然而人家的话说的丝丝入扣，几乎没有任何破绽，再加上您这位所谓的真云建明张口结舌，吞吞吐吐，难以自圆其说。哼，就是个傻子也能看出谁真谁假吧。
5: 处长是说我是燕双鹰，那个公堂谍报才是云建明。
6: 哼，你是不是燕双鹰这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你根本就不是什么云建明，而是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陷害他人。像你这样的人老子我见多了。
5: 我才是云建明，这一点冯参也可以作证。你可以讽刺我失败，嘲笑我无能，但是不能侮辱我的人格。
6: 你连自己是谁都证明不了，还提什么人格？
7: 黄处长，你太过分了。
6: 对不起，冯公子，可是我实在觉得这个所谓的云建明非常可疑，可能他就是共党谍报，即使不是也可以肯定他就是个骗子。

0: 我，老子一枪崩了你！
1: 有种开枪！
2: 开枪啊！
0: 一个连自己是谁都无法证明的可怜虫，老子成全你！
2: 够了！
1: 对不起，公子。
2: 你们这是干什么？自相残杀，窝里斗吗？
3: 王处长，你说云少校企图陷害他人，难道我也是吗？
1: 公子，我不是这个意思。
3: 好了，只是你不要再说了，我绝对相信云少校的身份。

0: 他才是真正的云建明。住在叶公馆的是共党谍报员燕双鹰，只是这个燕双鹰太狡猾，太诡诈，我们目前尚无法揭露他。
1: 是，
0: 黄处长，你的话说得太过分了，必须向云少校道歉。
1: 公子，他
0: 怎么？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1: 不敢，不敢。云少校，兄弟失言，别往心里去。
0: 云少校，黄处长虽然出言不当，但你也不应该动手打人呀。所以这件事虽然是黄处长失礼在前，云少校也有处置不当之处，是不是也应该向黄处长道个歉啊？
2: 黄处长，对不住，兄弟粗鲁。
0: 我们应该同仇敌忾，而不是兄弟戏强啊。
2: 黄处长，是兄弟急火攻心，情绪失控，得罪了。
3: 哪里哪里，云少校这几拳啊，算是把小弟给打醒了。
0: 哎，黄处长，此事就不要再往心里去了。
1: 不敢，不敢。
0: 燕双鹰这个人实在太难斗了，对付他，我们还要再多动动脑筋。这些日子，云少校就跟在我身边吧。你是新六军的特种战高手，武艺高强，机智百变，我现在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1: 哦，
0: 我除了兼任国军的少将参议之外，还经营了一些自己的买卖，黄处长是我的搭档。哎，黄处长太小心了，云少校是自己人。
1: 当然当然，
0: 云少校也知道眼下时局动荡，世道不太平，强盗毛贼多如牛毛，现在生意是越来越难做，正需要云少校这样的高手保驾护航。
1: 公子，
0: 云少校怎么样，你意下如何？
2: 云某现在是孤魂野鬼，冯参议肯于信任收留，云某已经是感激万分，不管冯参议有什么差遣，云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非常好，云少校你先下去休息一下，我和黄处长有几句话要单独谈谈。
2: 是，我先去隔壁房间等您。
0: 好。

0: 咱们的生意是绝密的，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至于保安事务，由侦缉队的特务负责，难道还不够吗？何必让云建明知道呢？
1: 不，侦缉队出现目标太大，塘沽港口的工人之所以能够发现我们的行踪，告诉美琪，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有了云建明就不同了，新六军的建制已经取消，云建明虽是军人，编制却不在天津守军，由他负责保安事宜，不但安全有保障，而且更不容易引人注目。还是那句话，现在私自买卖军需物资是要掉脸的，因此要小心为事。
2: 可是公子，这个云建明他真的可靠吗？
1: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现在是孤魂野鬼，除了我谁还会收留他？
2: 这倒也是。
1: 云建明为人机智，武艺高强，又对我感恩戴德，正好为我所用。
2: 但愿他能够知恩图报吧。
1: 哎，对了，山东的买主已经到了天津，就住在林顺德饭店，明天到商行确定交货时间。
2: 好。
1: 又是十几条黄鱼到手。
2: 公子手中是奇货可居，不管拿到哪儿一样的抢手。
1: 天津肯定是守不住的，不趁现在捞上一票，等退到江南那可就是别人的天下，到时候想捞也没那么容易了。
2: 高
1: 黄处长，你要提前把交货地点安排好啊。
2: 公子，这点你放心，我早就安排好了，就在咸水沽南港，那里非常清静，很少有人知道。

0: 我买两张票。哎
1: 呀，人家推你啊。哎，于叔叔你可算来了。哎，
0: 小宝，
2: 怎么就知道拉他呀？拉了我不行吗？哎，
1: 好，
0: 小宝，
1: 拉你就拉你。
2: 不好吧？
0: 还好吗？
3: 叔叔，
1: 瞧你这人，就这点起子，让你占便宜，你还卖上乖了。哎，
2: 不想我了，不耍耍嘴还行，哎，真的有点难为情。
0: 哎，你瞧瞧啊，我说的一点没错吧？平时啊，耍嘴皮子还行，一到正经的就没你了。
2: 不是，这，哎，你这不好意思占人家姑娘便宜吗？
0: 小宝，嗯。怎么样，小宝，你还好吗？
3: 于叔叔，什么时候教我学手艺啊？
0: 你呀，想什么时候学，叔叔就什么时候教，好不好？你想学什么？
3: 都想学。
0: 哎呦，那可不是一时半会儿都能学会的。
3: 我拜你为师。
1: 行了，你这学手艺的事儿啊，还是等云大哥有功夫再说吧。
3: 知道了。
0: 小宝，云叔叔答应你，忙过这一阵子，天天教你，怎么样？
3: 好。
1: 云大哥，今天下午雪晴姐还念叨你呢，说要带着我们去看你。
2: 哟，雪晴姐对云大哥这么好啊，天天惦记着他呀。
0: 你又来了你。
2: 哎，我这可说的是实话啊。哎，大红，我说的没错吧？嗯，
1: 雪晴姐啊，没事就往门口看，盼着云大哥突然出现，给他个惊喜。哦、
0: 哎呦，你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啊，一张嘴就能把天上的太阳说出来。雪晴呢？
1: 啊，雪晴姐在后台呢，我带你去。小宝，你在这看着啊，我带云大哥他们去找雪晴姐。
3: 好。卖票了，
2: 走走走，
3: 卖票，卖票了，卖票。
4: 军队长来了，
0: 快啊，
2: 好，
4: 行行。
2: 大红，今天节目好看啊，那个雪晴呢？
1: 啊，雪晴姐在后台呢。
2: 啊，

0: 什么好，一会儿啊我上台给你们表演魔术，那才叫好呢。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 哎呀，你是几点场？
0: 九点场。
1: 好，一会儿看。
0: 好。
2: 我说让你来这儿看玩意儿了，有事儿赶紧
1: 去。嗯，我们啊今天有事儿，改天看吧。
0: 好，说定了，你要是不来我就去救你。
1: 不用救，一定来。
0: 好，走吧。
1: 啊，走。
3: 这两天书场的生意格外的好，真有点奇怪啊。
4: 自从啊那天的事儿以后，我这心里一直不踏实。你说这三合会真能不找咱麻烦吗？
3: 他们还能怎么样啊？杀人不过头点地，而且我还真不相信他们真能杀人。
4: 但愿老天保佑平安无事哦。
3: 常福，我就看不了你这副窝囊的样子。俗话说出死无大事，顶穷要了饭，还能怎么样啊？他袁文才和五姑再厉害，不也就是个人吗？
4: 雪琴哪，你还太年轻，不知道江湖险恶。不跟您说这些了，这就要上台了，我要前面看看。
0: 雪琴姐，
3: 这丫头像吃了炮弹似的。
0: 你看谁来了？
3: 严队长高队副，是你们啊？
2: 是啊，没想到吧？
3: 这人啊，真不经念叨。上午我还跟大红说什么时候去看看你们。

0: 没想到晚上就来了。
1: 怎么样，最近一切都好吧？
0: 都好，三合会再也没来找过我们，我们这书场的生意啊也越来越红火。
1: 这就好。
0: 你们是来听曲的吧？这样我给你们啊多唱两段，让你们也过过瘾。
1: 我们今天来是管梅老板借人的。
0: 借人？
1: 是啊，借人。
0: 借谁啊？
1: 大红和小宝。
2: 我？
0: 几位这边坐。
1: 好。
0: 先生，请问喝点什么？
3: 我
2: 和小孩喝牛奶，他们两个喝咖啡。
0: 好的。
3: 哎，我说你可以啊。
2: 那是当然了。
1: 小宝，今天这出戏可全看你的了，没有你，我们可就都没戏唱了。
4: 放心吧，云叔，上楼就找有窗户的房子。
1: 哼。真是个小劲道的。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8: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

0: 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

0: 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家庭必备的洗衣神器，蓝光消毒折叠收纳，能耗低，省电的同时又省水，让您真正的做到随时脱随时洗。宝宝的衣物健康洗，咱们的内衣内裤能分开洗，小件衣物还可以单独洗，折叠收纳不占空间，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
2: 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
3: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4: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5: 啊！
6: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7: 绿吗？不
8: 到千里黄河水，
3: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2: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9: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2: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10: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1: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2: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

0: 远在身边。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0: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

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

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但愿老天保佑，平安无事哦。
1: 常福，我就看不了你这副窝囊的样子。俗话说，除死无大事，顶穷要了饭，还能怎么样啊？他袁文才和五姑再厉害，不也就是个人吗？
0: 雪琴呐，你还太年轻，不知道江湖险恶。不跟您说这些了，这就要上台了，我到前面看看。
2: 雪琴姐，
1: 这丫头像吃了炮弹似的。
2: 你看谁来了？
1: 严队长高队副，是你们啊？
3: 是啊，没想到吧？
1: 这人啊，真不经念叨。上午我还跟大红说什么时候去看看你们，没想到晚上就来了。
3: 怎么样？最近一切都好吗？
1: 都好，三合会再也没来找过我们，我们这书场的生意啊，也越来越红火。
3: 啊，这就好。
1: 你们是来听曲儿的吧？这样我给你们啊多唱两段，让你们也过过瘾。
3: 我们今天来是管梅老板借人的。
1: 借人？
2: 借人？
3: 是啊，借人。
1: 借谁啊？
3: 啊，大红和小宝。
2: 我。
4: 这边坐。
3: 好。
4: 先生，请问喝点什么？
5: 我
2: 和小孩喝牛奶，他们两个喝咖啡。
4: 好的。
5: 哎，我说你可以啊。
2: 那是当然了。
3: 小宝，今天这出戏可全看你的了，没有你，我们可就都没戏唱了。
6: 放心吧，云叔，上楼就找有窗户的房子。
3: 哼。真是个小劲道的。
2: 您好，您的咖啡。
5: 哎呀，

0: 什么玩意儿？换了也往上端啊！
1: 哎，我说，别犯老土了，行吗？这叫咖啡，就是这个味儿。
0: 啊？这世上还有这么难喝的东西吗？这玩意儿也卖钱？
2: 我说，你要是不知道，就少闻多看，省得让人笑话。
0: 我这，
1: 你呀，连咖啡都没喝过，也真算是土掉渣了。哎，行了行了，算我请错人了。哎呀，喝牛奶吧。你不会连牛奶也没喝过吧？
0: 嗨，牛奶我当然喝过了，我从前拿牛奶当水喝。
2: 哎，我说你什么时候拿牛奶当水喝了？
0: 我这不吹吹牛吗？你别老揭穿我。
2: 行了行了，别闹了。我刚才说的，你们都记住了吧？
1: 您就请好吧，看我们这对假夫妻给你们演出真大戏。
0: 哎呦，这丫头什么都不吝，啥都敢说啊你。
1: 敢扮夫妻，还有啥不敢说的？你呀，净弄假招子。
0: 我。我这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吗？要不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解释了，就不为了完成任务让我这么俊的人扮你媳妇儿，你能不乐意啊？我就不相信了。
0: 哎呦，这丫头啊，行，我是不说，我服了。
2: 呦，你还有脸红的时候？这可真难得。
0: 我算是遇到对手了。
3: 行动，
4: 好。

0: 真是好样的啊！
1: 你们两个注意周围的情况啊。
2: 好。
1: 哎呀，小宝，你可真了不起啊！来，帮我把绳子解开。
3: 张兄。

0: 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1: 好，没问题。冯公子，这是定金。
0: 杨兄，这批高丽砂和肥皂都是配备军队的军需物资。尤其是这批砂，
2: 21只，
0: 在市面上根本见不到，那可都是抢手货。我卖给你们鲁青帮才12根金条，完全是看在大家多次合作、彼此信任的份上。
1: 冯公子跟我们鲁青帮那是老朋友了，这些日子帮里的买卖是越来越红火了，全都仰仗冯公子所提供的都是市场短缺的热门货物，特别好卖，到处有人抢。
0: 好说好说。哎，对了，王处长，交货的地点都安排好了吧？
3: 公子放心。都安排好了，明晚12点，咸水沽南港。
1: 好，好，兄弟我准时到。
0: 还是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没问题。
0: 张兄是住在林顺德饭店吧？
1: 啊，正是。
0: 哦，那我要提醒你啊，眼下是戡乱时期，你要知道，如果我们的交易一旦被人发现，不要说是你们，就连我恐怕也难逃罪责。因此还请张兄留在饭店内，不要随意外出走动。
1: 好，请公子放心，我们就待在房中，哪儿也不去。
0: 这就好。鲁青帮在山东地面帮过我的忙，大家都是朋友，就不计较了。回去告诉你们罗帮主，有什么需要尽管找我，只要冯某能够做得到，一定竭尽全力。
1: 好。
0: 云少校怎么了？
4: 听到一点点声音，不过现在没事了。
3: 这故弄玄虚，
0: 愤怒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希望你不要做这样的人。
3: 公子教训的是。
0: 这次的货物很多，你们要多准备几辆卡车。
1: 都已经准备好了，一共是4辆卡车。
4: 保护公子。
1: 运出天机，
3: 怎么了？
1: 我们
4: 拔出你的枪放在怀里。
5: 这个
4: 让客人看到，
5: 已经开好了，交货的时候一并给你
4: 开门。
1: 好。

0: 张兄，
1: 哎，
0: 那就这样。
1: 哎，好好好，
0: 我们合作愉快，共同发财。
1: 啊，好，多谢公子款待。那我先走了。
0: 啊，
1: 来，
0: 我送你。
1: 多谢公子。

0: 云大哥，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定时烟雾弹。
0: 啊，烟雾弹。
2: 大红，你就别操心这个了，这个你们唱曲的用不上啊。
1: 来了。
3: 杨兄，啊，恕不远送，再见。

0: 哎呦，大白天的往人身上撞！哎呦，对不起，
1: 哎呦呦呀，对不起，对不起啊！扭了一脚，
0: 走，别生气啊！
2: 怎么不跟了？再跟下去，会引起怀疑。我做了记号。哎呦，你这人怎么见死不救啊？扶一把，
0: 没事了，没事了。
2: 哎呦呦，哎，
0: 怎么？
2: 哎呦呦，
0: 哎呦！
2: 哎，
3: 这么大个老爷们儿，这点疼都怕，丢不丢人？
2: 哎呦，杨姐，
0: 就是，
2: 对付这是跟你撒娇呢。
0: 哎呦，我说对付。
2: 记得打锦州的时候，你身上中了三弹也没听你喊一声，皱着眉头啊。今天这是怎么了？
4: 是啊，
2: 中了三弹了，还能喊吗？还能皱眉吗？早就被抬走了。
0: 打过仗啊？
2: 打过仗？叔叔打仗啊，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呢。真是王八！哎呀，叔叔当年那可是啊。
5: 战场上的一阵风啊！哎，
2: 队长啊，
5: 队长啊，
2: 弟兄们，咱们已经不是军人了，这称呼啊也得改改，否则容易引起怀疑。从今天起，所有的人都叫我大哥，管对付叫二哥。
6: 是。
2: 哎，
5: 你这儿干什么呢？
2: 干什么？你看看。
5: 哟。
6: 这怎么了？怎么了？大红给咬的。他怎么会咬你啊？哎，今天我们俩在交易厅假扮夫妇的时候，大红发起疯来，冲我脸上啪的一巴掌啊，把我打懵了都。哎呦，然后上来啪的把我推倒了，冲我肩膀上咔嚓就是一口。哎，你看看。高叔，你就任便宜吧。大红姐曾经把人家的耳朵咬下来过。
2: 三两，哎呦，我的妈呀！哎，大红啊，我求求你啊，以后你再也别咬我了啊！
7: 你以为我喜欢咬啊？这不是做戏吗？要不是为了养护小宝，你求我咬，我还不咬呢。
2: 哎呦，瞧我这样，还求我你咬啊？哎，不过话说回来了哈，男子汉大丈夫嘛，啊，咬一口又怎么样呢？没什么嘛，哎。
8: 今后你要是愿意咬，那就咬呗。你呀，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贱骨头。
2: 老吴姐，我要是你，就再咬他一口。
5: 哎，你们瞎吵吵什么呢？我不就这么一说吗？谁让他真咬？你可真行！哎呀，今天啊，可多亏了小宝子了。 要不是他用玻璃球提醒我，恐怕我就回不来了。啊？怎么回事？云建明发现了我的踪迹，他不露声色地跑到卫生间，钻进通风管道，要抄我的后路。哎，幸亏啊，小宝子把个玻璃球扔进管道里，提醒了我。
7: 嘿，没想到小宝还是个做侦查员的料啊！
6: 您可别小看小宝，他可是人小鬼大。
5: 在书场里耍弄起长扶叔和二奎来，那可是一愣一愣的。他是人小鬼大，你是人小劲儿大，咬我这一口，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吧？啊！
6: 就这么点事儿，脑瓜得嘴边，像不像个男人啊？
5: 哦，今天的侦查很有收获，冯文郎与山东鲁青帮的人约好，明天夜里12点在咸水沽南码头交货，这正是我们的机会。
9: 你的意思是，咱们提前埋伏，打个伏击？
5: 咸水沽附近地势开阔，周围都是海水和泥滩，无法设伏。而且冯文朗的保护本来就非常严密，现在云建明又为他们所用，一旦伏击不能奏效，云建明会保护他以最快的速度。

0: 逃脱，我们一击不成，要想再次动手，那就是难上加难。因此，必须一击成功。
1: 那你的意思是？
0: 我想过了，唯一的机会就是利用鲁青帮那些流氓。
1: 哦，哎，你今天说，在那帮人身上留了个记号，是怎么回事啊？

0: 琴住在南建屋了？
1: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昨天我们就跟到这儿，我假装崴脚，你就扶我下去了。
0: 哎呦，我说你继续跟，你说再跟下去就会露馅了啊！还说了做什么记号？哎，核算你这是个假行家呀，这都是你说的呀！你这，哎呦，还什么都不知道，连人家住哪儿都不知道。
2: 对呀，哎呀，
3: 这真是，哎，
1: 马上就要知道了。
0: 知道什么？
1: 昨儿个他们是往这边走的吧？
0: 是又怎么样？难道白屋敲门去啊？
1: 着什么急呀？跟我来。

0: 家伙。哎，为什么抄家伙？闭嘴。
1: 把烟给我。
2: 好。
1: 这是什么声音？怎么回事？大衣里怎么会冒烟？去看看。
2: 好。
1: 这是什么？

0: 搜查其他房间，
1: 寻找残敌。
2: 是。

0: 从后面上来了。
1: 这么急叫我出来，有什么事情？

12点了，怎么还不来？咸水沽离天津距离很远，这些买主又不是本地人，可能是因为道路不熟耽搁了。

0: 张兄，钱带来了吗？
1: 冯公子，货准备好了吗？
0: 所有的货物都在这三辆卡车上。这是通行证，还是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张兄，你的声音好像有些变化。
2: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3: 那我们当然说到今天来自我们的珍贵正品分享，所以您收到的话都会有珍贵的吊价签，售价呢在我们专柜当中定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怎么样？
4: 这得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2: 对，
4: 是不是？
2: 相比专柜当中也太合适了。
3: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4: 对，
3: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每一件单品算下来5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每一位叔叔朋友们很有绅士底蕴，而且您别担心这个领子，您看它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那么再来，在纽扣的部分，朋友们您看一看，和普通纽扣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真正的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里面这个设计是更加的复杂的，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适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

0: 哇，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嗯、
1: 是的。
2: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 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啊、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0: 998块钱，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 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

0: 专线，我扫码下单吧。
1: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2: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1: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升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3: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3: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3: 是的，很划算的。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4: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沾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4: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紧贴面部轮廓，顺滑剃净，不留死角，不卡不顿，不夹须，一刮到底，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群山组合眼界，牵挂温暖同心。爱心企业深耕东乡教育帮扶，以研学为桥，带着大山里的儿童探秘远古化石，触摸前沿科技，用一场走出大山的旅程，为乡村孩童的梦想插上翅膀。乡村研学路，点亮少年梦。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1: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地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地 A 篮球联赛

0: 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今日是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78，139-1918-4688，139-1911-3258，139-1918-7278。
1: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2: 这是魔云岭刀客的地，18杆刀客有10万人，你国军算什么呀？
1: 山下还有哪几路人吗？
3: 请设想一下，数万刀客如果一心抗日，那将是什么阵势啊？
2: 怎么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
4: 从今天开始，但凡跟我们一起抗日打鬼子的，
5: 那就都是弟兄。
1: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0: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2: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健康，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3: 重大福利通知，全民免费领。高端 AI 智能电饭煲厂家冲口碑大放血，今天直接免费派送，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取。所有家人听清楚，这款全网首发的 AI 电饭煲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是正规惠民福利，真实靠谱，活动不会长期开放，仅限100个免费领取名额。 AI 智能全自动煮粥煲汤超省心，这种免费领取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不用观望，不用犹豫，想试试的朋友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速锁定免费名额，把福利抢先带回家。
4: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离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0: 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个地方找到。
1: 怎么样？没有其他人？立刻行动。
2: 冒出来的，
0: 从后门上来的。
2: 这么急叫我出来，有什么事情？

都已经12点了，怎么还不来？咸水沽离天津距离很远，这些买主又不是本地人，可能是因为道路不熟耽搁了。

0: 张兄，钱带来了吗？
1: 冯公子，货准备好了吗？
0: 所有的货物都在这三辆卡车上。

0: 这是通行证，还是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张兄，你的声音好像有些变化。
1: 张兄，你这是干什么？

0: 我带人追出去，一定要宰了他！走！
1: 云建明失去了冯文朗，就失去了靠山，不会再有人相信他。
0: 哎呀，你忘了，还有黄云龙呢，他一定会去找黄云龙的。
2: 据我观察，黄云龙并不像冯文朗那么喜欢他。
0: 哎，云建明这个王八蛋，还真够命的，几次三番都杀不了他。
2: 好了，立刻命令弟兄们打扫战场。
0: 是，走！
3: 是。

再好好看看吧，怎么死不瞑目啊？其实我真的很佩服你，是怎么看出我不是真的云建明？你是怎么看出我们是解放军，不是国民党部队？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真名叫燕双鹰，是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特务营营长。 该惹我的，否则不会年纪轻轻就丧了性命。想求我饶了你？你设毒计想要置我于死地的时候，想过放过我吗？所以，我不同意。记住，下辈子别做坏人。

0: 这些物资已经全部运到了我们部队，我们已经全部运到了我们部队，我们已经全部运到了我们部队，我们已经全部运到了我们部队，我们已经全部运到了我们部队，我们已经全部运到了我们部队，我们已经全部运到了我们部队，我们已经全部运到了我们部队，我们已经全部运到了我们部队，我们已经全部运到了我们部队，我们已经全部运到了我们部队，我们已经全部运到了我们部队，我们已经全部运到了我们部队，我们已经全部运到了我们部队，我们已经全部运到了我们部队，我们已经全部运到了我们部队，我们已经全部运到了我们部队，我们已经全部运到了我们部队，我们已经全部运到了我们部队，我们已经全部运到了我们部队，我们已经全部运到了我们部队，我们已经全部运到了我们部队，我们已经全部运到了我们部队，我们已经全部运到了我们部队，我们已经全部运到了我们部队，我们已经全部运到了我们部队，我们已经全部运到了我们部 我们已经把天津城的补给线给堵住了，现在只能靠自己了。
1: 啊，我明白了，让蔡书记他们把物资转运出去，交给大勋。
0: 大部队目前还没有移动到天津附近，这批物资交给城外的游击队也能派上大用场。
1: 哦，对对对，只要不落入敌人的手中，给谁都一样。
0: 冯文朗和黄云龙给咱们准备的这么齐全，不用对得起人家吗？哦，哎，
2: 真有你呢，事事都想在前头啊！
0: 蔡书记，内情
3: 怎么样了？叶营长，
0: 解决了。
2: 冯文朗死了。
0: 嗯。
2: 你们真是雷厉风行啊！就
0: 像他对我一样，只是他的运气没有我好。
2: 不，不是运气，是机变智慧，是无比的勇气。冯文朗并不缺乏智慧，他缺乏的就是你身上那种无往不胜的勇气。
0: 对这种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敌特分子，绝对不能手下留情，必须坚决予以消灭。
2: 嗯，可怜这个冯文朗机关算尽，最终他是自掘坟墓。
1: 在两辆卡车上，司机带来了吗？哦，这两位啊，都是老驾驶员，对附近的道路又非常熟悉。嗯嗯，
0: 这是通行证，一路小心。
1: 放心吧，你们俩去吧。嗯。把这批物资交给城外的游击队。叶营长，叶红开的事情，姐已经对我讲了。对于他的工作，我们开展了很长时间，但是总感觉时机不太成熟。
0: 不敢贸然与之联络，叶营长，你的待人使用计真是太让人钦佩了。若不是这招险棋，怎么可能峰回路转？眼下，区委决定由我亲自跟他接触。太好了，争取叶鸿开阵前起义对于攻克天津至关重要。蔡书记，这件事你要多多费心啊。
1: 放心吧，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们马上撤离。
1: 美琴，
4: 来了。
1: 我们先走吧。
2: 好，
1: 叶营长，告辞。
0: 嗯，
2: 我们先走了。
1: 好，
0: 好，
1: 撤退。

0: 又是叶双鹰，他率领小分队化妆成买主发动突然袭击我们，毫无防备。黄处长，现在派兄弟们到咸水沽码头，也许还来得及。黄处长，赶快出发吧，如果再不去，就真的来不及了。
1: 不，你说错了，我说错了，应该说已经来不及了。
0: 你什么意思？
1: 冯公子一个人扔在码头内事情，就已经来不及了。冯公子信任你，眷顾你，聘请你来负责他的安全，可是你怎么对待他的啊？危急时刻将他一个人扔在码头，这就是你的报答吗？当时公子已经中枪，而我也被手雷炸伤，带去的兄弟们被姓燕的全歼。 如果我不走，我还能回来给你报信吗？姓燕的，你到现在竟然还在提姓燕的！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根本没有什么姓燕的，没有燕双鹰，没有真假云剑明，是你！一切都是你在暗中策划。

0: 你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陷害云建明，现在又设毒计害死了冯公子，你是个不折不扣的阴谋家，忘恩负义的刽子手。你在说什么？冯公子对我有救命之恩，知遇之情，我为什么要害他？哼，当然是为了钱，为了那些物资和十根金条。现在。 一切已经昭然若揭，你串谋杀手设下圈套，杀害冯公子，抢走货物和金条，使用侦缉队提供的通行证，将货物和金条运出天津。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1: 那我为什么还要回来给你报信？
0: 哼，你虽然能够使用通行证通过关卡，但侦缉队势力遍布天津周围的郊县城乡。 如果展开大搜捕，你根本无法藏身，因此你才会行险侥幸，自作聪明地跑回来报信儿，企图将杀害公子、抢劫货物的责任再一次推到你自己杜撰的所谓姓燕的，也就是云队长身上，来了个疑祸江东，自己逃之夭夭。
2: 黄处长。
3: 血口喷人！
2: 哼，你这个恩将仇报的畜生，杀害冯公子、抢劫军用物资，简直是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来人，
0: 处长，
2: 把这个无耻的骗子给我抓起来！
3: 是。
2: 我没有杀害冯公子，更没有倒卖军火。我是冤枉的，我不是骗子。
4: 黄林老，我知道。
5: 打官你，你恨我，你想杀死我？你这是别有用心，排除异己！
4: 把他给我拉出去！
5: 是，走，走。处座，云建明怎么处置？
0: 拉到海边毙了他，
4: 枪毙。
5: 怎么？您真的认为是他谋害了冯公子？
4: 当然不是。那这，
0: 你知道戡乱时期倒卖军用物资是什么罪过吗？
4: 那是要杀头的。
0: 这种事情揭出来就捂不住，不找个替罪羊，怎么可以向长官交代呢？而且冯文朗是冯司令的儿子。

0: 甘味。
1: 我们俩一直共事做生意，他死了，冯伟仇能饶得了我吗？最轻也要埋怨我保护不力，到那时丢官罢职，还不定扔到哪个犄角旮旯当擦桌子布去了。
2: 这倒是。
1: 哼，万幸冯文朗自己主动提出要云建明保护，不需要侦缉队出面，现在出了事，只要把责任都推到云建明身上，就说他见财起意，勾结土匪，抢劫物资金条。
3: 爸，
1: 只需要一颗子弹，我们大家就都干净了。
2: 啊，主座，高啊！
1: 而且，云建明这个王八蛋，仗着冯文朗的事，竟敢打我，死他妈800次都应该。
2: 楚座，您就放心吧，我立刻去办。还有
1: 什么？
2: 听云建明说，这姓燕的率人抢劫物资，突袭冯公子，要不要立刻侦讯？
1: 哼，云建明把什么都推到所谓姓燕的身上，我看他根本就是别有用心，多少次试探，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如果人家云队长真是共党谍报，早就露馅了。我就不相信有人能逃过那么严苛的试探，只有冯文朗那个傻子才会继续相信他。
2: 没错，弟兄们也都觉得奇怪，冯公子为什么总是跟那个云队长过不去呢？
1: 冯文朗的心上人林娜小姐爱上了云队长，他一个堂堂大公子怎么能受得了啊？所以这是借刀杀人，清除情敌。
2: 哦，原来如此。
1: 有时候

0: 哦，我甚至认为冯文朗才是背后主使，云建明只是他手上的一支枪。
1: 有道理。
0: 好了，再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了，为今之计只能是将事情压下去，即使真的是所谓姓燕的下手，咱们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如果这件事真的捅出去，连我也得吃枪子儿，
1: 处座高见。
0: 老四，这件事你亲自督办，记住，多带几个人，把云建明拉到海边，一枪崩了，就地掩埋。咱们给他来个死无对证，
1: 您就放心吧。嗯。

0: 要带我去哪儿？
1: 到地方你就知道了。
0: 黄云龙要杀人灭口，我说的没错吧？
1: 哎呀，云少校，你想多了，咱们只是换个地方住住。
0: 哦，换到哪儿？
1: 行了，你的问题太多了。还是那句话，到了你就知道。
0: 哦。

0: 怎么到了？
1: 是到了。你的死期到了，上。云少校，别怪我，是黄处长要你的性命，兄弟只是奉命行事。你一路走好，每逢初一十五，兄弟会给你上香的。
0: 你们一共七个人，一炷香恐怕不够吧？
1: 哦，什么意思？
0: 如果香不够的话，我可以借你。

0: 云少校，别杀我！不是我想杀你，是黄署长，是他。
1: 一路走好，烧香的事儿就不用惦记了。

0: 为什么要害死我的儿子？为什么？总座，那个人并不是云建明，我不管他是谁，我只想知道他为什么杀死我的儿子。为两卡车军用物资和10根金条。什么？俗话说，清酒红人面，黄金动道心。方公子。 太相信云建明了，本来我已经安排好在甄姬队的保护下进行交易，可公子却执意要云建明提供保护，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情，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1: 云建明，这件事一定要彻查到底，只要是涉案的人，任何人都不能放过。
2: 总座，倒卖军用物资可是重罪，因此这件事还是不要声张为好。
0: 否则，一旦被剿总或军统知道，事情就不妙了。
2: 不但公子身后之事不得安宁，弄不好还会牵扯到总座身上。
0: 这个云建明现在哪里？
2: 事发后，这个畜生与他的同伙一起逃走了。鲜卑职正在全城缉拿，
0: 一定要抓住他，我要剖腹剜心，为汾郎报仇。
2: 请总座放心，卑职一定竭尽全力。
3: 总座，
2: 快扶总座上车！哎，
3: 赞！
2: 把方公子的尸体抬上车。
3: 是。

0: 事了。
1: 又怎么了？
0: 云建平杀了老四和行星的兄弟，逃走了。
1: 什么？
2: 真邪门了啊！日本鬼子杀伪军，他们怎么自己干起来了？
3: 我早就说过，黄云龙不像冯文朗那么待见云建明。依我看，陆永浩两人之间还有矛盾。通缉令上只字不提倒卖军用物资的事情，只是说云建明杀死了冯文朗。
2: 对呀，你说这是为什么？
3: 倒卖军用物资是死罪。如果说冯文朗是因为倒卖军用物资被杀，黄云龙侦缉队乃至他父亲冯伟仇恐怕都难逃干系。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敢说、不能查的原因。
2: 奶奶，冯文朗这孙子算是白死了，这叫养不吃黄连，有苦难言啊。
3: 只可惜啊，又让云建明跑了。
2: 哎呀，只是云建明这个王八蛋，现有九条命，怎么打也打不死，又让他给跑了。
3: 冯文朗死了，云建明失去靠山，再也翻不起什么大浪来，已经不足为患。
2: 干掉冯文朗，咱们总算是能够放开手脚了。
3: 时间紧迫，我们要抓紧进入下一步计划。
2: 嗯，走。好。
4: 文朗的遗照是怎么流出去的？记者怎么会知道军用物资的事情？
5: 总座，卑职已经查过，刊登照片和文章的是大公报首席记者美琪，这个人专门与我们作对，之前就多次暴露过我们的秘密。
4: 这样的人竟然还能活到现在，你们侦缉队是干什么吃的？
5: 总座，这个美琪是林娜小姐的朋友，当时冯公子考虑与小姐的关系，所以才……
4: 行了，别说了，我和文朗已经不在，我不允许有人在他死后还在败坏他的名声。
5: 是，我立刻布置。
4: 记住，要无声无息，我不希望再闹得满城风雨。
5: 请总座放心。
4: 云建明抓到了吗？
5: 啊，我已经全程通缉了。
4: 要扒了他的皮，剜出他的心，为文朗报仇。
5: 总座，我已命侦缉队、特务队全体出动，严查四郊五县，封锁天津市区，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
6: 司令员，
7: 好，
6: 前方电报。
7: 嗯，
6: 是。
7: 好。
6: 嗯，
8: 政委，电报。司令员，电报。
7: 哦，好。哎，你看这个。野司命令，纵队23日出发，向天津方向移动。首要的任务是切断平津敌人之间的联系。

0: 完成对天津的战略包围。从电报上不难看出，军委的这个决定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平津问题，围北平，打天津，迫使傅作义投降。命令部队停止休整，准备出发。
1: 好，
2: 报告。
0: 进来。
2: 司令，政委，
0: 天津地下党的同志通过秘密渠道传来一份机密文件。
2: 哦，在哪里？
0: 就是这个。

0: 这是一份天津外围的城防工事图啊！哇，哎，太好了！这里还有封信，是燕双鹰写的。这份图纸是他们从叶鸿开的办公室的保险柜里盗出来的。
1: 这个燕双鹰还真有两下子。
0: 简直就是孙猴子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去了！
1: 我就说他们能行吗？燕双鹰这个家伙，我了解，不管多么艰巨的任务，都能给你漂漂亮亮的完成。
2: 是啊，
1: 这份图纸啊，真是太珍贵了。有了它，我们攻克外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0: 是啊，
1: 回电，统领嘉奖燕双鹰和小分队，并将部队的动向告知他们，要求他们尽快完成获取敌人兵力部署图。 以及在金刚桥附近站稳脚跟之任务，配合大部队夺取金刚桥。

0: 你回来了。
1: 你什么时候来的？
0: 我刚到。
1: 你的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林娜，究竟怎么回事？
0: 文朗出事了。
1: 出事了？怎么了？
0: 他被人杀死在咸水沽南港的破码头，真是太可怕了。
1: 这可真是太意外了。
0: 我早就跟他说过，不要去做那些违法的生意，可他就是不听。这次终于出大事了，为了几根金条，把自己的性命都搭上了，太不值了。
1: 心里难受吧？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0: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信 AI 智能手机开。

0: 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

0: 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地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地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口甘味。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想做刀客吗？
3: 听从大当家安排。
2: 如果我要你死呢？
4: 谁要是他娘的

0: 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4: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16号下午在省委政法委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深化主动创安、主动创稳互融共促工作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关于推进平安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一体推进学习教育与主动创安、主动创稳紧密结合、互融共促，加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甘肃，巩固全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良好局面。
5: 在听取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国安办、省信访局主要负责同志汇报后，胡昌生指出，全省各级各有关方面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坚守人民至上根本立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聚焦动态创稳、常态创稳、法治化创稳、刚柔并济创稳、群防群治创稳、全领域、全周期、全要素做实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工作。胡昌生强调，要全面落实党委党组国家安全责任制，以维护政治安全为根本，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结合我省实际，统筹推进国家安全各领域工作。要常态化开展婚姻、家庭、邻里、债务等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深入推进诉调、警调、访调对接，切实提高矛盾纠纷化解成效，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要深化信访源头治理，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完善群众网上诉求表达渠道，推动线上问题线下解决，确保群众诉求有人办、依法办、办彻底。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健全群众工作体系，更好倾听民生、了解民情、凝聚民心。要做实公共安全工作，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深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全力保障群众平安幸福。胡昌生强调，要持续提升法治甘肃建设水平，一体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要不断提高科学立法质量，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要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深化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建设，加力营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要完善普法责任清单制度，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形成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局面。雷东升、刘长根、李刚、何丽、沈健参加。甘肃台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15五开局之年，我省聚焦千家万户的身边事、关切事，努力办好民生实事，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满足多层次、多元化的民生需求，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民生根基。
6: 瞄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我省各地推出更多以小切口撬动大民生的新举措，集中力量办成了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

0: 今年，兰州市七里河区推行物业服务提质联系卡制度，社区物业网格员居民代表每月定期召开联动会议，面对面收集梳理居民诉求，共商小区治理难题。工作人员依托物业服务提质联系卡，重点入户走访高龄、行动不便等特殊群体，上门答疑解惑，现场协调处置民生琐事，切实打通基层便民服务末梢。
1: 个人有啥不方便的事，就可以打这个电话。这一卡了，啥都方便。
2: 做了这个物业服务提质卡之后呢，我们物业服务方面的这个问题诉求呢，相比去年同期呢，下降了30%左右。居民对物业服务的满意率呢，也有相应提升，让居民反映的各类问题呢，都能化解在小区，化解在社区。
0: 以智力破难题，以服务暖民心，在酒泉市宿州区积极探索基层治理模式，推动国企物业全面接管老旧散居楼院自管小区，以专业化精细化物业服务补齐管理短板，排查整治，消除安全隐患。
3: 我们的居住环境呢，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这些次贷物业公司，今后能保持这个自主自管规范化的物业服务，我们小区的卫生安全各方面得到保障。
0: 保障和改善民生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新时代新征程上，我省始终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在平凉静宁，当地相关部门聚焦特殊群体，紧盯民生需求，常态化开展精准慈善、暖心公益帮扶行动。村民安东学因病就医，高额开支让家庭陷入困境，借助医保数据筛选得到了慈善救助。
4: 保护资金支持到位，不存的医药费减轻了全家庭负担，让我生日就是慢慢康复。
0: 前不久，陇南城县抛沙镇残疾人日间照料服务省级示范中心投入运营，目前已有周边乡镇36名残疾人入住，享受照料服务。残疾人家属还能在这里实现就地务工。
5: 因为我家娃的情况比较特殊，残联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刚开始我是以陪娃为主，后来这边需要一个保洁人员，就把这个工作给我，我就既可以陪娃，也可以有一份固定的。
6: 就希望能够残疾人群体打造一个日间落脚、吃饭、康复、交友的小家，大家还可以通过制作手工体现自我价值，既解决了残疾人家庭白天无人照顾的难题，也让残疾人朋友能走出家门，融入社会。
0: 做暖民生保障，做优便民服务。在武威天柱县，工会爱心餐惠民服务活动为全县1578名快递员、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基层一线劳动者免费提供牛肉面爱心餐，用实实在在的民生举措提升劳动者的获得感。
7: 心里特别温暖，并且感觉到我们的辛苦付出得到认可，也让我们更有动力认真工作。
0: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迈上15五新征程，甘肃民生改善的步伐铿锵有力。从改善社区治理到提升社会保障，从协同发展社会事业到持续办好为民实事，每一件事都关乎百姓冷暖，每一件事都在回应群众期盼。持续增进的民生福祉正在成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最温暖的回响。甘肃台报道。
8: 5:20，新闻继续。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
9: 调整后，铁路网整体功能进一步提升，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客货运输产品持续优化，将为人民便捷高效出行、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和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一是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新线能力，优化中西部地区列车运行图，助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二是统筹利用线路能力和装备资源，进一步优化升级客运产品。三是优化重点枢纽列车开行方案，提升区域路网综合运输效能。四是丰富完善铁路物流产品体系，助力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五是提升客货运输服务品质，让旅客和客户体验更美好。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将于6月17号起陆续发售。调图后，客货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和货主朋友可通过铁路12306、95306网站、客户端、微信等渠道查询，或关注各地铁路部门发布的动态信息、各大火车站公告，以便合理安排行程和货运运输事宜。甘肃台报道。甘肃省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进入试卷评阅阶段。按工作安排，拟于6月20号完成试卷初评，6月21号至24号开展成绩校验、复核、统计和分析拟定各批次、各科类分数线等工作。6月25号向社会公布考生成绩及各批次、各科类最低控制分数线。评卷遵循坚持标准、宽严适度、给分有理、扣分有据、一把尺子量到底的原则。评卷期间推行科学化、信息化多评质控机制，所有主观题实行双人背对背独立评阅，系统自动比对双评分值，差值在规定阈值内的取平均分作为最终得分，差值超阈值的自动流转第三人复评，若仍存在分值偏差，再由学科组长、该题组长终审裁定。同时，评卷系统常态化开展自评抽检、随机复核校验、以评试卷，动态监测评卷教师打分一致性、稳定性和规范性，依托技术手段最大限度减少主观误差，坚决杜绝错评、漏评、误评和核分失误。甘肃台报道。
10: 今天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黄沙百战淬初心，大漠戈壁换新颜。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今年中国的主题是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
9: 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三北工程六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展望未来，人人参与仍是取胜的关键。机械化解决的是效率，科技提升的是速度。唯有人人参与，才能让绿色在人心深处扎根，让治沙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自觉行动与精神传承。当亿万人的力量汇聚成河，再荒芜的沙漠也终将迎来绿色发展的奇迹。甘肃台报道。
10: 对于普通人来说，防治土地沙化，我们如何从自身做起来防治荒漠化呢？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9: 一、节约纸张双面打印，减少林木消耗。二、参与云植树公益项目，手机种下真绿意。三、旅行时拒绝破坏植被，不随意碾压草原。四、减少一次性用品，自带环保袋、水杯。五、宣传防沙知识，转发科普文章至朋友圈。六、支持沙区特色农产品沙棘汁、枸杞，助力生态经济。七、垃圾分类，促进资源循环，减轻环境压力。八、节约用水，缩短淋浴时间，保护珍贵水资源。九、加入环保组织，成为治沙志愿者。十、监督举报非法开垦滥伐行为，守护每一寸绿土。甘肃台报道。6月17号，华南一带仍有强降雨，明天起南方主雨带将北抬至长江中下游等地，华南多地高温闷热天气逐渐发展。在北方，降雨将逐渐增多增强，东北、华北等地需警惕强对流天气。同时，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关中至黄淮等地将维持炎热天气。眼下，南方正处于强降雨集中期，昨天强降雨主要盘踞在华南一带， 与此同时，东北、华北等地也出现较强降雨。监测显示，17号8时至18号，福建东部、广东中南部、贵州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东江门局地雨量达328毫米，吉林中部、北京南部、天津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吉林长春、辽宁朝阳、河北秦

0: 黄岛等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西中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甘肃台报道。6月16号，第十五届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交易博览会在湖北武汉举行，展会为期3天。本届展会以数字创新、合作共赢为主题，吸引2300名各界嘉宾参会，全国25个省市商务主管部门代表到场交流，来自拉美、东南亚、非洲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余名境外采购商、政府官员组团参展。华为、比亚迪、大疆及多家主流跨境电商平台悉数亮相，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绿色低碳等前沿领域参展企业占比超60%，前沿技术成果集中亮相。大会设置主论坛、多场专题研讨、行业报告发布、180余场1对1项目洽谈等活动，并举办基金对接、文创出海、区域合作等特色专场。甘肃台报道。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过去一段时间，科学界对宇宙膨胀已经放缓还是仍在加速持有不同的观点。近日，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科学家领衔的天文学家团队证实，宇宙仍在加速膨胀。不过，研究人员也指出，至今为止，宇宙为何仍在加速膨胀的谜团仍未解开。据法新社15号报道，原产于美洲的蓝蟹正在威胁法国地中海沿岸的生态系统。这种超级捕食者兼超级繁殖者凭借极强的适应能力迅速扩散。为控制这一入侵物种，科学家鼓励民众食用这种螃蟹。蓝蟹被归类为入侵物种，天生具备适应环境的能力。在法国科西嘉岛，蓝蟹数量庞大。不过，这种螃蟹的拉丁文名字意为“美味的游泳者”。由于肉质丰富，有厨师提出可以将蓝蟹制作成风味美食。据新西兰广播电台近日报道称，一项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气候变化》上的研究成果显示，自1900年以来，人类行为导致的海平面上升使沿海地区极端海平面事件的发生频率大幅增加。原本百年一遇的极端海平面事件，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已转变为平均每年约发生2次。据埃菲社报道，日前西班牙纳瓦拉自治区一名司机深夜驾车途中目击了一位不速之客，一头成年棕熊正沿着公路车道狂奔，场面惊心。近年来，西班牙比利牛斯山区棕熊种群数量稳步回升，野生动物闯入人类活动区的事件时有发生。环保和交管部门提醒人们，一旦在路上与熊相遇，禁止靠近拍照，保持安全距离，也不要鸣笛开远光灯惊扰熊。偶遇后应立刻拨打紧急电话，交由专业人员处置。据路透社16号报道，咨询机构基准矿业情报公司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各类补贴政策与高油价持续推动燃油车置换需求影响，5月全球电动汽车需求连续第3个月增长，全新纯电动车与插电混动车上牌量同比上涨3%，达到约180万辆。今年前5个月累计上牌量同比增长0.9%。该机构表示，当前欧洲是拉动全球电动车增长的核心动力，5月电动车上牌量增长23%，达到约41.5万辆。据泰国媒体14号报道，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影响，泰国今年预计新增电动汽车约15.3万辆，同比增长约28.5%。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泰国电动汽车注册量达8.4万辆，同比激增94.8%。分析指出，为维持长期发展，泰国需加速充电站基础设施建设。
1: 感谢您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雨后初晴，武都区空投坪迎来了限定版夏日云海奇观，青山云雾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清新壮阔的夏日山林画卷。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道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有这样一位耕耘者，他从偏远乡村的三尺讲台起步，用过硬的业务能力托举起乡村孩子们的梦想，用深沉的教育情怀推动着区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他就是景泰县教育局局长沈海云，始终坚守育人初心，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先进工作者沈海云，去了解他那段跨越三十载的教育芳华。
1: 早晨七点半，沈海云已经在会议室和同事们讨论着新学期乡村小规模学校的优化布局方案。在这个方案里，每一个数据的调整都关乎着偏远山区孩子上学的路途远近。
2: 我们采取的措施叫遍地开花见缝插针，就是利用闲置资源，通过改建扩建回购这种手段。截止目前，我们县上的教育布局已经得到了彻底扭转。
1: 这份工作的严谨周到源于他三十多年一线经历。1996年大学毕业的沈海云放弃了外出的机会，在上沙窝中学任教，当起了一名乡村教师。
2: 学校没有大灶，老师和学生吃的是一样的，都是很简单的，就是打一锅开水，丢一点压面机下的面条，调一点酸菜。当时的这种生活环境是极其恶劣的，但是所有的老师包括我们的学生那种积极向上的阳光的心态特别感动我。
1: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沈海云既是老师又是保姆，为了不让一个孩子辍学，他经常和学生

0: 谈心，及时了解他们的心理动态和家庭情况。
1: 当时有个孩子很特殊，他是沉默寡言，他说他不想念了。这个孩子当时他说，老师，你不了解我的家，我的家实在是太贫苦了。他的爸爸是个残疾人，妈妈是个精神病患者，像这个孩子是每周的馍馍都要自己做，一天吃饭，放学回去饭都要自己做。我当时心灵特别震撼。
0: 这名学生的情况，沈海云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如果因为过重的家庭负担导致孩子早早辍学在家，这是作为老师的沈海云最不能接受的情况。
1: 我说你看，苦难对我们来说不是灾难，它或许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的一笔财富。那你现在这么困难，你如果回去，你家里面的这个困难它就会循环，指着你这么小的孩子是改变不了任何事情。我说你的学费我来给你掏。
0: 在沈海云的帮助下，这名孩子最后学习职业技术，在自己努力下实现了家庭脱贫。良心、责任、情怀六字也在这位质朴的老师心里扎下了深深的根。
1: 所有的一个教育工作者，他首先必须有良心。我们面对的是孩子，是祖国的未来。那你如果说咱们的工作不到位，可能耽搁的是下一代的前途。把学生当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看待，热爱这份事业，才能全身心地投入进去。
0: 这份热爱与执着始终贯穿于沈海云整个执教生涯。在担任景泰四中校长期间，面对这所生源复杂、基础薄弱的学校，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教学改革，让骨干教师与青年教师师徒结对，把关每一堂公开课。在他和全校教职工的共同努力下，这所曾经的薄弱校成了全县乃至全市的示范校。
2: 沈校长特别支持老师们的工作，他重视教研活动以及教师培训，努力提升老师的专业素养，积极改善办公条件。教师职称方面，他更是为大家创造条件，申请名额，大家都非常的感动。老师家里有事的时候，他总是主动的关心并为他们排忧解难，他还通过多种渠道为困难的师生申请资助。沈校长的领导和管理使我们师生感到满满的踏实与温暖。
0: 2022年，沈海云被任命为景泰县教育局局长，从管理一所学校到统筹全县教育，他也迎来了职业生涯中更大的挑战。
1: 我们全县的教育有一个特点，因为从2016年开始，我们景泰教育出现了个新情况，就是务工人员子女大量涌现，咱们农民进城的现象，是的，一年比一年猛。
0: 当时全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正处于攻坚期，城区学位紧张、大班额等问题亟待解决。沈海云积极组织调研，在合理预测人口发展状态下，通过新建公办幼儿园，实现景泰县公办幼儿入园率从20%，三年内飙升到了85%。义务教育与高中教育形成三个龙头、四梁八柱发展格局。
1: 这个规划就叫高中教育三个龙头，就是我们的一中、二中两所普高和职专一所职高，这三个龙头。义务教育我们就在城区形成四梁八柱，就是用3到5年时间在城区建能4所规模性的初中和8所规模性的小学。
3: 沈海云同志作为一名从基层一线走出的教育局长，他有很强的基层实践经验和统领全局的能力，在优化学校布局、提升教学质量、加强队伍建设、保障校园安全等方面思路清晰、举措扎实。他牵头破解多项教育难题，为推动全县教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0: 回望来时路，沈海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真正的师者风范。他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对目标的执着追求，为学生照亮成长之路，用爱心与智慧浇灌出了一朵朵绚烂的

0: 之花。
1: 教育是发现，是守望，是唤醒，是让懵懂的生命变成有温度、有思想、有担当的大写的人。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临近端午佳节，连日来的晴热天气也迎来了一丝清凉，一轮明显的降水过程登场，为全省大部送去了降温，但随后高温又会返场。根据最新气象监测预报显示，本次降水过程自西向东逐步的推进，降水节奏十分清晰，率先迎来降雨的是河西地区的酒泉市，开启了本次全省降水过程，随后呢将会稳步的东移，范围继续扩大，陆续覆盖到我省河东区域。我们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河西五市多云见阴，有小雨或阵雨，祁连山区有中到大雨，省内区域地方多云转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其中甘闽山区、六盘山区还会有中雨出现。降水上限提醒大家密切的关注天气变化，提高防雨防灾避险意识，驾车出行警惕路面湿滑，稳驾慢行。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阵雨转阴，18到29摄氏度；酒泉小雨，14到24度；嘉峪关小雨，16到25度；张掖小雨，17到29度；金昌阴，19到32度；武威多云转阵雨，18到30度；白银阴，16到28度。宁夏小雨转阴，14到27度；甘南小雨转阴，7到19度；定西小雨转阴，14到24度；陇南小雨，21到25度；天水小雨，17到25度；平凉小雨转中雨，16到25度。庆阳阵雨转小雨，17到25度；兰州新区阴有阵雨，14到28度；甘肃矿区小雨转阴，12到20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小雨，13到23度；辉县小雨，18到23度；灵潭小雨转阴，8到20度。康县小雨，17到21度；两当中雨转小雨，18到22度；兰州阵雨转阴，18到29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津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

0: 房，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梦半岛，
6: 千里黄河水浪。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7: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8: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7: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9: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0: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7: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
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这是一份天津外围的城防工事图啊！哇，
1: 太好了！
0: 这里还有封信。哦。

0: 是啊。
1: 回电，统领嘉奖燕双鹰和小分队，并将部队的动向告知他们，要求他们尽快完成获取敌人兵力部署图，以及在金刚桥附近站稳脚跟之任务，配合大部队夺取金刚桥。

0: 你回来了，你什么时候来的？我刚到。你的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林娜，究竟怎么回事？
1: 文朗出事了。
0: 怎么了？
1: 他被人杀死在咸水沽南港的破码头，真是太可怕了。这可真是太意外了。我早就跟他说过，不要去做那些违法的生意，可他就是不听。这次终于出大事了，为了几根金条，把自己的性命都搭上了，太不值了。心里难受吧？他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好，
0: 可毕竟在一起时间长了，爱情虽然不在，可感情还有。我这样说，你能理解吗？
1: 当然，这是人之常情嘛。说实话，我也觉得很突然，但是……但是什么？我虽然觉得突然，却也觉得并不突然。像他那样的人，迟早会走上这条路。他被人用冲锋枪打死，
0: 胸前十几个弹孔，真是太可怜了。我倒是觉得，有句老话说得很对，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人都死了，就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毕竟大家都是朋友一场。可他从来没有把我当过朋友，你记得吗？几天前他还想要我的命。如果你希望我替他哀悼，算是找错人了。
1: 我不欢欣鼓舞，已经算是很厚道了。对不起，我不敢要求你的。
0: 不说了，林娜，你今天来是不是有事情？嗯。解放军代表已经跟我爸见过面了。哦。是的，是一位姓蔡的同志。嗯，谈的怎么样？非常好。
1: 接下来就要谈具体事项了，爸爸特意让我来见你，一是为了表达感激之情，二是想让我问问你们还有什么要求。
0: 叶师长太客气了。
1: 啊，没什么，你们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还有什么需要的？
0: 啊，林娜，跟你我就不客气了，我们急需机枪、冲锋枪、子弹和手雷，叶师长能不能解决？
1: 嗯，应该没有问题，我立刻回去跟爸爸说。
0: 嗯，太好了，那就拜托了。
1: 哎，对了，下一步你们要做什么？
0: 我要卖下天燕楼。
1: 买天燕楼？是的，这中间还少不了要你帮忙。放心吧，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0: 谢谢你，林娜。回去转告叶师长，注意保密。冯卫超、黄云龙这些人的眼睛时时刻刻在盯着他，一点细小的疏忽就有可能酿成大祸。
1: 我明白，你放心吧。
0: 那我先回去了。嗯，
1: 你一定要保重。如果说冯文朗的死只是令我感到难过，那么你出事，对于我来说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0: 人生自古谁无死，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重如泰山还是轻如鸿毛。别说死，
1: 我不想听到这个字。
0: 放心吧，林娜。
2: 我会保重的。哎呦，嗯，嘿嘿嘿，你们聊呢？
0: 啊，
2: 那我先走了。
0: 嗯。哎，你总是出现的那么是时候，那么让人觉得恰到好处。
2: 哎呦，哪里哪里。

0: 我呀，只是比较会选择时间。要说你这脸皮啊，比那城墙拐弯还厚呢。
1: 嗨，你当我愿意到这儿来偷偷看你们俩拥抱吗？上级来电报了，啊！总队已经接到了我们传送的城防攻势图。 司令员对我们在短时间内搞到敌人的绝密情报提出表扬，予以通令嘉奖。现在部队已经向天津方向移动，大战迫在眉睫，我们的动作也要加快。嗯，除掉冯文朗，该到了对三合会下手的时候了。哎，双英，你有什么想法？
2: 一切还是要从天堰楼入手。
1: 哎，你是不是已经有计划了？
0: 嗯，是的，我想买下天堰楼。
1: 什么？买天堰楼？
0: 你喊什么？你烫着了！哦，
1: 哎呦，不是我，我太意外了。有什么意外的？
0: 天堰楼主人梅雪琴与三合会原文才的矛盾极深，这对于我们利用原文才卧底在作战厅厅长段志宏身旁盗取兵力部署图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且我们勘察过地形，天堰楼距金刚桥北马路口只有200米远，是最佳的进攻地点。
1: 是，我知道天堰楼的地理位置重要，可是咱们，哎呀，咱们一没有钱，二没有势，咱拿什么买天堰楼啊？人家凭什么把这么大个书场都卖给咱们呢？
0: 谁说咱们没钱？
1: 哎，我说，你是不是觉得穿上这身衣服，自己就成阔佬了？
0: 我至少知道，有10根金条就是阔佬。
1: 我想起来了，那天咱们突袭林顺德酒店，从买货的张兄手里抢到了10根金条，不是吗？
0: 用5根金条买下天堰楼，够多了吧？哎呀，
1: 不是够多，是太多了。买个天堰楼，嗯，1根金条就够了。
0: 我们开出一个梅雪琴、刘长福不能拒绝的条件，让他们把天堰楼卖给我们。只要有了天堰楼这个基地，我们的所有计划就都主动了。太好了。
1: 我还在发烧后面的事情呢，看起来你早就胸有成竹了。<笑>
0: 今晚我们就去一趟天堰楼。
1: 今晚就去啊？嘿嘿，太好了！几天没见大红，还真有点想呢。<笑>
0: 我就知道你啊是别有用心。
1: 谁别有用心了？我不就那么一说吗？再说了，人家大红说不定也想见我呢。
0: 你这脸皮啊，
1: 比城墙拐弯还厚。<笑>

0: 这天堰楼的事儿到底办的什么样啊？
1: 这些日子啊，小马豪和老六正打听消息呢，应该是快有回报了。
2: 大哥
0: 回来了，怎么样啊？
2: 大哥，这几天我们都没闲着，和警察局的冯局长还有天津警备区军事处的严处长吃了几顿饭，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姓云的背景还有事情的经过都摸了个清清楚楚啊。
0: 行行行行行，哪那么多废话，捡那个重要的事儿说。
2: 是，据冯局长说，这个姓云的是新六军特勤处的科长，是叶洪凯母亲和女儿的救命恩人。他率领小分队将叶母和小姐叶琳娜从东北共军手里给救了出来，因此叶洪凯对他是感恩戴德。
0: 这么说这事儿还真是歪腻了，这是。
1: 真没想到这枚雪琴还认识这么硬的靠山。
2: 大哥您别急呀、我这不还没说完呢吗？这云队长虽然跟叶家关系非同小可，可是他与天堰楼却嘛关系没有。
0: 我说小马啊，
2: 啊，
0: 你小子嘛时候学会大喘气了？这是啊，有话说，有屁快放。
2: 大哥，我这不得拴个扣吗？
0: 说正经的了，拴扣拴嘛扣啊？
2: 嗨，其实啊，这云队长压根就不认识梅雪琴两口子。
1: 他那天管嘛闲事儿啊？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
2: 其实啊，那天只是适逢其会，正好赶

0: 上姓云的在舔楼听曲儿，遇到无故砸场子，实在看不过眼儿了，才出手挡了这么件的事儿。
1: 真的？
0: 千真万确呀！据军事处严处长说，他已经离开了军队，几天前又离开了叶公馆。
1: 哦。
0: 据说，是不愿意在军队里混了，想出去做点买卖。
1: 也就是说，他不再是叶鸿开的卫队长了。
0: 是啊，哎，有句话说得好，人在人情在，人走茶就凉。现在姓云的走了，姓叶的就是想护着他，也不可能像在身边那样无微不至了。
1: 这姓云的跟天安楼没嘛关系，这就好办了。本来呢，咱们也没想跟他斗，咱们要的是天安楼嘛，啊？
2: 是啊，当家的，原来姓云的与叶鸿开成样，咱们还惧他三分。现在他滚蛋了，咱们就更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1: 天安楼竟敢公然与三合会作对，这就是作死。不过，小马猴、老六，你们立刻安排。咱们一不做二不休，给他们来个断门绝坎儿。
2: 是，
3: 是。
4: 哎，你们有没有这儿坐？
5: 哎，别笑，来，欢迎
6: 啊！放松会儿。
4: 喝水啊。
6: 哎，接着。云大哥，请好。
7: 哎。
4: 云大哥、高大哥，你们来了。
6: 大红，二位大哥就交给你了，我到门口盯着去。
4: 好，
6: 完了，下次再来啊，走吧。
8: 大黄，你好吗？
4: 好啊。哎，你这么小声干什么啊？
8: 这不关心你吗？这不是。
4: 哎呀，关心我也用不着这么小声啊，听着鬼鬼祟祟的。
8: 我不是怕他听见吗？
4: 为什么？
8: 他说我到书场来是别有用心。
4: 什么别有用心啊，
9: 大黄啊，你看他这副德行啊，平常能说会道的，油嘴滑舌，现在呢，啊，吭吭哧哧，说不出一句整话来。
8: 你说你至于？
9: 我说高进，你不会告诉我，像你这样的人还会害羞吧？
8: 哎，
10: 我这人怎么了？我人有脸树有皮啊！我
9: 啊，行了行了，废话连篇，我替你说了吧。大黄，他这心里边啊，一直惦记着你，想见你。
4: 真的？
8: 哎，我，你，
9: 什么叫我你呀？啊，有什么就说，你不就是喜欢人家吗？
4: 哎呀，
8: 哎，
4: 云大哥，你说什么呀？
8: 哎，你说什么呢你？
9: 哎呀，大红啊，摆出这副表情还挺可爱的，可人家是小姑娘，你看看你啊，扭泥做菜什么玩意儿啊，我这身上直起鸡皮疙瘩。
6: 这儿唱的还行吧，唱的真棒。
10: 哎呦，云队长。
9: 刘老板。
10: 哎，高队副。今儿个怎么有空来听曲儿啊？哎，大黄，
4: 啊，
10: 还不赶紧把两位老总让到楼上牙尖儿？
4: 啊，云大哥、高大哥，我们上楼吧。
10: 哎，
9: 刘老板，我们今天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些事情想跟您和梅老板谈谈。
10: 哦，好好好，您看这么着，您二位先请上楼，等雪琴唱完这场，我们就上去了。
9: 啊，有劳了，
10: 大黄。别傻站着，快请二位老总到楼上牙尖儿，我这就让人送茶水和点心上楼去。行行行，
4: 二位大哥，楼上请吧，请。
10: 哎，算了，自己来吧。
4: 来，里面请。
10: 哎呀。

0: 您大哥，你们喝茶吧，雪清姐应该马上就来了。
1: 好。大伙，
2: 接下来是相声表演。
1: 大伙，
0: 干嘛？
1: 你
0: 我怎么了？我
3: 接下来啊，
1: 你惦记我了吗？
0: 没有。
1: 你就知道嘲笑别人，其实你好不了哪去，你。
4: 哎呀，我笑我自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不，
4: 你这是做贼心虚，贼喊捉贼，
1: 一口气说了三个贼，我就那么像贼吗？
0: 云队长，
4: 梅老板，
0: 别老板老板的，叫我雪晴就行了。啊，
5: 云队长，您二位可是我们铁雁楼的大恩人呢。
4: 哎呀，不敢不敢。
0: 对了，听常福说，你有事情要跟我们谈。大红，哎，你下去盯着点。好，请坐。
6: 等会儿，这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这就是我要和二位商量的事情。我想买下天雁楼，不知道这些钱够不够。
6: 等会儿。
0: 什么？你说你想买天雁楼？
5: 够，当然够。这可是五根金条啊。
0: 云大哥，要说这五根金条能买下十个天雁楼，可我曾经跟您说过，这天雁楼不光是我一个人的，这还是小宝、二奎、小桃红、大红的，这是天雁楼所有的伙计的，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
5: 雪琴，你先别着急说话，听人家云队长把话说完呢。
0: 云大哥，您继续说吧。
4: 雪琴，请你放心，我买下天雁楼后，这里仍然由你和刘老板负责经营，当然你还是天雁楼的头牌，所有的一切都不会改变。
0: 哦，
4: 我说的话你相信吗？
0: 嗯，我相信你。
4: 唯一改变的是，我和手下十几名兄弟们也要住进天雁楼。
5: 云队长，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们后院的房子多的是，楼上楼下都有，别说十几个人，就是几十个人那也能住得下。
0: 对呀，可云队长，您花了这么多钱来买天雁楼，却仍然把天雁楼交给我们来经营。
7: 是的。
0: 云大哥，我不是怀疑你的话，可我就是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
5: 哦，
4: 你知道我是当兵的，刀头舔血的日子过了几十年，现在年纪大了，不想再当炮灰。我手下有十几个兄弟，随我出生入死，我不忍心扔下他们，所以啊，想要买个地方，为自己也为弟兄们找个安身立命的所在。
0: 你看上了天雁楼？
4: 是的。
0: 为什么？
4: 哦，说不上来，也许是因为对这里有感情吧。
0: 这件事恐怕要再考虑考虑。
5: 哎呀，雪琴，别考虑了，人家云队长开出这么优厚的条件，还允许我们继续留在这儿，有嘛考虑的？
0: 我说的是云大哥。
4: 我？
0: 嗯，常福，云大哥是自己人，是咱们的恩人，有事儿不能瞒着他。云大哥，三合会买我们的天雁楼，只给了我们开出300大洋的价钱。
5: 雪琴，
0: 可你却要拿出五根金条，这可真是天差地远啊！云大哥，你想好了吗？
4: 三合会给你开出的价格，你并没有准备卖给他们，不是吗？
0: 那是当然。
4: 你的话是对的，天雁楼不仅仅是你和刘老板的，也是所有伙计们的。这五根金条也是同样的意思。
5: 是啊，
2: 雪姐，给大家表演一个小小的魔术。
5: 云队长一片好心，
2: 多多捧场啊，
5: 咱不能辜负人家。
0: 你真是个奇怪的人。
4: 怎么样？
0: 原谅我，这件事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5: 哎，雪琴，你还考虑妈呀？
0: 常福，我们天雁楼虽不值五根金条，但它却花费了我十几年的心。

0: 也许浸润了我所有的情感，一旦把它卖掉，哪怕是形式上的，我的心里也不是滋味。云大哥，我说的话您能理解吗？
1: 嗯，这是人之常情，
0: 所以请您容许我再考虑考虑。当然，我并不着急。对不起。
1: 哦，该说这句话的是我。这5根金条先留在这里，我等你的消息。
2: 嗯。
1: 你们再好好商量一下，我先告辞了。
3: 好，我送二位。哎，请，
4: 告辞了。

0: 们走了。
1: 雪琴，我就不明白你怎么了，五根金条啊，一个部长一辈子也赚不了那么多，用你的话说，他可以买下10个天燕楼，你还考虑嘛呀？

0: 能确定吗？
1: 放心吧，兄弟们盯了好几天了，梅雪琴和刘长福根本不住天眼楼，他们家在马场道附近，每天场子结束后他们坐黄包车回家。
2: 没错，吴姐，我手底下盯梢的弟兄看得都是这儿的，你老就放心吧。
0: 嗯，
3: 放心吧，雪琴姐。

0: 说了梅雪琴要活的。
1: 长福，长福，
2: 老色鬼，
3: 弟兄们，
1: 长福，
3: 有车。
4: 谁打的电话？
5: 大伙，天眼楼出事了。
4: 啊，出什么事了？
5: 梅雪琴和刘长福遭遇了枪手的伏击。
4: 什么？
5: 我们立刻出发，赶往天眼楼，给叶琳娜和美琪打电话，请他们也去。
4: 好。

0: 究竟是怎么回事？今天收场子以后，雪晴姐和常夫叔从黄包车回家，从对面牌坊里抽出十几个穿黑衣服的人，对着我们乱枪齐发。常夫叔，常夫叔的，
1: 别难过，别难过，别难过。
2: 哎，好好好，
0: 这是谁干的？
2: 哎、
0: 除了散和会、辕门残那群流氓，还能有谁？
3: 我早就告诫过你们，这些人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可你们并不相信我的话。这帮畜生简直是无法无天，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枪杀良民，还有没有王法呀？王法，王法是给老百姓制定的，对于这些权势熏天的黑帮把头来说，王法只是一纸空谈。这些人有军队检查保护，他们怕什么？杀人放火都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2: 我要去市政府，到市长那控告他们。这些人是不会让你抓到证据的。就像今天夜里，除了看到十几个持枪的黑衣人，你们还能证明什么？有谁能够指认证明杀人者是三合会的枪手？上次到天堰楼的时候，我就说过，想要保护自己，保护天堰楼，就要组织起来跟三合会的流氓把头进行斗争。
3: 否则，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云大哥，常福的血不能白流，我要报仇。
4: 有件事你需要明白，报仇不是小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危险，这一点你要清楚。
3: 我想好了，在这个人吃人的社会里，没有好人的路子。 容不得善良的人活着。丈夫老是窝囊一辈子，为人和气厚道，做事谨慎小心，从不坑人害人。可最后呢，竟落得个弃尸街头的下场。这世道，修桥不落，烧瞎眼，杀人放火自私权。我没血亲在这发誓，杀他的人一定要血债血偿。
2: 就算是搭上我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1: 对，替常务处报仇。
3: 对，替常务处报仇。对，替常务处报仇。为常务处报仇。
2: 我需要你的帮助。既然事情已经出了，我也不妨实话实说。我之所以要买下天堰楼，这也是原因之一。我早就想到三合会不会放过你们，所以。
5: 想不到还是晚了一步。这是从今天起，天堰楼就是你的了。
2: 刘老板刚刚去世，你需要钱，这几根金条你收下，否则我不会接受天堰楼。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 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
6: 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

0: 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1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 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8: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9: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9: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

0: 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3: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4: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1: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陆源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地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源，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地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5: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6: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2: 啊！
3: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4: 绿门半道，千里黄河水。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5: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6: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5: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2: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5: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马上过春节了，送什么给爸妈好呀？
2: 放心吧，老婆，我都准备好了。送烟。
1: 送烟？你怎么想的呀？
2: 咱爸不是爱抽烟吗？送烟正合适。
1: 咱爸本来就咳嗽，还送烟？你知道吸烟会损害心脏，并导致肺癌、喉癌吗？
3: 你看，咱们孩子都快出生了，烟草烟雾中含有的有毒物质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
1: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这次回去就是要帮助咱爸戒烟，这才是对他和咱全家好。
2: 送烟等于送危害，要年味不要烟味。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们怕什么？杀人放火都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1: 我要去市政府，到市长那儿控告他们。
2: 这些人是不会让你抓到证据的。就像今天夜里，除了看到十几个持枪的黑衣人，你们还能证明什么？有谁能够指认证明杀人者是三合会的枪手？上次到天印楼的时候，我就说过，想要保护自己，保护天印楼，就要组织起来跟三合会的流氓把头进行斗争，否则只有任人宰割的份
0: 儿。云大哥，长福的血不能白流，我要报仇。
2: 有件事你需要明白，报仇不是小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危险，这一点你要清楚。
0: 我想好了，在这个人吃人的社会里，没有好人的路子，容不得善良的人活着。长福老是窝囊一辈子了，为人和气厚道，做事谨慎小心，从不坑人害人，可最后呢，竟落得个弃尸街头的下场。这世道，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自私全。我们血亲在这发誓，杀他的人一定要血债血偿，就算是搭上我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3: 对，替长福叔报仇。
4: 对，替长福叔报仇。
5: 对，替长福叔报仇。
6: 为长福叔报仇。
0: 我需要你的帮助。
2: 既然事情已经出了，我也不妨实话实说。我之所以要买下天印楼，这也是原因之一。我早就想到三合会不会放过你们，所以想不到还是晚了一步。这是
0: 从今天起，天楼就是你的了。
2: 刘老板刚刚去世，你需要钱，这几根金条你收下，否则我不会接手天楼。
0: 我听你的，
2: 我答应你，一定会让你看到仇人的鲜血。

0: 梅雪琴真了不起，换了是我突然遭遇这样的打击早就崩溃了。
1: 她是个坚强的人。
0: 你怎么不说话？
2: 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的一生中遇到这样的生离死别已经太多了，见到弱肉强食的事情也太多了。本来他们在过自己平静的生活，可厄运突然降临，爱人死了，亲人死了，他们能怎么办？像梅雪琴这样敢于说出报仇两个字的是少而又少，大部分人都是选择逆来顺受。就像美琪说过的，摊煎饼的小贩就因为发了两句牢骚便被侦缉队枪毙了，他们的家人能怎么样？只能流着眼泪继续忍受。这样黑暗的世道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善良的人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保护？到什么时候才不会有人吃人？
0: 那你说什么时候？
2: 只有推翻这个罪恶的旧社会，彻底消灭那些吃人的畜生，老百姓才能有活路。只有建立一个公平的新世界，人和人才能真正的平等。
0: 说得好。
2: 买下天眼楼应该说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可我的心情却是从未有过的沉重，从未有过的愤怒。今夜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好人无辜地死去，原因只是三合会的把头袁文才看上了一个唱大鼓的艺人，看上了一座书场。有谁敢说今后还要见到多少类似的

1: 我们已经不能够在无视恶势力在身边横行，漠视生命在无情的凋谢。我们要伸出拳头，向恶势力发起沉重的一击。
2: 俗话说，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你不打他，他一定会来打你。
1: 奶奶的，给三合会的颜色看看，让袁文才知道咱们的厉害。
3: 可是三合会的势力遍及全城，
1: 你们只有十几个人，力量也太悬殊了，怎么打呀？
4: 对呀，
1: 胜算不依靠人数，而是依靠准确的判断。只要我们打得准，打得狠，不怕他不疼。
0: 哎，你是不是已经想好办法了？
1: 嗯，来啊。

0: 奶奶。
1: 爷，怎么样了？
0: 办妥了，把刘长福那劳动险打得跟筛子似的。
1: 哎，梅雪琴没事吧？
2: 放心吧，爷，咱买天楼为了嘛？不就是为了他吗？那把他打死了，买天楼还有嘛用？本来无辜呢，还说要赶尽杀绝，结果被我给拦住了。
0: 呵，你可真能耐啊！三合会没有你还能办成事儿啊？瞧你的德行，那可是袁爷肚子里的蛔虫啊！
2: 那是啊，袁爷是我师傅，办嘛事儿不用说话，一个眼神全明白了。
0: 你小王蛋怎么没给你师傅生个儿子呢？啊，那多生气呀！
2: 无辜，你老借着那么说话了。我要能生儿子，我这……
0: 你还蛔虫呢？怎么拉屎的时候没把你小王蛋给拉出去呢？
1: 行，这都哪儿跟哪儿呀？这是啊，六件白大裤衩哪儿也不挨着哪儿，怎么连拉屎都出来了？说正经的，后来呢？
2: 无辜，您老说。
0: 你多能干啊，你说呗。
2: 爷，就打死一刘长福，眼下天楼这帮人应该知道咱们三合会的厉害。
1: 这帮臭唱曲的歪嘴瞪眼的还以为自己是骂人物呢。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不见棺材不落泪。这回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了吧？
2: 爷，眼下正是好时机。俗话说，男子无才心无主，女子无夫身无主。梅雪琴刚刚死了丈夫，正在惊慌恐惧之际，咱们立马派人过去为彼恫吓，逼梅雪琴把书场卖给咱三合会，咱们呢仍然允许她留在厂子里继续唱。这条件开的可不低了，他一定能答应。到那时，袁爷您再出面给他个好脸儿，梅雪琴那小娘们儿那不还得跟猫赛的，乖乖的卧在袁爷您怀里呀、啊！
1: 好，说得好。哎，这天堰楼啊，地理位置绝佳，我仔细观察过。这金刚桥附近的书场曲园，属他的生意好。
2: 是，
1: 买下以后，把书场给我扩他个两三倍，肯定能赚大钱呐。
0: 我看当家的花这么大的力气拿下天堰楼，恐怕不光是为了赚钱吧。
1: 我说你个老娘们还会说点别的不会啊？整个一个大醋坛子。你也不瞧瞧你那副尊容啊，那脸上大疤了二疤了，这个男人都嫌你丑，你还有脸吃醋呢你？哟，
0: 我这疤了还不是为了三合会呀，为了你袁文才留下来的。当家的，你说这个话，你亏不亏心呢啊？
1: 哎，你个臭娘们儿，你是有疯啊？你还敢犟嘴了你啊？不过不是我收了你，15年前你就让人砍成肉泥了。
0: 我就是不明白。梅雪琴那个小娘们有嘛好的，值得花费这么大力气？
1: 你个孙娘们懂个屁。梅雪琴的长工那是没治的，早晚能成天津卫的大头牌。

0: 把他弄到手，就是把摇钱树搬回了家。再加上天堰楼的地段和风水，你动动你那猪脑子，你好好想一想，那是嘛城市啊？附近这些书场曲园子都得让咱们给挤垮了。到时候把这些地界一收，整个河西的娱乐场子可就是咱们三合会的天下了。
1: 哦。

0: 以为嘛？以为我为了梅雪琴那个小娘们儿，说句实话，袁爷要是光想要梅雪琴的人，让老六带几个手下给我绑来不就结了吗？用得着费那么大劲吗？
1: 这可是笔大买卖呀！哎呦，我说袁爷，费这么大力气收梅雪琴和铁燕楼，原来就是为了这个呀！嗨、哎、呀，袁爷，您老可真是高屋建瓴，高瞻远瞩，高山流水，高……总之一句话，您老就是高了高啊！
0: 高你老了个粪呐！净搁这马后炮捧臭脚。现在您明白，咱们为嘛花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拿下天燕楼和梅雪琴了吧？
2: 明白了，当家的。没二话啊，你了指到哪儿、我们就打哪儿。
0: 这句话说的还像句人话。好了，这件事儿你们尽快去办，免得一夜长梦多。只要能买下天燕楼，多花俩钱也没事儿
1: 啊。您放心，今儿晚上我就带兄弟们过去。
3: 袁爷，袁爷，袁爷，
0: 怎么了？
3: 出怪事儿了。
0: 嘛怪事儿啊？
3: 刚才监视天燕楼的弟兄跑回来跟我说，天燕楼张灯结彩，大撒帖子，要请天津市的区域同行各报记者今晚来天燕楼观礼，而且凡是今晚来书场听书的客人一律免费呀、啊。
2: 老爷，张灯结彩啊？他梅雪琴是不是疯了？爷们儿给打死了，他不出丧，反倒张灯结彩，还要庆祝啊？
1: 这可真是邪了门了啊！梅雪琴这葫芦里卖的是嘛呀？
2: 这就带人过去，看他耍什么花样。
1: 等等，
2: 怎么了？你怕嘛？
1: 倒不是怕，袁爷、五姑，你们想想，昨天咱们刚干掉了刘长福，今天他们非但不沮丧，反倒张灯结彩，这是第一个疑点。第二呢？梅雪琴请来了大批报社记者，他这是要干嘛？一旦贸然前去，大动干戈，被报社记者登上报纸，引起公众舆论的话，那咱可就被动了。
0: 小马猴说的有理呀、啊，我看这样，今天晚上小马猴和老六到天燕楼去探探虚实，看看这个梅雪琴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嘛药。
4: 欢迎欢迎欢迎，里面请。
5: 好好，
4: 请。
5: 你好你好，这位是
4: 啊，这位是古书皇后梅雪琴。啊，
5: 你好你好，
4: 里边请。
5: 欢迎，
4: 里面请里面请。我今天呢，几乎把天津市所有大小报的记者都请来了。是这样，美琪可是咱天津市的报业巨擘，人脉广着呢，有她出马，任谁都得买个面子。美琪小姐，林娜小姐，谢谢您。别叫小姐，叫小姐就见外了，叫美琪就行了。美琪，林娜。好，美琪，林娜，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就是好姐妹了。藏小姐，你好，你好，
6: 这位是，
4: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文汇报的藏小姐。
6: 藏小姐，
4: 欢迎你来，快请进，
6: 请。
4: 啊，美琪。啊，你好，你好。

0: 去告诉云石。
1: 好。
2: 哎，二位，你们这是？
3: 哎，眼睛出气了，连马爷跟六爷也不认识。
2: 哼，对不住，我们这儿不养爷，想当爷外边请。
3: 嘿，你个小娘们儿！
4: 小姑娘，听说今天晚上天楼对外开放，不收门票，这是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
4: 我们就是想进去看看。
2: 里面满员了，不能再接待客人。

0: 跟您说实话吧，我们是三合会的，现在跟您好说好商量。可你要是不给面的话，待会儿出了什么事儿，可就别怪爷们了。
1: 好吧，那你们进去吧。
0: 这就对了。

变活人。

0: 里斯吗？
1: 哎，手别指，你看那样子像不像个棺材？
0: 不可能吧，怎么可能把棺材抬进树场呢？这不早晦气吗？
1: 哎，你再看这周围可都是拿照相机的，
0: 是记者。
1: 他们请那么多记者来干嘛？
0: 难不成要报道刘长福的死？
1: 死了个刘长福算个屁，报道他谁他妈看呢？

0: 千万级啊！哇，真牛逼！太神奇了！
1: 看这形势不像是要出嘛事儿，可是梅雪晶打要干嘛？难道说她用这种方式给她丈夫发丧？
2: 也不像啊，发丧哪有不披麻戴孝，哪有不哭哭的？这可倒，连大便活人都出来，哪有这样发丧？
1: 这可真是邪了啊！好，我倒要看看她究竟想要干嘛。

0: 郎君。妈，一、二、三。
1: 真响啊！
2: 那哪儿去了？
1: 哎，那哪儿有人呢？
3: 难道真的把小宝打出去了？魔术挑战的就是人的知觉和眼睛，欺骗你是人的知觉和眼睛，其实一切都是假的，只是你无法得知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云剑明经常说，眼睛会欺骗你的。

0: 你们了。
1: 这是看看怎么回事？
2: 这是披麻戴孝，这出什么事儿？这出嘛事儿了？这咋的？
3: 来了，看看他要干嘛。
4: 感谢诸位同行，感谢在座的记者朋友，感谢诸位贵宾，谢谢你们不必忌讳来到天眼楼。我梅雪清在这里给大家鞠躬了。我丈夫刘长福，在座的同行们都很熟悉，弹弦子伴奏的一个老师，靠手艺吃饭的人，从没坑过人害过人，更没招过人惹过人，一辈子作揖陪笑，窝窝囊囊，可就是这样一个人，昨天夜里竟被打死在树场门前。
5: 什么？长福死了？
4: 死了？
5: 这什么时候的事啊？
6: 对呀，
5: 什么时候的事啊？
6: 死了啊！
4: 大家静一静，
7: 是谁下的毒手？
2: 这是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哎，这是怎么回事？
7: 这是怎么回事？
8: 啊，这是怎么回事？长福怎么死的？对呀，告诉我们他怎么死的。
4: 三合会这个名字，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吧？
9: 三合会，
10: 三合会。
4: 几个月前，三合会的军师小马豪来找到我，说是大把头袁文才要买下我们天眼楼，当时就被我和长福拒绝了。此后他们每次派人前来对我们夫妻威逼利诱，但我们始终没有答应他们。终于他们耐不住性子了，派女狗烂和五姑带着一帮流氓来砸场子，但却遇到了一位好心的人仗义出手相救，把这群恶棍赶走了，并迫使他们写下了文书，绝不来搅扰天眼楼。当时这位好心人曾经告诫过我，三合会绝不会善罢甘休，这些恶棍不达目的不会罢休。可我却没有听从这位好心人的告诫，天真的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他三合会总不至于为了一座书场而杀人吧。然而残酷的枪声就在今天凌晨响起，我的丈夫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中，他再也没有能够醒过来。我难过，我痛苦，可这些又有什么用呢？丈夫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竭尽全力为他报仇。

0: 梅雪琴在此发誓，从今以后我要是再唱一句，就天打雷劈。啊，
1: 他好像在看咱们，咱们走吧，看看再说。
0: 我要让站在台下三合会的歹徒知道，让杀死我丈夫的凶手知道，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2: 不好，快走，是他俩，
3: 快脸跟台内的。
0: 这两位就是三合会的把头，也是袁当家派来打探消

0: 我说的不错，干什么？那都是记者。就是他们俩，大家快去拍！快！从那边。怎么？三合会的英雄好汉们，你们有胆杀人？难道这会儿你们连露脸的勇气都没有吗？
1: 干什么你？各位，不好意思啊，抢走火了，走火了！哎哎，
2: 对，走火了，走火了！这黑帮流氓真是无法无天，在大庭广众之下竟敢开枪！
3: 你们三合会还有没有王法？有没有王法了？我的事儿不成功，你们今天又要找谁？大家上，把他抓紧了！抓紧了！
0: 我当着各界朋友的面，向大家宣布，天堰楼以5根金条的价钱卖给了云建明先生。从即日起，他就是天堰楼的新主人。哎，这以后就是新的说辞。
1: 希望您说的不是真的，
0: 让你失望，千真万确。
1: 温雪琴，我告诉你，跟三合会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
0: 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你们威胁吗？有什么能耐，尽管施展吧。

0: 刘长福先生和梅雪琴小姐是我的朋友，当我听到他的悲惨遭遇后，感到莫名的愤慨。生命是上天赐予的最珍贵的东西，没有人能够将它随意夺走。杀害生命的人会付出十倍的代价。从我接手天眼楼这一刻起，绝不会允许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将这两个扰乱社会治安的流氓押到警察局。
1: 是，
2: 放开我！我告诉你们。
3: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宫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

0: 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啊、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2: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5: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出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7: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

0: 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1: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有它在，不用忌口，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三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3: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十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4: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十几年，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我敢保证吃了绝对没问题。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7: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贡宝林无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8: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糖友啊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后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1: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

0: 是铁棍山药一品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纯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
1: 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纯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一品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纯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
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亲，我希望您说的不是真的。
1: 让你失望，千真万确。
0: 梅雪琴，我告诉你，跟三合会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
1: 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你们

0: 上推动，请吧。
1: 刘长福先生和梅雪琴小姐是我的朋友，当我听到他的悲惨遭遇后，感到莫名的愤慨。生命是上天赐予的最珍贵的东西，没有人能够将它随意夺走。杀害生命的人会付出十倍的代价。从我接手天燕楼这一刻起，绝不会允许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将这两个扰乱社会治安的流氓押到警察局。
2: 是，
3: 放开我，我告诉你们。
4: 你们这帮蠢货呀！啊，我养你们有嘛用？哎，堂堂的散河会军事红协啊，竟然让一群记者和唱曲儿的给送到警察局，闹的是满城风雨。你们以后在天津卫还能混吗？
0: 这下可好了啊！眼下全天津卫都知道，咱们散河会为了强占署场，杀了那个刘长福。你说说，你们办的这叫嘛事儿啊？啊！
5: 袁爷，无故，没想到这个梅雪琴和那个姓云的，料到咱们会派人过去探听消息，故意设好的圈套让咱们钻呢。
4: 你们是一对傻子，一对厨啊！第一次出去办事儿啊，人家画个套，你就往里钻啊？你们两个猪脑子！
5: 袁爷，没想到他们给咱摆了个记者阵，对我们是一通拍照，六哥没搂住，当众放了枪，这下子让他们给抓住把柄了。
4: 你说说，你也是老江湖了啊，连这点人事也不懂，当着记者放枪，这不告诉天下人咱们是流氓咋不地吗？你还不如当街把警察打死算了呢。
6: 当家的，杀人放火咱不怕，可他们玩的这套是阴胎的，一帮记者有男有女好。

0: 好几十，往上就涌，打也不是，骂也不是，这怎么弄啊？
1: 没法弄就扒呛啊！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你啊？亏了我把事儿还交给你们办，我真是瞎了眼了我。现在可倒好，不但天燕楼没拿下来，自己还惹一身骚。
2: 当家的，你了也别生气了，这事儿啊也不能全怪他们。
1: 嘛意思？
2: 我琢磨着这些事儿绝不是一个没血亲能够做出来的。
1: 哦，往下说。
2: 刚才小马豪和老刘说了，当时那个姓云的也在场。
3: 没错，梅雪琴当众把天燕楼卖给了姓云的。
2: 当家的，我觉得那个姓云的才是后台。
1: 哦，
2: 这些人我都打过交道，就凭梅雪琴和天燕楼那帮五合之众，不可能设计出这么巧妙的圈套。可那个姓云的就不一样了，这个人沉着冷静，老谋深算，事事算计在你前头。上一回我也是吃了他的亏。
3: 还别说，无辜的话还真有点道理。他们设的这个套可不简单呢。先是天楼张灯结彩唱大戏，吸引我们过去，而后他们再将刘长福的尸体摆在书场里，突然揭开以制造轰动，博取同情，而后将苗头指向我和刘哥身上，利用梅雪琴哭诉事情经过引起公愤。这一步步都是设计好的，绝不是偶然发生。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当我和刘哥准备离开的时候，书场的大门给锁上了。
0: 没错，当时我想开枪把锁打开，让小马给拦住了。
3: 没错，这就说明他们早就有预谋，绝不是偶然发生的。
2: 从小马说的不难听出来，这些都是提前计划好的，目的就是要把矛头指向咱们散合会呀。你想想啊，凭他梅雪琴能有多大的面子，能把咱们天津卫大小报社的记者都给请过来？就凭这一点儿就不难断定，这一切有高人指点。
1: 有道理。看起来背后的这个高人就是那个云建明嘛。
2: 没错，这个人手眼通天，连冯公子、黄处长和叶红凯的闺女，为了他都能够大早起来就跑到警察局捞人。这么大本事，请来几个记者就更不在话下了。
1: 奇怪呀，我们跟姓云的无冤无仇，他为嘛要屡屡跟我们作对呢？
2: 这个我真不知道了。
4: 袁爷，进来。袁爷，
1: 怎么了？
4: 侦缉队黄云龙黄处长来了。
1: 在哪儿呢？
4: 在二门等候。
1: 混蛋，还不请进来？
4: 是。
1: 昨夜刚杀了刘长福，今天黄云龙就登门了，恐怕不是嘛好事儿啊。
3: 可他无凭无据，能把咱怎么着？
1: 你懂个屁！如果是那个姓云的让他来找事儿，那就麻烦了。你们都到里屋去，不叫你们谁也不许出来。
5: 哎呀，黄处长，
6: 袁爷，
5: 别来无恙啊，别来无恙啊！
6: 好说好说，您老身体轻健，哎，
5: 托您的福，来来来，里边请，
6: 请啊，
5: 请，请坐，请坐，来，坐坐坐
6: 啊，请。
5: 来人啊，沏茶。
6: 哎，袁爷，啊，客套就免了吧，我今天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5: 哦，黄处长，有话您就请说吧。
6: 三合会杀死天燕楼掌柜的刘长福，罪恶滔天，罄竹难书。袁爷，如今这舆论可是一边倒啊。梅雪琴已经报警，我刚从警察局来，陈局长也很为难。我知道袁爷和警方的关系一

0: 一直很好，可这次的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吧。
1: 哎呀，这件事儿是天堰楼和梅雪琴栽赃污蔑三合会。我们的确是有意要买天堰楼，可这完全是正当的买卖行为啊！报纸上的这些报道完全是无中生有。梅雪琴说我们杀死刘长福，没有任何证据吗？
2: 袁爷，俗话说人言可畏呀、啊，眼下的舆论说风就是风。前些日子冯公子被杀，报上竟然说他是因为倒卖军用物资，分赃不均送了性命。你想一想，连冯公子尚且难逃厄运，就不要说你一个小小的三合会了。
3: 我
2: 一旦这舆论逼得警察局没有办法，必须给公众一个交代，那可就麻烦了。至于证据嘛，其实很容易，只要查一查天津卫各个帮会的枪支来源，一切就都清楚了。据我所知，天津卫的所有帮会中拥有自动武器的只有袁爷与三合会吧。啊，还有，事发当天夜里，我手下的一名小队长看到距天堰楼两条街外停着一辆卡车，三合会的大把头和五姑小马豪老六率着十几个人从车上下来，钻进了旁边的胡同里面。
1: 黄处长，据我所知，这几队是从不插手地方刑事案件的。
2: 话是不错，可一旦社会舆论压力太大，警察局肯定会向侦缉队求助。到那时，恐怕我黄某人也无能为力。
1: 兄弟和三合会对黄处长和侦缉队从来都是礼敬有加，从来没敢得罪过呀。
2: 那是，那是。
1: 黄处长有嘛需要，请尽管开口，金条银元要多少有多少。
2: 哎，袁爷，您误会了。俗话说，说话听声，锣鼓听音儿。还是那句话，这舆论最重要啊！只要那些报社不再兴风作浪、推波助澜，我们才好帮忙啊。
1: 是，黄处长说的极是啊，就请您给文才指条明路，怎么才能让这些报社闭嘴呀？
2: 袁爷，有件事，我希望你先要弄清楚，跟你作对的不是梅雪琴。
1: 哦，
2: 梅雪琴不过是个唱大鼓的艺人，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他的背后有高人在指点。
1: 请黄处长明示。
2: 这一点袁爷应该比我清楚。
1: 云建明曾经是新六军特训科的科长，听说此人与黄处长的关系也很莫逆，上次在警察局就是黄处长和冯公子替他出头啊。
2: 哼，我只告诉你一句话，我与他不是朋友。
1: 哦，
2: 怎么奇怪吗？
1: 无辜对我说，几天前黄处长还大清早的跑到警察局去帮这位云少校的忙啊。
2: 上次的事情那是看在冯副司令和叶师长的面子上。袁爷您也知道，叶师长的女儿林娜小姐是冯公子的未婚妻。
1: 我还听说这个云建明曾经是叶师长的卫队长啊。
2: 哎，他已经离开了叶家。再说了，冯公子死了，叶琳娜已经不再是冯家的儿媳妇。
1: 哦，那就是说我现在是没嘛可顾虑的了。
2: 但有一点我要提醒你，这个姓云的很难斗，袁爷可要小心为妙啊。
1: 只要黄处长不帮他，谅他一个当兵的能掀起嘛大浪来？
2: 这是袁爷自己的事情，与我无关。
1: 黄处长真的不管？
2: 当然，我与他之间恶感多于好感，袁爷和他有什么过节尽管自行处置，与我无关。
1: 好，有黄处长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2: 其实今天我要说的并不是云建明，而是另外一个人。
1: 哦，是谁呀？

0: 记着。
1: 聪明，不愧是三合会当家的天津卫头一号大把头。这个人叫美琪，是大公报的首席记者，也是云建明的好朋友。我这么说袁爷应该明白了吧。
2: 黄处长刚才说的平息舆论，指的就是他。
1: 这个女人能量很大，三合会枪杀刘长福之所以能够一夜传遍天津卫，就是因为她替云建明招来了大批记者。不仅如此，她还说了些不该说的话，惹得冯副司令很不高兴。
2: 啊，明白了，明白了。
1: 俗话说掌鼓不用重锤，这件事袁爷就掂量着办吧。
2: 黄处长言重，这件事儿就报在我身上，一定让您满意。
1: 至于怎么对付云建明、梅雪琴和天燕楼，那都是你三合会自己的事，你要怎么处理与我无关。我想这一点警察局也会非常明白。
2: 多谢黄处长关照。
1: 这件事袁爷最好办妥，否则还会有人找你的麻烦。
2: 明白，明白。
1: 好了，袁爷，那我就告辞了。
2: 哎呀，我送黄处长。
1: 哎，袁爷，留步，留步。
2: 哎，黄处长是客，必须要送。
1: 哎呀，那就有劳了。
2: 请，请，请，
1: 请，
2: 请，请，请，请，请，请，
1: 请。
2: 那我就恕不远送了。
1: 那我就告辞了。
2: 好，
1: 爷爷，再会。再见，
2: 慢走啊。
3: 当家的。
2: 黄云龙的话你们都听到了吗？
3: 嗯，
2: 他是要借我们的手除掉那个大公报的记者美琪。
4: 这臭娘们敢跟咱三合会作对，奶奶的，把他碎尸万段了。
5: 对，交给我了。
2: 从黄云龙的话里头听得出来啊，这件事情是冯副司令搅拌的，一定要办好。我要的是意外、车祸、抢劫、杀人，总之是意外，而不是什么碎尸万段，懂吗？
5: 放心吧，袁爷，交给我了。
2: 记住，干净利落，绝不能露出半点马脚。
5: 好，我马上就办。
2: 看起来，他们对天燕楼、云建明并不感兴趣，尤其是对云建明的态度，实在是令我有点意外呀。
3: 这下可好办了，当家的。今天晚上我就率人到天燕楼宰了这帮王八蛋。
2: 嗯，姓云的毕竟曾是叶洪凯的卫队长，这年头惹上当兵的总不是件好事情。我看这样，先跟他谈谈，如果他知道好歹肯于让出天燕楼和梅雪琴，咱们就放他一马。可如果这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咱们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叫他们一起见阎王。小马猴，你立马派人到天燕楼约姓云的今晚见面。
4: 好，我立马去办。

0: 雪晴，这天燕楼有魔术戏法，一定有暗道门子吧？
1: 这是当然。当年重修天燕楼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了魔术戏法这一点，所以呀，修了暗门。

1: 那个暗道，这些啊，大红最了解了。嗯，就在那里。你们看，就在这儿。
2: 暗门。
3: 啊，我明白了。哎，你们那个大变活人，就是把人从箱子底下送进。

0: 你什么时候帮我也变没了吧？
1: 那怎么变呀？
0: 哎，把我变到你的心里。
1: 哎呀，讨厌！
2: 高队副，你对我们家大红可好得很啊。
0: 是，我和大红，我们俩，
1: 我们俩没什么关系。
0: 哎，没良心，白对你好了。
3: 大红，这暗道通到哪里？
1: 四通八达，从舞台下面一直通到书场地下，再从门口的柜台下面通到二层。
3: 哦，好，好极了。
1: 什么好极了？
3: 有了这条通道，事情就好办了。
2: 云大哥，你在说什么？这什么事情就好办了呀？
0: 他在说这种话的时候，一定有人要倒霉了。
3: 高进，一会儿我画张图纸，你们根据图纸改造通道，记住一定要快，马上就会派上用场。
0: 好，交给我们了。
2: 这条通道是变魔术用的，为什么要改造它呀？
3: 你们很快就会明白了。
4: 大哥，
3: 怎么了？二勇，
4: 三合会派人送了一张帖子。
3: 帖子呢？
0: 帖子里说什么？
3: 袁文才约我今天在海河小码头见面，说要谈谈。
2: 不行，你不能去，这太危险了，这些坏蛋人面兽心，绝不会放过你的。
0: 哎，要去你也不能一个人去啊。
3: 好，人家既然点名要见我，不去太不给面子，就我一个人去。
0: 你疯了？你明知道龙潭虎穴，你还要硬闯？
2: 他们没安什么好心，你去了就回不来了。
3: 哎，放心吧，今天他们只是探探虚实，不会动手的。
2: 不行，我不让你去。
3: 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2: 不，我已经失去了我的丈夫，我现在绝不能再失去你。
3: 我去准备一下，这儿交给你了。
0: 好。
1: 哎呀，雪琴姐，云大哥一定不会出事的。
2: 出了事就晚了，你常胡说不就是前车之鉴吗？
1: 雪琴姐真是急了，我发现啊，她可在意云大哥了，嘴上不说话，心里却放不下。
0: 哎呀，
1: 叹什么气呀？
0: 那你看看人家，多有情有义，你再看看你。
1: 看看人家云大哥的长相，再看看你，我能有情有义吗？
0: 我这长相怎么了？我这长相就不能有情有义了？

0: 梅西小姐，辛苦了，等这么久。没事儿，您是大忙人，我躲等会儿怕骂的，咱走吧。回家。
1: 好嘞。谢谢。走了。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两层。真别说，张师傅。
2: 啊，
1: 您唱了这两口西河，还真有味儿。
2: 哎，我这破锣嗓子跟着瞎哼哼。

0: 去。咱们俩不会出嘛岔子吧？
1: 待会儿他们来了，你们俩有嘛想法吗？
0: 你可别乱来。
1: 先给他来个下马威。

0: 等等，
1: 怎么？
0: 我们原野就在里边，想见他得先搜身。
1: 你也不问问我是谁？
0: 哼，我当然知道你是谁了。
1: 那你不问问我愿不愿意让你搜身？真没想到你们三合会还卖枪啊。
0: 嗯，你说吗？
1: 你们不是要把手枪卖给我吗？
0: 谁说要把手枪卖给你了？
1: 哎，奇怪啊，那你们为什么要扯开衣襟儿让我看你们的枪啊？
0: 哼，我是要告诉你，你要是不听话不守规矩的话，看见了吗，就有这家伙管你。你笑吗？
1: 我明白了，你是在吓唬我。
0: 少你妈跟我废话，把手举起来，搜身。

0: 呛呢。
1: 你们是在找这个吗？这十块大洋也是你的吧？啊！像你们这样的人要怎么样才能改变啊？这是什么啊？对于你们来说，这是什么？是枪吗？不是我看不起你，这几件东西在你们手上连个烧火棍都不如，就你们这三块料，除了欺压良善、吓唬吓唬那些老实巴交的平民老百姓外，还能干点什么啊？能干什么？你们能杀人？你们敢杀人？就在这儿，你杀我！
2: 我。
1: 你们不是要搜我的身吗？啊，搜我！我就在这儿。
0: 来人！
1: 怎么着？三个打不过，来了三十个，你们三合会就这点能耐？来啊，开枪啊！三合会的英雄好汉们，要不要同归于尽？
3: 别乱动！
4: 放肆！是我请云大哥来议事的，啊？谁让你们东倒东呛的？把枪给我放下！云大哥，您过来，

0: 位想必就是袁爷吧？
1: 正是不才。
0: 在下云建明。
1: 云大哥。
0: 袁爷名动江湖，尤其是在京津两地，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日得睹尊容，可真应了那句话：闻名不如见面，见面不如不见。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医疗器械；优势2，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3，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深，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其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3: 继续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78，139-1918-4688，139-1911-3258，139-1918-7278。
4: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5: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4: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6: 同学们
4: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7: 快走！
4: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6: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地 A。

0: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十六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2: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健康，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呛呢。
1: 你们是在找这个吗？这十块大洋也是你的吧？啊！这像你们这样的人要怎么样才能改变啊？这是什么啊？对于你们来说，这是什么？是枪吗？不是，我看不起你。这几件东西在你们手上连个烧火棍都不如，就你们这三块料，除了欺压良善，吓唬吓唬那些老实巴交的平民老百姓外，还能干点什么啊？能干什么？你们能杀人？你们敢杀人？就在这儿，你杀我！
2: 我，
1: 你们不是要搜我的身吗？啊，搜我！我就在这儿。来人！怎么着？三个打不过，来了三十个，你们三合会就这点能耐？来啊，开枪啊！三合会的英雄好汉们，要不要同归于尽？
3: 别乱动！啊！
4: 放肆！是我请云大哥来议事的，啊！谁让你们东倒东呛的？把枪给我放下！云大哥，您过来。
1: 这位想必就是袁爷吧？
4: 正是不才。
1: 在下云建明。
4: 云大哥，
1: 袁爷名动江湖，尤其是在京津两地，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日得睹尊容，可真应了那句话：闻名不如见面。

0: 见面不如不见。
1: 哦，嘛意思？
0: 这份帖子是袁爷派人送到天燕楼来的吧？
1: 正是。
0: 这上面说，袁爷今夜要与我见面，在下没有领会错意思吧？
1: 当然没有啊。
0: 也就是说，是袁爷请我来的，并不是我要见你。
1: 老弟，究竟想说嘛呀？
0: 刚刚贵手下拦住在下，说是要见袁爷就必须搜身，可我从来没有要见袁爷的意思，而是你派人下帖子将我请来。江湖上的这点规矩，袁爷还是应该明白的。呵，你请我来，是不是至少应该以礼相待？
1: 哎呀，是手下人鲁莽了。可云大哥不也嚼了他们的呛了吗？啊，
0: 打人的人被打了，要责怪挨打的人吗？
1: 我可并没有责怪的意思啊，只是很佩服云大哥的身手啊。
0: 袁爷过奖了。
1: 我们走走吧。
0: 好，
1: 请。云大哥，在哪儿练得这等好身手啊？
0: 死亡教会我稳定和敏捷，黑夜教会我懂得危险。
1: 黑夜？
0: 袁爷，难道没有听说过，黑夜是另一个世界？
1: 我是刚刚听你说的呀。
0: 如果袁爷真正经历过黑夜，就会明白我的话了。在白天看到的东西和夜里是完全不同的，因此黑夜充满了危险和变数。
1: 有意思。
0: 袁爷今天叫我来，不会是为了闲聊的吧？
1: 啊，的确是有事儿跟云大哥商量。
0: 啊，不敢，袁爷请讲。
1: 听说云大哥画五根金条，想要买下天燕楼啊？
0: 不是想要，天燕楼已经是我的了。
1: 不不不不不不，云大哥可能还没明白，在天宁卫这个地界，我想要的东西，别人不可能拿走。
0: 哦，有意思。
1: 天燕楼我是志在必得，任何人也别想从我手里抢走。然而看在云大哥曾身在军旅和叶市长渊源颇深的份上，袁某提个条件，就算是对你的补偿吧。你让住天燕楼的房契，我用另外一家书厂和你交换，怎么样？
0: 那我所付的五根金条要怎么办呢？
1: 这就不是我的事情了。其实你明明知道三合会要收购天燕楼，却仍然开出中间，难道不是存心要和我作对吗？我这样做已经是顾全各方的面子，给你开出的最好的条件了。如果你不答应，等待你的将会是无尽的黑暗。怎么着，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0: 三合会的人似乎都喜欢威胁。
1: 我只是在说实话。
0: 我这一辈子最讨厌别人威胁，可却总是有人喜欢这样做。
1: 我对你已经很有耐心，对别人我通常会采用另外一个办法。
0: 有一点我想要告诉你，我不会屈服于任何人，任何威胁。
1: 是吗？那可能是因为你还不知道我袁某是何许人呢。
0: 最后一点忠告，如果你想安然度过余生，就请你不要惹我，否则我会让你后悔自己活在这个世上。
1: 这是我听到的最狂妄的也是最可笑的话。
0: 不相信的话可以试试。
1: 希望你自己考虑清楚。
0: 哦，对了，还有件事，即使你肯出五根金条，我也不会把天眼楼卖给你。

0: 你这小子，准备好棺材吧。这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1: 等一下，他，
2: 这是一群废物计，把咱们散客会的脸都给丢光了。
1: 我早就说过，这姓云的不是好惹的，小马不听我的话，非要给他个下马威，这不是自己欺辱吗？
3: 不过，我这不也是为了散客会，为了咱们原野挣个面子吗？没想到，
1: 行了，别净说那些没用的。这姓云的可是跟咱们选战了啊！从今天起。
3: 大伙儿给我打起12万份的精神来！
1: 是。
3: 他奶奶的，我就不信了，那一个打不过他，几千个还打不过他吗？
2: 对，
1: 咱们散合会四下五下好几千人，一人吐口唾沫也能把那小兔崽子淹死。
3: 当家的，
1: 你的法话，
3: 只要你一声令下，咱们就把那姓云的40万段。
1: 对，
3: 到时候看看铁燕楼那帮杂碎还敢不敢跟咱们叫板。
2: 姓云的，以为自己
1: 很行，这次让他见识见识嘛叫散合会。嗯，
3: 把这王八蛋的心发出来下酒。
1: 无故说的没错，把他活剥了点天灯。哼，
2: 对，
1: 庞家的，您发话吧。
4: 小马，眼下咱们手里的武器弹药能配发多少人呢？
2: 也就五六十人吧。
1: 对付这个姓云的。
3: 50人恐怕是不够嘛。爷，人咱有的是，就是这抢弹。哎，
1: 当家的，段志宏段大哥，那可是警备区的作战挺长啊。扔他老人家帮忙，解决几条枪，算个多大的事儿啊！
2: 嗯，
3: 我看就这样吧。不过，你立刻指挥四校五县的20个响堂，各派30个人到总台。
1: 是，老六，准备现有的武器弹药，查查酒精还有多少。是，回去我就搬。
2: 小马，给段大哥打电话，就说我要见他。爷，您就放心吧。
3: 干掉姓云的和署长里的其他人，让梅雪琴变成孤家寡人。到那时，看他还敢不敢嘴硬。哼。<笑>
5: 雪琴姐，已经快12点了，他还没回来，我就说不让他去，他就是不听我的。哎呀，你已经在外边站了快一个小时了，先回屋吧。云大哥马上就回来了，
6: 我不回，我就要在这儿等他。哎，
5: 那把外衣披上吧，我不穿，要是不回来，我就冻死在这儿。
6: 姐，您这是跟谁呀？冻坏了身子还不是自己的？厂夫住刚没，要是您再有个三长两短。
5: 你让我们怎么办呀？傻孩子，我不会有事儿的。我现在就是心里着急。我知道你喜欢云大哥，你这张嘴怎么什么都说？你常胡说刚走，这话要是让别人听见，那我成什么了？好，我以后不说了还不行吗？你先把衣服穿上。好吧。
2: 行了，你快回去吧。好，去忙吧。云大哥，
5: 你要是再不回来，我就去报案了。
2: 怎么，你担心我会被他们杀了？
5: 我等了你一个多小时，越等越害怕。 害怕担心变成现实，害怕你真的回不来。反正我想好了，你要是回不来了，我。

0: 我就你怎么样？他们要是夺走了我最后的希望，我就跟他们拼了。傻话，
1: 你一个女人怎么拼啊？
0: 我不管，反正我豁出去了，能拼的一个是一个，大不了他们也杀了我。俗话说，处死无大事，定居要了饭，人要是连死都不怕了，他们还能怎么样？别担心，他们杀不了。
1: 你总是这么说，他们人多势众，你就是浑身是铁，能捏几根钉啊？这些人心狠手辣，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上次你来书场跟我说过，我却没当回事儿。想不到丈夫就这样死在他们手里。我现在来劝你，你又不听，难道你还想让悲剧再重演一次吗？
0: 你知道我并没有想让你担心。
1: 现在厂夫死了，天堰楼就剩下我们这些女人和孩子。
0: 你是我们唯一的靠山，是我们的救星啊！可万一你再有什么好歹，我们就……对不起，其实我并不是不听你的劝告，而是……
1: 好了，不解释了。我答应今后要做什么，一定会对你讲清楚。那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0: 什么事啊？
1: 别再冒险。
0: 你怎么不问问我和袁文才见面的结果？也许我在骗你呢。现在天堰楼的主人是我，我很有可能会将天堰楼高价卖给袁文才，以保全自己。
1: 我除了担心你的安全，从没考虑过其他的。但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那我也无话可说。
0: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我告诉袁文才，不会把天堰楼和梅雪琴交给他，因此我们要做好以三合会开战的准备。
2: 小姐，我在这儿等您。好。小姐，怎么了？
1: 没事，你就在这儿等我吧。
2: 是。
0: 回答你刚刚的问题，无冒险是不可能的。
1: 不光是我，这里的所有人，包括你，都会经历危险。这我明白，我指的是些无谓的冒险。
0: 当然。
1: 你们在说什么？
0: 哦，琳娜，是你啊，没什么，我们啊就是闲聊。
1: 啊，是啊，你看我有什么话不能进去说，我们进去吧。
0: 走。
3: 喝水吧，谢谢大王。累不累啊？你可真好。谢谢。喝一碗啊。来，给我盯着，来。哎，干。哎，谢谢。云大哥回来了。来了。哎呦，我的云大哥，你可算是回来了。你要是再不回来呀，有人可就要疯掉了。看看。 这不是全虚全影的回来了，着什么急呀？哎呀，我就说云大哥不会有事的，你说呢，雪琴姐？你就不能闭上你的嘴啊？这会儿又假装镇定了。行了，我不说了。小桃红，咱们干活去。
2: 哎呀，这个大红啊，就像十只小麻雀，整天叽叽喳喳的，不见他有什么烦心事。
4: 他呀，就是穷欢乐。
2: 哎，怎么样？见到袁文才了？
4: 嗯，
2: 谈的怎么样？
0: 准备开战，奶奶的，干这步家伙去！
5: 三合会人多势众，仅天津周围的四郊五县就有20多个乡堂，好几千人，你们可一定要做好准备。嗯，
6: 放心吧，就算他有千军万马，只要进到我这天堰楼，哼，也要让他有来无回。
0: 哦，琳娜，上次说的枪支弹药的事情怎么样了？
5: 我今天来就是要跟你说这件事情，爸爸让我告诉你，没问题。
0: 他已经命令郭大陆从新建制中抽调了3挺轻机枪、12支冲锋枪、6支手枪和各式子弹2000多发，明天郭大陆就会把武器运到这儿了。嗯，
2: 太好了！我要把这天堰楼变作天罗地网。
0: 高进，你率领二奎和弟兄们抓紧时间，加班加点，用最快的速度将暗道改装出来。
2: 放心吧，大不了今天晚上不睡了，明天下午就能完工。
0: 嗯，今晚我要回6号公馆，将藏在公馆内的枪支弹药全部运到这里。

0: 七八个大箱子呢，您人行吗？大不了多搬几趟。好，好，好，行。哎，那我干活去了啊。
1: 哦，雪琴啊，
0: 为了天燕楼和你们的安全，从今天起，兄弟们就要住进来，你也要尽快准备好房间和铺盖。
1: 你放心吧，都是现成的，我马上就去准备。
0: 好。
1: 银大哥、林娜，我现在去准备，你们先聊着。
2: 银大哥，您饿不饿？我去准备点吃的。
0: 哦，不，你快去忙吧。
1: 行。他对您可好得很呢。是啊，他是个和善的人，对我们都很好。应该把这个门字去掉，是对你很好。听到他刚才说的了吗？你饿吗？而不是你们饿吗？
2: 你的观察可真是细致入微啊！当女人变得敏感多疑、气量狭小、爱哭爱闹，甚至有些神经质的时候，就说明她已经深深地爱上你了。她在门口等了你多久？
0: 你怎么知道她在大门前等我？
2: 我刚才下车的时候看到你们俩在门前说话，她身上穿着大衣，这就说明她一直在外面。
0: 而不是刚从书场出来。我了解你，你是不可能带他去见袁文才的，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他站在门口等你，而且等了很长时间，所以才会披上大衣。女人在这个时候的判断实在令人感到震惊。是的，雪琴告诉我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她是怕我被袁文才害死。他爱上你了，对吗？你说什么呢？
2: 你是不是觉得这全世界所有的女人都会爱我？这也是一种神经质的表现吧。我是女人，而且深深地爱上了你，因此我并没有说自己例外，不是神经质。我并不想责怪雪琴，爱一个男人是不由自主的，几乎无法控制。但我只想知道你的态度。
0: 可你说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2: 这当然有关系。
0: 爱情是有带有偿的，他有他的态度，你有你的，这直接影响到我的感受。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我他，听都听不懂。好了，我们是朋友，这是不假，可我并没有爱上他，这总行了吧？哼，
2: 这还差不多。嗯。
3: 我走了。好。哎，我说你那双贼眼能不能休息休息？
4: 哎，这么说话就不对了啊！什么叫贼眼呀？啊，我那是偶尔抬头一看，您在这忙着呢。
3: 哎，你说你好好干着活，你抬什么眼啊？啊？哎，我说。
4: 你也太王道了吧！这干活还不许人抬头看吗？
3: 哎，我也觉得你的眼睛有点贼，老好像要偷东西似的。怎么说话？谁偷东西？
4: 你没听见吗？我说的像，又没说你真偷。
3: 哎，大红，难道我在你心目中就这个形象吗？啊？哎，真是辜负了我对你的一片心。
0: 我没有辜负呀，谁说辜负了？辜负？是啊，我没有辜负。哎，不是辜负，是辜负。辜负不是辜负。辜负还不是辜负。行了行了，我看啊，只有大红能治你。好了，你们抓紧时间，我回六号公馆了。
3: 放心吧，没问题。

0: 东西好吃吗？如果你进来只是为了吃顿饱饭，那我劝你带着食物离开。如果你有别的目的，事情就难办了。
1: 这些日子东躲西藏，好几天没吃过正经饭了。我知道，我现在的样子一定很可笑。
0: 我真的很佩服你，竟然赶到这儿了。
1: 能让我先把这点东西吃完吗？

0: 我走投无路了，黄云龙陷害我，说我勾结土匪杀死冯文朗，抢劫军用物资和金条。
1: 街上到处都贴着通缉令，我看到了。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你怎么会躲到我这里来？你不怕我杀了你？
0: 我宁可死在你手里，也不会落在黄云龙手上。
1: 为什么？
0: 你是个值得尊敬的对手，我宁可死在你这样的敌人手里。
1: 这算是吹捧吧？
0: 随你怎么想吧，反正我就在这儿，你随时可以杀我，但是据我对你的了解，你不会的。
1: 你凭什么这样认为啊？你是我最大的威胁，你活着一天，我的身份就有可能暴露。
0: 现在不会了，我杀死了冯文朗，变成了第一号通缉犯，已经不会再有人相信我说的话了。只要我一出现，就会被乱枪打死，因此我对你已经没有威胁。
1: 可你伙同冯文朗、黄云龙设下毒计陷害我，令我屡次涉险，几乎暴露。就算是为了报仇，我也应该杀了你。
0: 将一个濒死的人推到井里，这样做有意思吗？你会做这样的事情吗？
1: 我会做任何事情，但是要看值不值得。
0: 对于一个像我这样走投无路的人来说，值得吗？
1: 你认为黄云龙不会想到你会躲在我这儿，是吗？
0: 更不会想到你会收留我。
1: 哼，我并没有说我要收留你。
0: 你会改变主意的。
1: 为什么？
0: 我们曾经并肩作战，消灭了劫船的小鬼子。
1: 可你却在最后关头想要杀死我。
0: 人心是复杂的，你偷走

0: 我曾经以为我的身份化妆成我，我却变成了孤魂野鬼，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用。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样？这勉强算是个理由，但是想让我收留你，最好有更好的理由。其实，我今天之所以赶来。 就是已经找到了最好的理由。哦，是什么？你不想问问我是怎么找到你新的住处吗？
1: 我的住处并不保密，对于你来说，打听到我的住处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0: 什么意思？
1: 跟我来。

0: 美琪，这是怎么回事？
1: 昨天我跟踪黄云龙，发现他到了三合会总坛，我翻墙进去，爬上了屋顶，听到了他和袁文才的对话。他要袁文才替他干掉一个叫美琪的大公报记者，于是这两天我就蹲在大公报报社门外，果然发现了三合会的几个杀手前去踩点。今夜他们开车撞飞了美琪乘坐的黄包车，美琪受了重伤，是我尾随其后干掉了那两个杀手，将美琪救下，在他昏迷之前告诉了我这个地址。
2: 一定是美琪揭露冯文郎倒卖军需物资的恶行，这才得罪了冯伟成和黄云龙。
1: 一点都没错，我听到袁文才和黄云龙就是这么说的。
2: 黄云龙这个畜生，
1: 看起来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2: 除此之外，你还听到他和袁文才说了什么？
1: 袁文才替黄云龙除掉美琪，作为交换，黄云龙不插手你们之间的争斗。这本来就是袁文才最担心的事情。
3: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4: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3: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4: 那我们当然说到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所以您收到的话都会有专柜的掉价签，售价呢在我们专柜当中定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怎么样？
5: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3: 对，
5: 是不是？
3: 相比专柜当中也太合适了。
4: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5: 对。
4: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每一件单品算下来5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每一位叔叔朋友们很有绅士底蕴。而且您别担心，这个领子您看它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那么再来，在纽扣的部分，朋友们您看一看，和普通纽扣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真正的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里面这个设计是更加的复杂的，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

0: 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起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的。
2: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0: 998块钱，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

0: 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1: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0: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生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2: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2: 是的，很划算的。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沾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紧贴面部轮廓，顺滑剃净，不留死角，不卡不顿，不夹须，一刮到底，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1: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社会，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3: 想做刀客吗？
4: 听从大当家安排。
3: 如果我要你死呢？
5: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0: 听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中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1: 你给我出来！
2: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3: 付款码、缺减码、还有 AI 吞奔码。
2: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1: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鳄，跟我刮碗子走，
2: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1: 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2: 我随便一去豆包就能知道。
1: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0: 可惜当归汉，
4: 少爷，
1: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肝胃，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0: 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4: 重磅喜讯，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5: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儿，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滤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
7: 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

0: 你偷走了我的身份，化妆成我，我却变成了孤魂野鬼，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用。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样？
1: 这勉强算是个理由，但是想让我收留你，最好有更好的理由。
0: 其实我今天之所以赶来，就是已经找到了最好的理由。
1: 有，是什么？
0: 你不想问问我是怎么找到你新的住处吗？
1: 我的住处并不保密，对于你来说，打听到我的住处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什么意思？
0: 跟我来。

美琪，美琪，美琪，这是怎么回事？昨天我跟踪黄云龙，发现他到了三合会总坛，我翻墙进去，爬上了屋顶，听到了他和袁文才的对话。 他要袁文才替他干掉一个叫美琪的大公报记者，于是这两天我就蹲在大公报报社门外，果然发现了三合会的几个杀手前去踩点。今夜。

0: 他们开车撞飞了美琪乘坐的黄包车，美琪受了重伤。是我尾随其后干掉了那两个杀手，将美琪救下，在她昏迷之前告诉了我这个地址。
1: 一定是美琪揭露冯文郎倒卖军需物资的恶行，这才得罪了冯伟成和黄云龙。
0: 一点都没错，我听到袁文才和黄云龙就是这么说的。
1: 黄云龙这个畜生，
0: 看起来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1: 除此之外，你还听到他和袁文才说了什么？
0: 袁文才替黄云龙除掉美琪，作为交换，黄云龙不插手你们之间的争斗。这本来就是袁文才最担心的事情，而且黄云龙还答应要在暗中帮助袁文才消灭你们。
1: 这两个人也算是各得其所了。你为什么要跟踪黄云龙？
0: 我不习惯被人耍，更不愿意被陷害。如果有人这么做了，他就必须付出代价。我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黄云龙，我要让他明白
2: 他惹错了人。
1: 谢谢你救了美琪。
0: 没什么，举手之劳。怎么样，这算是个让你收留我的好理由吗？
1: 这个理由的确是难以拒绝。
0: 也就是说，我可以在这儿住下了。
1: 丑话说在前头，只要我发现你有不利于我的举动，或者再耍什么阴谋诡计，我会立刻干掉。
0: 我现在已经成了孤魂野鬼，连门都不敢出，还能有什么异动？我不会让你干掉我的。
1: 我要给叶琳娜打个电话。
3: 喂，啊，是你啊？什么？美琪受伤了？好，我马上过来。
1: 美琪，美琪，你醒了。
4: 我在哪儿？
1: 你在六号公馆。放心吧，你安全了。美琪，你还好吗？是你把地址告诉云建明的？
4: 云建明？
1: 哦，就是救你的那个人。
4: 他叫云建明？
1: 他是真的云建明。

0: 是你？你怎么在这儿？
1: 看你的样子像是见到了鬼。
0: 你要干什么？
1: 别紧张，
2: 是我
1: 把你的朋友美琪送回来的。
0: 是你救了美琪？
1: 是的。
0: 他人呢？
1: 楼上。
3: 喝口水吧。有件事我很好奇，你为什么受伤后不让云建明把你送到医院，而是要他把你送到我这儿来呢？哎，
0: 美琪，
3: 刚刚醒过来。

0: 怎么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1: 今天夜里我从报社出来，已经是10点多钟了，突然后面有一辆车冲过来，撞向我坐的黄包车。我记得我被撞飞了出去，撞在墙上，之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0: 我看到那个贾云建明在楼下。
2: 是的，就是他把美琪救了。
0: 真的是他救了美琪？
1: 我到现在我还不明白救我的那个人到底是谁。
0: 就是屡次陷害云队长的那个贾云建明。
1: 是他。可他为什么要救我？
2: 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一个是黄云龙陷害他，杀害冯文朗，害得他走投无路，因此他发誓要让黄云龙付出代价。
0: 诬陷？难道冯文朗不是他杀的？
2: 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说的，而且事到如今再说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他跟踪黄云龙到三合会总坛，偷听了他和袁文才的对话。黄云龙说美琪在报上揭露冯文朗倒卖军需物资，令副司令冯伟仇很不高兴，因此他暗示袁文才除掉美琪。
0: 是冯伟仇要黄云龙暗杀美琪？
2: 是的。
0: 真看不出来，这个冯伟仇表面上道貌岸然，其实却是人面兽心，背地里竟然能干出这样无耻的勾当。
1: 其实我也想到他们一定会对我不利，只是没有料到他们会这样明目张胆。
2: 什么是他们做不出来的呢？看看冯文朗、黄云龙对我所做的一切就全明白了，这些人不达目的是绝不会罢休的，这次刺杀未遂一定还会有下次，因此美琪你的处境很危险。
0: 那你想怎么办？
2: 最好的办法就是美琪随我搬到天燕楼去养伤，那样会安全很多。
0: 美琪也可以住在我家，那样岂不是更安全吗？
2: 你想得过没有，美琪是黄云龙的目标，住在你家，黄云龙和侦缉队就会盯上叶公馆，这会给叶师长的行动带来诸多不便。美琪，你的意思呢？
1: 我现在完全是懵的状态，你们决定吧。
2: 我看这样吧，明天一早我们返回天燕楼。
0: 那我也留在天燕楼照顾美琪。
1: 不，琳娜，我已经不要紧了，不需要人照顾。
0: 好了，你什么时候学会客气了？眼下天燕楼里全都是大男人，你跟梅雪琴他们不熟，有我在会好得多。
1: 可是
2: 美琪，琳娜说的对，就让她留下来照顾你吧。
1: 谢谢你，琳娜。
0: 你呀，竟会跟我假客气。
2: 琳娜，你照看一下美琪，我下去把弹药枪支装上汽车，明早出发。
1: 琳娜，我刚才是太激动了，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0: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也喜欢他，对吗？
1: 我怎么能喜欢他呢？
0: 你看着我，不要瞒我，我从你看他的眼神里就体会到了，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的时候，眼神中会流露出很多内容，虽然旁人不能理解，但也能看得出来。你也喜欢他，对吗？只是为了我，才把这份爱埋在心底。谢谢你，美琪。
1: 他那么优秀，我根本配不上他。但是你不一样。放心吧，我一定会把这份感情深深地藏在心里面。

0: 一共有八个箱子，有两箱武器，六箱弹药，这是最后一箱了。
1: 明天清早，我带着李娜和美琪搬到天燕楼，你就住在这里吧。食物和蔬菜我会让人给你送来。子弹五十发，作为防身来说应该够用了。给你提个醒，现在你是头号通缉犯，所以尽量减少日间行动。一旦被侦缉队盯上，我也救不了你。
0: 对了，我有三把手枪，我留下一把，能不能用另外两把跟你换支盖德或者斯登？给，谢谢。
1: 不用客气。
0: 人生就是这么奇特，几天前我们还是你死我活的敌人，现在又走到一起了。
1: 我并没有和你走在一起，只是允许你暂时住在这里。
0: 你心里清楚，我是真正的高手，关键的时候我能帮上你的忙。
1: 看起来你也需要我帮忙。
0: 黄云龙人多势众，凭我一个人不是他的对手，因此我需要你。
1: 可我为什么要帮助你呢？
0: 因为你也想除掉他。
1: 可是我并没有像你那么迫切。
0: 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与三合会袁文才开战，但我知道你有你的目的。三合会的势力你我心里都很清楚，有我帮忙你会好得多。
1: 也许吧，可我怎么知道你是真心想帮我，还是又在耍什么阴谋诡计呢？
0: 其实我从船上逃出来以后就没想再与你为敌，可是阴差阳错，黄云龙救了我，而他又偏偏是冯文朗的好朋友，一切是那么的巧合，又是那么的必然，于是我才走到了今天这步。
1: 你后悔吗？
0: 我并不后悔与你为敌，因为你拿走了属于我的东西。我的悲哀是制造了自己无法解决的麻烦，因为我的敌人太强大了。我真正后悔的是不该轻信黄云龙和冯文朗。
1: 看起来你对自己还是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0: 我又不是傻瓜。
1: 如果你能活到天津解放，我会把这个名字连带所有的身份都还给你。
0: 对我来说，我是谁已经不重要了，
1: 重要的是什么？

0: 到甘味，
1: 让黄云龙付出代价。嗯，
2: 希望我这次能够相信你。
3: 一切用行动说话吧。
2: 嗯。
4: 是，只是一点轻伤。这些天杀的畜生不得好死。美琪，对不起，是我们连累了你。
5: 你别这么说，这跟你没有关系。就算没有这次揭露三合会的报道，他们也一样会对我下手的。
6: 奶奶的，早晚有一天会跟他们算总账。
7: 哎呀，行了，你别发狠了，快把美琪姐扶进去吧。
6: 进去吧。啊，
2: 春英。让弟兄们把箱子搬进去。
6: 好，弟兄们把箱子搬进去。
8: 是。
6: 哎，你在电话里说是袁建明救了美琴，他人呢？
2: 我让他住在六号公馆了。
6: 这袁建明是个出尔反尔的小人，你是不是太信任他了？
2: 他出尔反尔是不假，但不是小人。
6: 哎呀，不管是大人是小人，总是敌人嘛。你把他留在身边，会养虎

0: 现在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云建明的处境，那就是走投无路。因此，他已经不再是一支武，至少目前看来无法对我们构成祸患。毛主席曾经说过，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云建明救了美琪，就算是同我们站在了一个战壕，哈，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侦缉队抓走吧？哎，话是不错，可是好了，就别可是了。
1: 现在我们的任务不是对付云建明，而是三合会。怎么样？安导改造好了吗？哈哈，完工了，你去看看吧。嗯，走。嗯。快看看，怎么样？来，这是雪君姐的房间，听说你们要来，她特意腾出来的。
2: 大红，别多嘴。
3: 许晴，我们占了你的房子，你住哪儿啊？
4: 就是啊，我们随便住一间就好了。你们别听大胡瞎说了，后院的房间多的是。好了，安心住下就好，你们不用担心。谢谢你，这句话应该我说才是啊。这样的案门啊，一共有四个，主要做伏击的案口。看，里面。
3: 云大哥，
5: 好，二奎干得不错啊，
1: 还行吧。
3: 这个是个进出人的暗门，从暗道穿过中央大厅就能到这儿。这个暗门呢，只能从里边开，外面打不开。
5: 嗯，非常好。
3: 哎，这边来。

0: 这舞台上面的灯杆是电动的还是手动的？
1: 手动的，用铁链子和手葫芦上下拉拽。
2: 照着书场大厅中所有暗门之间的距离，去弄四根铁管子，再去买几个电葫芦来。啊，干什么用啊？
0: 让你去你就去，哪来这么多废话？
2: 问都不让我问呢，这也太王道了吧！
0: 用我们天津人的话说，你这人就是碎嘴子，问东问西的，惹人讨厌。
2: 嘿，他说我也就算了，你也来说我呀？哎呦，一个爷爷还不够，又来了一个奶奶。
0: 你想让我当你奶奶，老娘还不乐意呢。
2: 哎，不是，我这不是说着玩呢吗？你别往心里去啊。哎，你说，你随便说，我高兴，我太高兴了。哎，你说你这个人啊，真是个贱骨头啊你！
1: 行了，别耍贫嘴了，这些东西我知道哪有卖的，我带你去。
2: 好，我去了啊。哎，孙二、有李四、干，王云雪，跟我来。
3: 咱们先别闲着，把那个灯架子完全给它弄下来，放在这里，然后啊，
4: 大哥，给我团长送枪来了。
3: 人呢？就在门口。哈哈哈哈哈哈！兄弟，想死哥哥了。
5: 大哥，您怎么亲自来了？
3: 我说兄弟，你这事儿交给别人不放心呐。哈哈哈哈哈哈！哎，我说兄弟。 冲锋枪、机关枪，还有几千瓦子弹，你这事要打仗啊？嗯，
5: 差不多。哦，有谁这么大胆子，敢跟兄弟开战？
3: 三合会，
5: 兄弟，三合会在天津的势力可是很大呀，你可要多加小心呐。
3: 放心吧。哼，这帮孙子还不知道你老弟的厉害。哎，先掰一块给他们尝尝。 让他们知道当兵的不是。

1: 这小子，啊，到时候恐怕还需要大哥帮忙。没问题呀，哎，兄弟一句话，哥哥必到。这姓云那小子，哎，大哥，现在哎跟我玩愣的，这明摆着跟咱三合会过不去呀。大哥，事情就是这样的。
2: 就凭他一个小小的少校，竟然连三合会都不放在眼里，他仗着谁的势？听说他救过叶红凯老娘和女儿的命，所以姓叶的对他非常器重啊。
3: 叶红凯不是不知道我与三合会的渊源，我就不相信他为了一个小小的卫士，不惜与天津卫最大的帮派和作战厅厅长撕破脸。
1: 大哥的意思是，叶红凯不敢插手。
3: 就算插手也不怕他。要说从前，他与冯司令是亲家，对他还有几分忌惮。现在冯公子死了，婚事作罢，他也不过就是301师师长，能把我这个作战厅厅长怎么样？
1: 嘿，大哥，有您了这句话，兄弟我就放心了。
3: 这次，我要把云建明那小兔崽子凯堂挖信，扒皮抽筋的点了天的。事情你尽管放手去做。 但有一样你要明白，不管叶红开支持云建明，还是我支持你，都是暗地的事情，不能抬上桌面。姓叶的毕竟是守卫天津的主将，冯副司令也要让他三分。你怎么对付姓云的都不要紧，可不要去招惹叶红开。要是真与他正面冲突起来，我也不好说话。
0: 哎呀，大哥放心，我再糊涂，我也不会去找叶红开的麻烦，
1: 对吧？
0: 这样就没问题了。哎，我爷，嗯，去吧。大哥，枪支弹药的事儿可就拜托您了。
3: 放心吧，这两天就到。
0: 多谢大哥。
3: 只要抢弹一到，我们立刻就行动，干掉姓云的，拿下铁眼楼。

0: 弟兄们，咱们赏荷会自建会以来，啊，北扫失脚，南荡岔谷，四脚无限建了20多个响堂啊，咱们会众是不计其数。在浅泥卫这块码头上，说起这3个字儿，任谁他都得买账。从当年的日本人，到现在的国民政府，从市长、将军到富豪大户，没有例外的。可眼下哎，咱们遇到一愣子，这个人的名字大伙都知道，他叫嘛？
1: 云建明。
0: 对，他就叫云建明。他打了咱们的人，我不怪他；抢了咱们的地盘，我也不怪他。可他竟敢跟咱们三合会宣战，咱们该怎么办？
1: 把民抽进点天道，把民抽进点天道。
0: 对，今儿晚上咱们就要扒他的皮，抽他的筋，熬出油来点天道。
1: 把民抽进点天道，把民抽进点天道，把民抽进点天道。
0: 小子们，你们可都是咱们三合会的英雄好汉，别给原爷丢人呐！
1: 杀敌人

0: 这是什么情况？
1: 这是什么情况？
2: 这是什么情况？
3: 这是什么情况？
4: 这是什么情况？
5: 这是什么情况？
6: 这是什么情况？
7: 这是什么情况？
8: 这是什么情况？
9: 这是什么情况？
10: 这是什么情况？
11: 这是什么情况？
12: 这是什么情况？
13: 这是什么情况？
14: 这是什么情况？
15: 这是什么情况？
16: 这是什么情况？
17: 这是什么情况？
18: 这是什么情况？
19: 这是什么情况？
20: 这是什么情况？
21: 这是什么情况？
22: 这是什么情况？
23: 这是什么情况？
24: 这是什么情况？
25: 这是什么情况？
26: 这是什么情况？
27: 这是什么情况？
28: 这是什么情况？
29: 这
0: 给，小心烫。
1: 谢谢。外面的风好大呀，
0: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心里像长了草一样，总感觉不踏实，就好像
1: 要出什么事。
0: 嗯，
1: 我也这么觉得。
0: 不知道他在外面忙些什么，准备得怎么样了。
2: 进来。
3: 怎么样，美琪，好些了吗？
1: 好多了。
0: 你们从早上一直忙到现在，准备得怎么样了？
3: 我来就是告诉你们，基本上完成了。目前大家已经各就各位。
0: 你们究竟在做什么？
3: 更新一些装置，至于用处吗？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记住，不管听到什么声音，你们都不要到前面去，明白吗？
0: 我从你的眼睛里又看到了在轮船上的那股杀气。
3: 我倒是觉得自己和蔼可亲。
1: 会死人吗？
3: 这一点不取决于我。
0: 好了，你的担心他根本就是无动于衷的。死人对于他来说太普通了，普通的就像吃饭睡觉一样。
3: 你把我说成杀人恶魔了。

0: 走吧，刘哥，那么着，你带三个堂主、60个兄弟先进去看看。我和五谷在这守候，一旦遇到袭击，马上派人出来报信，我们立刻前去增援。
1: 没问题，您就听好了，下去。
2: 快点！
3: 记住，按计划行事，
2: 快点！
3: 一定要干掉他！
2: 放心，
4: 快点！
2: 林兄们，给我冲！

0: 马没人呢。
1: 景云呐，你不是狠吗？横吗？怎么着？爷爷来了，能不不敢露面了？跑了，逃了，当了缩头王八了啊！
2: 六爷，看这书场里不像有人呢，这楼子后边肯定有人住。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

0: 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 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

0: 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

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

0: 是哭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其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我的爸爸有一个梦，他希望自己生活过放牧过的地方都能出现在电影里。
2: 我争取说服导演到你们那儿去拍，到镇北堡去拍。
3: 快跑，
2: 从今天开始啊，我就一心一意的在咱七队扎根了，和大家一起把咱们镇北堡影视公司啊做强做大。
4: 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2: 人生短短几十年，唯有不灭就是灵魂的自我超越。
5: 我们的一生都在经历灵与肉的撕扯呀。
6: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7: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6: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8: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6: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作为我国唯一一个即将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自设立以来，新物种不断刷新，成为了世界生物之窗，和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纪录片《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咽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超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1: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2: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3: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感情只让我为善良。
4: 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有这样一位耕耘者，他从偏远乡村的三尺讲台起步，用过硬的业务能力托举起乡村孩子们的梦想，用深沉的教育情怀推动着区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他就是景泰县教育局局长沈海云，始终坚守育人初心，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先进工作者沈海云，去了解他那段跨越三十载的教育芳华。
1: 早晨七点半，沈海云已经在会议室和同事们讨论着新学期乡村小规模学校的优化布局方案。在这个方案里，每一个数据的调整都关乎着偏远山区孩子上学的路途远近。
2: 我们采取的措施叫遍地开花见缝插针，就是利用闲置资源，通过改建扩建回购这种手段。截止目前，我们县上的教育布局已经得到了彻底扭转。
1: 这份工作的严谨周到源于他三十多年一线经历。1996年大学毕业的沈海云放弃了外出的机会，在上沙窝中学任教，当起了一名乡村教师。
2: 学校没有大灶，老师和学生吃的是一样的，都是很简单的，就是打一锅开水，丢一点压面机下的面条，调一点酸菜。当时的这种生活环境是极其恶劣的，但是所有的老师包括我们的学生那种积极向上的阳光的心态特别感动我。
1: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沈海云既是老师又是保姆，为了不让一个孩子辍学，他经常和学生谈心，及时了解他们的心理动态和家庭情况。
2: 当时有个孩子很特殊，他是沉默寡言，他说他不想念了。这个孩子当时他说老师，你不了解我的家，我的家实在是太贫苦了。他的爸爸是个残疾人，妈妈是个精神病患者。实际上这个孩子是每周的馍馍都要自己做，一天吃饭放学回去饭都要自己做。我当时心灵特别震撼。
1: 这名学生的情况，沈海云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如果因为过重的家庭负担导致孩子早早辍学在家，这是作为老师的沈海云最不能接受的情况。
2: 我说你看，苦难对我们来说不是灾难，它或许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的一笔财富。那你现在这么困难，你如果回去，你家里面的这个困难它就会循环。指着你这么小的孩子是改变不了任何事情。我说你的学费我来给你掏。
1: 在沈海云的帮助下，这名孩子最后学习职业技术，在自己努力下实现了家庭脱贫。良心、责任、情怀六字也在这位质朴的老师心里扎下了深深的根。
2: 所有的一个教育工作者，他首先必须有良心。我们面对的是孩子，是祖国的未来。那你如果说咱们的工作不到位，可能耽搁的是下一代的前途。把学生当自己的

0: 孩子一样来看待，热爱这份事业，才能全身心的投入进去。
1: 这份热爱与执着始终贯穿于沈海云整个执教生涯。在担任景泰四中校长期间，面对这所生源复杂、基础薄弱的学校，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教学改革，让骨干教师与青年教师师徒结对，把关每一堂公开课。在他和全校教职工的共同努力下，这所曾经的薄弱校成了全县乃至全市的示范校。
2: 沈校长特别支持老师们的工作，他重视教研活动以及教师培训，努力提升老师的专业素养，积极改善办公条件。教师职称方面，他更是为大家创造条件，申请名额，大家都非常的感动。老师家里有事的时候，他总是主动的关心并为他们排忧解难，他还通过多种渠道为困难的师生申请资助。沈校长的领导和管理使我们师生感到满满的踏实与温暖。
1: 2022年，沈海云被任命为景泰县教育局局长，从管理一所学校到统筹全县教育，他也迎来了职业生涯中更大的挑战。
0: 我们全县的教育有一个特点，因为从2016年开始，我们景泰教育出现了个新情况，就是务工人员子女大量涌现，咱们农民进城的现象，是的，一年比一年猛。
1: 当时全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正处于攻坚期，城区学位紧张、大班额等问题亟待解决。沈海云积极组织调研，在合理预测人口发展状态下，通过新建公办幼儿园，实现景泰县公办幼儿入园率从20%，三年内飙升到了85%。义务教育与高中教育形成三个龙头、四梁八柱发展格局。
0: 这个规划就叫高中教育三个龙头，就是我们的一中、二中两所普高和职专一所职高，这三个龙头。义务教育我们就在城区形成四梁八柱，就是用3到5年时间在城区建4所规模性的初中和8所规模性的小学。
3: 沈海云同志作为一名从基层一线走出的教育局长，他有很强的基层实践经验和统领全局的能力，在优化学校布局、提升教学质量、加强队伍建设、保障校园安全等方面思路清晰、举措扎实。他牵头破解多项教育难题，为推动全县教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1: 回望来时路，沈海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真正的师者风范。他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对目标的执着追求，为学生照亮成长之路，用爱心与智慧浇灌出了一朵朵绚烂的教育之花。
0: 教育是发现，是守望，是唤醒，是让懵懂的生命变成有温度、有思想、有担当的大写的人。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2、3，知道了吗？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想做刀客吗？
3: 听从大当家安排。
2: 如果我要你死呢？
4: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5: 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6: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8: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6: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9: 同学们
6: 以坚守铸就梦想。
10: 不忘挖井人。
6: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11: 快走。
6: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杞人忧天，
1: 乐比冲锋。
2: 哇，跑干净了！
3: 我擦，我擦，我擦！看，我擦的黑板也很干净。
2: 那让我们加快速度吧。
3: 哦，好嘞。
2: 哼，嘿。

0: 边也要擦一擦。差不多啦。好干净。
1: 终于完成任务啦。
2: 报告老师。
3: 教室全部打扫完毕。
4: 让我看看。黑板很干净。桌椅很整齐。哇，真棒。乐比，小草莓。你们两个太棒了，教室被你们打扫得好干净哦。这是给你们两个的奖励。哇，
3: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4: 慢慢享用吧。
2: 好，哦，
3: 嘿嘿嘿，
5: 这个西瓜又大又红，一定很好吃。
2: 是啊，是啊。我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好想赶紧吃一块呀！
3: 是啊，小草莓，我们开吃吧。
2: 哇，太好吃了！这简直就像在西瓜汁的海洋上冲浪！哇，太好吃了！
3: 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为什么西瓜里会有那么多的西瓜籽啊？这简直就是一座西瓜籽大山，好多西瓜籽啊，这怎么产得完嘛？太多了，累死我了。
2: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西瓜吃的好饱呀。乐比，你在干嘛？
3: 挑西瓜籽啊。
2: 这多麻烦呀，我就不挑啊。
3: 那怎么行？把西瓜籽吃下去，它在肚子里发芽可怎么办？
2: 酒一块都没吃啊，
3: 但现在我就可以放心大口的吃啦。真好吃啊。
2: 所以才说你太纠结了，就算把西瓜子挑干净了，味道也不会变呀。老师乐比，你刚刚吃下去了一颗西瓜子。
3: 我吃下了一粒西瓜子。
2: 乐比，你吃完了吗？我们一起出去玩吧。
3: 不，我不能出去玩
2: 啊。为什么？
3: 西瓜子会在我肚子里长成一个大西瓜的。
2: 怎么可能，快走吧。抓住他，抓住他。
3: 高一点，
6: 大一点。你怎么越来越重了？
3: 哎呦，
2: 乐比，怎么啦？
7: 怎么啦？我
3: 的肚子里好像有动静，它好像变大了。我的肚子里长了一个西瓜。
8: 乐比肚子里长了个西瓜，终于都压坏秋千了。乐比变成西瓜怪人变身了。
3: 不是，我不是，不，我不要做西瓜怪人。小草莓，你先去玩吧。
2: 乐比，你该不会担心西瓜子在你肚子里发芽吧？真的没关系的。
3: 不是，我还有点事，就先不出去玩了，你自己去吧。
2: 那我先走喽。
3: 怎么办呀？我可不想变成西瓜怪人。该不会是西瓜子发芽了吧？

不行，我必须得想个办法。不知道我的手能不能伸到胃里把西瓜子拿出来。好难受，西瓜子拿不出来，这到底要怎么办嘛？啊，对了，

0: 糟糕啊！哇
1: 哦！我也好想玩啊，可是我不能出去，不能让西瓜子晒到太阳。
2: 换我了，换我了！
3: 太热了，我们先一起喝个果汁吧。哇，好好喝！
1: 哦，我也好想喝啊，可是我也不能喝水，不能让西瓜子发芽。
4: 乐比，你怎么不跟大家一起去玩呀？
1: 我不能出去。
4: 怎么了？你身体不舒服吗？
1: 我吃了西瓜子，不可以照到太阳，不然西瓜子就会在我的肚子里发芽的。
4: 乐比，你这是杞人忧天了。让老师先来给你讲个故事吧。古时候，齐国有个人，他经常会想一些奇怪的问题。
1: 今天天气是不错，适合出门，可是万一天塌下来，我跑不掉怎么办？天塌了，太阳掉下来，一定会让地上都着起火来的。要是天塌了，雨水会像洪水一样从天上灌下来，那我们也都会被淹的。真是越想越恐怖，我还是先逃跑吧。
5: 天空是不会塌下来的，是你想太多了。而且就算真的天塌下来了，你又能躲到哪里去呢？
1: 对哦，天都塌了，我又能躲到哪里呢？看来我真的是想太多了。
4: 后来人们就把这种为没根据的事情忧虑的行为称为杞人忧天。所以老师告诉你哦，乐比，西瓜子在肚子里是不会发芽的，你想太多了。
1: 真的吗？
4: 当然了。
1: 太好了，我还白担心了那么久，真是杞人忧天了。
4: 现在可以放心去玩了吧？

只在琴键上，就好像跳动了

士们、先生们，现在由小小钢琴家乐比来为大家进行演奏。

0: 我弹钢琴好酷啊！我要是也会弹钢琴就好了，大家一定都会为我疯狂的。嘿嘿
1: 嘿，乐比，
2: 你好棒啊！
0: 我决定了，长大了要当钢琴家，哈哈。那我可得先练习一下。谢谢大家来看我的钢琴演奏会。我的表演现在开始。

0: 家，怎么样，是不是很厉害啊？
1: 要是有真的钢琴就好了。
0: 我可以让妈妈给我买一架钢琴啊。妈妈，妈妈，妈妈，你可以给我买一架钢琴吗？
2: 钢琴？你为啥想买钢琴呢？
0: 因为我想长大了成为一个钢琴家，所以需要一架钢琴练习啊。
2: 乐比，你知道练习钢琴是怎么一回事吗？
0: 那当然了。就是这样啊。
2: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哦。练习钢琴可是很苦的。首先，你得学会认音。

0: 很多人在第一步就会放弃，因为那些音符实在太让人害怕了。
1: 那我可不会轻易放弃的。
0: 但不是只有这个哦，要想练好钢琴，你还得长时间坐在钢琴面前。
1: 这有什么难的？
0: 你来想象一下。要想练好钢琴，你得长时间坐在钢琴面前。啊，
1: 好吧。
0: 练习钢琴可是要拒绝很多诱惑的，小朋友们玩的时候你也不能玩，你觉得你能做得到吗？
1: 这有点让人头大。
0: 此外，你还必须面对很多麻烦，比如说，
2: 哦，好烦啊，你吵到我了，
3: 好难听。
0: 你弹琴的时候可能会吵到别人，他们可不会理解你，那你又得怎么克服和面对呢？
1: 反正我不管，我一定要学钢琴。哎呀，妈妈，你就答应我吧。
0: 乐比，那妈妈先给你讲个故事吧，等听完故事，妈妈再来确定你的答案。
1: 好啊好啊，我最喜欢听故事啦。

0: 古时候有个叫叶公的人，他很喜欢龙。
1: 哈哈，我的房间里到处都有我喜欢的龙，真是太好了。
0: 叶公喜欢龙的事被天上的真龙知道了。
2: 既然他这么喜欢我，要不我下去跟他交个朋友吧。
1: 我好喜欢龙啊，我要是能见到真的龙就好了。
2: 我这就实现你的愿

0: 朋友啦！
1: 叶公是喜欢龙的，可他却被真正的龙吓跑了，因为真正的龙恐怖超乎了他的想象。
2: 这个叶公也太可笑了吧。
1: 乐比学钢琴也是一样的，虽然看起来很厉害，可是背后要付出的努力绝对是超乎你的想象的。你确定你能不害怕并且坚持下来吗？
2: 我可不想做叶公，我一定会坚持下去的。
1: 那好，妈妈答应你。
2: 耶，谢谢妈妈。

0: 古时候有个人上街买东西，他逛了许久都没有发现心仪的商品，直到他发现了一个卖珍珠的摊位。
1: 哇，这也太好看了吧！老板，我要了。
2: 这位客人真是好眼力啊。
1: 还给你，我只要这个好看的盒子。
2: 这个盒子是装珍珠的呀，珍珠才是值钱的东西啊。买走了外表华丽的盒子，却忽略了真正有价值的珍珠，这就是买椟还珠的故事。

0: 漂流在云海之上。
1: 吉吉，快快拉我上去！
2: 哎呦，终于上来了！
3: 这条皮罗特毛毯好柔软呀，彩色的花纹像在讲述古老的魔法故事呢。
4: 这可是塞尔维亚朋友送的珍贵礼物，我们要好好珍惜。
0: 啦啦啦，坐在河中小屋看风景，真是棒极了。
1: 咦，天上的云怎么这么奇怪？你们看，那是什么？它朝我们飞过来了。
4: 哎呀，我的帽子！
5: 风太大了，毛毯也要被吹走了。
4: 身下的木板，孙儿，用毛毯稳住方向。
1: 我们是安全了吗？
0: 哇，那是马蹄积云。
4: 阿布，注意脚下，我们还在天上呢。
1: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居然绕成了一个漂亮的圆圈，像个大甜甜圈云朵。
0: 哎呀，救命呀，救命呀，吉吉，三，快来救救我。
4: 阿布，
0: 哎呀，救命呀，救命。
4: 先抓住木板，别掉下去了！
0: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4: 孙儿，那是什么？
5: 好像是从毛毯上幻化出的精灵。
4: 毛毯精灵？
1: 你。

0: 是来帮我们的，是吗？快拉我上去，救救我，救救我！
1: 加油，苏！
0: 风好像缓下来了。
1: 加油！
0: 加油！就快拉上来了。得救了！刚刚真的吓死我了。对不起大家，都是我太冒失，让大家担心了。
2: 没关系，阿布，不过现在不是道歉的时候，锚团只剩一半，小屋无法稳定在云海上，我们随时都可能掉下去。
0: 你们这是，你们要我们重新编织这条锚毯？这些花纹太特别了，我们根本织不出来呀。
2: 中国纹样，我们可以加入中国的传统纹样，织一条特别的皮罗特毛毯，
0: 可以绣方胜纹，它象征着亲人和朋友之间的情谊与和睦，和皮罗特毛毯的花纹刚好很配。
2: 祥云纹也很合适，配上阿布拍的云朵照片。阿布，要不要试一试？
0: 我现在只想绣如意纹，再加上宝瓶纹，希望我们都能平安如意地返回地面。
3: 阳光、空气、光影里有你，
4: 山间溪流，微风见好云。
0: 你们看，大家快过来，一起和粉红的帆状云合影吧。
2: 醒醒，阿布，醒醒。
0: 我们不是在小屋上拍照吗？
2: 阿布，你又在做梦了？
0: 原来云上漂流是一个梦呀。
5: 阿布，我喜欢你这个创意。

0: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重大福利通知，全民免费领高端 AI 智能电饭煲，厂家冲口碑大放血，今天直接免费派送，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取。所有家人听清楚，这款全网首发的 AI 电饭煲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是正规惠民福利，真实靠谱，活动不会长期开放，仅限100个免费领取名额。 AI 智能全自动煮粥煲汤超省心，这种免费领取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不用观望，不用犹豫，想试试的朋友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速锁定免费名额，把福利抢先带回家。
2: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立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

0: 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0: 肉牛加工、食用菌工厂集群发展，产业链条不断延伸。
1: 我们依托镇宁雄厚的肉牛养殖产业基础，打造集屠宰、加工、冷链、仓储于一体的全流程作业体系。
0: 蓄水池、滴灌带齐上阵，让每一滴水都浇在增收的根上。
2: 我们通过推广高效集水灌溉技术，既节省了水资源消耗，又提升了杀虫品质与产量。
0: 甘肃各地以实干新项目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产业壮大靠项目支撑，发展提速靠实干攻坚。甘肃多地深耕特色农业，完善基础设施，推广节水技术，以实干兴产业，以项目惠民生。如今陇原大地农业项目建设热潮涌动，产业链条持续延伸，生产方式不断升级，一批特色农业产业项目、水利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农田项目加快落地见效，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0: 眼下庆阳市正宁县农业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推进，肉牛深加工基地、现代农业产业园、智慧苹果园、标准化食用菌工厂多点发力，集群发展，特色农业产业链不断延伸，产业能级持续提升。甘肃正牛食品有限公司绿色生态牛肉精深加工项目是2025年世界银行贷款重点项目。目前，厂房主体、两条精深加工生产线及配套仓储冷库均已建成完工。项目投产后，将补齐肉牛产业深加工短板，推动产品提档升级，全面延伸畜牧产业链。
1: 我们依托镇宁雄厚的肉牛养殖产业基础，打造集屠宰加工、冷链仓储于一体。

0: 的全流程作业体系，让本土养殖资源真正转化为富民新村的坚实产业优势。
1: 正德现代农业产业园是正宁县2026年重点招商标杆项目，园区占地73亩，多栋主体建筑已完成基础施工。
2: 园区建成运营后，将正和两种培育中央四番、龙产品、脊山、仓鼠、鲍蟹等多项功能，进一步丰富农业业态。
1: 在正宁县公河镇陇上鲜品现代苹果产业园，选用优质苹果品种，配套智能灌溉、田间监测等数字化设备，实现果园全流程智慧管理，有效提升果品品质与种植效益。
3: 我们园区呢，采用的是高标准格架系统、智能化水肥一体灌溉系统以及我们的智能监测系统，可以实现我们苹果园里的线上线下各种精准管理、精准种植以及我们的精准认养。
1: 甘肃普瑞斯食用菌产业园聚焦杏鲍菇工厂化生产，目前设备调试等投产筹备工作有序开展，项目将填补本地工厂化菌类种植空白，拓宽特色农业发展路径。
4: 我司现已一期已经全部建设完成，投产后预计可实现日产50000包，带动当地就业超200人。
1: 如今正宁县四大农业板块协同发展，产业布局持续优化，当地将持续强化服务保障，推动项目早日投产见效，不断研练补练强练，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5: 我们将持续做优项目服务，强化要素保障，推动在建项目早投产早见效。
1: 与此同时，嘉峪关市立足涵汉地区实际，坚持节水优先、系统治理，加快补齐农业水利短板，全力推进建设高效节水种植基地，优化水资源配置，为区域农业规模化、集约化、高效化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嘉峪关市文殊镇塔湾村高效节水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车辆往来，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紧张作业，蓄水池坝体砌筑、场地平整等工序有序推进。该项目聚焦灌溉、节水与设施配套两大核心，着力构建集约化、标准化、高效节水灌溉体系。
6: 我们这是文殊镇塔湾村的这个高效节水项目，下面带动450亩地的供水，水容积是15000立左右，预计到7月底我们就完工。
1: 据了解，项目建成后可保障多个村组的精准灌溉用水需求，同时解决嘉峪关市文殊镇涵汉农业成果转化区内10座日光温室的供水问题，为设施农业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
7: 文殊镇塔湾村高效节水种植基地建设项目计划投资约441万元，主要建设内容分两部分，一是对流转农田进行去梗平整，实施高效节水灌溉工程450亩，采用滴灌方式形成输配水高效管网体系；二是新建1.5万立方米蓄水池一座，项目建成将有效保障涵汉农业发展用水。
1: 塔湾村高效节水项目建成后，预计年节水达36万立方米，灌溉水利用系数由0.65提升至0.85以上，亩均灌溉成本降低约200元，切实增强区域农业抗旱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水平。同样聚焦节水农业建设，鸣禽县大坝镇的戈壁田间节水农业项目也结出了硕果。今年以来，大坝镇始终坚持四水四定原则，严格落实一河二审三严四到五部水资源管理机制和首轮次532用水审批制度，持续强化农业用水全过程闭环监管，从制度层面筑牢节水根基。
8: 治水夯实农业节水基础设施，当泥外层高标准农体机设1DRM 集成双鱼湖子智能自灌泵设106座，星级日光温室142座，打造节水示范第5个。
1: 在大坝镇81村沙葱种植基地，56座新建日光温室整齐排列，走进棚内，一丛丛沙葱郁郁葱葱，细小翠绿的叶片在精准滴灌的滋养下透着鲜亮光泽。
9: 我们通过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技术，规范用水管理，既减少了

0: 水资源消耗，又提升了沙村品质与产量，实现了节水增收双赢。
1: 如今八一村在大幅降低农业耗水量的同时，靠精准控水实现了沙葱品质与产量的双提升，让沙葱产业成为名副其实的节水增收产业。农业项目建设的热潮也在武威市凉州区涌动，在武威市凉州

0: 完工，工人们正穿梭其间，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密封、清理等收尾作业。作为发放镇发展壮大设施瓜菜特色产业的重要一环，这已是该镇现代农业产业基地的第六期建设项目。项目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种植大户加农户的联动模式，有效盘活集体资源，扩大产业规模，完善基础设施，推动现代农业基地提档升级。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产业增值、集体增效、农民增收的三赢局面。
1: 将设全钢架装备式日光模式46吨、120亩，全钢架工信模式36吨、65亩，同时配套水电路等基础设施。主要种植地道西瓜，可有效带动村集体经济持续增收，实现周边农户久居无工，增加收入。
0: 项目建成投产后，新一茬订单西瓜将从这里源源不断走向市场，持续擦亮发放镇特色农产品品牌，为当地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样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上持续发力的还有鼓浪县。鼓浪县坚持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建成了一批集中连片、设施健全、水利配套完善的高效农田。在泗水镇上四坝村的高标准农田里，青绿色的玉米植株长势喜人。
2: 以前这个都是这小块块、都是块、十来块的，也这次也那做也不好管了。现在偷偷的打田后，处处都是种植栽花，好管了，收拾。
0: 鼓浪县打破乡镇村组界限，对农田进行统一规划设计和建设，将零散地块变为集中连片农田。2019年至2025年，全县建成高标准农田72.2万亩，总面积跃升至85万亩。在高标准农田建设过程中，鼓浪县还坚持良田加良水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投用，把节水灌溉工程作为农田提质的核心配套工程。在裴家营镇北滩村的高标准农田，一条条黑色滴灌带如同细密的毛细血管，延伸至每一株玉米的根系，精准滋养着田间作物。
2: 目前我们北滩村已建成高标准农田4000亩，并配套建设了浇蓄水池。
0: 鼓浪县将高标准农田建设与节水灌溉紧密结合，通过配套蓄水池、铺设滴灌节水管道，实现地下管道供水、地面精准滴灌、地上大型机械耕种的立体式现代农业生产模式。截至目前，全县已累计建成各类蓄水池376座，4210万方。厂房拔地而起，大棚错落连片，良田沃野千里。我省各地农业项目加快建设，有序推进，强链条，优设施，提效益，一个个农业项目落地见效，赋能增收。以项目为抓手，以产业为支撑，甘肃正持续推动现代农业提质升级，让农业有奔头，农民有甜头，让乡村振兴的步伐越走越稳，底气越来越足。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

0: 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
2: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
6: 重磅喜讯，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

0: 千，再等一年。
1: 黄河上上，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加速推进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建设，织密优质医疗资源惠民网；
0: 各地三价生产有序推进，全力保障粮食稳产丰收；
1: 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扩大会议，庄国泰主持并讲话；
0: 我省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全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省锚定冲刺全国第一方阵目标，加快构建一核两医三中心加 N 专科的医疗高地格局。目前全省四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加速落地，优质医疗资源正打破地域壁垒，让陇原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有全国顶尖的医疗服务。
2: 每一个项目都是一次一路向前的奔赴，每一次破壁都是一次优质资源扎根的见证。在甘肃，四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正加速落地，一场关于生命守护与医疗能级跃升的较量正在陇原大地悄然上演。在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甘肃医院，来自广州的专家团队和本地骨干正在联合查房。在这里，每一次会诊，每一台手术都在打破地域壁垒，让顶级医疗资源零距离下沉到百姓身边。
3: 真的非常感谢你
4: 跟我们去除病痛，然后确实给我们家人带来希望。
3: 好，谢谢谢谢。
2: 早晨9点，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甘肃医院的胃外科走廊里，一封感谢信，一面锦旗，揭开了一段告别千里奔波的就医重生记。
5: 2025年5月份到12月份吧，然后我爷爷体重就一直偏向于下降，然后还有就是腹部胀痛呀等情况，然后就去一个区医院检查，告诉我们是爷爷患有中期的胃癌。然后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感觉天塌了。
2: 患胃部肿瘤的是刘新元的爷爷，今年76岁。一家人原本做好了奔赴北上广的准备，但考虑到老人身体，他们决定先就近看看。没想到在这里，他们遇到了来自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常驻专家团队。
6: 患者他发现其实病情稍微偏晚一点，检出了很多的淋巴结，49枚淋巴结，但其中只有2枚转移。那这是算不幸中的一个好的消息。通过内镜下就可以把肿瘤给切除，取得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效果，患者就不用跑到广州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治疗了，就是国区的建设省了患者一个奔波的一个麻烦。
2: 跨省医疗协作的齿轮紧密咬合，让这台高难度手术在家门口顺利完成。
7: 你们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如果说去外省的话可能会多花多少钱？
5: 初步估算是在10多万以上，可能最后节省下来可能6-7万有些什么吧。
2: 在陇越医疗深度共建的加速跑中，一组组数据正在刷新甘肃肿瘤防治的成绩单。派驻专家近400位，高级职称超80%，平移新技术近100项，填补区域空白。微创手术增长166%，四级手术增长73%，患者外转率下降超60%。
8: 钟钟教授带给我们一些理念上的改变，相当于我们身边呢是行走的指南，然后带着我们的年轻的医生呢在做科研。
2: 优质医疗资源的下沉不仅在省会兰州扎根，更在河西走廊拔节生长。从黄浦江畔到祁连山下，16名上海常驻专家跨越2800公里。把尖端技术完整搬到了酒泉，
9: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叫三维标测指导下的一个射频创伤手术。就原来我们是从一个二维的一个技术成长为一个三维的技术，而且我们把这个三维的技术完整的从上海搬到酒泉来，在河西应该是排在非常前列的。
10: 国家级平台的赋能，让我们打破地域壁垒，实现了与东部发达地区同频共振、同台竞技。
2: 从一台微创手术的突破，到一个专科能力的重塑，从几位专家的常驻，到一支带不走的国家队成型，每一个环节都在提速。截至目前，我省四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累计引进新技术超300项，服务基层患者近100万人次，外转率持续下降。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一座座国家级医疗中心拔节生长， 澎湃的优质医疗资源，正变成百姓家门口稳稳的依靠。甘肃台报道。
1: 眼下正值三夏农忙时节，我省各地抢抓农时，以两种粮法配套智慧农机作业，赋能夏收夏种，力保粮食稳产丰收。
11: 据省农业农村厅消息，目前我省已累计收获小麦超29万亩，占总收获进度的3.85%。在天水市，194.6万亩冬小麦已陆续进入收获期，138.84万亩玉米全面进入拔节小喇叭口生长阶段，苗情整体优良。
12: 当前我县小麦陆续进入秧活挂秧期，仍是落实一盆三防和中德并存防控措施的挂秧时期，组织群众开展一盆三防工作，截至目前已完成任务的85%。
11: 在清水县，当地采用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科学间错套种方式，有效解决单一种植、土地利用率低、产出效益有限的问题。
13: 以前单只是种植玉米，土地利用率低，玉米的产量不高。现在通过玉米套种大豆的方式，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玉米的产量也增高了。
11: 在平凉金川县，21.76万亩全亩双垄沟坡玉米长势均衡，优于往年同期。当地立足县域气候和耕地实际，持续深耕旱作农业技术推广，通过打造高标准示范片区，以点带面辐射带动，推动全县地模玉米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张掖市甘州区采购配发小麦一喷三防防控物资45000套，指导农户科学配比、规范作业。
14: 在区上和镇上技术人员的指导下，通过地模滴灌技术种植小麦，运无人机喷药防虫，省水省工又省力，小麦产量稳产高产。
11: 在武威民勤县的玉米种植田里，农技人员精准落实各项丰产技术措施，及时解决农户种植难题。
15: 今年我种了40多亩玉米啊，日期去平行移，现在农技人员经常上门给我们从种植、磨石、水费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方面进行指导，玉米长势比往年整齐，我心里踏实多了。
11: 田间地头智慧农机的身影随处可见，无人机飞防、滴灌节水、联合收割机一条龙作业，让三夏生产跑出加速度。各地农机人员下沉一线，开展常态化指导服务，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夏种不误农时。甘肃台报道。
0: 省政协党组理论学

0: 习中心组今天召开学习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庄国泰主持并讲话。
1: 会议专题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庄国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助力我省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要深化学思建悟，持续筑牢思想根基，全面增强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发挥职能优势，围绕加快构建民族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政策咨询、资源对接，持续做好助力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工作。要积极实践探索，助力打造特色示范小镇，将产业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撑，以务实举措为我省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索路子。要广泛凝聚共识，坚持走访联系慰问，组织开展学习考察，引导各族各界人士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何伟、马文云等做交流发言，王瑞、运建民、吴万华及黄泽源出席。甘肃台报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委、政法委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入推进主动创稳、走深走实，有力巩固和发展了全省和谐稳定良好局面。
3: 主动创稳，核心是创，目标是稳，关键在主动。省委政法委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为支撑，以防范化解突出风险为着力点，以理念转变、思路创新、机制变革、责任重构为突破口，坚持服务、防范、治理、打击、塑造综合施策，建立健全责任、任务、问题、制度四个清单，创新提示、警示、通报、约谈、督查五函措施，严密党委主责、政府主抓、政法主战、部门主建、基层主防五主责任链条，推动各地各有关部门全力维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法治安澜、网络安静。我省在平安中国考核中连续三年位居全国前列，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不断提升。
4: 我们坚持前置防线、前瞻治理、前端处置，推动静态维稳向动态创稳，应急维稳向常态创稳，单一刚性维稳向刚柔并济创稳，突击式维稳向法治化创稳，专门力量维稳向群防群治创稳转变，主动塑造安全稳定态势。
3: 我省始终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将综治中心建设作为主动创稳底板工程，以做优市级、做强县级、做实乡级为方向，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力打造一站式矛盾纠纷综合调处化解服务平台，让群众遇事有说理的地方，每一个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今年前五个月，各地依托综治中心和基层网格排查化解矛盾纠纷44.87万件，其中县级综治中心办理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裁快审、法律监督等各类业务24.71万件，平均每天接待群众5700多人。有矛盾纠纷到综治中心，逐渐成为老百姓的共识。
5: 综治中心最大的优势是资源整合，我们把法院、公安、司法行政、信访、人社等力量整合到一起，不管是邻里纠纷、家庭矛盾，还是劳动争议、物业维权，或者想找法律援助做心理疏导，都能在这里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解决。同时，我们还构建起全域覆盖的大数据池，通过数据碰撞和智能分析，做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3: 甘肃台报道。
0: 嘉峪关市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各级各部门协同发力，以雄关店小二精神打造西北营商环境标杆城市，让嘉峪关成为投资兴业、创新创业的优选之地。

0: 甘肃嘉唐铝业有限公司是省列重大建设项目，也是嘉峪关市重大招商引资项目。今年企业新开了两条生产线，嘉峪关市相关部门主动对接，全程跟进，及时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困难。
1: 当地各部门一直主动和我们对接，时常的面对面的了解情况，听我们的诉求，帮助我们排忧解难，真正做到了全流程跟踪服务，让我们真实地感受到投资能放心，发展有信心。
0: 项目加速落地的背后是嘉峪关市持续迭代政策、数字赋能提质的持续努力。雄关店小二的服务精神让嘉峪关成为企业生长的沃土。英斯特嘉峪关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采用镀锌铝镁特种钢材制造优质光伏组件边框产品的企业。公司从选址到投产仅用一个月，当地各部门以最大诚意提供贴心服务。
2: 遇到了不少问题，有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及时上来配合我们协调和处理一些问题，我们的小跑腿及时高效的一个工作效率，也让我们很舒心，也坚定了继续在嘉峪关这边的持续投资的一个信心。
0: 为精准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嘉峪关市依托行政优势，创新推出民营企业诉求12345加直通联办工作机制，将政务服务网、陇商通等各类社企服务渠道全面整合，构建全流程闭环服务体系，快速解决企业诉求。据统计，今年一至五月，嘉峪关市12345热线累计呼入31970次，陇商通社企工单51件，累计受理各类有效诉求32515件，按时办结率98.67%。
3: 我们针对企业关切办理时效划定刚性红线，依托陇商通热线搭建政企直联专属沟通渠道，同时我们把企业诉求响应速度、回访满意率纳入营商环境赛马评比考核机制，对办理低效、推进迟缓的事项提醒三抓三速办，提及督办整改，全方位优化提升营商环境服务质效。
0: 甘肃台报道。6月17号，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出席省委办公厅等分管部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警示教育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全面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警示教育会精神，持续强化理论武装，坚决筑牢思想防线，让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成为更加自觉的行动。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立党为公、深刻内涵、立身涵养、至忠公德、用权出于赤诚公心、谋事追求最大功利、处事体现正派公道，要准确把握为民造福价值指挥、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好事，要准确把握科学决策内在逻辑，做到服务决策主动及时、调查研究扎实深入、评估论证严密规范、审核把关认真负责，要准确把握真抓实干实践要求，勇于攻坚克难、主动创新求变。会议强调，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以良好作风推动全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6月15号至16号，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孙雪涛到白银市宣讲党的民族宗教理论政策并调研。孙雪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压紧压实党委主体责任，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宗教工作，要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要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期间，孙雪涛还调研了靖远县平川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宗教活动场所依法管理等情况，白银区省列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并到白银市工作专班和部分乡镇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6月16号，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永霞在酒泉市嘉峪关市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互融共促，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张永霞来到酒钢集团嘉峪关市钢城街道紫轩社区长城第一

0: 一端景区了解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他强调，要推动学习教育与企业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全方位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党建引领共建共享，以基层治理精度提升惠民服务温度，要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讲好长城故事，守护好历史文化根脉。调研中，张永霞来到酒泉市宿州区综治中心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信访工作是检验干部政绩观的试金石，要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今天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我省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全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0: 在永昌县水源镇九坝滩戈壁滩上，管护工人正在为这片总面积达7.6万亩的梭梭固沙林逐穴浇灌补水。当地根据土壤条件种植梭梭树，栽植成活率常年稳定在90%以上。昔日黄沙漫卷的戈壁荒滩变身守护绿洲的绿色屏障，人居环境与农业生产条件持续改善。
2: 梭梭林成林之后呢，就是对这个清河绿洲呢，就是减少了风沙的危害，农田呢得到了庇佑，永昌县的这个沙化土地呢得到了有效的治理。现在呢，滩上呢植被也多了，也成了野生动植物的栖息之地。
0: 甘肃是全国三北工程13个重点省区之一，肩负着防沙治沙、水土保持、守护绿洲的重大使命。张掖高台县依托三北工程防沙治沙项目，因地制宜选育抗旱乡土树种，集成滴灌节水、注水钻孔造林等技术，大规模连片推进人工造林，造林成活率稳定在90%以上。如今刚刚完工的造林点满目青翠，一派生机。
3: 这几年变化特别明显，风越来越多，风沙明显减少了，空气质量和住屋环境都好了很多。
4: 现阶段我们以巩固现有成果为国，日常加强驯护和布置养护，确保栽一片活一片，保住一片，让治沙成效长久稳定。
0: 防风治沙重在人人参与。这个春天，请到民勤种棵树吸引了数以万计的青年志愿者参与民勤种树治沙。眼下，民勤县通过科普宣传活动，将防沙治沙、生态保护知识根植在群众心中。
5: 听了工作人员的讲解，让我对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有了认识。多栽一棵梭梭，沙地就后退一步。防治荒漠化不是一天的事儿，是代代人的事儿。
0: 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我省各地林草工作者走进城市校园，通过图文讲解、现场问答的方式，凝聚全民守护绿洲的共识，为建设美丽中国增添新生力量。甘肃台报道。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我省读者出版集团携旗下8家出版社组团参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汇聚了来自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家出版机构。甘肃展区以敦煌底蕴读者品牌为核心，融合黄河、丝路、敦煌三大文化符号，集中展示了700余种精品图书与200余款文创产品，特设读者封面展与插图展，重温读者记忆。
6: 本届图博会，我们日韩策划5场文化活动，涵盖新书首发、分享阅读、重点图书版权输出签约等，全方位展示了甘肃出版的全新活力与创新成果。
0: 展会首日，忍冬集新书首发暨出版座谈会率先举办。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忍冬集作者王跃文与文学专家围绕作品展开深度交流。展会期间还同步开启线上直播，邀请线上读者走进甘肃展区，推介精品图书与特色文创。甘肃台报道。
7: 近日，第二届悬泉至游艺文化论坛在敦煌举行，汇聚国内交通、文旅等领域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游艺文化保护传承与交旅融合创新发展路径。敦煌悬泉至遗址博物馆和悬泉至游艺文化体验馆同步揭牌成立，并推介敦煌东线一日游精品旅游线路。
0: 6月17号，城院向未来转型发展研讨会在兰州城市学院召开。

0: 研讨会以应用型高校协同创新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研讨办学经验，谋划发展蓝图。下一步，学校将把智力存量转化为地方发展的经济增量，为推动高水平应用型城市大学建设注入新动能。
1: 6月18号上午11点，省政府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兰州专场，敬请关注。
2: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今天，据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举行，还有四天。

0: 交响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0: 到甘味，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0: 车间里的灯火映着他钻研的身影，34年的实干刻着他不变的热爱。江友忠，甘肃省劳动模范，劳模记录工厂，今日21:10，敬请关注。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临近端午佳节，连日来的晴热天气也迎来了一丝清凉，一轮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登场，为全省大部送去了降温，但随后高温又会返场。根据最新的气象监测预报显示，本次降水过程自西向东逐步推进，降水节奏十分清晰，率先迎来降雨的是河西地区，随后降水将会稳步东移，陆续的覆盖我省河东区域。我们来关注具体预报。今晚到明天，河西五市多云见阴，有小雨或阵雨，其中祁连山区有中到大雨，市内区域地方阴有小雨，其中平凉、庆阳两市的南部以及白银市的东南部会有中雨，平凉市东部、庆阳市西南部可以达到大到暴雨。降水上限提醒大家密切的关注天气变化，提高防雨防灾避险意识，驾车出行警惕路面湿滑，稳驾慢行。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阴转小雨，19到31摄氏度，

0: 全小雨转多云，15到31度。嘉峪关小雨转多云，15到29度。张掖小雨转阴，16到29度。金昌小雨转中雨，16到26度。武威阵雨转雷阵雨，19到26度。白银小雨，17到27度。宁夏小雨，13到26度。甘南阴转阵雨，7到21度。定西小雨，13到23度。陇南阴转小雨，20到32度。天水阴，17到28度。平凉中雨转小雨，14到23度。庆阳中雨转小雨，16到23度。兰州新区阴转小雨，14到27度。甘肃矿区阴转小雨，13到29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小雨转多云，20到36度。辉县小雨，17到30度。灵潭阴转阵雨，7到21度。康县阴转小雨，16到28度。两当小雨，16到30度。兰州阴转小雨，19到31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0: 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1: 伊朗称，第二阶段谈判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美国称，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吧。
1: 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

0: 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1: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2: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3: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4: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5: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
8: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9: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6月17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

0: 务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作出努力。
1: 本台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2: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九成，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0: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九成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量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3: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时候晚播了一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4: 这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是1200斤以上。
0: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接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5: 只要漏粮它就报警，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子，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0: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6: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集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地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0: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7: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0: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穗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0: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

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

0: 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0: 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目前三北工程6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眼下，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工程区2种使用率超75%。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8大沙漠、4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如今，中国的治沙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2: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进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0: 今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将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将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深化再融资改革，推出主动 ETF、 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发放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来自文明乡村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3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3.86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4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9%到1.80%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的3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国债。 今天，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

0: 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国家禁毒办今天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通过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开售。今天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今天在新疆和田地区召开，大会集中宣传推介新疆文旅资源，发布了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搭建开放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旅游产品创新升级。瑞士外交部16号宣布，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美伊签署的相关文件文本，并提交国会审议。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美国媒体16号披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细节，包括美国承诺与伙伴国家一道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在解除对伊朗制裁之前，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等产品出口等。相关报道没有得到美伊官方确认。美国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今天称，该公司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军封锁线。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均跌至每桶80美元下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海军格里格罗维奇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俄国防部说，该游艇持续靠近俄护卫舰，在尝试通过无线电通信、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无效后，俄舰开火示警，随后游艇改变航向。英国媒体援引英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俄护卫舰警告性射击旨在防止碰撞，这是一起独立事件，与近日英方拦截一艘涉俄船只无关。美国政府近日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一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暂停所有外国用户访问该公司2款人工智能模型的权限。对此，德国数字行业协会日前发表声明说，相关限制直接影响德国工业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运转效率，影响德国安全和科研竞争力，暴露出欧洲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对美国的依赖。该机构呼吁欧洲加快建立自主人工智能能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也警告称，过度依赖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存在风险。

0: 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16号在布隆迪举行。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在会上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里弗赛德县日前发生林火火灾，该州消防部门16号称，林火蔓延迅速，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至临时帐篷区，当地一条高速公路部分关闭。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以西也燃起林火。16号，火势逼近居民区和交通要道。两起林火发生的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我们要反革命，你有资格叫我同志吗？
1: 七队，
2: 没那么便宜。
3: 人都有走窄的时候，可心没宽，
4: 都有理想，有梦想，可是现实把一切都挤碎。
5: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广阔天地，大禹作为。
6: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7: 这么刺鼻，
8: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9: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10: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8: 小明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11: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1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3: 车间里的灯火映着他钻研的身影，34年的实干刻着他不变的热爱。江友忠，甘肃省劳动模范，劳模记录工厂，今日21:10，敬请关注。
14: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15: 战区司令想把共产党赶出豫西地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16: 只是您不怕青龙寨的人来找您的麻烦，说您窝藏凶犯吗？
17: 嗨，窝藏啥凶犯啊？
18: 不是，小萨同胞，三军同胞，对了，蔡宝子就行。
3: 原胜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是我今天一路跟踪那帮鬼子，我怎么也想不到是你和日本人在勾结，害死。

0: 我拿你当亲兄弟，你竟然背叛他，禽兽不如！
1: 白锦，你现在还不能杀我，等我救出了婴儿和小妮儿，你怎么处置我都行。
0: 婴儿、小妮儿，他们不是被你送走了吗？你又想骗我？
1: 是没有办法，田园正雄拿妮儿他们娘俩威胁我，说要是不合作就杀了他们。我是想送走他们，我自以为计划得很周全，可还是让田园那个老狐狸给识破了。他抓了他们，现在就关在青龙寨田园正雄的房子里。我是一步错。 步错，我后悔呀，本金，我比你更恨田园正雄，我恨不得他粉身碎骨。前两天我差点就成功了，可结果还是让他跑了。
0: 就你，
1: 摸清了他的落脚点，就把这个消息用飞刀传输给了货郎。 货郎带人端了他的老窝，可田园跑了，所以他才到青龙寨来。半斤，你会武功，你去救婴儿和小妮儿，你救出他们，我任凭你处罚。
0: 人我自会去救，你给我听着。 等我救出了婴儿和小妮儿，回来再跟你算账。

0: 马都累趴下了，哎呀，你们见着这个狗日的田园正雄的影儿，
1: 不是，霍当家的，你去找田园正雄也不跟我们说一声，你知不知道这样很危险？
0: 那你说管个屁用啊！没钱我愿意。我告诉你，我今天就是特意找田园正雄去了，他没遇着我，算他运气。他要是碰着我，我他娘的非撕巴了他不行。
1: 你就带了这么几个人，要是遇见了敌人可怎么办？
0: 哎，你啥意思啊？长日本人的志气，灭我威风是吧？
2: 行了，都别说了。田园正雄他肯定躲起来了。
0: 不是，他躲起来也得有个影吧？咱们派出去的人，哎，一点消息都没有。
3: 二哥，要不我再去探探？
0: 啊，探探探探。我就不信，还找不着他了。
3: 石头，宝马前来。
4: 佐佐殿，無事だ。池辺君はやられた。さあ、小兵、ただで死んかと思うんだよ。
5: どうすればいいですか。
4: ほら、小兵の家に。
5: そっちだ。うん。
4: 小兵。没想到你这么不老实，你曾经答应一定会跟我好好合作，可是你三番五次不守信用，今天你又派人来杀我，你该怎么解释？
6: 我没有，田园真相，你误会了，我没有。
4: 我的手下池边军已经被你的人杀死了，你还说没有？
6: 不是我干的，真不是我干的，那是刘半斤，他刚才还想杀了我。
4: 那你不是好好的还站在我面前吗？还敢骗我？今天这三个女人必须全部死在这里。
6: 我没有骗你啊，我已经把藏宝图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你了。我没有必要再骗你，我真的没有骗你。
4: 我已经没有耐心听你废话了。我今天让你明白，你要为你的小聪明付出代价。三个女人，必须有一个死。你来选。

0: 我说的句句都是真话，你不要杀他们。求你了，你放了他们吧！
1: 我已经不再相信你的话了。这三个女人，今天必须死一个。你来选吧。 我不选，你不选，那我来选。你老婆，你肯定舍不得；你的女儿，你肯定也舍不得。那么，只有上官大小姐了。上官英，你就替何小兵受过吧。
2: 停！

这就是你不听话的下场。

0: 媳妇儿。
1: 老婆，
0: 你这一走，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2: 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会兑现我的诺言，我会照顾好你儿。

1: 霍登家，啥事儿？当家的，洞外来人了。
2: 啥人啊？
1: 是个大个子，好像受伤了，还背着个小女孩。
2: 叫啥呀？
1: 说是青龙寨的人。
2: 刘半斤，
1: 走走走走走，这干啥呢？
3: 刘半斤，刘叔，刘师傅，是您呐？
4: 小妮儿，
3: 小妮儿，
4: 来，
3: 你咋也受伤了？
4: 不碍事儿，擦破了点皮。
3: 赶紧扶进去，
1: 走走走，
4: 小妮儿，
3: 处理一下，走走。
4: 哎呀，
3: 不是你装的跟牛似的，这
4: 谁打的？
3: 也受伤了，
4: 小日本子。
5: 前の洞窟、東高阁が設立した新しい拠点だな。坂東中央陣、こちらの印度窟だ。うん、分かった。掌柜的，我让你找的人找到了吗？
4: 找到了。
5: 那个叫某石龟的刀客，就住在西夏街，经常到附近的小酒馆去喝酒。那小酒馆不光卖酒，还卖羊汤，叫银四方酒馆。很好。
6: 给我们两套衣服，好，情况到后堂来。我就这样，把妮子救了过来。他娘的，这何小辫居然勾结日本人，害死了大哥！他刚来的时候我就看他不对头，平时蔫的跟一个龟孙似的，连个屁都放不出来一个。
7: 这下可好，冷不丁的放出一个炸弹来啊！韩家那是日本人的炸弹。
8: 二哥，咱能先不聊了吗？啊，你一句话，我现在带兄弟去青龙寨把何小辫给宰了。
6: 去！
9: 别急。
10: 刘师傅，
7: 哎，
10: 上官英呢？
7: 我没能救下他，被日本人带走了。
8: 刘师傅，婴儿被带到哪儿去了？ 我这次来呀，就是想向霍当家搬救兵的，咱们得尽快去救婴儿啊！你来找我就对了，婴儿我救定了，明天攻打青龙寨。
11: 二哥，我去准备了。
8: 石头，朱子，哦，你回来，
11: 干什么呀？
8: 你们想过没有，日本人还没打过来，咱们自己就先打起来了。你们是嫌日本鬼子攻占的速度太慢还是怎么？还有。 上官豹大当家在世时曾竭尽全力维护众山头团结，就这样被咱们给打破了，咱们这样窝里斗，只能便宜了日本鬼子。
12: 不这不行，那不行的，咋行啊？
8: 不能强攻，咱们可以智取。
12: 不智取。
8: 刘师傅，
7: 哎，
8: 你有招，对吧？
7: 还是这小子鬼子，看来我刘半斤守了半辈子的秘密。 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大当家，我说了，其实，在咱们青龙寨有多条密道，
13: 那咱们就从密道进去，找着那帮小鬼子，救出少鬼。
8: 对，
6: 这样好。

0: 你等等等等，你还没给钱呢！
1: 给啥钱？
0: 饭钱！
1: 给啥钱？
0: 饭钱酒钱啊！啊！经理，您就别为难我们当伙计的了，您好几回吃饭都没给钱，还是俺们垫付的呢。您这回必须得给俺钱。啊！
2: 你也不看我是谁？哎，
0: 孟大爷，也是你惹得起的，把你们掌柜给我砍了，我一起给他揍了。
1: 不是，
0: 哎，
1: 什么孟大爷，给我打！
0: 哎。
3: 吃饭不给钱，我打死你！你这不给钱呢，让他打死你！哎，
4: 住手！
3: 老板，这怎么回事啊？
4: 他吃饭不给钱，都好几次了。
3: 老板，这些钱够不够？
4: 够吗？
3: 够了，够了，够了。嗯，回去。

现在的局势越来越严峻，统战工作又陷入了僵局，我得赶紧想办法，不能这样坐以待毙。

0: 我们的任务接连失败，日本人那边却更加猖獗，眼下大当家的被害，婴儿也被抓起来了。别那么沮丧，谁说任务都失败了？咱们拿到了疫苗，救了百姓和地下党，炸了军火库，这不都是胜利吗？
1: 两军交战都是有胜有负，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放弃。
0: 明天就要去救婴儿了，你觉得我们有多少把握？我仔细想过，他被田园正行抓走，只是被当作人质，所以暂时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应该是控制住何小辫，不能让他跟日本人有勾结，否则青龙寨就保不住了。

0: 救上观音的事儿还得再想想。
1: 啊啊，这也我这大侄女儿这随着爹了。这
2: 二哥
1: 不是他好啊。哎，
2: 二哥，二哥，
3: 二哥，二哥，孟石龟
1: 啊，去看看看看。
0: 胡当家，此人不可信，得防着点。
2: 二哥，二哥，二哥，兄弟想死你了，二哥！
4: 不是你从哪儿冒出来的？这是
2: 二哥。
3: 孟石龟，我们在洛阳城跟小鬼子打起来的时候，你在哪儿呢？
2: 那个时候你怎么不想你二哥呢？
3: 二哥，
2: 你小子撒丫子跑得比谁都快。
5: 二哥，老实，天地良心呐！我这跑我就被人弄死了，二哥。二哥，你看我的伤。
1: 这边看见了，看见了，真是赶紧弄过去，弄过去。
3: 这么点小伤自己走。
6: 他不能回去。
3: 二哥，
1: 为啥？
7: 霍当家的，我有可靠消息。孟石龟是日本奸细，你不要相信他的话。
2: 二哥，
1: 不是，他是奸细，咱们得有凭据，不是？凭据呢？
8: 奸细，证据呢？二哥，你不要听他挑拨我俩之间的关系。要说奸细，
2: 他才是奸细。二哥，二哥，你相信我，二哥，全陕州城老百姓都在传。上官豹未过门的女婿，为了上官豹的位置，杀了他的老丈人。二哥，
1: 都闭嘴，别说，别说。我跟你们说啊，我这秦佛爷沟呢，就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啊，能容下各方的妖魔鬼怪啊。只要到了这里头啊，咱们就都得炼一炼啊。我倒要看看，到底呢是能炼出个孙猴呢，还是能炼出一个？白骨精啊！
2: 二哥，
9: 别乱动！
1: 哎呦，我疼啊！
9: 这点小伤。
1: 老四啊，
9: 二哥，
1: 这伤是那天在洛阳落下的。
9: 二哥，还是你眼力厉害，不是那人落下的，是昨儿落下的。啊，
10: 疼，兄弟，轻点。
9: 谁你兄弟？一天天没个实话。好了。哎呦。

0: 现在没别人了，说实话，这伤是咋弄的？二哥，你吃八公餐让给揍的？你看你那点出息，我这是……哎，二哥呀，我这次回来呀，是听了个消息，特意回来给你报信的。哦。二哥，你知道吗？这青龙寨的规矩，应该是单坤豹的女儿单坤英继承大当家的位置，被他何小辫给霸占了。现在单坤英下落不明，据我听说呀，应该是让何小辫给杀了。二哥，你说这何小辫多歹毒啊？他之所以要坐大当家的位置，这是为什么吗？是因为青龙山寨叫黄金宝藏。
1: 哎，我咋听你这话里有话呀？
0: 没有，二哥，二哥，你想想啊，他何小辫他何德何能能霸占大当家的位置？趁他现在根基不稳，你一鼓作气带着兄弟们把青龙山寨夺回来，在这三道员十八杆子里头，除了他上官豹，就剩你霍当家了。二哥，非你莫属啊！
1: 像兄弟说的话，哎呀，
0: 反正二哥，现在可有一个天大的好事等着你呢。
1: 啥事儿？说。
0: 二哥，蔡宝子就是杀死上官豹的凶手，你把他叫出来。那青龙寨的兄弟哪个不听你差遣呢？如果二哥你坐上大当家的位置，那藏在青龙山寨的黄金宝藏，不就是你的了吗，二哥？
1: 说的有道理呀。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

0: 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0: 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
1: 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哎，二哥，总见你拿这把刀，这把刀对你来说是否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啊？
4: 放开！
5: 哟呵，救兵来了，蔡姑娘的计中计成功了。
3: 请便吧。
4: 你别给我来这个，记住我刚才说的那些话。
2: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8: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2、3，知道了吗？
9: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2: 你给我听着，等我救出了婴儿和小妮儿，回来再跟你算账。

0: 其实在咱们青龙寨有多条密道。
1: 多条密道。
2: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我咋听你这话里有话呀？
1: 没有，二哥，你想想啊，他何小燕，他何德何能能把他打当家的位置？趁他现在根基不稳，你一鼓作气带着兄弟们把青龙山寨夺回来，在这三道员十八杆子里头，除了他上官豹，就剩你霍当家了。二哥，非你莫属啊！
0: 像兄弟说的话。哎呀，
1: 反正二哥，现在可有一个天大的好事等着你呢。
0: 啥事儿？
2: 说。
1: 二哥，蔡宝子就是杀死上官豹的凶手，你把他叫出来。那青龙寨的兄弟哪个不听你差遣的？如果二哥你坐上大当家的位置，那藏在青龙山寨的黄金宝藏，不就是你的了吗？二哥，嗯。
0: 说的有道理啊，韩氏老当家的有远见啊，把这藏宝图给我单留了一份。
1: 真的？恭喜二哥呀。二哥，那藏宝图长啥样？你给兄弟瞧瞧呗。
0: 哎，我跟你说啊，该打听的打听，不该打听的不要打听。
1: 啊，是，等二哥呗。哎，二哥，总见你拿这把刀，这把刀对你来说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啊？
0: 哦，这刀鞘啊是老当家的留给我的。
3: 哦，老当家留下来的。

0: 小妮儿还是不吃东西吗？
1: 吃了一点全吐出来了。
2: 二哥，敬您，二哥。二哥还是在那秦佛也够痛快。
3: 那就喝。
2: 二哥，来，二哥，以后啊，你就是这十八杆子里的杆手，兄弟敬你。痛快！来，敬你二哥，干！二哥，二哥。Sure.

0: 不要，没事，小妞别怕。
1: 咱这秦妃沟也没个郎中，再这样下去，小妮撑不撑得住啊？草药不行的话，就得带她下山了。小小年纪就经历这种磨难，真是难为她了。战乱流离，人如蝼蚁，谁都要承担自己命运里必须承担的部分。 怎么，不认识我？忽然刮目相看。昨晚，我把来到三大院的前前后后都想了一遍。人呐，都是在一次次磨难挫折中成长起来的。你是，我是，婴儿是，小妮儿也会是。就像一棵大树。 只有经历了风吹雨打，根茎才能深深地植入土地，站得更稳。所以，咱们也不必太过于忧心了。需要担心的是那个孟石龟。
2: 看见孟石龟了吗？没有啊。
3: 怎么了？完了！一不小心让这小子给跑了，还偷了二哥的刀鞘。谁跑了？

0: 塞伯天地古亭高，茫茫松海绿林好，林好林好风。
1: ということは財宝がここにある可能性はあるんかい？
0: 大ありだ。
2: 彭石圭，
3: 哎，太君，
2: 我问你，在陕州可有一个叫灵鳌峰的地方？
4: 灵鳌峰
5: 有这山头，在陕州西北方向。
2: 好，明天你带我们去灵鳌峰。

0: 咱们主要对付的是千渊。
1: 幸亏老子提前防着这小子。
2: 您好好保管好，没有这第三张腿，他们就算是有了前两张，也

0: 已经被我包围了，我们双方停战，好好谈谈如何？我跟日本鬼子没啥好聊的。
1: 我敬你是条汉子，要你投降，交出真正的藏宝图，我就放了你的弟兄们。
2: 藏宝图你不是拿到手了吗？
0: 多少年前的藏宝图，羊皮还有新山味，这种小把戏。 骗得了孟石龟，骗不了我。
2: 你不傻，没把你给蒙了。
0: 我狼，我不跟你计较，要你交出藏宝图，金矿里挖出来的金子，咱俩一起分享，怎么样？
2: 放你娘的屁！金子是我们中国人的，别他娘的做梦了！弟兄们，我狠狠地。

0: 二哥，你看谁来了？蓝天，我做梦也想不到，可以跟你在战场上杀鬼子。
1: 我没有像小时候一样在一起了。
2: 痛快！
0: 哟，救兵来了！蔡姑娘的计中计成功了。
2: 计中计？
0: 啊？
2: 什么计中计？
0: 你觉得包子塞的那个羊皮能骗过他吗？不是，那咋办啊？这样，咱们兵分三路，一路你带着弟兄们去灵奥峰附近埋伏，伏击田园。啊。
2: 第二路，我去找崔文奎，带上他的兵过来，这样如果田园使奸计，咱们也不怕。
0: 啊，成。
2: 第三路，刘半斤和包子。
0: 趁着田园无暇分身，上青龙寨救出上官。哟，
2: 蔡姑娘，你太聪明了！哎呀，你就是诸葛亮在世，哎，蔡诸葛，以后你就留在小寨吧，给我们当一个军师。
0: 霍当家，
2: 咱们不是一个道上的，但我敬你是英雄。
0: 你说啥？你说我是英雄？

0: 暗里下枪，
1: ，
2: 哎呀，太困难，太困难！哎呀，太困难！你们来的太及时了，差点啊，就让鬼子给包了饺子。
3: 霍当家，你们都是好样的。
2: 弟兄们，今天一定得砍掉天正出来脑袋。

0: 燕儿，你没事吧？
1: 快跑！

真诚。

0: 到甘味。
1: あの君。
2: いや、これがこんなに早いとはな。
1: 応援要請を受けて人少年は到着した。
2: よくやったな。
1: もう一ついい情報だ。
2: 何？
1: 本隊はすでに戦場に到着です。
2: よし、いいね君は。神様の助かりだ。我が大日本を見捨てないんだ。
3: 这段时间让你受委屈了，
4: 颖儿，是我亏对大当家的，也对不起你，让你遭此劫难。
3: 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我误解你，还开枪打了你，是我的错。
4: 我没事儿，都好了，你别放在心上。能弄清楚大当家到底是怎么死的，我这一枪没白。
3: 我怎么都想明白了，一个从小看着我长大，我最信任他居然会骗我，害死了我爹，也害死了梅香芷。何叔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4: 一切都会过去的。
3: 对，一切都会过去。刘半斤呢？
4: 哦，刘师傅把你背到这儿，吃了口东西就回青龙寨了。
3: 他怎么还回青龙寨？哎，
4: 你不知道，拦不住啊。刘师傅觉得像头牛，他说他不能丢下青龙寨，他要回去守着。
3: 他对我爹，对青龙寨，真的是情深意重。
4: 是。
3: 小妮呢？我怎么一直都没看见她？
4: 小妮挺可怜的，自从把她救回来后，她就不吃也不喝，每天是文佩硬逼着她给她喂口水喝。
3: 那怎么行啊？
4: 我担心小妮得的是心病，突然间发生了这么多大事，她年龄小，接受不了。
3: 带我去看她。

现在都安全了啊！对不起，对不起，你说的啥呢？你有啥话可不记得？你记着，不管到任何时候，你都是我妹，知道吗？

0: 都是傻了，平时不是都挺能说的吗？这会儿咋都不说话了？大家都说说自己的想法吧。
1: 让我说，趁着小鬼子正得意的时候，咱们还像上回洛阳那样，把他的军火库炸了，要不然就把他的司令部端了。
2: 敌人现在的驻兵至少有一个连队，单凭咱们的力量根本不可能抗衡。我去找大部队，只有跟他们联合，才能把鬼子占领的地方夺回来。
3: 我同意崔文培同志的想法。
4: 那这样也行，这样吧。 阿和我们佩姑娘一起去，你这一路上会经过不少的激战区，俺可以保护你。
2: 也好，多个人相互有个照应。
5: 同意个屁！

0: 蔡包子，你们爱谁去谁去，他不行。
1: 哥，你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
2: 你决定什么？你决定留在这儿？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0: 蔡包子，你又还是能喘口气，就帮我劝劝他。他的性格你也知道，倔强一上来，我也没办法。说呀，
3: 我就剩这么一个妹妹了。
4: 文奎，你比我更了解他。

0: 行，包子，撇开咱们从小的友情不说，你们共产党人不是最讲什么革命友情吗？我崔文奎从来没有求过人，今天我张嘴求你，你给我听好了，今天把妹妹交给你了，你也知道。
1: 他是我这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亲人，他要是少一根汗毛，老子他妈跟你玩命！
2: 你去哪儿？又要去找张公言吗？
1: 他现在那儿比我强不了多少。他是我的上级，我是他的兵，我还有我的队伍要带。哥。
0: 你不是不知道张公言是什么样的人，留下来吧，跟我们一起打鬼子。你睁开眼看看，跟一帮匪打吗？
3: 崔文奎，你说什么？
0: 再说一遍！哎，
4: 大侄子，别生气。哎，人家崔旅长说的对呀，咱们这儿是土匪窝子，咱们不是匪是啥？人家崔旅长是堂堂的国君。哎，崔旅长啊，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嗯，您随意。
5: 道不同，不相为谋。崔旅长，
4: 你请便吧。
0: 你别给我来这个。
4: 记住我刚才说的那些话，照顾好自己。

0: 大家等我消息。袁大哥，一路上照顾好文佩。
1: 这他娘的国军咋都这德行啊？这。

0: 情况，兄弟们，警戒！ 何当家，何当家，日本人来了，围住了咱们山寨大门。
1: 慌什么？看看去。

0: 你是率众向我投降的吗？
1: 这不是商部掌柜的吗？原来是个鬼子！
2: 别怕，我过去看看。
3: 天元少佐，能不能借一步说

0: 田元少佐，我可以率众投降，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又有条件？你哪一次能够顺顺利利的好好配合我呀？
1: 我知道，我早已在你面前输过精光，现在我的闺女儿还有婴儿也都在你手里。但是如果你这次不答应， 这个大当家我就不干了，你愿意找谁找谁。威胁我？哼，说吧。我这个寨子里弟兄们很多，保不齐各有各的想法，所以我请你高抬贵手。愿意跟着我投奔你的，就留下；不愿意的，请你也别为难他们，让他们走。
2: 还有吗？我已经兑现了我的诺言，带着青龙寨投奔皇军。你是不是应该放了我的闺女和婴儿？
1: 他们在城里生活得很好，这一点请你放心。至于不愿意投降的人，我答应你，可以放了他们。
0: 田元正兄，你已经得到青龙寨了。
1: 你为什么还不肯放过我们父女？
0: 难道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

0: 当家，鬼子怎么说？
1: 那个鬼子头说，如果咱们不投降，他就炮轰山寨，把我们青龙寨变成一片废墟。
0: 何当家，那你怎么说？
1: 我答应了。
0: 什么意思？让我们给鬼子投降？没门儿！
1: 谁想投降？我也不想。可寨子里这么多老人、孩子、女人怎么办？
0: 如果上官当家的，绝不会投降。
2: 不投降？好啊，你去给鬼子当炮灰。我们还想活着呢，我上有老下有小的，我们想活着。
1: 行了行了，那个鬼子头说了，如果不想留下的，可以让我们离开山寨。你这样，以后就告诉弟兄们，愿意留下的就留下，实在不想留下的，让他们去账房领路费。嘱咐他们，路上一定小心。

0: 大当家的，
1: 那些离开的弟兄们呢？叫他们赶紧回来。
0: 都领路费走了呀？
1: 走了。
0: 哎，大当家的，不是您允许他们走的吗？
1: 跟你说不清楚，走，跟我去拦拦他们。

0: 当家的，青龙寨被鬼子给占领了，杀了好多人。
1: 啥？这
0: 下去吧。
1: 是，
0: 这是我打探消息的人。
1: 包子，二叔，青龙寨是我家，我爹现在不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7: 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6: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8: 崔文奎是我哥哥，包子是我们家以前管家的儿子，我们三个从小一起长大。
9: 不能让日本人出事儿！喂，停住啊！
8: 离这儿不远有一个日军的营地，就在前面那个叫柴洼的镇子上驻扎了一个中队的日军。
10: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

0: 正在热播。
1: 车间里的灯火映着他钻研的身影，34年的实干刻着他不变的热爱。江友忠，甘肃省劳动模范，劳模记录工厂，今日21:10，敬请关注。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厂，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他叫江有忠，是山丹城北预制构建有限责任公司的一名电工。初入行时没有上过名校的他，也没有得到过名师的指点，仅仅凭借着一本电工手册和一股不服输的钻劲儿，他自学成才，攻坚克难。在工作中，江有忠心怀工友，牵头研发自动马舵机为工友减负。他始终坚守一线，顶酷暑，抗严寒，守护着车间设备的运转，用双手书写着责任与担当。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江有忠，听一听他的奋斗故事。
1: 走进山丹县城北预制构建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的轰鸣声此起彼伏，一派繁忙景象。井盖、钢筋混凝土管、标砖、倒牙石，这些不起眼的预制构件承载着江有忠34年的青春，也见证着他从一个懵懂少年到技术能手的蜕变。
2: 那就必须这次太好，因为那是修个车子，我就爬上开的呢。我那时候当时就买了这个新华书记，就买了这个地工手车嘛。那时候地工手车就自学，那时候自习学。
1: 没有上过正规的技校，没有专业的老师指导，江有忠学起电学知识来要比别人难上好几倍。手里的电工手册不懂就翻，不会就问，身边大厂子的老师傅他也常常去请教。也正是凭着这股酸劲儿，一步步走进了电工这个行业。
2: 这就没放弃，我不会这还是要这，我就下了班回家就在屋里转的呢，上上这个螺丝，搁上背上两个钻珠子，背上这个包锡丝，那是熔断器嘛叫的，背上就是不是。就跟这个扔掉那个地工手厂那个地路图就在
1: 的。这份不服输的韧劲儿成了江有忠最鲜明的标签。学会电工技术后，江有忠就成了车间里的定心丸，每一台设备的正常运转都离不开他的守护。可是江有忠的心里不仅装着设备，更装着一起奋斗的工友们。
2: 当时开头就是我们那马工人的，因为那个马砖那个工人特别厉害，早上提门门两句马都提门门喝，那海水就直淌的呢，围这个围巾那个真正海水直淌的，手上那个泡都起来了，我们看着真是心疼啊。
1: 于是研发一台自动马舵机给工友们减轻负担，成了江有忠心头的大事。征得领导同意后，他和团队一起考察学习，结合厂里的场地和生产情况，开始一步步摸索。
2: 设备买回来开始，我们就设置地路图，设备的摆放位置合适都没有，我们设置不设置不，如果设置不成，我们再来改地路图。我们每天都有失败，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总算的早一天把这个设备设置出来，给工人们进行负担。
1: 为了早日研发成功，江有忠和团队整整3个月，每天天不亮就来到车间，到晚上11点多才能回家。没有休息，没有抱怨，眼里只有一个目标：早日造出自动马舵机，让工友们不再那么辛苦。
2: 这就是非常高兴，工人们很高兴，终于不马拽了，终于那个手啊不马跑了，真的很高兴。
1: 原本需要十几个人花费数小时才能完成的马舵工作，现在只需一人操作机器，几十分钟就能完成，人力成本降低了2/3，货物损坏率也下降了80%，为公司节省了大量成本。
2: 就说地工这个根本说不完，说现在了就是还好多还没说透，还没知透，还在努力的说的，而且你是就是要穷说苦力。不怕失败，多专业，多实意。
1: 多年来，江友忠并没有停下创新的脚步，他继续深入学习 PLC 自动控制原理，熟练掌握计算机技术，将其应用到生产设备中。通过智能化改造，生产过程实现自动化控制，产品质量更稳定，生产周期缩短了1/3，让公司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本地极具影响力、知名度和信誉度的企业。
2: 江友忠同志工作态度字字认真，知说今日求精，甚至学识专业，给大家树立了这个好的榜样，是我们企业难得的这个知识人才。
1: 如今的江友忠依然坚守在电工岗位上，他就像车间里永不熄灭的灯火，照亮着自己的前行路，也温暖着身边每一个人。
2: 我将部队是世界独行破折来之，用部队创新赋能生产，用改创改品的睿智，让传统的车技跑出创新加速度。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2、3，知道了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大家快救火！
3: 着火了！
4: 大家快救火！
5: 是有人丢了没熄灭的烟头，引起森林起火，还好扑灭及时，火势没有进一步扩大。
3: 一个小小的烟头就能引起这么大的森林火灾吗？
6: 只要有可燃物、火源和氧气，就能引起森林起火。
7: 星星之火别小看，疏忽大意可燎原。人人当好护林员，保护绿色大家园。
8: 你听说了没？
9: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加了 T 什么名的电子烟，
10: 替来他名。
9: 对，
11: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9: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12: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9: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11: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9: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加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12: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9: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11: 怎么个发疯法？
9: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13: 我要砍死你！”
11: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9: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兽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

0: 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1: 还好看的是书，要是看到人影，天菩萨不得了喽！
2: 天，这么吓人啊！嗯，哦、
3: 嗯，我回家给跟王司令讲哈。咦，
1: 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4: 我是缉毒警察。
5: 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0: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
5: 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6: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收回了没有？
7: 收回了。
8: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9: 激情绿茵，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陇原英豪，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以擂，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
10: 是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78，1391918-4688，1391911-3258，1391918-7278。
9: 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1: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9: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1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9: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3: 群山阻隔眼界，牵挂温暖同心。爱心企业深耕东乡教育帮扶，以研学为桥，带着大山里的儿童探秘远古化石，触摸前沿科技，用一场走出大山的旅程，为乡村孩童的梦想插上翅膀。乡村研学路，点亮少年梦。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9: 山泉标志非通用，商标合规不容松懈。
14: 山泉属于通用名称，也是描述性的文字，它一般指的是天然饮用水水源。
9: 三北造林，染绿座座荒山，
4: 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点呢，是我们2021年咱们十四五开端之年，建设的一个三美工程点，总体面积是1.03万亩。
7: 林长治守护万顷林海。
15: 我上班的时间，咱们整个这一个林区那会还没有管理到这种程度，几乎说是半开放半管理，50%的可能有林，50%的是荒山荒地。
7: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在饮用水市场，带山泉二字的品牌往往更受消费者青睐，天然纯净原生态的直观印象成为很多商家的引流噱头。也正因如此，不少企业想方设法要在商标中加上山泉二字。但你知道吗？看似普通的这两个字早已成为知识产权领域的高频雷区。那么山泉二字究竟暗藏着怎样的法律禁忌呢？
1: 2025年4月24号，宿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开展常态化民生领域监督检查时，发现辖区酒泉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生产的18.9升桶装纯净水，统一标注鸿运山泉 TM 标识，货架规整，水质合格，销量稳定。这看似合规的饮用水产品，却在商标细节上藏着致命漏洞。
2: 是我们在日常监管检查中发现了一款商标为鸿运山泉的纯净水，当时我们的执法人员对这个鸿运山泉商标提出了这个疑问。因为山泉二字它是属于通用和描述性的文字，一般是不能注册成为商标的。
1: 执法人员凭借专业敏感度产生质疑，带有山泉字样的商标是否符合注册及使用规范呢？带着疑问，执法人员当即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平台核查商标备案信息，
2: 对鸿运山泉商标进行了查询，查询结果是未予注册。
1: 为了固定违法证据，查清事实全貌，执法人员立即赶赴涉案水厂开展实地核查，深入生产车间与成品库房现场取证，当场查获大量标注违规商标的桶装纯净水。
3: 我们在当事人车间检查的时候，发现现场存放了大量贴有鸿运山泉标签的纯净水桶，在成品库也有制成的贴有鸿运山泉商标的纯净水。检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它的水源是自来水，通过净化以后制成的纯净水，与山泉没有关系。
1: 既然这个商标申请早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驳回，属于法定禁用标识，完全不具备合法使用资格，为何企业依旧无视审核结果，持续数月大规模生产、对外销售涉案桶装水呢？
4: 当时以为我们注册了好多商标，最后这个商标，没通过驳回了。驳回以后，我们还想着再复审，在这个期间，我们正好没有得，再注意这个事情，就想着要复审了啥。然后我们的水是合格的，水质都在合格之内呢。
1: 水厂的负责人没有意识到，货架上这些整齐排列、统一标注鸿运山泉 TM 标识、水质合格、销量稳定的饮用水产品，却在商标细节上藏着致命漏洞。
2: 因为 TM 是代表着此商标正在注册申请当中，我们随即就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经过简单的了解。

0: 险呢，当事人陈述说是，他的商标正在注册申请，现在还在申请当中。然后我们让当事人提供了他申请注册鸿运山泉商标的相关资料。在我们查阅这些资料过程当中，发现了国家知识产权总局对于他鸿运山泉商标的驳回复审申请。驳回复审决定书明确指出，其鸿运山泉所包含的山泉使用在指定商品上，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原料、成分等特点产生误认，不得作为商标使用。
1: 小小的山泉二字，为何会成为商标禁用标志？
0: 山泉属于通用名称，也是描述性的文字，它一般指的是天然饮用水水源。在2014年之前，像此类商标还是能够通过注册的。在2023年之后呢，国家知识产权局更加严格的对商标的注册进行审核。在2023年之后，带有山泉字样的商标在第32类商标上注册，是属于禁用标志，一般都是不能通过的。
1: 随后经执法部门全面调查核实，该企业自2024年11月20日起正式在饮用纯净水产品上使用鸿运山泉商标。在商标注册申请被驳回、收到官方禁用告知后，企业并未停止违法行为，反而是继续大规模生产经营。
0: 经调查，当事人在此期间共生产鸿运山泉纯净水31080桶，每桶售价6.5元，违法经营总额达到了20余万元。依据商标法第52条的规定，经综合裁量，我局最终决定对其处以违法经营总额18%的罚款。
1: 随后，执法人员全程协助指导企业重新申报合规商标。目前，涉案企业已成功取得全新注册商标，完成产品包装全面更换、商标合规检测核验，全新合规产品已正式投入市场，彻底实现合规经营转型。
2: 一桩看似普通的饮用水商标违法案，戳破了当下众多小微企业在商标使用上的共性盲区，也再次印证知识产权无小事，细微文字之差便是法治红线之别。很多经营者误以为商标未注册处于复审阶段就可自由使用，也忽视了带有误导性的商标文字本身就属于法律禁用范畴，最终因侥幸心理触碰合规底线，付出沉重经济代价。
3: 三尾造林，染绿座座荒山。
4: 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点呢，是我们2021年咱们“十四五”开端之年，建设的一个三尾工程点，总体面积是1.03万亩。
3: 林长治守护万顷林海。
5: 我上班的时间，咱们整个这一个林区那会还没有管理到这种程度，几乎说是半开放半管理，50%的可能有零，50%的是荒山荒地。
2: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法治故事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地处陕甘宁三省交汇处的平凉市，是甘肃东部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也是黄河几色湾攻坚战的核心治理区域。长期以来，受自然地理条件限制，这里干旱少雨，立地条件恶劣，生态修复难度极大。但就是在这片最难治理的土地上，干部群众、一线护林人代代坚守，接续奋斗，通过大规模生态造林、精细化林地管护、系统性生态修复，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从荒山荒洼到绿水青山，从生态脆弱到生态富民的三重跨越。
3: 生态治理，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作为“十四五”全国三北工程科学绿化试点县区，平凉市崆峒区锚定生态利区、产业新区、绿色惠民核心目标，将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贯穿始终，向荒山要绿色，向荒滩要生态，向低效土地要效益，打响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国土绿化攻坚战。
4: 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点

0: 那是我们2021年咱们“十四五”开端之年，建设的一个三美工程点。这个点我们就是采取，生态与经济相结合、针扩混交、采花与观果的这个建设模式打造的一个三美工程示范典型。就是里面的工程有人工造林、退化林修复，总体面积是1.03万亩。经过这5年的建设期，大家也能看到，我们这一块的就是成活率基本达到85%以上，不管是这个整个区域的小气候，还是生态环境，还是咱们的这个水土保持能力，都显著的提升。
1: 时间回溯到10年前，平凉市崆峒区大量耕地因群众外出务工长期闲置，荒芜废弃，辖区山体裸露，水土流失严重，沙尘天气常年困扰城区群众。森林覆盖率仅为23.81%。自“十四五”以来，当地依托三北工程、退耕还林等国家级生态项目，摒弃粗放治理模式，坚持科学绿化、精准治荒，走出了一条生态修复与经济发展共生共赢的新路径。
0: 为了高质量地实施咱们这个三美工程，第一步就是科学规划。我们就是从项目的申报到后期的实施，都采取的是严格按照咱们国家的这个造林技术呀、退化林修复等各项技术规程。第二个就是把咱们这个绿水青山向这个金山银山的有效转化。随着现在生态环境逐步的好转，我们逐步的增加了一些咱们的经济林种，让农户有收益。
1: 在大规模生态造林的基础上，崆峒区深挖林下资源，盘活生态价值，推动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当地依托成片森林资源，大力发展森林旅游、乡村文旅、康养休闲等绿色产业，打造上阳小岔、峡门二沟、崆峒西沟村三个林旅融合示范村，将昔日无人问津的荒芜荒地变成了人气爆棚的网红打卡地。
2: 以前这一块是咱们老百姓的耕地，由于咱们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加快，大部分群众是外出务工，导致咱们这些耕地么子荒芜，无人耕种。最后咱们实施了退耕还林工程，是又将这些耕地么由原来的荒山荒洼变成了现在的绿树成荫。
3: 在此基础上，深挖林下资源，发展森林旅游、乡村文旅和康养休闲产业。如今山林成景，康养配套逐步完善，既守住了生态底色，也拓宽了增收渠道，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生态饭、旅游饭。
1: 如今的平凉崆峒，城区南北两山旧貌换新颜，曾经最难治理的裸露山体彻底复绿，区域小气候持续改善，降水量稳步提升至500毫米以上，沙尘天气大幅减少，崆峒蓝成为常态，生态底色愈发厚重。甘肃泰统崆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平凉生态保护的核心阵地，承载着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土保持、生态涵养的重要功能。
2: 这就是咱们领区的一种中药材。这个是叫甜冬。
4: 甜冬。
2: 中药上也有记录的。
4: 我见过不少，但是不认识。
2: 这是多的人不认识。
4: 不认得啥东西。咱们现在药材也多了。
2: 多了。
4: 平时咱们也能经常见到，就是不认识啥药材。
2: 我们电厂的整个面积要660公顷耶。我们几个人管的。是相互传承，就是你在巡护的过程中，你在电厂值班的情况下，你要把这一个人管辖之内，全部要带到巡护上，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像走远一点的话，你一天要走5-6公里，你就需要开车，有巡护车。如果咱在3公里之内，竟然都是不行，早上巡护一班，中午回来饭一吃，又出去再巡护，这种不简单的巡护。
5: 那现在林区主要咱们巡护的重点有哪些？
2: 最重要的就是防火、防盗。防盗现在人为 偷盗的特别少，这个是乱不乱的。现在
1: 黄邹宝是第六届甘肃最美护林员，

0: 也是太统山的守门人。从进入太统保护站太统山门保护点的第一天起，黄邹宝就把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这里。工作30年来，他踏遍了太统山的沟沟壑壑，对这里的地形地貌、森林资源了如指掌。
1: 听说您也是02代啊？
2: 我是整个的02代。
1: 真正的02代。那您父亲他们这一辈的时候，咱们见证的是整个太统山哪一个方面的变化？
2: 我上班的时间，咱们整个这一个林区啊，那会还没有管理到这种程度，几乎说是半开放半管理。50%的可能有灵，50%的是黄山黄地。现在你看，从这一圈基本上都在保护区内，但是树木都摘下来了。过去这全部是黄山，现在保护的确实是特别好了。
0: 大规模造林筑牢了生态根基，而常态化精细化管控则守住了来之不易的绿化成果。为守护好这片林海，保护区全面落地林长制，构建起3级林长加网格化管护加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的治理体系，实现从碎片化管护到系统化治理，从人工巡护到智慧护林的转变，让每一片山林、每一株草木都有专属守护者。
3: 我们保护区通过建立二十年以来，不断完善基础设施，目前已经建成了这个空天地一体化的资源巡护管理体系，和周边的这个乡镇村社还有这个森林公安衔接密切联系，构建了这个林长加警长加乡镇长的这个资源协联保共管这个机制。通过20年的建设，我们保护区的整体的这个森林资源质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森林的这个覆盖率从31%目前已经提高到了47%。
0: 绿水青山的终极价值是万物和谐共生。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最直观的体现就是生物多样性的稳步恢复。曾经的荒山秃岭，如今已然成为野生动植物栖息繁衍的幸福家园。经过数十年系统性生态修复与精细化管护，崆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链持续完善，生态网愈发致密，珍稀动植物种群持续恢复，逐年增多。
4: 通过好这几年的保护啊，有好多这些珍稀动物，最近这好多年都已经返回我们的这个景区的林区里面。最像这几年发现的这个华北豹，已经是和泾原的六盘山，还有保护区的这个马武、后河几个保护站，我们发现这个华北豹形成了一个种群。
0: 20年间，太统崆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种类从297种增至324种，野生植物种类从750种跃升至1421种。除了野生动植物保护，保护区深耕古树名木保护，通过精细化管护，让百年古树苍翠依旧，生生不息。如今的崆峒山景区森林覆盖率突破90%，核心林区生态精华荟萃，形成了山清林茂物美人和的绝美生态图景。
5: 平凉市的生态蝶变是甘肃省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动缩影，也是全国三北工程攻坚战生态文明建设的鲜活样本。在陇原辽阔大地上，一场绿色变革仍在继续，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时代答卷正被持续书写，愈发精彩。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来看一个案例。 杨某在小区电梯内偶遇邻居段某吸烟，杨某善意提醒段某熄灭香烟，双方简单争辩几句后，段某情绪激动，走出电梯后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事后段某家属认为是杨某争辩导致死者发病，索要赔偿。那么杨某需要担责吗？我们来请今天的值班律师陶静怡来解答。
6: 善意劝阻公共场所不文明违法行为，无需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电梯属于密闭公共空间，吸烟本身属于违规不文明行为，杨某的劝阻行为合法合规，善意正当，不存在侮辱、辱骂、肢体冲突、恶意刺激等过错行为。段某突发心脏病离世，是自身基础疾病、情绪自控能力不足导致，与杨某的正当劝阻行为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杨某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这也是司法实践中好人免责的典型体现。
5: 日常生活中，人们在善意劝阻不文明举止、依法制止不法行为的时候，应该如何把握尺度，避免纠纷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广大市民要明确劝阻公共场所吸烟、闯红灯、高空抛物等违规行为，是公民的正当权利，也是维护公共秩序的责任。劝阻过程中，保持理性文明沟通，不辱骂，不肢体冲突，不恶意挑衅，坚守善意合法的尺度。如果遭遇不合理索赔，无需恐慌，可留存沟通录音、视频、证人证言等证据，拒绝无理赔偿要求。若被对方起诉，可积极应诉，依据法律规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司法机关会依法保护善意劝阻者，杜绝好人受委屈的情况。
5: 好的，非常感谢陶律师的分析。接下来请看法治动态。
7: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据了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是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平台，是牵扯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载体。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有事找综治中心正在逐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近日，酒泉市瓜州县公安局组织开展2026年上半年全警综合体能达标测试工作，活动严格对标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体能测试达标标准开展，设置中长跑、立定跳远、力量素质等实战项目，全面检验速度、耐力、协调等综合体能。此次综合体能达标测试，既是对上半年全警实战练兵成果的全面检阅，更是下半年深化练兵备战的精准起点。瓜州公安将持续夯实队伍实战根基，不断提升核心战斗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以过硬素质、优良作风护航县域平安稳定，为全县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近日，武威市民勤县公安局民警辅警深入广场、商超、社区，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活动，通过现场讲解、发放宣传资料、安装防诈 APP 等多种形式，向群众讲解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类型，包括网络刷单返利、虚假投资理财、冒充公检法办案等骗局的防范技巧。针对老年群体防范意识较弱，民警辅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耐心讲解典型案例，遇到可疑情况及时与子女沟通或拨打报警电话。
5: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0: 是右派加反革命，您有资格叫我同志吗？
1: 七队
2: 怎么那么便宜你？
3: 人都有走窄的时候，可心没宽。
4: 都有理想，有梦想，可是现实把一切都击碎。
5: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6: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中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7: 你给我出来！
8: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9: 付款码、缺减码、汉 UAA 吞奔码。
8: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7: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鹅，跟我刮碗子走，
8: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7: 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8: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7: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6: 河西当归汉，
10: 少爷，
7: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岐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
1: 这是哪里？
0: 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
11: 老家。
2: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得干吧。
13: 想办法。
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2: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加速推进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建设，织密优质医疗资源惠民网。我省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全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0: 一核两翼三中心加恩专科的医疗高地格局。目前全省四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加速落地，优质医疗资源正打破地域壁垒，让陇原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有全国顶尖的医疗服务。
1: 每一个项目都是一次一路向前的奔赴，每一次破壁都是一次优质资源扎根的见证。在甘肃，四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正加速落地，一场关于生命守护与医疗能级跃升的较量正在陇原大地悄然上演。在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甘肃医院，来自广州的专家团队和本地骨干正在联合查房。在这里，每一次会诊，每一台手术都在打破地域壁垒，让顶级医疗资源零距离下沉到百姓身边。
2: 真的非常感谢你
3: 给我们去除病痛，然后就是给我们家人带来希望。
2: 谢谢。
1: 早晨9点，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甘肃医院的胃外科走廊里，一封感谢信，一面锦旗，揭开了一段告别千里奔波的就医重生记。
3: 2025年5月份到12月份吧，然后我爷体重就一直偏向于下降，然后还有就是腹部胀痛呀等情况，然后就去一个区医院检查，告诉我们是爷爷患有中期的胃癌。然后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感觉天塌了。
1: 患胃部肿瘤的是刘新元的爷爷，今年76岁。一家人原本做好了奔赴北上广的准备，但考虑到老人身体，他们决定先就近看看。没想到在这里，他们遇到了来自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常驻专家团队。
4: 患者他发现其实病情稍微偏晚一点，检出了很多的淋巴结，49枚淋巴结，但其中只有2枚转移。那这是算不幸中的一个好的消息。通过内镜下就可以把肿瘤给切除，取得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效果，患者就不用跑到广州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治疗了，就是国区的建设，省了患者一个奔波的一个麻烦。
1: 跨省医疗协作的齿轮紧密咬合，让这台高难度手术在家门口顺利完成。
0: 你们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如果说去外省的话，可能会多花多少钱？
3: 初步估算是在10多万以上，可能最后节省下来可能6-7万有节省吧。
1: 在陇越医疗深度共建的加速跑中，一组组数据正在刷新甘肃肿瘤防治的成绩单。派驻专家近400位，高级职称超80%，平移新技术近100项填补区域空白，微创手术增长166%，四级手术增长73%，患者外转率下降超60%。
5: 钟钟教授带给我们一些理念上的改变，相当于我们身边呢是行走的指南，然后带着我们的年轻的医生呢在做科研。
1: 优质医疗资源的下沉，不仅在省会兰州扎根，更在河西走廊拔节生长。从黄浦江畔到祁连山下，16名上海常驻专家跨越2800公里，把尖端技术完整搬到了酒泉。
6: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叫三维标测指导下的一个射频胶囊手术。就原来我们是从一个二维的一个技术，从成长为一个三维的技术，而且我们把这个三维的技术完整的从上海搬到酒泉来了，在河西应该是排在非常前列的。
7: 国家级平台的赋能，让我们打破地域壁垒，实现了与东部发达地区同频共振、同台竞技。
1: 从一台微创手术的突破，到一个专科能力的重塑，从几位专家的常驻，到一支带不走的国家队成型，每一个环节都在提速。截至目前，我省四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累计引进新技术超300项，服务基层患者近100万人次，外转率持续下降。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一座座国家级医疗中心拔节生长，澎湃的优质医疗资源正变成百姓家门口稳稳的依靠。甘肃台报道。
0: 今天是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我省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全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8: 在永昌县水源镇九坝滩戈壁滩上，管护工人正在为这片总面积达7.6万亩的梭梭固沙林逐穴浇灌补水。当地根据土壤条件种植梭梭树，栽植成活率常年稳定在90%以上。昔日黄沙漫卷的戈壁荒滩变身守护绿洲的绿色屏障，人居环境与农业生产条件持续。

0: 持续改善。
1: 梭梭林成林之后呢，就是对这个清河绿洲呢，就是减少了风沙的危害，农田呢得到了庇佑，永昌县的这个沙化土地呢得到了有效的治理。现在呢，看上呢植被也多了，也成了野生动植物的栖息之地。
0: 甘肃是全国300工程13个重点省区之一，肩负着防沙治沙、水土保持、守护绿洲的重大使命。张掖高台县依托300工程防沙治沙项目，因地制宜选育抗旱乡土树种，集成滴灌节水、注水钻孔造林等技术，大规模连片推进人工造林，造林成活率稳定在90%以上。如今刚刚完工的造林点满目青翠，一派生机。
2: 这几年变化特别明显，风越来越多，风沙明显减少了，空气质量和这个环境都好了很多。
3: 现阶段我们是以巩固现有成果为国，日常加强驯护和不治养护，确保栽培活植片、保住植片，让治沙成效长久稳定。
0: 防风治沙重在人人参与。这个春天，青岛民勤种棵树吸引了数以万计的青年志愿者参与民勤种树治沙。眼下，民勤县通过科普宣传活动，将防沙治沙生态保护知识根植在群众心中。
4: 听了工作人员的讲解，让我对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有了认识。多栽一棵梭梭，沙地就后退一步。防治荒漠化不是一天的事儿，是代代人的事儿。
0: 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我省各地林草工作者走进城市校园，通过图文讲解、现场问答的方式，凝聚全民守护绿洲的共识，为建设美丽中国增添新生力量。甘肃台报道。
5: 我省各地立足地域资源，以陆地蔬菜、设施采蕉、标准肉牛养殖等优势项目，打造一地一品特色产业，精准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6: 武威市凉州区依托平川耕地优势，做强全区标志性陆地蔬菜产业。在双城镇齐家湖村绿色标准化蔬菜基地，万亩陆地蔬菜郁郁葱葱，农户们正精细开展田间管护。当地依靠科技种植错峰栽培、双膜覆盖技术，稳定发展两茬陆地蔬菜。
7: 通过科技赋能、错峰播种、无纺布覆盖、德膜加小拱棚、双膜覆盖等方式，落实强亩陆地蔬菜种植释放基地酿格500亩以上释放量五格，春秋酿茶陆地蔬菜面积稳定保持在1.5万亩以上，形成了酿制气生的蔬菜发展产业格局。
6: 武威市凉州区创新起存联动订单冷链产销模式，全区30多个乡镇规模化种植娃娃菜、制酱辣椒、莴笋等特色蔬菜，打造核心陆地蔬菜主产区特色品牌。
8: 2026年计划在30多个镇种植陆地蔬菜28.8万亩，目前已种植9.92万亩，建成100亩以上陆地蔬菜示范点59个，3.43万亩。
6: 眼下，天水秦安县新丰镇标准化温室彩椒进入管护关键期，凭借品相好、口感佳的独特品质，彩椒成为当地独有的高效富民特色作物。
9: 天以翠酒搭盆吃错，主要与圆红、潮红、安红、村红、潮红小、索菲安红等12种雨蔗翠酒品种平均翠酒年产量达到2万余斤，总产值50余万元。
6: 张掖市民乐县民联镇深耕特色畜牧产业，同步推进肉牛标准化繁育、智慧胡羊养殖项目，构建肉牛加胡羊双产业发展格局。民联镇肉牛繁育基地配套完善养殖粪污处理设施，上线智慧牧场管理系统，引进比利时蓝牛优良品种。
10: 目前基地一期牛舍16家工程校已投入试运，被划定特色的养殖区。我市4座牛舍主体已全部完工，享有肉牛村了1200余头，我们引进比利时蓝牛40余头，该品种长势快，收入率高，经济效益好。我们将抓好科学养殖、机械化管理，全力推动畜牧产业提质增效。
6: 当地同步落地智慧胡羊养殖项目，配齐智能羊舍、饲料加工、胚胎培育等配套设施。
11: 今年复工项目二次，目前二次未强制竣工，预计10天后采钢立柱架设。项目建成后，年出来肉羊可达1.2万只，致力打造张掖地区胡羊繁育产销一体化标杆基地。
6: 甘肃台综合报道。 今天第21届庆阳乡包民俗文化节开幕式在庆阳民俗文化产业园举行。此次乡包民俗文化节创新推出节会加常态全新模式，节会为期五天，联动启动2026庆阳民俗文化产业园主题年系列活动，安排六大主题40场高品质文化活动，实现月月有主题，周周有精彩，让本届乡包节真正成为老百姓自己的节日。庆阳台报道。最近敦煌市迎来持续高温天气，为保障游客游览安全与游玩体验，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全面启动防暑降温专项举措，为游客驱散酷暑，让沙漠游览更舒适安心。
12: 游览前呢，我们通过园区的广播、官方的公众号发布一些高温的提示，提醒游客提前做好防暑准备。同时今年我们还推出了敦煌水局项目，供应的是2元的平价矿泉水，景区全区域共布设了60台自助售货机，全方位保障游客的饮水需求。同时我们还配备了专业的应急救援队伍，全方位的保障游客的游览安全。
6: 同时景区步道检票口、骆驼骑行区域的喷淋喷雾系统正常运转，细密水雾有效降低环境温度，抑制沙尘。景区完善医疗物资储备，足额配备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防暑药品，全方位应对高温天气。
13: 喷了水走在这里很清爽很凉快，也没有那种沙尘感，让人感觉很舒服。
6: 敦煌台报道。眼下天水大樱桃迎来集中丰收上市季，为畅通特色农产品外销渠道，助力果农增收，天水南站联合中铁快运兰州分公司依托宝兰高铁运输优势，创新打造高铁加特色农产品助农新模式，为天水樱桃外销搭建起高效便捷的物流黄金通道，保障天水樱桃新鲜直达全国市场。
14: 我们车站专门开辟了绿色通道，指派专人负责盯控，全程同中铁快运的工作人员将樱桃快速送上列车，尽快将樱桃送至客户手中。
6: 此次高铁加助农的创新模式，不仅有效解决了鲜果外销运输难题，大幅提升了天水樱桃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更有效带动果农稳定增收，为天水特色农业产业化、品牌化、规模化发展赋能增效。天水台报道。岷县地处青藏高原边缘，海拔高，气候阴凉，是猫尾草的最佳适生区之一。近日当地种植的头茬猫尾草进入收割季，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烘干加工。
15: 他们的猫尾草就是稻田割完稻田就烘干，如果热给热，热子就全破了，就品质就不成了。
6: 当地群众将刚收割的新鲜猫尾草第一时间转运入库，送入专业烘干设备进行标准化加工，最大限度保留牧草原生品质，有效解决鲜草损耗变质等问题。
16: 今年种植猫尾草路虎增多，我从原来的4个覆盖房增加到了6个，刚开始害怕负荷增加电不够用，一项效率没想到供电公司直接介入，给变质和线路进行了整容改造，现在设备可以全天连续转呢，效率大幅提升。
17: 手把手指导农户规范操作烘干设备，科学节约用电，切实解决群众生产用电的极难成块问题。
6: 据介绍，猫尾草具有纤维素含量高、适口性好、易于吸收等特点，是赛马、龙猫、仓鼠等动物的优质饲料。目前，岷县是全国最大的猫尾草种植加工基地。2026年种植面积稳定在10万亩左右，年产猫尾草干草约6万吨，产值超11亿元。甘肃台编辑报道。
5: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6: 农业农村部6月17号农情调度显示， 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过九成，大头落地。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国家铁路局消息，1至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近期，各地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相继出台，甘肃兰州、湖北武汉、四川成都等多地宣布将进一步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国家林草局消息，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甘肃台编辑报道。6月16号，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实践31号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甘肃台编辑报道。6月16号，第15届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交易博览会在湖北武汉举办，展会为期3天。本届展会以数字创新、合作共赢为主题，吸引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余名境外采购商、政府官员组团参展。展会上，华为、比亚迪、大疆等多家主流跨境电商平台悉数亮相，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绿色低碳等前沿领域参展企业占比超60%。大会设置主论坛、多场专题研讨、行业报告发布、180余场1对1项目洽谈等活动，并举办基金对接、文创出海、区域合作等特色专场。甘肃台编辑报道。6月16号，成都市626禁毒主题宣传、高校禁毒预防教育展示活动在四川电影电视学院正式开展。活动以师生主导、学生为主的方式开展，展品丰富，兼顾传统禁毒科普与新型毒品风险警示。现场还针对性陈列笑气、上头电子烟等新精神活性物质仿真展品，帮助学生打破认知误区，夯实青年群体识毒、防毒、拒毒能力，护航高校学子健康成长。甘肃台编辑报道。越学习越健康，广东全民健康知识竞赛6月16号在广州启动。该活动是2026年广东十大群众赛事活动之一，面向广东省全年龄段居民开放，包括线上家庭闯关、区域线下擂台赛、全省总决赛等。活动启动仪式上，健康科普集市同期举行，健康义诊、药材辨识、营养科普、疾病防控等特色项目吸引居民参与。甘肃台编辑报道。眼下正值水稻苗期管护关键时期，贵州省绥阳县风华镇双龙村千亩稻田平整连片，顺着田垄绵延向远方，一旁的河水穿村而过，完善的农田灌溉渠网构筑起村内优良的湿地生态环境，吸引了大批白鹭栖息于此，为静谧乡野增添了满满生机。甘肃台编辑报道。
5: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群山阻隔眼界，牵挂温暖同心。爱心企业深耕东乡教育帮扶，以研学为桥，带着大山里的儿童探秘远古化石，触摸前沿科技，用一场走出大山的旅程，为乡村孩童的梦想插上翅膀。乡村研学路，点亮少年梦。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即将播出。

身边善行，润泽心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甘肃卫视正在播出的《好人在身边》，我是主持人小端。2017年开始呢，甘肃电投集团对口帮扶宁夏州东乡县三个乡镇的四个行政村，除了在产业帮扶方面投入力量，甘肃电投呢还深耕教育帮扶。2024年起，连续三年组织东乡县的农村学生开展公益研学活动。本期节目，我就和爱心企业一道前往了东乡县格鲁沟小学，陪伴孩子们走出大山，开展了一场点亮童心的研学之旅，和孩子们一起探寻远古密码，体验前沿科技，拓宽孩子们的知识面，也激发了孩子们的求知热情。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叫东乡，这里呢是一个非常有味道又有故事的一片土地。说到这儿，你脑海里蹦出的一定是香飘万里的东乡手抓，还有那动听的花儿。的确，这里不缺美味的食物，更不缺动听的歌曲。但是呢，就在这片土地里，因为重重大山阻隔了很多孩子看外界的视野，我们这次呢就要走进乡村小学，去听听孩子们的心声。

0: 们格鲁克小学现有学生48人，教职工7人。那么这48个学生基本上都是可以说是，庄子上面的留守儿童，家里面爷爷奶奶，母亲在照顾，爸爸全部出去打工去了。那么我们这个地方以前是了很困难的一个地方，自从我们的这个安宁公路、一级公路通了以后，孩子们的家庭情况也比较好了，家长可以很方便的去外面务工，挣钱。
1: 课堂上，我们跟着老师认真学课文知识，课余时间大多帮家里干农活、做家务，写完作业就在村子里玩耍。我们一直生活在大山里，很少有机会去到县城以外的地方，外面的世界对我们来说特别陌生。
0: 学生掌握知识的时间是只有在学校里面的课堂的这40分钟时间，老师讲的这个知识，那么老师来尽可能的把所有的知识给孩子来讲述，让他们能听进去。
2: 现在呢，学校的各项那个教育设施啊都变好了，而且呢，我们的小门口公路也变好了，修好了，这样的话交通也方便了。但是呢，对于我们山区的孩子而言呢，由于他们的各种条件的限制，尤其是家庭条件的限制呢，他们出去的机会是特别特别的少的。
0: 当他们听到明天早上要去河镇研学活动，那里面去了以后有好多好多的这个游戏啊，当他们看到这个恐龙世界，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去了解外面的世界，开阔眼界，对于孩子们来说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一个事情。
3: 最远的地方去过哪里？
4: 广河。
3: 就去过广河。这次你去吗？这次你参加吗？
4: 参加。
3: 开心不？
4: 开心。
3: 你知道这次去看啥吗？
4: 知道。
3: 啥？
4: 去河镇的研学博物馆。
3: 你最期待看到啥？
4: 我以前没见过恐龙化石，只在书上见过恐龙化石。这次要去看恐龙化石，我一定要好好看一下。
5: 从格鲁沟小学出来，看到孩子们纯真又渴望的眼神，觉得帮助他们实现愿望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儿。那接下来我们要链接一下甘肃省店头驻东乡县凤凰村的工作人员，跟他们一起呢来看一看这场活动将为他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6: 从2023年开始，连续3年省店头呢进行了研学活动。从去年有位学生呢，当记者问起他的梦想是啥呢，他就说，我的梦想是参加考古类的工作。那么今年呢，我省店头就是把我们的学生组织去河镇宋明岩河镇的古生物化石博物馆参加这个研学活动。
5: 因为一个孩子的梦想，你们要带着120多个孩子去实现他的梦想，我觉得这个行动还是很伟大的。

0: 远古化石吕松明岩穴行，此行呢我们已经来到了和政的古生物化石博物馆。你看孩子们呢兴致勃勃的，现在正在合影，马上呢就要踏入博物馆去开启他们的探秘之旅了。
1: 3000万年到200万年之间啊，就是恐龙灭绝以后到人类出现之前的哺乳动物的化石。同学们熟悉的这个恐龙啊，它属于中生代啊，它是爬行动物。我们今天了解的是要比恐龙晚一个时期的新生代的哺乳动物。这些化石的发现呢，可以了解地球的发展历史，还有青藏高原的萌生历史，所以说呢，具有世界级的研究意义。
2: 昨天我听到要来到这里，我一晚上没睡好。我来到这里特别震撼，有特别多的化石。
3: 谢谢叔叔阿姨能带我们来到这里，我看到了许多化石，我特别震撼。我长大后一定要好好学习，找个好工作。
4: 作为甘肃电投的一名志愿者，感谢集团公司给予我们陪伴孩子们研学活动的一次机会。今天陪同孩子们走进和政古化石博物馆研学，看着孩子们围着史前化石认真聆听讲解，踊跃提问，满眼都是对远古世界的好奇。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全程协助维护秩序，看护队伍，见证们孩子们跳出课本，在实景中收获古生物知识，陪伴引路的过程，助力孩子们研学成长。
0: 我们刚看完几千万年前的化石，现在孩子们马上要飞上蓝天，甚至要冲向太空。从 C919 驾驶模拟到蛟龙号潜水器体验，这里可以让山里的孩子们也能够触碰到国家最前沿的科技力量。
5: 第一次和好朋友们一起出来玩这个项目，感到特别的好，特别震撼。
6: 从孩子们的尖叫声中以及他们脸上的那种激动的心情，我可以看出孩子们今天是非常非常的高兴。所以呢，在此我感谢我们的电投集团以及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
7: 我们甘肃电投3年来已经把这个研学项目做成了一个固定的项目，这里的孩子总觉得读再多的书也走不远。通过这次活动呢，我们带孩子出来看看这个世界，孩子们回去就能说几百年前的事情，说他们以后也要造火箭。我们是在他们心中种下了一个盼头，也见识了我们甘肃电投的社会责任。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加速推进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建设，织密优质医疗资源惠民网；
0: 各地三价生产有序推进，全力保障粮食稳产丰收；
1: 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扩大会议，庄国泰主持并讲话；
0: 我省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全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省锚定冲刺全国第一方阵目标，加快构建一核两翼三中心加 N 专科的医疗高地格局。目前全省4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加速落地，优质医疗资源正打破地域壁垒，让陇原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有全国顶尖的医疗服务。
2: 每一个项目都是一次一路向前的奔赴，每一次破壁都是一次优质资源扎根的见证。在甘肃，4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正加速落地，一场关于生命守护与医疗能级跃升的较量正在陇原大地悄然上演。在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甘肃医院，来自广州的专家团队和本地骨干正在联合查房。在这里，每一次会诊，每一台手术都在打破地域壁垒，让顶级医疗资源零距离下沉到百姓身边。
3: 啊，真的非常感谢你
4: 给我们去除病痛，然后就是给我们家人带来希望。
3: 好，谢谢谢谢。
2: 早晨9点，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甘肃医院的胃外科走廊里，一封感谢信，一面锦旗，揭开了一段告别千里奔波的就医重生记。
5: 2025年5月份到12月份吧，然后我爷体重就一直偏向于下降，然后还有就是腹部胀痛呀等情况，然后就去一个区医院检查，告诉我们是爷爷患有中期的胃癌。然后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感觉天塌了。
2: 患胃部肿瘤的是刘新元的爷爷，今年76岁。一家人原本做好了奔赴北上广的准备，但考虑到老人身体，他们决定先就近看看。没想到在这里，他们遇到了来自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常驻专家团队。
6: 患者他发现其实病情稍微偏晚一点，检出了很多的淋巴结，49枚淋巴结，但其中只有2枚转移。那这是算不幸中的一个好的消息。通过内镜下就可以把肿瘤给切除，取得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效果，患者就不用跑到广州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治疗了，就是国区的建设省了患者一个奔波的一个麻烦。
2: 跨省医疗协作的齿轮紧密咬合，让这台高难度手术在家门口顺利完成。
7: 你们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如果说去外省的话，可能会多花多少钱？
5: 初步估算是在10多万以上，可能最后节省下来可能6-7万有节省吧。
2: 在陇越医疗深度共建的加速跑中，一组组数据正在刷新甘肃肿瘤防治的成绩单。派驻专家近400位，高级职称超80%，平移新技术近100项，填补区域空白，微创手术增长166%，四级手术增长73%，患者外转率下降超60%。
8: 钟钟教授带给我们一些理念上的改变，相当于我们身边呢是行走的指南，然后带着我们的年轻的医生呢在做科研。
2: 优质医疗资源的下沉，不仅在省会兰州扎根，更在河西走廊拔节生长。从黄浦江畔到祁连山下，16名上海常驻专家跨越2800公里，把尖端技术完整搬到了酒泉。
9: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叫三维标测指导下的一个射频胶囊手术。就原来我们是从一个二维的一个技术，从成长为一个三维的技术，而且我们把这个三维的技术完整的从上海搬到酒泉来了，在河西应该是排在非常前列的。
10: 国家级平台的赋能，让我们打破地域壁垒，实现了与东部发达地区同频共振、同台竞技。
2: 从一台微创手术的突破，到一个专科能力的重塑，从几位专家的常驻，到一支带不走的国家队成型，每一个环节都在提速。截至目前，我省4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累计引进新技术超300项，服务基层患者近100万人次，外转率持续下降。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一座座国家级医疗中心拔节生长， 澎湃的优质医疗资源，正变成百姓家门口稳稳的依靠。甘肃台报道。
1: 眼下正值三夏农忙时节，我省各地抢抓农时，以两种粮法配套智慧农机作业，赋能夏收夏种，力保粮食稳产丰收。
11: 据省农业农村厅消息，目前我省已累计收获小麦超29万亩，占总收获进度的3.85%。在天水市，194.6万亩冬小麦已陆续进入收获期，138.84万亩玉米全面进入拔节、小喇叭口生长阶段，苗情整体优良。
12: 当前我县小麦陆续进入炎火刮浆期，正式落实一盆三防和中德并存防控措施的刮浆时期。

0: 组织群众开展日本撒防工作，截止目前仍完成任务的85%。
1: 在清水县，当地采用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科学建作套种方式，有效解决单一种植、土地利用率低、产出效益有限的问题。
2: 以前单次的种植玉米，土地利用率低，玉米的产量不高。现在通过玉米套种大豆的方式，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玉米的产量也增高了。
1: 在平凉金川县，21.76万亩全亩双垄沟播玉米长势均衡，优于往年同期。当地立足县域气候和耕地实际，持续深耕旱作农业技术推广，通过打造高标准示范片区，以点带面辐射带动，推动全县地模玉米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张掖市甘州区采购配发小麦一喷三防防控物资45000套，指导农户科学配比、规范作业。
3: 在区上和镇上技术人员的指导下，通过地模滴灌技术种植小麦，运无人机喷药防虫，省水省工又省力，小麦产量稳产高产。
1: 在武威民勤县的玉米种植田里，农技人员精准落实各项丰产技术措施，及时解决农户种植难题。
4: 今年我种了40多亩的玉米，日期去平经济，现在农技人员经常上门给我们从种植、磨石、水肥管理呢、病虫害防治等方面进行指导，玉米长势比往年整齐，我心里踏实多了。
1: 田间地头智慧农机的身影随处可见，无人机飞防、滴灌节水、联合收割机一条龙作业，让三下生产跑出加速度。各地农机人员下沉一线，开展常态化指导服务，全力保障下粮颗粒归仓，下种不误农时。甘肃台报道。
5: 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召开学习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庄国泰主持并讲话。
6: 会议专题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庄国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助力我省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要深化学思建悟，持续筑牢思想根基，全面增强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发挥职能优势，围绕加快构建民族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政策咨询、资源对接，持续做好助力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工作。要积极实践探索，助力打造特色示范小镇，将产业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撑，以务实举措为我省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索路子。要广泛凝聚共识，坚持走访联系慰问，组织开展学习考察，引导各族各界人士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何伟、马文云等做交流发言，王瑞、运建民、吴万华及黄泽源出席。甘肃台报道。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委、政法委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入推进主动创稳、走深走实，有力巩固和发展了全省和谐稳定良好局面。
8: 主动创稳，核心是创，目标是稳，关键在主动。省委政法委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为支撑，以防范化解突出风险为着力点，以理念转变、思路创新、机制变革、责任重构为突破口，坚持服务、防范、治理、打击、塑造综合施策，建立健全责任、任务、问题、制度四个清单，创新提示、警示、通报、约谈、督查五函措施，严密党委主责、政府主抓、政法主战、部门主建、基层主防五主责任链条，推动各地各有关部门全力维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法治安澜、网络安静。我省在平安中国考核中连续3年位居全国前列，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不断提升。
9: 我们坚持前置防线、前瞻治理、前端处置，推动静态维稳向动态创稳，应急维稳向常态创。

0: 纹，单一刚性维稳向刚柔并济创纹，突击式维稳向法治化创纹，专门力量维稳向群防群治创纹转变，主动塑造安全稳定态势。
1: 我省始终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将综治中心建设作为主动创稳底板工程，以做优市级、做强县级、做实乡级为方向，将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力打造一站式矛盾纠纷综合调处化解服务平台，让群众遇事有说理的地方，每一个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今年前五个月，各地依托综治中心和基层网格排查化解矛盾纠纷44.87万件，其中县级综治中心办理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裁快审、法律监督等各类业务24.71万件，平均每天接待群众5700多人。有矛盾纠纷到综治中心，逐渐成为老百姓的共识。
2: 综治中心最大的优势是资源整合，我们把法院、公安、司法行政、信访、人社等力量整合到一起，不管是邻里纠纷、家庭矛盾，还是劳动争议、物业维权，或者想找法律援助做心理疏导，都能在这里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解决。同时我们还构建起全域覆盖的大数据池，通过数据碰撞和智能分析，做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1: 甘肃台报道。
3: 嘉峪关市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各级各部门协同发力，以雄关店小二精神打造西北营商环境标杆城市，让嘉峪关成为投资兴业、创新创业的优选之地。
4: 甘肃嘉唐铝业有限公司是省列重大建设项目，也是嘉峪关市重大招商引资项目。今年企业新开了两条生产线，嘉峪关市相关部门主动对接，全程跟进，及时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困难。
5: 当地各部门一直主动和我们对接，时常的面对面的了解情况，听我们的诉求，帮助我们排忧解难，真正做到了全流程跟踪服务，让我们真实地感受到投资能放心，发展有信心。
4: 项目加速落地的背后是嘉峪关市持续迭代政策、数字赋能提质的持续努力。雄关店小二的服务精神让嘉峪关成为企业生长的沃土。英斯特嘉峪关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采用镀锌铝镁特种钢材制造优质光伏组件边框产品的企业。公司从选址到投产仅用一个月，当地各部门以最大诚意提供贴心服务。
6: 遇到了不少问题，有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及时上来配合我们协调和处理一些问题，我们的小跑腿及时高效的一个工作效率，也让我们很舒心，也坚定了继续在嘉峪关这边的持续投资的一个信心。
4: 为精准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嘉峪关市依托行政优势，创新推出民营企业诉求12345加直通联办工作机制，将政务服务网、陇商通等各类社企服务渠道全面整合，构建全流程闭环服务体系，快速解决企业诉求。据统计，今年一至五月，嘉峪关市12345热线累计呼入31970次，陇商通社企工单51件，累计受理各类有效诉求32515件，按时办结率98.67%。
7: 我们针对企业关切办理时效划定刚性红线，依托陇商通热线搭建政企直联专属沟通渠道，同时我们把企业诉求响应速度、回访满意率纳入营商环境赛马评比考核机制，对办理低效、推进迟缓的事项提请三抓三速办，提及督办整改，全方位优化提升营商环境服务质效。
4: 甘肃台报道。6月17号，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出席省委办公厅等分管部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警示教育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全面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警示教育会精神，持续强化理论武装，坚决筑牢思想防线，让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成为更加自觉的行动。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立党为公 深刻内涵，立身涵养至中功德，用权出于赤诚公心，谋事

0: 追求最大功利，处事体现正派公道，要准确把握为民造福价值指挥，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好事，要准确把握科学决策内在逻辑，做到服务决策主动及时，调查研究扎实深入，评估论证严密规范，审核把关认真负责，要准确把握真抓实干实践要求，勇于攻坚克难，主动创新求变。会议强调，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以良好作风推动全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6月15号至16号，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孙雪涛到白银市宣讲党的民族宗教理论政策并调研。孙雪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要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期间，孙雪涛还调研了靖远县平川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宗教活动场所依法管理等情况，白银区省列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并到白银市工作专班和部分乡镇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6月16号，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永霞在酒泉市嘉峪关市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互融共促，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张永霞来到酒钢集团嘉峪关市钢城街道紫轩社区长城第一墩景区，了解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他强调，要推动学习教育与企业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全方位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党建引领、共建共享，以基层治理精度提升惠民服务温度，要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讲好长城故事，守护好历史文化根脉。调研中，张永霞来到酒泉市宿州区综治中心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信访工作是检验干部政绩观的试金石，要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今天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我省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全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0: 在永昌县水源镇酒坝滩戈壁滩上，管护工人正在为这片总面积达7.6万亩的梭梭固沙林逐穴浇灌补水。当地根据土壤条件种植梭梭树，栽植成活率常年稳定在90%以上。昔日黄沙漫卷的戈壁荒滩变身守护绿洲的绿色屏障，人居环境与农业生产条件持续改善。
2: 梭梭林成林之后呢，就是对这个清河绿洲呢，就是减少了风沙的危害，农田呢得到了庇佑，永昌县的这个沙化土地呢得到了有效的治理。现在呢，滩上呢植被也多了，也成了野生动植物的栖息之地。
0: 甘肃是全国三北工程13个重点省区之一，肩负着防沙治沙、水土保持、守护绿洲的重大使命。张掖高台县依托三北工程防沙治沙项目，因地制宜选育抗旱乡土树种，集成滴灌节水、注水钻孔造林等技术，大规模连片推进人工造林，造林成活率稳定在90%以上。如今刚刚完工的造林点满目青翠，一派生机。
3: 这几年变化特别明显，风越来越多，风沙明显变少了，空气质量和这个环境都好了很多。
4: 现阶段我们是以巩固现有成果为国，日常加强驯护和不治养护，确保栽培活一片、保住一片，让治沙成效长久稳定。
0: 防风治沙重在人人参与。这个春天，青岛民勤种棵树吸引了数以万计的青年志愿者参与民勤种树治沙。眼下，民勤县通过科普宣传活动，将防沙治沙、生态保护知识根植在群众心中。
5: 听了工作人员的讲解，让我对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有了认识。多栽一棵梭梭，沙地就后退一步。防治荒漠化不是一天的事儿，是代代人的事儿。
0: 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我省各地林草工作者走进城市校园，通过图文讲解、现场问答的方式，凝聚全民守护绿洲的共识，为建设

0: 魅力中国，增添新生力量。甘肃台报道。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我省读者出版集团携旗下8家出版社组团参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汇聚了来自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家出版机构。甘肃展区以敦煌底蕴读者品牌为核心，融合黄河、丝路、敦煌三大文化符号，集中展示了700余种精品图书与200余款文创产品，特设读者封面展与插图展，重温读者记忆。
1: 本届图博会，我们日韩策划5场文化活动，涵盖新书首发、分享阅读、重点图书版权输出签约等，全方位展示了甘肃出版的全新活力与创新成果。
0: 展会首日，忍冬集新书首发暨出版座谈会率先举办。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忍冬集作者王跃文与文学专家围绕作品展开深度交流。展会期间还同步开启线上直播，邀请线上读者走进甘肃展区，推介精品图书与特色文创。甘肃台报道。
2: 近日，第2届悬泉至游艺文化论坛在敦煌举行，汇聚国内交通、文旅等领域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游艺文化保护传承与交旅融合创新发展路径。敦煌悬泉至遗址博物馆和悬泉至游艺文化体验馆同步揭牌成立，并推介敦煌东线一日游精品旅游线路。
0: 6月17号，城院向未来转型发展研讨会在兰州城市学院召开。研讨会以应用型高校协同创新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研讨办学经验，谋划发展蓝图。下一步，学校将把智力存量转化为地方发展的经济增量，为推动高水平应用型城市大学建设注入新动能。
3: 6月18号上午11点，省政府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兰州专场，敬请关注。
4: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今天，据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举行，还有四天。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3: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1: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的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马场讲述，彼此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4: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5: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6: 啊！
7: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8: 绿门半斗，千里黄河水奔浪。
4: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1: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免费纯粹一键即达，
9: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5: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1: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0: 你给我出来！
11: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12: 付款码、缺减码、汉语 AI 吞奔码。
10: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13: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鳄，跟我刮碗子走，
11: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13: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1: 我随便一去豆包就能知道。
13: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1: 河西当归汉，
14: 少爷，
13: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曲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作为我国唯一一个即将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自设立以来，新物种不断刷新，成为了世界生物之窗，和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纪录片《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

甘肃卫视。巍巍武夷，北饮宛浙，东镇八面，连通海外。这里是农耕文明的重镇，世界红茶和乌龙茶的发源地，天生地长的一片树叶，成就了万里茶道的传奇。这里被称为闽邦邹鲁，道南理窟，山水之间，文明之光熠熠生辉，闪耀古今。

0: 武夷茶香从1000多年前绵延至今，它回甘强烈，美味无穷，以晚甘侯之称闻名于世。天心村得名于天心岩，著名的岩茶产地三坑两涧的山茶就位于天心村。林小荣从小生活在天心村马头岩，是特级制茶工艺师。
1: 这一带这种梯田式的啊盆栽式的茶园，从清代之前陆续一直这么传承下来的啊，这是历史的古茶园。那边还有一些上几百年的老虫。
0: 武夷茶人终年忙碌，春季更是最忙碌的时节，他们要收获辛勤劳动的成果，采摘制作春茶。武夷岩茶的浑厚温润，除了良好的自然环境和优质品种，还依赖于人们经年累月积累的精湛的采摘制作技艺。
1: 我们采摘岩茶是比较讲究的，雨天我们不采，早晨露水不干不采，中午大太阳的时候我们不采。
0: 为力求保持新鲜，避免折断破伤散叶，采摘岩茶时有严苛的标准。
1: 像这个哈，我们是小开面的一个标准，都一芽三叶啊，这个不论是什么品种都按一芽三叶的这么一个要求。
0: 茶叶迅速抽芽，采摘时机稍纵即逝。武夷人把所有的激情在这几天集中迸发。由于山间遍布峭壁坑涧，挑茶工异常辛苦，但他们健步如飞，因为茶叶在筐中容易过度发酵，必须赶紧挑到厂里面进行晾晒。武夷岩茶制作技艺是所有茶类中工序最多、最复杂的，分10道工序，非常繁复。一丝怠慢，就会让一年的精华付之东流。摇青时，茶青叶片不断摩擦碰撞，叶边缘受损，颜色加深。氧化后，呈现出绿叶红镶边。
1: 就像呵护孩子婴儿一样，去很细心的去呵护它，轻拿轻换，保障它整个不受损。
0: 当地茶人把岩茶制作当成一次不眠不休的修行，也当成最接山林地气的艺术创作。炒青过程中，茶叶从草本清香慢慢熟化为花果醇香。
1: 茶叶从开始入锅

0: 会有轻微的打手，到了后期很柔软，啊，很粘手，也变软了。这种零距离的接触啊，这种过程实际上是很美妙的。有包队长啊，会有，对，会有那报道里面啊，也是这个绕过来，绕过来，都小心点点，怎样清醒啊？好。
1: 很多制茶的独门绝技离不开代代相传，世代传承的不仅是原汁原味的制作方法，还有对茶一丝不苟的执着与热爱。
0: 这个没有什么捷径，就是要多做，用心做，年以后一年的去做，做完之后把心得记录下来，然后第二年针对性的再进行一些优化。

0: 武夷岩茶是时间的味道，20多个小时的坚守，把青叶的香味凝固，再等待1到6个月的时间，让茶味运化平和，茶性趋乎中庸。岩茶制作的繁复细致，成就了武夷岩茶独特的韵味，岩谷花香。
1: 一杯好的岩茶，给我们的身心带来的是满满的幸福感。
0: 好茶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人们适应和保护自然的生存智慧。桐木关是世界红茶鼻祖正山小种的发源地，那里的人深谙因地制宜、因材施策的道理。梁天雄是土生土长的桐木人，
2: 因为土木这个地方山高水冷，没有办法种粮食，所以这里的村民祖祖辈辈都依赖着这种茶树，你采了茶叶以后，你才可以飘到山外去放一些这种生活必需品回来，然后这里面的人才能得以生存。
0: 早些年砍树种茶打药增肥等高效手段，对茶农曾是极大的诱惑，然而严格的措施保护了这片森林茶厂。
2: 我们这里79年建立了全国第一批保护区之一，就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然后经过保护区长期的宣传，然后这里的村民有了非常强的保护意识。
0: 如今茶农们顺应自然，让天尽其时，地尽其力。在这片古老的茶园里，当一棵老茶树经历100余年后，掉落在它附近的茶籽会钻进土石缝隙中，静待来年春天发芽，填补空缺的位置。因此茶农们就利用这种原生态，让茶自由生长。
2: 这一万亩有80%-90%基本上都是我们的老祖宗种下来的茶园，实际上我们对茶园不需要做太多的工作，我想唯独要做的就是两件事，一个就是除草，还有一件事就是采摘。
0: 漫山遍野散落着采茶人，这是桐木茶园的特色。小叶种的茶经过长期的自然授粉杂交，呈现多样性，茶农们依据天时择机而采，

0: 种茶园呢，它只能人工纯手工采摘。
1: 这一丛茶，这一棒已经采过了，然后这一棒现在也可以采了。所以有性繁殖的茶叶，它的生长期它是不同的，有早有晚。有的时候一丛茶里面可能要跑两三趟，它才能采完。
2: 梁天雄的父亲梁俊德是正山小种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他保留着当年最传统的制茶工艺。
3: 四百多年历史都是这种加工方法，所以的话，我们还是一直在坚持这种传统的工艺，把它要传承下去。
2: 桐木村的青楼历经百年风雨，是纯木质的老房子，因茶青放进楼里尾雕得名。底层燃烧木料，烟熏让茶叶失去水分，吸附烟香。在前后几小时的过程中，制茶人仿佛站立于炭盆之上。
3: 这个就是正山小种红茶的特有的一个工艺，没有任何地方做茶叶用烟熏的。
4: 几天是也是应该就几个月。几只今年几只小只还是白只的。
3: 说起来是很简单，四个工序：尾雕、揉捻、发酵、烘干。但是在这个四个工序里面还有分很多细节，那你要做好一泡茶，每一个细节里面你都要去关注它。虽然我们占了地理环境的优势，我们桐木这么好的环境，要做好一泡茶也是不容易的。
2: 国家公园设立后，桐木村被划入核心保护区，实行了更为严格的管控措施，对原住民以外的人员进出、果园火种、外来物种等等，都做出了详实的限禁规定。同样，在武夷岩茶的产区，也遍布着复合型的生态茶园。茶园里种树，夏天可以为茶树遮阳，冬天树叶凋敝，可以为茶园增添有机肥料。武夷山人将其形容为头戴帽、腰绑带、脚穿鞋，形成林、茶、草的立体栽培模式。绿水青山间，武夷茶日益香浓，声名远播。
5: 作为我国唯一一个即将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自设立以来，新物种不断刷新，成为了世界生物之窗，和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纪录片《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2: 茶是山里人定居繁衍的保障，也是他们文化性格的由来。邱月薇，90后，自小在武夷山长大，家中世代与茶为伴。
6: 我们家是这样的，比如说妈妈要带着四姐妹，我们要干一个分拣茶叶的活。但是我因为很小嘛，可能那时候可能3、4岁吧，就是睡在那个簸箕里面。我不干活，但是我睡在那个簸箕里。所以说我觉得回忆童年，我觉得童年的感觉就是睡在茶箱里的，就是那个状态。

0: 在秋月薇记忆中，年少时他在弥漫着茶香的山间，和姐姐一起走遍三坑两涧，他熟知山里的秘密。
1: 凡是带有盐的，比如说天津盐、码头盐，它的朝向比较像阳，太阳光照得比较充分，这样做出来的茶，它香气很高扬，很鲜味很丰富。然后呢，凡是带有坑的、带有磕的、带有涧的、带有洞的，表示它长在阴凉的地方。背阴的茶，它很阴凉，很幽深。
0: 秋月薇性格里似乎早早便有了茶的底色，随性自然。他笔名草木君，是把茶字拆成了草木人。他的山居生活就是行走草木间，与茶相伴。

0: 他中国人的审美，他讲究留白，他一口汁味喝下去，其实滋味带来的感官刺激很短暂，但是呢，他那个回甜回甘度是很持久和空灵的。我觉得这个就跟宋花很像，他的留白部分很悠远，很深长。
1: 武夷山水一壶茶，好茶还需好水烹。武夷山的碧水能将岩谷花香烘托得淋漓尽致。
0: 人水为善，山为上，江为中，井水下，大概是这样子。最配武夷茶的当然是武夷山泉嘛，原汤化原食肯定是的，因为它这个地方茶和水的气息肯定是相融合的。武夷山的泉水跟它的岩石和岩茶的感觉是一样的，它很有力感，很有那个金石气。
1: 临水品茗，茶逢知己，这些赏心悦目之事是秋月薇最简单不过的诗意的栖居。
0: 一个人静下来，或者邀请两三个好友专门来品鉴一款茶，那这个时候茶其实是主角啊，那可能其他时候茶只是一个配角。我觉得它有不同的角色，不一定非得这么着，非得那么着，顺其自然就好。
1: 茶是饮品，也是生活方式。古今中外，被茶吸引而来的人络绎不绝。早在17世纪至20世纪，武夷山的茶叶通过万里茶道，经8省跨越蒙古，抵达中俄边界的恰克图。它让世界不仅品味到这片树叶的神奇滋味，同时感受到了来自东方的生活美学。
2: 武夷山是乌龙茶的发源地和红茶的发源地，那么从口感来讲，还是武夷岩茶的香气很独特和多样性。
1: 何新鹏是德国人，如今定居上海教授哲学，曾游历各国研学茶文化。
3: 啊，宁先生，
1: 宁真文是武夷山茶农，他的挚友盖哈德在德国经营茶馆，何新鹏经常光顾，他们因此结缘。
2: 所以我当时也会想到盖哈先生，我们第一次跟他见面，一起见面是在法兰克福。
4: 董哥，来喝茶。
2: 好久没见。啊，最近怎么样？
4: 最近挺好的。
2: 可以吗？
4: 最近的前一段都在做茶。
2: 很高兴有机会今天到这边来。
4: 这个肉桂香气怎么样？
2: 我很喜欢喝，对，很香。肉桂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一种，对，觉得。
5: 因为他热情而奔放，我们一喝就觉得好像年轻人在谈恋爱一样。

0: 这个口感怎么样？
1: 很好喝，很好喝。哎，我很喜欢喝肉桂。
2: 武夷茶吸引核心棚的，还在于这里积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御茶园是元代时在四区西汉创设的，专是御茶生产和制作，是历史上有名的贡茶产地。
1: 这你看，这每一个它是树种是不一样的，像这边的话是一个很有名的铁罗汉的树种，有很多地方的树种也都是从这里扦插过去的。
2: 武夷茶兴盛时，文人墨客荟萃于崇山峻岭之中，斗茶品茗，以茶促文。
1: 这个是朝代的诗人朱熹啊，他的茶圣啊，写了好多茶诗。第一次初次见到你的时候，觉得你蓝眼睛白头发，然后觉得一看不可能对我们中国茶文化有什么了解的，可能对东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可能是先是从我对哲学的兴趣开始的，尤其20世纪的哲学家发现他们对东方思想、东方文化感兴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兴趣？这是大概这样的一个出发点。比如说我开始喝茶，就想多了解中国文化。
2: 何新鹏筹办过许多茶席，品饮武夷茶要从选茶、焙器、择水、环境、聚油等几个方面做准备。这次他在逾百年历史的古树林里会请茶友，
1: 在这么理想的一个环境中跟朋友见面聊天，感觉到这种自然的环境会带来一种自然交流这种氛围，所以我们可能会从茶具开始，然后就会交流到这种茶会的方式，各种各样，每个人会提到对茶的体验和最近的一些感受，所以产生一种自然的一种交流风格。
2: 仪式感是武夷茶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包括动作、器物、茶点等等。这种仪式感也影响到了国外。何新鹏就曾在葡萄牙买到一个陶具，专门用来盛放茶点。
1: 因为是葡萄牙是最早接受中国的茶，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上面的花纹等等，这个形状也比较独特，
3: 让我想起一首诗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这个落日就很像王维里写的诗里面的很圆的一个落日。
2: 千载如是道，万古山水茶。茶既是口中的美味，也给人带来怡情悦性的美感。
1: 一个核心是对感性的一种修养，增加你的敏感度，你的观察能力。生活每些与茶的关联，我觉得有几个方面，比如自然、人际关系、人与器物的关系，还有人与自我的关系。
2: 云端喝茶是武夷人钟爱的品茶方式，登高思故人，他们想起了缘分的起点，远在德国的盖哈德先生。
1: Hello, Gerhard.
4: Hallo,
1: Volker. Hallo. Wir sitzen hier wunderbar auf dem Gipfel in den Wuyi-Bergen. Ich kann dir ja vielleicht gerade mal die Landschaft zeigen.
2: 茶香穿越

0: 千万里，茶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0: 你的眼睛可真好使啊。
1: 哼，怎么样，没想到会被我们看到吧？
0: 不错，他在餐厅里确实扔给了我一张纸条，但是我不明白那上面说的什么意思。
1: 你他妈死到临头了还不说实话。
0: 我再说一遍，第一，我不认识这个人，也不想掺和你们之间的恩怨。第二，不要再用枪戳我的头。
1: 我也告诉你。

0: 敌。这个人到船上来就是与你接头的。第二，如果你不说实话，那就不是用枪戳你的头，而是要你的脑袋开花。
1: 我说过你会看到自己的脑浆，是吗？谁还想试试？还有人不相信我说的话吗？啊！我给了你们活命的机会，可你们不需要。像你们这样的人要怎么去改变？啊！我再说一遍，地上躺的这个人我不认识，你们相信吗？
2: 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
1: 现在相信了吗？
3: 他不会还要杀人吗？
1: 回答！
2: 相信，相信，相信，相信。
1: 我很好奇，你们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跟我作对？回答我！
2: 我们找错人了。饶命，饶命！我们真的找错人了。
1: 今天夜里，你们看到我了吗？
2: 看见了，看见了。
1: 你们呢？
2: 没看见，
4: 没看见。
3: 我说不再试了吧，白白损失了几个弟兄。
5: 我想试，还不都是老板的命令？
3: 程堂太狠了，简直就是疯子。
5: 好了，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让大家收拾现场。
3: 是。啊，是这样。好悬呐。
1: 是啊。若不是那个穿夹克衫的特务一句话点醒了我，我还在筹划如何营救那个甲五号呢。
6: 一号，是什么话点醒了你？
1: 那家伙说看到甲五号给了我一张纸条，然而甲五号给我纸条的时候，他们三个人根本就没有看到。
6: 那三个特务好像是在餐厅的门外。
1: 一语中的。你们想一想，特务们是在甲五号给我纸条之后才探进头来张望，这时甲五号已经离开了我，他们怎么可能看到他给我纸条呢？
3: 对呀。
1: 再有，我党地下工作有严格的纪律，作为地下工作者，一旦发现自己的身份暴露，就绝不能再与联络人接头。这一点作为一个老地下工作者的五号不可能不知道。可他为什么要在身份暴露后仍然要我到207房与他接头？其次，他在发现自己身份暴露、周围敌特环伺的危急情况下，为什么不向船上的工作人员求救，而任由敌人将其抓走？这一切只能证明这个五号是敌人装扮而成，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他们事先定好的诡计，目的就是为了诱使我们自己暴露真实身份。今天下午，甲五号引诱我与他联络，却没有成功。于是他们改变策略，让我亲眼目睹自己的战友落入敌手。他们是要看一看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结果，他们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3: 他奶奶的，这帮狗特务真是太狡猾了。
1: 你们没有发现吗？这里面还有个蹊跷之处。
3: 哦，是什么？
1: 五号情报员是地下党打入敌人内部的卧底，特务们怎么会知道？
3: 你的意思

0: 意思是说有内奸。一号，赵雅琴不见了啊！什么？刚刚我路过赵雅琴的仓房，发现房门大开，里面没人。出事了！四海，大家分头去找。
1: 是，走，快点。
2: 服务员。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个子高高、盘着头发的女人？
1: 没有。
2: 走。你带他们进去，其他人跟我来。
1: 嗯，走。

0: 你好，我们找遍了船上每一个角落，没有发现他的踪迹，会不会被人劫走了？
1: 他就在这条船上。
0: 可能的地方我们全都找过了。
1: 你们回去休息吧。
0: 去休息？那赵雅琴？
1: 有我呢，去吧。
0: 哦。

你实在不该来，既然来了，就不必藏头露尾了，出来吧。

0: 你到船上来，不会是为了执行任务吧？这就要看你怎么理解了。哦，你怎么想到是我？
1: 赵雅琴仓房地板上的脚印告诉我，你来过。脚印？
0: 那是一双穿靴子的脚留下的脚印。赵雅琴是不穿靴子的。
1: 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很多人都这么说。 你知道，今天我很累，不想再玩捉迷藏的游戏。赵雅琴呢？
0: 哼，她就在这条船上。
1: 这我知道。你这样做。

0: 是想证明什么吗？
1: 你不是程汤。

0: 雅琴说程汤已经死了。
1: 他还活着吗？
0: 他还说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对吗？

0: 我在等你回答。
1: I can't speak English. Do you understand?
0: 你说什么？
2: 我是说，我会说英文，你知道吗？
0: 哼，这能证明什么？
2: 你的这套把戏是受了老板的指使，还是因为我看穿了你的心思而进行的报复？
0: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2: 如果你受了老板的指使，再一次试探我，你就要为此而付出代价。
0: 哦，说说看。
2: 你知道吗？我今天遇到了很多不开心的事情，心情变得非常烦躁。本来这个时间我可以休息了，喝杯水，看看书，也许会睡上一觉。可是你却让我站在这儿，听你说这些不怎么幽默的笑话。如果你不能够给我一个很好的解释，

0: 怎么样？
1: 我会用它
2: 割开你的喉咙。
0: 如果我告诉你，我是在报复，你会怎么样？
1: 如果是这样，我还可以理解。人为了自己所做的事情，总是可以理解的。
0: 你真的要割开我的喉咙？
1: 话我只说一遍，你听到？
0: 你正在激怒我。
2: 难道这句话不应该我说吗？
1: 刚刚我对一个蠢货说，他会看到自己的脑浆，他看到了。赵雅琴呢？
0: 哼，他死了。

0: 他对你真的那么重要？当然，非常重要。哈哈哈！我倒想看看，失去他，你会是什么样子？
1: 你说我会是什么样子？
0: 杀了我！当然不会。你刚刚说过，他死了，我也要死。是你的老板会杀死你。哦，为什么？
2: 你知道黑鹰计划吗？当然，那是毛人凤局长临行前留下的一份绝密的行动计划。那计划的具体内容你知道吗？只知道这是有关在重庆实施一系列刺杀和爆破的详细行动方案，具体的
0: 我就不清楚了。这和赵雅琴有什么关系？赵雅琴就是这个计划的核心人物。哦，这就是这个女人对于我的重要之处。你是为了计划？是的，但我对你和赵雅琴都没有兴趣。
2: 不过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如果要我在你们两人之间选择情人，我宁可选你。你会吗？不会。为什么？
1: 因为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对你们两个都没兴趣。 刚刚我在赵雅琴的仓房看到屋中很整齐，没有任何打斗过的痕迹。而我的手下说，他们搜遍了客伦的各个角落，都没有发现赵雅琴的踪迹。那么，他会在哪儿呢？我说过，他死了。他当然没有死。
0: 是吗？那你就把它找出来吧。我想起这样一句话：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哼，它就藏在这个壁柜里。啊！

0: 不要动，将会走火。你的脑袋，砰，会爆。 让我怎么说呢？如果这是报复，你可以算是这出闹剧里最可悲的人了。如果是试探，你们将要为此付出代价。说吧，是报复还是试探？
1: 是报复。
0: 你在骗我！
1: 我没有，我没有。 是真的，玉仙想要报复你，所以用电台给老板发报，说你可能是共产党，他有办法试出你的真假，所以老板这才命令我们。是这样，
2: 你别听他的，他在胡说。
1: 玉仙，你。
2: 根本就没有给老板发电报。你们两个可以活下一个，选择吧。开枪啊！杀死他！他愿意为我死的。 是吧，海马哥？可怜的家伙，看在你快要死的份上，我就跟你说句实话吧，我从没爱过你。 好了，我可以走了吗？
0: 可以。

0: 可怜啊，痴情的人总是这样的下场。起来吧。
1: 你不杀我，
0: 我怎么会对自己的人开枪呢？我这么做不过是想让你看清楚这个女人的真面目。她以玩弄男人的情感为乐趣，而你呢，不过是被她玩弄的玩偶而已。在她的心目中，她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在关键的时刻出卖了你，也就不足为奇了。走吧。
1: 郑长官，其实你说的这些话我都知道，也许是被鬼迷了心窍吧。我是真的爱他呀。
0: 好自为之吧。
1: 谢谢你。

0: 今天可真是热闹啊，好戏一台接着一台，有耍诡计的，有用柔情的，真可以说得上是粉墨登场。
1: 刚刚林玉仙说是我出卖了你，你没有相信吧？
0: 当然没有，他的这点小把戏骗不了我。
1: 这个女人太歹毒了，我在柜里听到她这样说，吓得魂儿都飞了。你怎么知道她在说谎？
0: 你还记得吗？当时问了她一句话
2: ：“I can speak English, do you understand？”
1: 是的，我记得。
0: 如果是你出卖了我，就一定会对她说起我向你学习英文的事情。可是她的回答告诉我，他对这件事情并不了解，由此我断定他是在诈我。
1: 你真聪明，
0: 雅琴，对不起，是我们太疏忽了。
1: 我并没有怪你。
0: 你放心，这种事情绝不会再发生了。怎么了？
1: 没什么，我心里难受，一会儿就好了。我先回房间了。

0: 我在你心里真的那么没有意义吗？什么？哦，你是为了我和林玉仙说的那些话？
1: 雅琴，你怎么这么糊涂？林玉仙是个有心理疾病和极端自私的女人。刚刚那种情况下，我只有这么说，才会令她麻痹，渐渐放松警惕，才有机会救你出来。我明白，我都明白。我明白你说这些话是为了我好。可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像刀扎一样疼。
2: 我真希望你说的是另一番话，哪怕被他们杀死，我都会很开心。
0: 雅琴啊，那些都是迫不得已，不是真心话。
1: 别安慰我，有时候安慰是更大的伤害。我也是女人，能够看得出林玉仙很爱我。
2: 否则不会为了报复你，花费那么大的力气。如果这也算爱，那爱实在太可怕了。林玉仙爱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她自己。你为什么总喜欢隐藏自己的感情呢？这样不痛苦吗？其实你也喜欢她，只不过她像一只带刺的玫瑰。
3: 你不敢碰而已。他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人称“削旋风”，刀锋所及，寸草不生。
4: 转速高，剃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的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比我在商场买的1000多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他。
5: 干湿双剃，全身防水，十年用不坏，超长续航，耐皂耐扛。
6: 我的胡子茬儿硬，这刮胡子容易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给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还耐摔耐照，用个10年8年不成问题。
5: 他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器。
7: 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8: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3下2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7: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

0: 气，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1: 体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摊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

0: 友，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

0: 技术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杆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只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0: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三百六十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
0: 说干就干。哇，
1: 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0: 看，轻松搞定。哇，
1: 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1: 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0: 没错，正在工作的他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1: 嗯，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0: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几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这德国品质的东西啊，质量真是没得说。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护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格。

0: 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十年八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边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2: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最后的10几个名额花落谁家，就要看您的手速了。商量价格999元的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3: 对，
2: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3: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德国军工品质的多功能剃须刀。10年8年用不坏，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人称小旋风，刀锋所及寸草不生，干湿双剃全身防水，10年用不坏，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呀，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充一次电就能用1个月，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1: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摊省到底。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 友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2: 太火爆了，最后的十几个名额花落谁家就要看您的手速了。上档价格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3: 对，
2: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3: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德国军工品质的多功能剃须刀，10年8年用不坏，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线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得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体系洗护4合1，百人拼摊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0: 刚刚那种情况下，我只有这么说，才会令他麻痹，渐渐放松警惕，才有机会救你出来。
1: 我明白，我都明白，我明白你说这些话是为了我好。可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像刀扎一样疼。我真希望你说的是另一番话，哪怕被他们杀死，我都会很开心。
0: 雅琴啊，那些都是迫不得已，不是真心话。
1: 别安慰我，有时候安慰是更大的伤害。我也是女人，能够看得出林玉仙很爱你，否则不会为了报复你花费那么大的力气。
0: 如果这也算爱，那爱实在太可怕了。林玉仙爱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他自己。
1: 你为什么总喜欢隐藏自己的感情呢？这样不痛苦吗？其实你也喜欢他，只不过他像一只带刺的玫瑰，你不敢碰而已。

0: 怎么睡不着？我也睡不着，出来走走。还在生我的气？谢谢你放了孟海暖。
1: 他对你很重要吗？
0: 当然不是。
1: 那为什么要谢我？
0: 你在吃醋。
1: 为你？
0: 不是吗？
1: 孟海马很爱你，对他好点吧。
0: 这是你的真心话？
1: 当然。
0: 我从没见过你这样的男人，说句实话，我很佩服你。
1: 佩服我什么？没有上你的钩。
0: 但我不会放弃。我想向你道歉。
1: 为今晚的事情。
0: 是的，我这个人有时不够冷静，只要冲动起来就不顾一切。但我真的不想成为你的敌人。
1: 希望你说的是真心话。
0: 所有的不愉快就在今晚一笔勾销吧。从现在起我们是朋友。你知道老板不信任，这才几次三番要我们设计试探。今天晚上你在霍桑遇到的是另一路人马，为首的是红雪儿和吴叔斗。
1: 哦，为什么？
0: 具体的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只听老板说起你经过了共产党占领区，因此要对你多方试探，判定身份无误后才能与他见面。但我想这样的试探今天以后应该不会再有了。
1: 我说这几天蹊跷的事情都让我碰上，原来是他布下的圈套，真是岂有此理。我程汤身为保密局少将，身上携带着总裁和毛局长亲笔签发的委任状，他居然连我都信不过。如此接二连三的试探简直太过分了。难道他要脱离保密局拉山头闹独立吗？
0: 小声点儿。
1: 哼，
0: 好了，别生气了，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1: 谢谢你能够实言相告。
0: 如果让老板知道我告诉你这些，他是不会放过我的。
1: 放心，我会守口如瓶。谢谢。
0: 别那么假惺惺，这都是我愿意的。好了，我回去了。
1: 好吧，
0: 记住我不会放弃你。

0: 我找李处长。
1: 请进。
2: 进来。处长，地下工委的吴玉霞同志来了。
3: 好，快请他进来。
2: 是。
3: 哎呀，玉霞同志，你好。
0: 老李，你好。
3: 快请坐。怎么样？是不是五号有消息了？
0: 是的。昨天夜里，五号传出消息，说敌人的内部清查已经放松，他可以按照从前的方式与我们保持联络。
3: 哦，敌人放松了对五号的清查。
0: 是啊，老李，这会不会是敌人的阴谋，欲擒故纵？
3: 哦，五号还说了什么？
0: 五号在传信中提到了黑鹰计划。
3: 哦，快说说。
0: 五号说，所谓的黑鹰计划是蒋介石和毛人凤亲自签批，针对我党在重庆的一些重要领导以及许多军用民用目标即将实施的一系列刺杀和爆炸行动。然而详细内容和具体方案只有特务头子老板一人知道。
3: 是这样，敌人是早有预谋。
0: 是啊，老李。
3: 哦，
0: 咱们肩上的担子很重啊。
3: 目前看来，
4: 要想掌握黑鹰计划的具体内容，
3: 就必须将这个特务头子老板抓获。
0: 抓住他，不但能够得到计划的内容，还可以掌握潜伏在重庆的地下特务名单，将这些反动分子一网打尽。
3: 不错。
0: 哦，对了，五号在消息中还提到，军统少将编练官程汤将在今日到达重庆。
3: 是的，我已经接到了风雷一号电报。哦，玉霞同志，我想敌人之所以放松了清查，很可能与程汤到达重庆有关。
0: 啊，为什么？
3: 程汤一到，沙坪坝大礼堂的刺杀计划便将展开。我想他们现在正忙于筹备这个计划，因此暂时放松了对五号的清查。
0: 有道理。老李，风雷一号即将到达，你下面有什么打算？
3: 要让风雷一号与五号情报员尽快取得联系，二人紧密配合，粉碎敌人的刺杀行动，将特务头子老板抓捕归案，一举破获潜伏在重庆的敌特组织。
0: 好，老李，你看这样好不好？军联处与工委组成一个联合行动小组，你当组长，两家协同行动。
3: 玉霞同志，我们想到一块去了，就按你说的办。这个小组代号为风雷，由我任组长，你任副组长，同时选择几位有经验的同志配合工作。
0: 好极了，事不宜迟，我马上去筹备。
3: 好。
2: 接应的人到了吗？
5: 还没有，让大家耐心等待。
2: 是。
5: 从今天开始，由葛铁蛋负责赵雅琴的安全。重庆是个龙蛇混杂的大码头，情况非常复杂，意外随时有可能发生。
2: 明白。
6: 先生，一位小姐让我把纸条交给您。
5: 谢谢。来了，你在这儿等我，我上去看看。
7: Excuse me, sir. Please, sir, are you along here?
5: 对不起，小姐，我听不懂你说的话。

0: 一号，老板来了，现在客厅。
1: 他来得好快啊，走去看看。

0: 老板，这位便是保密局贵阳编练处少将编练官程汤。
1: 啊，
0: 程长官，这位便是军统西南地下干部培训处处长，我们的老板。
2: 程汤老弟，你总算来了。
3: 久仰老板大名。
2: 不敢，不敢。
3: 这位便是兄弟从贵阳带来的军械工程专家赵雅群女士。
2: 哦，赵女士，终于把你盼来了，整个黑鹰计划的实施可就全靠你了。
3: 哦，这几位都是我的手下。
2: 哦，
4: 孙总
2: 你好。
5: 好，大哥。
6: 李铁顺
2: 你好。
6: 敖二江啊，滚铁蛋。
2: 毛局长在给我的信函中称老弟是自杀大师。哼，这一次玉仙他们回来对我说起，老弟智勇双全，名不虚传，以后可要多多指教啊。
3: 哪里，老兄太客气了。说到智勇双全，程某岂敢与老兄相提并论。这一路之上，老兄巧布机关，对程某照顾的朕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啊。林上校
7: 啊，是啊，
2: 程老弟辛苦了。
3: 辛苦谈不上，倒是心疼得很。
5: 秦淮，秦淮啊，
2: 心疼
5: 啊，你
6: 秦淮
3: 是啊。老兄为了试探程某，损失了那么多弟兄的性命，
5: 你好，
3: 岂不令人心疼啊？
2: 啊，
5: 你好，
2: 程老弟，
5: 你好，你好，
2: 那都是误会，误会。
3: 老板，这一次毛局长派我前来，就是为了监督执行黑鹰计划。
2: 嗯，
3: 现在计划进行的怎么样
2: 了？目前，黑鹰一号计划即将展开。目标沙坪坝大礼堂，利用共匪领导人与重庆各界代表见面的机会进行刺杀。我记得半个月前图纸便已经带给老弟。
3: 是的，不知是否有了具体的行动方案。
2: 目前只有一个粗略的想法，
3: 说说吧。
2: 嗯，我们准备请程老弟及手下的狙击手在大礼堂外的制高点布成一个狙击圈，只待共匪领导人进入狙击圈便立刻动手。听说程老弟带来的都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这一点应该不成问题吧？
3: 是不是问题要待详细勘察现场之后再做定论，尤其是细节上需要准确详实。
2: 嗯，
3: 哦对了，行动的时间确定了吗？
2: 16号，也就是2天之后。
3: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2: 嗯，程老弟，这次行动由你全权指挥，御前海马疏斗雪儿做你的副手，全力配合。
3: 嗯，
2: 程老弟有什么需求尽管提出来。
3: 我需要一个熟悉沙坪坝大礼堂周围地形的人。
2: 这个好办，我们有个现成的重庆通，李玉仙。
3: 哦，
2: 玉仙。
7: 啊，
2: 这件事就由你配合程长官。
7: 好。
3: 我还需要一台照相机和一套洗印冲扩设备。
2: 好，雪儿，这件事由你负责，今天务必办妥。
3: 哦，不，不是今天，而是一个小时以后。
8: 绝对没有问题，长官放心，我马上去办。
2: 嗯。

0: 林上校，沙坪坝大礼堂在什么地方？
1: 哦，离此两条街以外。
0: 一小时后，我与林玉仙到沙坪坝大礼堂查看地形。
1: 嗯，
0: 孙四海，郝大哥，
2: 走。
0: 你们立刻动身，到街上找一家眼镜店，配两副狙击用的防护镜。
3: 是。
4: 程老弟，还有什么要说的？
0: 诸位，从现在起，黑鹰一号计划执行小组正式成立，行动由我负责。诸位要精诚团结，全力以赴。
5: 是，请程长官放心。
0: 孟海马吴书斗，
6: 长官，
7: 长官，
0: 你二人立刻率领参与这次行动的手下，搬入十六号公馆进行准备。
6: 是是。
0: 其他人就地待命，没有我的命令，绝对不许外出。
5: 是。
8: 可以帮你们的
9: 啊，我们要聘请中介。
8: 哦，有，
9: 行。

0: 盐，
1: 要什么盐？进去看看。
0: 请，快请。
1: 好。
0: 四海，你们到了。
2: 焦大人，你好吗？
0: 我很好。一号呢？
2: 现在可了不得了，军统少将，全权负责黑鹰一号计划。
0: 好啊。
2: 哦，对了，一号让你马上给二号传信，就说我们已经安全到达，现住在沙坪坝中间16号公馆。
0: 我要马上赶回去，有个特务一直跟着我，保重。哎，四海，给一号带去。
3: 六号公馆。
4: 好嘞。
5: 同志们，风雷行动小组今天正式成立，由我担任组长，吴玉霞同志任副组长。我们的任务就是全力配合风雷一号和五号情报员粉碎敌人的刺杀行动，将潜伏在重庆地下的特务组织一网打尽。目前首先要做的就是立刻与风雷一号和五号情报员取得联系，让他们尽快接头展开工作。余霞同志，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分头行动。
6: 接头时间、地点和暗号呢？
5: 接头时间定在今晚10点，地点在沙坪坝中街的喜乐门舞厅。风雷一号坐在舞厅2号台，面前放一杯啤酒。五号情报员拿泰山牌香烟，同时抽出3支，风雷一号抽取中间的1支。
6: 好，我马上与五号取得联系。

扎平坝大禹堂在什么位置？

0: 定到大礼堂。
1: 来，拍几张照片。
0: 嗯，好。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是梦远仙
2: 台，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门半道，千里黄河水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6: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7: 你是哪儿的妖精？你是哪儿的妖精？
6: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8: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9: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6: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

0: 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 继续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78，139-1918-4688，139-1911-3258，139-1918-7278。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晨三点半，新竹市还在沉睡，翁记的双胞胎去城隍庙出摊儿，开启一家人全天的工作节奏。早上八点，爸爸到老房子给奶奶送饭，这时妈妈已经在这儿忙了一早上。
1: 妈，老子，
0: 全家六口人兵分两路，双胞胎负责城隍庙的早班，妈妈和大姐则负责备料，为新店接下来的两餐做准备。老房子楼下是翁记备料间，早上五点多杰夫就开始备料。翁记卤肉，肉选最好的部位，肥瘦均匀，汤头味道香浓，炖汤是翁记的另一大金字招牌，最有名的爆款被称为神之鸡汤，新老顾客每天都在档口早早的排队等候。八点半，双胞胎结束了一天中最辛苦的工作，他们还要以这种亢奋的劲头忙完午餐，才能抽出空在下午补个觉。绍兴的清晨从音乐般的水声中开始，晴天里老沈开始做酒，春季做的叫香雪，酒精度25到40度，远高于一般黄酒，它甜美的口感极具欺骗性，是许多外地游客醉倒绍兴街头的幕后黑手。洗米浸泡

0: 蒸米，米要用七月收割的早稻，晶莹透亮的糯米铺满箩筐，等待酿酒师发掘他们狂放不羁的灵魂。
1: 三路去逛啊，老弟一路。
0: 沈家三兄弟做酒各有擅长。2005年 ，NHK 曾播放以他们为主角的纪录片，那是大哥以一首《纯美的香雪》独步东浦，二哥是老绍兴口中的酒头脑，老沈则北上山东，在白酒的主场弘扬黄酒文化。如今三兄弟中最年轻的老沈也已经74岁，丧失了听力的老大则已经不怎么做酒，只是偶尔来帮弟弟烧火。
1: 喝啥的？喝啥的？先管啥的吃就晓得了。
0: 有时老沈的小儿子沈小峰会回来帮忙。20多岁时，沈小峰觉得黄酒难喝又老土。30岁后，他开始喜欢喝黄酒。糯米蒸到颜色发深，胶水冷却至24到28度，在老师傅的世界里，温度计不存在的，他的手就是温度计。
1: 差不多了，
0: 嗯，
1: 要不蒸不蒸呀？这也不错，这能喝一斤这样的菜吗？
2: 我听这样的菜，这样的。
0: 在糯米中挖出一个喇叭形的酒洞，流出缸底呼吸，发酵40小时之后出甜酒酿，甜酒酿即将漫至大喇叭口时，即可放置麦曲，这就是前发酵。
1: 多两度这样，三度差不多了。
0: 清晨，佛山祖庙附近，洪圣爹打馆和整个老城区一起苏醒。夏师傅的正职是给人做推拿，开始一天的工作前，夏师傅先打拳热热身。杀敌10000，自损3000，如果不练功，推拿做久了，自己的筋骨也会劳损。
3: 我现在刚好我都解拳。希望你觉得好好发展先来好重新
4: 的切割先切割完先
3: 切割。
0: 总有痴迷练拳的徒弟在此时找师傅开小灶，今天上午拜访的就是黄中坚。黄中坚充满热情地拉开架势，但一出手就让夏师傅挠头。
4: 应该上了，这个一会儿我还有工作急，你一个人等我好啊，来来来，打啪啪，拿一个，再得一个啪。
0: 每个练武的人都会幻想自己是武学奇才，就差一本九阴真经。
4: 你给我买，买了奖就用不完。
0: 可是他们很快会发现自己并没有超能力。
4: 弟弟，我手拐的，那是多，我拐的话，如果我拐得了，我改造了这个圈子，你摸得着了，你让我打了，我要踩住了，啪。我打了，我手就放在这些工作，一打了没得劲，因为我麻到手到，短时间内你是发挥到最劲，我就先没得劲，所以就没法绝招，出手出100下、10000下、1000下，一个钟头1000下，你想想。
0: 功夫没有绝招，一个招式练10000遍就是绝招。这不仅是功夫秘籍，其实也是所有手艺的秘诀。
5: 帮我拿个甩
1: 夹。嗯。车子不行了，有毛病了，你看。这车不好。没电。真惨。
0: 每年过了五一，沈百合会到二哥家吊烧酒。
1: 来了。
0: 三兄弟年纪大了，做酒的时候相互帮衬是稀松平常的，以至于你都分不清是谁帮谁。曾经沧海难为水，说的就是喝过好酒后就没法再将就了。沈家三兄弟喝不惯买来的酒，觉得那是机器酒，不好喝，每年大费周章的自己酿，也不过

0: 是为了一日三餐喝得舒心，这就是手艺人的讲究。烧酒以黄酒压榨后的酒糟为原料，拌入谷糠发酵后蒸馏而成。吊烧时火候是关键，不能太猛，也不能太弱。
1: 直接堆死了的。这个这个，大饼，你是鸡。

0: 长短有关，一年以上的酒糟才能制出又香又醇的烧酒。
1: 你们是让住叫王某叫王少亮吗？我是靠山靠山得来的。
0: 但是放过头了也不行。老沈用的是做完香雪剩下的酒糟，是很好的废物利用，而做出的吊烧白酒又可以加到黄酒中用来做香雪。传统手工艺总会把材料反复利用，这里边便是古人生生不息的自然环保观。
1: 那香雪抓菜菜，这香雪抓住了，不用我不在乎，可爱一说这一空挣的不好的，
0: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两个都是做酒如命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一起做酒，有一种高手同台竞技的微妙紧张。可能毕竟是二哥的主场，老沈最后还是默认了二哥说的对。
2: 你去吃了没有来吗？得正在买，得正好做，也喜欢。
0: 蒸出来的酒刚开始度数高，后来越来越淡。
2: 现在我六七十度来了，
1: 到这个地方就差不多可以搞掉了。尝一下呢，很淡了，不要了。只要二三十度了，那就不要了。二三十度。
0: 这时老沈会尝一下度数，老师傅就是一台行走的酒精度测量仪，一口下去就知道是多少度的酒。今天是周二休息日，大姐为她的创新计划四下奔走。她掏出自己偷偷研发的卤肉包，请开摩托车店的熟客试吃。
3: 这是我的礼物送给你。
4: 可以，工作上一些建议这样子，
5: 是最好是有现金的。买东西也给钱。
3: 因为我们之前就想要研发卤包嘛，然后我们现在偷偷做出来了。
5: 它卤包其实它本意很好，就是给便当加卤包本意好。可是你要说明怎么加温，这个很多技巧，不然会走味。
4: 对对对，
5: 走味炸完就炸。
3: 对啊。
5: 所以你爸顾虑是对的。
3: 他也会担心。
0: 同样是休息日，双胞胎最大的娱乐是去做美甲，顺带着吐槽一下大姐和客人。
6: 你们家做这个卖几年了？
3: 100年。
6: 卖100年了。
3: 对，就是从阿仲，我们的阿仲，到我们
6: 卤肉饭卖100年。
3: 对，去年刚好100年，真的还是会职业倦怠。
6: 真的哦。
3: 会。
6: 洗米洗到会倦怠。
3: 洗米是还好，应该是每天起床就喊，每天又要做一样的工作。
6: 可是每个人都在做一样的工作，不是吗？
3: 对啦，应该是因为现在的客人比较难伺候，所以就会
6: 怎样难伺候？
3: 就明明哦，对对，我上次有次超好笑的，不知道你去哪里，然后有个客人就是我们已经要打烊了，只剩下饭卤肉饭，然后他就说我要外带一碗卤肉饭，然后我跟我妈就说好，然后他就说，哎，他说什么？他说肉不要太烫，然后
6: 要怎么样？
3: 就我妈就只能哦好，然后还是就正常搅饭搅肉卤肉给他，
7: 肉不要太烫，然后后面我就偷偷在我妈旁边说，
3: 你帮他吹
7: 一吹。然后就跟我妈说，我要给她最烫的。
3: 客人很多种，可是一开始是真的，就是你要就是顺着客人，可是到最后真的实在没办法忍。
7: 因为我们讲话就会就是想要什么就讲什么，可是姐姐就会比较婉转一点，
3: 可是她还是有发火的时候，好像是为了摆东西吧，我想摆右边，然后她想摆左边，就类似这种。然后就吵架，然后他之后我就蹲下去就继续摆我的左边，他也气，他就想走，然后他就拿剪刀丢我，掉到我脚边，我看到是剪刀，我整个就发火，我就拿那个一把筷子敲他的那个头，就敲下去。
6: 所以你跟你姐做生意的时候理念还是有不一样？
3: 我们非常不一样。
7: 对，就是我们会觉得能够简单一点就简单，可是他就会觉得
0: 双胞胎秉承的是历史悠久的草根跑堂文化， 学院派出身的大姐在这个体系里

0: 显得格格不入。
1: 那你要觉得 logo 要很明显，还是小小的就好？
0: 摩托车店老板的反馈并不太确定。大姐带着卤肉包和不懈的热情，继续奔赴下一站。
1: 我们今天小时候在我们研发的卤包给你们试试看，
2: 就直接放到电锅加热，或是倒出来到微波炉加热就好。
3: 是上瘾的，
4: 真的假的？
5: 新竹对，新竹
6: 也可以直接用瓦斯，
7: 是不是？
2: 可以，
1: 也可以，
2: 或是直接丢电锅里面倒出来，
5: 想白饭，
7: 还想
5: 白饭一碗来。
0: 不被家人看好的创新卤肉包，终于在年轻人的聚会中得到了正面的反馈。
8: 在历史长河中，100年对于一门手艺而言，是代代相传的厚重积淀；对于具体个人来说，是跌宕起伏的多彩人生。深入挖掘技艺传人的内心世界，皆是支撑手艺传承的力量之源。纪录片《100年很长吗》，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探寻匠心背后的人间烟火。
0: 台湾的大姐为了自己的老店创新计划四下奔波，黄忠坚和雪飞则来到东莞，为了两个人的未来鼓起勇气去见雪飞的父母。
9: 我方便上去吗？
10: 你让他自己上去是吧？吃完上好，不要在酒店咽咽了是吧？坐，你先坐。
9: 好，谢谢。
1: 爸，你见一下他。
11: 啥？
1: 我男朋友来了，你来见一下。
11: 你这老弄这事儿，你要咋说你？哎，你不知道我的意思吗？上回都跟你说了，你说的不够清楚。你要尊重我，你就听我的；不尊重我，就被我打你。
1: 你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吗？你再考虑一下，你同意是？你们是我的父母，我肯定是要在你们同意的基础下。
11: 有没有考虑？
1: 我考虑你们，你们有没有考虑我？
11: 你要是这话呀，妈，你这一晚上心情
1: 不好。我就怕你们说到一句话，所以我得一次一次的想跟你们说。
11: 你这么做是方法，你说，我只是跟大伙儿说一声。再个，干点移民以来，也想个生活层次提高一点，你读书。读多了两天来的话，生活能好一点。
1: 我现在生活也不差，不是你一定要觉得我跟他的这种业务日子会过得很差。我要是没有想好，我都不会让他带过来给你们看的。我跟他已经在一起谈了几年了，现在两个人在一起相处挺好的，觉得挺适合。你说不适合就不适合，我自己相处下来，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11: 我不同意，就是不同意。
1: 我现在又不是找了一个流浪汉过日子，你们理解也太片面了吧？你完全，你现在你说不看他的条件咋咋咋，你完全就是以他的外在衡量他。
11: 你现在回来就是回来就是回来跟我来话吵的，
1: 我不是来跟你吵，我跟你自己讲的是希望你们能够同意，你能够祝福我们。
11: 不说了，你干什么？你跟我说的。我也不用钱，你自己有时间自己就开始就你爸的意见就是反对同意宁缺毋滥。
0: 听着已经怀孕的女朋友向父亲哭着求情，黄忠坚的心情任何一个年轻人都能体会。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9: 他们知道了就行了。
1: 那现在怎么办？
9: 遵从自己的选择呗。
1: 去哪儿？
9: 回家。
1: 你就这样子走了？
9: 上去。
1: 说让你走，你就真的走了，我真是服了你了。

0: 要是什么事我都能解决的话，我就不会在这里跟你哭了。
1: 那叫我喜欢
0: 你自己去吧，我不想再去了。
2: 组乐队、舞狮、学功夫，都是黄忠坚精神上的避难所。但再也无法逃避的此刻，他身上忽然焕发出一种坚决。
3: 我是非常的希望得到你们的肯定，我非常尊重你的选择，因为你有权利，你也是为他好，说什么都是为他好。因为我跟他相处了几年了，我知道我们都还年轻，不过我觉得没什么事可以阻挡了我，因为我是一个从山村里面走出来的人，我全家我都把他们照顾得好好的。我也希望我现在到了这么一个时候了，我可以对水会区做的一些东西，我需要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到我们的未来。
1: 去吧，你先回去吧。
3: 我回去了没用啊，我得不到答案。我们已经产出货来了，我希望可以担当起这个责任。你说奖项这些东西，身材这些东西是天生的，我主宰不了，因为那是父母给我的，我没有办法。可是我现在只能是很负责任的跟你说，如果你把雪飞交给我，我会对他很好。
2: 雪飞的父亲似乎也感受到了他的坚决和担当，他第二次说道：“你先回去吧。”这口气里分明已经听出了一些缓。

0: 堂堂的酿酒大师一气之下搬到老屋，自己做饭吃。老爷子是个讲究人，独自吃饭也要细细炒几个菜，配上自家酿的酒，绝不凑合。
1: 他说原话，我是合资的，而他们是应该，也跟合资是比较合得来的。你要别吃高的，今天是我巡啊，合资合得来，那他的用钱是狗逼，我合不来。他送到这么程度，我最近我不别把我忘记。我两个是上小学了，上大的上四年级，不是五年级，这个上二年级。放学回家要做作业，我说太好了，好了，我看到太好了，我花15块钱，我去买了一个台灯啊。我说你们两个台灯，这个台灯在家做，给他骂死了。
0: 他的离家出走和控诉更像是一种撒娇。今天酒要发酵，他本来也是要睡在这边守着的。
1: 鱼你想不通了，死到了打到心上也来尝了，我们这里打到心上，生不打了死不打折。
0: 老沈爱喝酒，会享受，对于生死有自己一套豁达的态度。他活的就像古代一个云游四方的酒侠。
2: 这个是小孩子他们写给妈妈的卡片，对 Mother Day 他们都会写。这个我的宝贝其实不是那个钻石玛瑙，这一堆全部是我。
0: 夜晚打烊以后，妈妈拿出了一个箱子，说要给我们看看她的宝贝。
2: 你的房间箱子是有的，不对的不对，这个全部都是我的宝贝。
3: 就是我跟我先生，我们台湾那个时候是结婚证就是这样子，而且那个时候都要求女生要冠五姓，一定要冠，是比如说苏瑞凤，一定要跟一个我先生姓翁，就翁苏瑞凤。那一张就是我们结婚三十年，女儿帮我们办婚礼，所以后来造成很多媒体一直很轰动的采访。
0: 为了少奋斗几十年，奶奶想让爸爸娶个有钱人家的女儿，但翁景忠坚持要娶苏瑞凤，拿着喜饼搭一辆出租车就来迎娶新娘了。草草的他们就成了婚，
3: 之后就秘密的帮妈妈办了个婚礼。
4: 妈妈太特别了。
5: 对，这是妈妈27年前带来的行李。然后那时候我就听到就觉得就是太惊讶。

0: 就想说怎么妈妈什么都没有。
1: 妹妹碧婷发现两位叔叔都有结婚签到簿，唯独爸爸妈妈没有。知道真相后，她发誓要给妈妈补办一个婚礼，让她风风光光的出嫁。
0: 有一天我一定要把爸爸妈妈完成，这是他们的终身大事。
2: 他应该比较会这个爸爸哭哭的，
3: 他哭了，
2: 阿妈妈妈就一直笑。
1: 婚礼现场，爸爸一直哭，妈妈倒是条汉子，露出了霸气的微笑。
4: 是不是来了？是不是来？
1: 从东莞雪飞父母家回来，黄忠坚照常去了洪胜馆。
4: 好，准备，拿来两个碗。
1: 在南方武林的信仰中，狮头是有生命的神兽，样貌几百年未变。他们见惯了人世的希望、失望、荣辱得失。人都走了，黄忠坚独自捂着狮头，在这几百年不变的传统之中，他仿佛得到了一些安慰。深夜，老沈掀开被褥，像看护半夜啼哭的婴儿一样查看着发酵的进度。前发酵是时间的艺术，老师傅这个时候会睡在酒缸附近，用有经验的耳朵去听泡沫的歌唱。
5: 这就不要人了哈，收在酒缸里。
1: 虽然白天吵架了，今年酿出来的第一杯老甜老甜的甜酒酿，他还是先要带给老婆尝尝的。
5: 我老婆尝一口就尝了，尝一口好吃，蛮好吃的，老甜老甜的。
6: 我干杯，我敬大家，我干杯。哎，这是我这辈子。不是喜喜游戏，这是我的福气。爸爸，亏欠妈妈，不管几生几世啊，
0: 我都想哭了。
6: 那是我的唯一啊，我没有哭，我是高兴。
1: 爸爸翁景中的哭其实是笑，人生浓缩后就会有这种浓烈的笑。
6: 他是我的心肝啊，他是我的内护。我的五腑六脏其中之一了，没有他我就不能活了。
1: 也许牵了手的手来生还要一起走，所以有了伴的路，今生还要更忙碌。一百年很长吗？如果说人生真有让我们变勇敢的力量，无非就是简单的两点：有一个你爱的人，有一件你愿意做一辈子也不厌倦的事。
7: 记得第一次来佛山那时候，成半个月的工资就是为了刚下来，就是为了看许冠杰的演唱会。那时候在乡下出来，一看到就不知道做什么了，忙勾勾出来。那时候为了立足之地，佛山就在这里。陈总好啊，热烈欢迎啊。
1: 黄忠坚接到雪飞的电话，准岳母表示要见他，
7: 让我有一个好好表现的机会嘛，是不是？
1: 这对年轻人在建立自己家庭的道路上，终于迈出了小小的一步。
7: 他说：“我妈要见一下你，知道吧？你懂的。”剪了吧这一段。
8: 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你给我出来！
1: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2: 付款码、缺减码、汉游 AI 吞奔码。
0: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厄，跟我刮碗子走，
1: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0: 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 我随便一去豆包就能知道。
0: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河西当归汉。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阎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人呢？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3: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2: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4: 同学们
2: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5: 快走！
2: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干妈来找魏兰山为你求情，半路遇到孙二狗，干妈已经不在了。

你当家的呢？老当家的想清理门户，被孙二伯一枪打死了。

你的娘子就这么对俺的？啊！文神爷，文神爷。

0: 就这么对俺呢？啊？
1: 为何行动，兄弟们？大当家了，全体渭河星伙计给你请安。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们的掌柜了，带着我们打鬼子，给老当家的帮手。

山海，没事吧？俺们要撤离了，俺哪儿也不去，俺得在这儿和他们团聚。山海，你在江湖上有名号，号称胶东十八城，没人打得过你。 你就是被雷劈了，都得站着。你们走吧。哎，不走了。山海，为了救你，大家伙多齐心，你知道吗？他们抛家舍业，你的命。 是他们拿命换，谁都有软弱的时候。但你山海，你不能软，你不能软，你有资格。你不走，魏和兴的火气不会走。 为了拿命把你的命换回来的伙计们。

你是老当家的，今天俺们烧了你的宅子，是不想让日本人再糟蹋。等俺们跟山海哥找到金矿，打走日本人，一定重建魏和兴。

0: 姐，你找我。
1: 于世如，
2: 你是不是耍我们呢？
3: 我图已经给你们了，三张图也合到一起了，你说我耍你们？你们应该相信我才对啊。
4: 哼，相信你。这张图是假的，你拿来诓我们的吧？

0: 天地良心，你知道我为了这几张图牺牲了多少人？在小教堂，我带去的五个兄弟全部牺牲，在青岛，12个部下遇难。就在不远的陈小庄，我的营地被日军突袭了，所有的手下都被日军杀害了，就连三姨太雪荣，也是死在你的枪下。七爷。
1: 为了这张图，牺牲了这么多人。你现在把图凑齐了，还说我诓你们？
2: 你的意思，你也让这张图给骗了？
0: 你要是觉得图是假的，那你就把它给烧了，然后把我给杀了。
2: 闹了半天。
0: 是周大马在看看俺们的笑话。
3: 爹，现在有没有金矿已经不重要了，图咱们也拿到了。
0: 日本人不是找这个的吗？咱就把这给日本人，还能换一官当。
2: 俺说过，谁再提日本人，俺就毙了他。
0: 程七爷说的对，总不至于把图交给日本人吧？我建议把图给烧了。
2: 烧了。你说把这图给烧了，我倒反正觉得这个图里头还有什么秘密。于师傅，你要是觉得活得不耐烦呢，俺成全你。你要是觉得还没活够，那。 你就帮着俺一起参悟，参悟出来了，算你有功。

0: 队长，咱们回不去了。
1: 怎么了？咱们光顾了就上海，家里出什么事儿都不知道。现在小鬼子进行了扫荡，薛司令带着主力已经离开了根据地，参加了反扫荡的作战，不能回去了。小鬼子占领了咱们的根据地，原地休息。

0: 俺们现在回不去了，根据地让小鬼子给占了，
1: 根据地让给占了，那我们白走这么多路了。废什么话呀！不都是因为救他吗？
2: 害得俺们都找不着队伍了。哎，各位，稍安勿躁，秦队长。 你看，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单大侠伤势未愈，元气耗损，咱们总要找一个歇脚的地方，还请秦队长您定夺。前面不远就是海边，那有个村子。
3: 也是俺们游击队常落脚的地方，咱们去那边休整休整。
2: 哦，好，好。

0: 你们先歇会儿。
1: 才子，
0: 冬青，
1: 到海边了。
0: 到了，
1: 扶安起来。

0: 东家，没事吧？
1: 还有好长时间没看见海。

0: 你干啥，东哥？才子，俺命太硬，克死了好多人，你们要跟着俺都得死。把枪给俺，给俺。你干啥呀？ 你这么做对得起兄弟，对得起老当家的吗？你知道吗？自从你走后，老当家的日夜惦记你，处处护着你。现在为何行动？你这么死了，这帮兄弟们怎么办呢？俺们还等着你帮我们报仇呢。
1: 你现在想一走了之，什么都不管了。好，俺这条命也是你给的，俺跟你一起走。夏海，别枪！
0: 你干啥？
1: 把枪给他，给他呀！让他死，让他死了！夏海，你要死怎么不早点死？ 现在才说死，你死呀！你死了，马上就陪你去死。俺爹死了，俺哥死了，俺全村的人都死了，早就不想活了。你把俺从周大庄背了出来，给了俺活的希望。你现在又说去死，你怎么不早点死呢？ 你的干妈死了，你最好的兄弟死了，你早就该死了。你回头看看，这些兄弟，你。

0: 你干啥去？上怕小鬼子不发现是吧？啊！站！你到底想害死多少人算是个头啊？我说你这个死，嘿！站住！
1: 哎呀，魏和西的拳法真厉害！啊，哎呀，这可真热闹，寻死的寻死，打架的打架。山海，俺看你来这儿，乐呵坏了吧？把那些为你死去的兄弟，全给忘了。 你就是一个响马，你就是一堆扶不上墙的烂泥。

深海，那个当年单枪匹马去周大庄杀俺爹的傻孩哪儿去？那个去青岛带着兄弟去问哥的傻孩哪儿去？傻孩，俺知道你哭，俺都知道。可是那湖星的兄弟为了你都拼命了，他们拼死把你救出来，死心塌地地跟着你，叫你当家的，你得当好这个家。上海，为了已经死了和现在还活着的人，你没权利选择

个人也罢，民族也罢，置之死地，才能后生。好事儿，好事儿。

0: 哎，别动，俺拿着，你指指管看。
1: 姐，
0: 嗯，
1: 我饿了，我想喝粥。
0: 喝粥？这山里头，俺上哪儿给你找粥去啊？想让马跑，总得给马吃草啊。
1: 俺又不能。派人去找粥啊，这怕走漏风声了。
0: 有用。

0: 爹，我这有袋米。哎，你有袋米？啊，那天抢肉的时候我藏的。哎，那赶紧的熬去啊！哦，好啊。弟兄们，我要吃粥了。
1: 爹，行，粥好了。爹，于施主，这粥可是熬好了。你有什么妙招使出来啊？
2: 把图给我。
1: 你要干嘛？我拿着。

0: 用火烤一烤，快，快用火烤。
1: 两张图一起弄来，
2: 来，我去再打两碗米汤来。

于师傅，你高明啊，把这米粥往上面一泼，哎，烤一烤，它就出字儿了。哎，上边写的什么？嗯，看看。

0: 啊，这是李白的《行路难》。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我也不知道，这是，就是一首普通的唐诗。
0: 不对吧？他欺负咱们不认字儿，这图上根本不写的这个。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0: 离海疆，在这里至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先烧烤一下，快，快用火烤。
1: 两张图一起弄来。
2: 来来来，我去再打两碗米汤来。

于世若，你高明啊，把这米粥往上面一泼，哎，烤一烤，它就出字儿了。哎，上边写的什么？嗯，看看。

0: 这是李白的《行路难》，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也不知道，这是就是一首普通的唐诗，
1: 对吧？他欺负咱们不认字儿，这图上根本不写的这个。
2: 爹，自从咱们山寨那个十字先生被八路军抓了以后，咱们就都不认识字了。
3: 都是一群废物。
2: 姐，我觉得这里一定还有什么玄机。你可以把图给我，让我慢慢参悟参悟。
4: 不，就搁在这儿，你参悟。

0: 对啊，杜尚下的。
1: 你想害死全寨子的人呐？
0: 这是蒙汗药，从御史如来到咱山寨，您就一直受他的骗。今儿个他惹出来的事儿，俺给你解决了去。

0: 爹，娘，爹，爹，娘，爹，爹，醒醒，娘，没事吧，爹？那于世鲁跟程耀，跟那个小山豹都不在了。
1: 哎，这到底是谁下的毒啊？
2: 小山豹，这个小兔崽子，他

0: 你们八路军规矩多，纪律也多，俺的弟兄们受不了这些约束。
1: 人是会变的，这帮弟兄们可以通过战斗学习不断提高。
0: 他们都是卫门的弟兄，俺当家的刚走，不能带着他们从了别人。
1: 既然现在还不想加入俺们，但只要抗日，俺帮你。你这些兄弟们组建在一起，得有个名号，就叫宁海州抗日游击军，你看怎么样？
0: 俺叫通天雷，弟兄们跟着，就叫雷神军吧。
1: 雷神军，行，这名字好。那你想让俺怎么办？
0: 你主意比俺多，大事儿你拿主意，俺听你的。
1: 既然这样，俺给你说几句话，你别不爱听。
0: 你说。
1: 队伍组建起以后，你就是这帮人的头领，你不能给他们当爷，你得当大哥。对兄弟不能打也不能骂，你有不对的地方，别人指出来一定要知错就改，别遇到仇人就开枪。打仗以前啥事都跟俺商量商量，能不能打，怎么打，咱们得商量明白再行动，不许冲动。
0: 俺听明白了，咱以后就是给自己脑瓜子上扣个紧箍咒，你就是那念咒的。
1: 俺又不是唐僧，你这帮兄弟没有受过训练，现在他们就是一盘散沙，如果一定跟小鬼子干，那就是让他们去送死。得让你的兄弟接受训练，这样才能有雷神军的气势。

0: 咱们将来要在一起打仗，这么多弟兄该咋整？
1: 那你参加俺们八路不就行了？你这么多弟兄可以过来给俺当副队长。

0: 兄弟们，从今天起，单海就是我们的领路人。我小才子，是二当家的。秦队长是八路里的豪杰，给咱当军师。现在咱的名号也有了，就叫雷神军。
1: 雷神军，雷神军，雷神军。
0: 咱雷神军的首要任务，就是打日本，雷劈东洋小鬼子。
2: 其次，找金矿。找金矿！找金矿！找金矿！找金矿！找金矿！哎哎，我们大家在一起，不光是为了找金矿，是打仗。打仗。 跟你们以前在县城干的事儿不一样，烧个洗澡水，端个盘子，给客人上点瓜子儿暖壶酒。要想打赢，俺们就得训练。训练的事儿啊，俺们听听秦队长的。秦队长，你给大家伙说说。从泥海州出来，还是第一次跟大家这么正式的谈话，没别的，欢迎大家加入。 抗日这个大熔炉里来，从今以后，只要是打鬼子，俺们就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俺带出来十几个游击队的兄弟，跟你们一样，都是抗日军人。从今以后，俺们就同吃一灶，同饮一瓢，一起打鬼子。

0: 俺看这个地方不是一久半，小鬼子迟早得找上来，咱们得找一个地方，好好的休整和训练。秦队长言之有理呀，在下献策一计，可否？你说，在下认为有一个地方特别合适，咱们休养生机。什么地方？
1: 周大庄，单大侠，周大庄自从那次惨案以后，没人愿意住在那儿，连小鬼子也不愿意去，确实是一个训练和躲避的好地方。俺同意去周大庄，关键是看。
0: 看我干嘛呀？我是回家。好闺女，
2: 就去周大庄。俺跟秦队长是在雷神庙认识的，俺还想去雷神庙再拜拜。

0: 周大马周司令留下这张金光图，漂亮，还是让于世如给夺过去了。
1: 从于世如从你这儿拿走图纸，现在有一个多月了，
0: 就为了个金矿图纸，死了他娘的这么多人，反正心里放不下。
2: 上海，俺相信你的能力，希望你多费心思，给俺们胶州老百姓拉出一支打不败的雷神军来。
0: 想眯会儿，
3: 秦队长，这大伙儿都一整天了，低迷未尽，这铁打的汉子也受不了。你看看东家，身体这么虚，不吃点东西，我怕他挺不过去。
4: 怎么的？这点苦都吃不了了。当年俺们当红军的时候，跟着徐海东一路打到陕北去。哎，别说吃的，睡觉都是站着睡。啊，跟白军作战半个月，一共吃了五顿饭，那个时候俺们都没叫上苦。
3: 俺就不信了，不吃不喝你们能打仗？再说了，驴要拉磨还得给他吃点草呢。
5: 行了，别吵了。
4: 小队长。吃不了苦的呀，
5: 现在暂时没有给养，只是暂时，等俺们到了周大庄以后，给养一定会解决的。
4: 就是嘛，现在不是没有吃的，那野菜汤不是挺好的吗？
3: 那是人吃的吗？你们自己留着吧。你们几个跟我走。

0: 村里的乡亲们听着，俺们是饿极了，抓你们点鸡，俺不白拿，钱就放在这儿，谁家的鸡谁自己来领钱。
1: 火箭。

队长，一共是7个鬼子，6个汉奸，全给消灭了。哦，还有这个，叫活动鬼子罐头。

0: 那就吃吧。
1: 咋回事？俺去给你找吃的，中途碰上鬼子了，四大兄弟。

0: 这样拿着。
1: 这小鬼子的羊罐头
2: 配野菜真是好吃。哎，魏和新的兄弟们都过来，一人盛一碗。

0: 哎呦，俺说渭河星的兄弟们，你都咋了？啊？你们大哥都说过，俺们八路和你们雷神君那是一家人。从此以后，谁也别跟俺们八路客气。
1: 都过去。
0: 那，来来来来来。

0: 他们走了多少人？两个。他们没事吧？他们走了你，四个。俺们比人家能打，那咋回事？
1: 当时你打起来，咱们兄弟都散了。可当时我确实没想到能碰到鬼子，准备不足。
0: 才子，咱们在宁海州会和新的人呼风唤雨。 那是因为没遇着真家伙，跟鬼子真刀真枪的干，得跟人秦队长好好学学。俺说不定哪天也会死，魏和兴这么多弟兄，你得带好。
1: 东家，你死不了。这口气里争回来，俺得让他们知道，咱们魏和兴都是什么样的人。

一人一碗，都得喝。接着，山海，好好养身体，弟兄们都需要你。

0: 你就是海龙寨的小山豹。你是谁啊？
1: 我是龙岗秀泽。龙岗秀泽，周大妈三姨太，你认得吗？

0: 他死了。你娘们死之前告诉我，说只要俺们寨子把于世如交出来，你跟俺们寨子之间的瓜葛就一笔勾销了。没错吧？俺今天没把于世如的头拿去，俺拿了别的东西。
1: 那得看是什么东西。
0: 图纸。
1: 在哪？
0: 你先答应了。
1: 只要真的是金矿图纸，你可以提任何

0: 你怎么能证明这图纸是真的？加油！
1: 你一定行。
2: 通知书拿到了，
3: 我看看。
2: 哇，走吧，回家吧。
3: 蛋糕到喽！
4: 哇，菜都做好了。
5: 回来了。

0: 株小草，一枚银针，一缕幽香，一朝一世，一脉相承，百年养生精华，千年中医中药。它是端午节佩戴的驱虫香囊，它是寒冬里温暖的泡脚药包，它是古丝绸之路传向世界的东方智慧，它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知中医，信中医，用中医，爱中医，吃补而不腻补，坚守而不保守，一脉言传，探索不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1: 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
2: 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

0: 准备吃饭。
1: 你是谁？
0: 我是小李啊。
1: 小李是谁？

0: 你就是海龙寨的小山豹。
1: 你是谁啊？
0: 我是龙岗秀泽。
1: 龙岗秀泽，周大妈三姨太，你认得吗？

0: 他死了。
1: 你娘们死之前告诉我，说只要俺们寨子把于世如交出来，你跟俺们寨子之间的瓜葛就一笔勾销了。没错吧？俺今天没把于世如的头拿去，俺拿了别的东西。
2: 那得看是什么东西。
1: 图纸。
2: 在哪？
1: 你先答应了。
2: 只要真的是金矿图纸，你可以提任

你怎么能证明这图纸是真的？于是乎，一直在找的东西，俺爹从他手上夺过来，反正东西在这儿，信不信由你。

神庙。十三经。

0: 提神庙，你们咋知道这东西在雷神庙的？
1: 图纸的背面都是唐诗，唐诗中暗藏着玄机。
0: 玄机，俺爹跟俺娘都没看出来。那上面写着雷神庙呢？
1: 其中有一首龚自珍诗中的是风雷的雷，还有两句，最后一个字分别是神和庙，连起来就是雷神庙。
0: 日本人是不一样，俺们咋就看不出来这么多呢？咱就跟这站着啊，不进去。
1: 不进去，我们要在这儿设伏。

0: 潜伏いつまでですか。我々の教養も少ないですよ。
1: 让大家坚持一下，不要暴露目标。
0: 你金矿怎么会在座庙里边呢？
1: 我觉得这座庙里一定有什么玄机。

0: 而且，那个图上的十三，应该指的是时间，是你们中国农历每月的第十三天。
1: 那今儿就是十三号啊！
0: 让大家打起精神，去，
1: 我知道。

0: 还有50里地，咱们就到雷神庙了。到雷神庙拜雷神，这是规矩，咱们得加快点速度。
1: 东家，你这身子骨好像硬朗了不少。这不冒虚汗了，有方向了，身子骨就硬朗了。
2: 后面传来一种声音，而且越来越近，像是鬼子的汽车。
3: 隐蔽。

0: 你想打？俺想开个洋会。
1: 山海，你现在身体没有完全养好，再说来了多少小鬼子，咱们不知道。没有把握的仗，咱不打。
0: 鬼子，这是要去雷神庙。
2: 雷神庙？有小鬼子去雷神庙干什么？

0: 今天就是农历十三，希望能有奇迹出现。
1: 就非得等着于施主来，您先进去，把东西挖了，再逮他也成。
0: 我只能在诗中读出雷神庙。

于队长，幸亏我读出了雷神庙，用你们中国话说叫守株待兔，等待你的光临。我得谢谢你，你读懂了诗中的全部天机，替我挖出了我想要的东西。

0: 国を改正と書いてあります。
1: これは何だ、言え。

人算不如天算，周大妈骗了我们所有人，根本就没有金矿图纸。我原本以为我会成为这个国家的罪人，我现在完全释然了，还我河山。周大妈到底是什么人？她竟然用自己的亲人做诱饵，合演这惊天的骗局。难道她不知道，她这样做会害死她的亲人吗？周大妈是让我下辈子都敬佩的先生，她将会是你们日本人永远的噩梦。

0: 你知道吗？为了这张图纸，我牺牲了我的妹妹，我唯一的亲人。我要为他报仇，你知道吗？
1: 为了保护金矿，又牺牲了我们多少中国同胞。
0: 你要相信，日本人在中国永远都不会找到金矿。 你的命也将永远留在这片土地上。

你现在还不能死，你还得陪我一起找金矿。你怎么还不死心？难道你死心了吗？我问你，余队长，当初。 你们怎么就断定周大妈手里有金矿图纸呢？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好，据我所知，周大妈对蒋委员长并不喜欢。他忠于西北军冯玉祥，他跟冯玉祥曾经私下联络。 邀请冯玉祥到山东来执政，还愿意把金矿献上，作为冯玉祥的军费。余队长，你认为周大马这样的人，他会欺骗冯玉祥吗？

0: 什么事儿？
1: 好像是汽车的声音。
0: 是不是今天去的鬼子又回来了？
1: 好像是。
0: 咱得干仗漂亮的，不能让这些游击队瞧不起咱，得给当娘家的整个脸。
1: 对，
0: 哎，叫几个弟兄带上一点炸药跟我走。

0: 不对，小太子呢？不知道啊。和姓的人也没有。
1: 什么？这个少了一半。是。
0: 鬼子汽车。
1: 不好，这小子要惹事儿。
0: 多带点弟兄，去看看。
1: 是。
0: 兄弟们，别睡了，赶紧起来，跟我走。

0: 小时候听戏文里面的词儿，还我河山是岳飞的吧？
1: 是。可你是不是还有一句叫精忠报国？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2: 啊！
3: 以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4: 绿马奔道，千里黄河水奔浪。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5: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6: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5: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7: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5: 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厂，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他叫江友忠，是山丹城北预制构建有限责任公司的一名电工。初入行时没有上过名校的他，也没有得到过名师的指点，仅仅凭借着一本电工手册和一股不服输的钻劲儿，他自学成才，攻坚克难。在工作中，江友忠心怀工友，牵头研发自动马舵机为工友减负。他始终坚守一线，顶酷暑，抗严寒，守护着车间设备的运转，用双手书写着责任与担当。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江友忠，听一听他的奋斗故事。
1: 走进山丹县城北预制构建有限责任公司的生

0: 车间，机器的轰鸣声此起彼伏，一派繁忙景象。井盖、钢筋混凝土管、标砖、倒牙石，这些不起眼的预制构件，承载着江友忠34年的青春，也见证着他从一个懵懂少年到技术能手的蜕变。
1: 那就必须这次太好，因为那是修个这次我就爬上开的呢。我那时候当时就买了这个新华书记，就买了这个地工手车嘛，那时候。地工手车就自学，那是自习学。
0: 没有上过正规的技校，没有专业的老师指导，江友忠学起电学知识来要比别人难上好几倍。手里的电工手册不懂就翻，不会就问。身边大厂子的老师傅，他也常常去请教。也正是凭着这股酸劲儿，一步步走进了电工这个行业。
1: 这就没有放弃，我不会这还是要这，我就下了班回家就在屋里坐着呢，上上这个螺丝，搁上背上两个钻珠子，背上这个包锡丝，那是熔断器嘛叫的，背上就是不，就跟这个叫那个地工手厂那个地路图就在
0: 的。这份不服输的韧劲儿，成了江友忠最鲜明的标签。学会电工技术后，江友忠就成了车间里的定心丸，每一台设备的正常运转都离不开他的守护。可是江友忠的心里不仅装着设备，更装着一起奋斗的工友们。
1: 当时开头就是我们那马工人的，因为那个马砖那个工人特别厉害，早上提门门两句马都提门门喝，那海水就直淌的呢。围这个围巾，那个真正海水直淌的，手上那个泡都起来了，我们开始真是心疼了。
0: 于是研发一台自动马舵机，给工友们减轻负担，成了江友忠心头的大事。征得领导同意后，他和团队一起考察学习，结合厂里的场地和生产情况，开始一步步摸索。
1: 设备买回来开始，我们就设置地路图，设备的摆放位置合适都没有。我们设置是不，实质是不。如果实质不成，我们再来改地路图。我们每天都有失败，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总算的早一天把这个设备设置出来，给工人们进行负担。
0: 为了早日研发成功，江友忠和团队整整3个月，每天天不亮就来到车间，到晚上11点多才能回家。没有休息，没有抱怨，眼里只有一个目标：早日造出自动马舵机，让工友们不再那么辛苦。
1: 这就是我非常高兴，工人们很高兴，终于不马拽了，终于那个手不磨破了，真的很高兴。
0: 原本需要十几个人花费数小时才能完成的马舵工作，现在只需一人操作机器，几十分钟就能完成，人力成本降低了2%，货物损坏率也下降了80%，为公司节省了大量成本。
1: 这学电工这个根本学不完，我现在呢就是还好多还没学透，还没吃透，还在努力的学的。而且你是就是要勤学苦练。不怕失败，多专业，多实业。
0: 多年来，江友忠并没有停下创新的脚步，他继续深入学习 PLC 自动控制原理，熟练掌握计算机技术，将其应用到生产设备中。通过智能化改造，生产过程实现自动化控制，产品质量更稳定，生产周期缩短了1/3，让公司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本地极具影响力、知名度和信誉度的企业。
2: 江友忠同志工作态度字字认真，知识精益求精，善于学习专业，给大家树立了这个好的榜样，是我们企业难得的这个知识人才。
0: 如今的江友忠依然坚守在电工岗位上，他就像车间里永不熄灭的灯火，照亮着自己的前行路，也温暖着身边每一个人。
1: 我将不断以实改图形破灾耐地，用不断创新赋能生产，用改创改品的睿智，让传统的车间跑出创新加速度。

0: 生活有不济，更有努力。生活有打拼，更有欢喜。
1: 列车运行中，
0: 生活有守望，更有珍惜。生活有离别，更有团聚。生活有责任，才更有意义。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对，是他死的，不知道啊。这核心的人也没有。
1: 什么？这个少了一半。不好，这小子要惹事儿。多带点弟兄，去看看。
2: 是。
0: 兄弟们，
2: 别睡了，赶紧起来，起来跟我走。

0: 小时候听戏文里面的词儿，管我何山是岳飞吧？
1: 是。可你知不知道，还有一句叫精忠报国。

这回不能是你啊！

0: 你干什么呢？啊！
1: 三子公，哪里有蛋呢？我给你干了他。

0: 你怎么来了？
1: 俺来迎接你啊！于世如，
0: 他是于世如。
1: 鬼子在追他。
0: 哎，看好了！
1: 哎，太子，赶紧带着你的兄弟，带着于世如撤离，俺来掩护你们。
0: 好，
1: 快，
0: 走！
1: 有你这个兄弟吗？干啥来？

0: 队长，是俺没本事，只剩下俩兄弟，你知道吗？有三个重伤的兄弟，他们是抱在一块用手榴弹自尽的。
1: 国干，你不是带十几个兄弟呢吗？其他人呢？哎！
2: 这就是打仗。
3: 俺们兄弟死了，俺们心情不好。要不是那个于世如把小鬼子引出来，我早把这窝鬼子全给端了。

0: 毕竟我从日本人手里逃出来了，就算死在你们手上，我也安心多了。说，金矿图在哪？
1: 在日本人手里。
0: 啥？你把图纸给日本人了？我告诉你，我们之间打得昏天黑地，结果。 结果，我们都被骗了。周大马的图纸三张合在一起，拼出来只有四个字：还我河山。周大马为了保护金矿，连自己的家人都舍得牺牲，我于世荣只有敬佩。
1: 那俺哥是怎么死的？该还的还是要还。你哥的死跟我有关。
0: 周阳，你杀了我吧，我不会怨你。

0: 你是说，俺们都是爷们儿，情况渎职的事儿，你说的是实话？
1: 你们不相信我，还不相信周司令吗？
0: 你自己家的事儿，自己拿主意。

0: 俺哥是怎么死的？从悬崖上摔下去死的。重阳，你和他死跟我有关。我于叔叔，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愿意偿命。对不起。
1: 三姨太是怎么死的？
0: 死在老黑猫手上。那三份图纸拼起来，真的是一封信，不是金矿图纸。我无法证明给你看，只有龙岗秀泽才能证明。但是我说的都是事实。秦子兄，我不想当你的俘虏，我只求一死。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我们要证明我不是叛徒。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国家，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爱国。你还不承认你做了多端吗？你不觉得我所做的一切都跟你父亲很像，只是方式方法不同而已。然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你爹。

0: 为什么不杀他？周大妈把所有找金刚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俺身上，让人以为是俺拿走了图纸。 知道俺通天雷上海说一不二，又把女儿托付给俺，临了几张图纸凑到一块是四个字：“还我河山。”他就知道，在胶东俺们斗不过日本人，图纸迟早会落到日本人手里。他这么做是为了保护金矿。 可是俺想不明白呀，他不惜的把他女儿、儿子、三姨太全都给扔出去。
1: 东家，没事吧？甭想金矿的事了。

0: 俺爹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1: 你爹你爹他没做错啥，他是不想让金矿落到日本人手里。你爹知道胶东十八城俺最能打，他知道俺一定能保护好你。

0: 不敢开枪。
1: 闺女，单达侠就知道你不敢开枪，所以才把枪给你。
0: 有好多事儿还没想明白，俺想一个人带我。
1: 啊，秦队长，秦队长深明民族大义，抛弃前嫌，一致对外。兄弟，佩服佩服。
2: 联合抗日是俺们共产党的主张，
1: 共产党将来必成大业。
3: 今天你们放我一马，事如日后必将死在抗日的战场上。太多的同志和兄弟为金矿而牺牲，我也该带着日军的头颅去见他们了。
2: 这个地方不安全，日军还在搜索，咱们得马上转移。你有什么打算？
3: 只要日后你们抗日跟日军叫板，是如梦，必将鞍前马后给你们当前锋。
4: 所有人都有马上转移。

0: 单大侠，故地重游，感受颇深吧。闺女，睹物思人，一定要节哀顺变的。
1: 才子，
2: 哎，
1: 到处看看。
2: 果盖，
3: 到。
1: 进村搜索。
3: 是。陈几个，跟我走。

谨以此碑，纪念周大庄全体殉国之村民，战火人平，财力有限，先立此碑，待江山刻定，日寇扫尽，定重修丰碑，表彰烈士。

0: 以流芳千古，八路军昆云山纵队司令员薛颖江亲笔。
1: 八路军真是说到做到，俺也算给俺爹一个交代了。是啊，将来国家光复的时候，不但要给你爹立碑，还要给他塑像、修史立传。

0: 怎么样？有情况吗？
1: 一个人都没有，死城。
0: 哎呀，我听说以前周大马在的时候，这里还非常的热闹。没想到现在变得这么的凄凉。
1: 山海说，当时周大马就把棺材摆在祠堂门口，大伙儿一看他，一个都不肯走。小鬼子的机枪哒哒哒哒的就扫啊，人一片一片的往下倒。哎，我说你们这些当兵的干什么吃的？啊？
2: 哎，你什么意思？俺们不知道这个事儿啊。俺们要是知道的话，早就赶过来了。
1: 你们不知道，你们就知道找金矿。
2: 你们无组织无纪律。
1: 谁无组织无纪律？
2: 要不是你们抢粮食，我们能损失那么多人吗？还说我们找金矿？要不是那个上海侠胡闹，能死那么多人吗？
1: 你说谁呢？
2: 我说上海的怎么了？
1: 你再说一遍。
2: 我就说他了怎么了？
3: 你给老子再说一遍！
2: 你给老子放手！怎么着想打架呀？
1: 我揍你怎么了？
4: 别乱跑！别乱跑！

0: 在人面前不说假话，兄弟，我现在乃丧家之犬，无依无靠。以前有组织，要听上头的，现在全听自己的良心，受良心的指引。既然我们三个现在走到了一起，我们就应该考虑一下，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1: 俺觉得于少校说的有道理。山海兄弟，这下一步怎么走，俺也想听你说说。
2: 你们说，
3: 这小鬼子能占领咱们中国大半个江山，为什么？咱们心不齐。
2: 俺们八路军有组织有纪律。 山海兄弟以后就不能再耍单帮了。以后你的兄弟，俺听你管着。打仗的事儿，俺们听你的。俺知道，这一路走来，你身边的几个亲兄弟都不在了，俺和于少校也损失了不少兄弟。
4: 咱们的共同敌人那就是小鬼子，俺们得团结起来打鬼子。山海兄弟，你觉着呢？
5: 哦，秦亮，怪头跟小才子打起来了。
6: 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

0: 是鬼子瞧不起俺们，兄弟们，你们这是打谁呢？跟谁打了？俺知道，大家回到这个地方，心里边难受。可是有这种打法吗？
1: 魏和兴的弟兄们，都跟俺听好了。以后俺们跟八路军游击队在一起，只打鬼子。听好了吗？
2: 俺听你的，当家的。
3: 听到没有，
0: 兄弟们？ 以后俺们就是一支队伍，俺们八路讲究纪律，只有纪律的部队才能打赢小鬼子。兄弟们，你们心里的仇人是谁？给俺喊出来！
4: 鬼子，鬼子，
5: 杀鬼子，杀鬼子！

0: 山海兄弟，有件事儿，我一定要提醒你。为了这个金矿，我们牺牲了很多人。现在日本人也在找这个金矿。杀鬼子固然重要，可是不让鬼子找到金矿，那是更好的保护着国家。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1: 你啥意思？
0: 我总觉得一件事挺奇怪的。周大妈早年丧妻，5年前她娶了一个叫紫薇的唱戏的做二姨太。嗯。这个紫薇，自幼父母双亡，女身喜肝。后来呢，被恶霸霸占了。周大妈知道这件事儿，就把那恶霸给杀了。
2: 还跟紫薇成亲，夫妻感情一直很好。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
4: 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5: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年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6: 我是刘老中年，第6500名战士。
7: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8: 跟我在，连心不动。
6: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 刘老中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

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兄弟们，你们心里的仇人是谁？给俺喊出来！
1: 知道。

0: 山海兄弟，有件事儿我一定要提醒你。为了这个金矿，我们牺牲了很多人。现在日本人也在找这个金矿。杀鬼子固然重要，可是不让鬼子找到金矿，那是更好的保护住国家。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1: 你啥意思？
0: 我总觉得一件事挺奇怪的。周大马早年丧妻，5年前，他娶了一个叫紫薇的唱戏的左二姨太。
1: 嗯。
0: 这个紫薇，自幼父母双亡，女身戏班。后来呢，被恶霸霸占了。周大马知道这件事儿，就把那恶霸给杀了。 还跟紫薇成亲，夫妻感情一直很好。可是，周大庄之战的前一个月，这个周大马突然发现了紫薇跟他的保镖有奸情，
1: 于是就把他们两个双双赶出家门了。只是赶出家门了，
0: 这就是我奇怪的地方。
1: 你是说，这二姨太有可能知道金矿的下落？她人在哪儿？
0: 我也不知道啊。这事儿，你还是去问周阳吧。这是他们家的事儿，他肯定比我还清楚。

0: 我现在满眼都是走了的人，周大庄的乡亲们，周师爷，还有俺爹，他们都对俺笑，可突然一下，他们身上就布满了血。
1: 俺得问你个事儿，
0: 山海，你为什么不娶啊？
1: 俺怕担当不起。这一路走来，俺身边走了太多的人，俺都觉得对不住他们。有时候俺想，是不是俺山海杀气太重了，把身边的人给伤到了。不管俺娶不娶你，俺们都是一家人，俺会一直陪着你，照顾你，一直陪着你。
0: 找俺有啥事儿？
1: 你二妈现在在哪儿？
0: 你提她干啥？俺不想提这个无情无义的女人。你根本不知道俺爹对她有多好。可是他背着俺爹，跟俺爹的贴身保镖小六子，干出那种苟且的事儿来。俺爹这人讲情义，念在小六子救过他，就放他们走了。否则的话，非得宰了他们。
1: 坐着说。你听俺说。你二妈兴许不是你想的那种无情无义的人，金矿的事情肯定是真的，你们家除了你就剩下你二妈了。俺估摸着这个事儿会不会是你爹故意这么安排的。
0: 山海，为了这张金矿图死了多少人，你们还不罢休吗？
1: 是日本人不会罢休。俺格林死时候跟俺说，自己交的东西就是烂在地里也别让小鬼子挖走了。俺答应他了，俺们得快点赶在日本人找到你二妈之前找到他，要不然他也会有危险。
0: 可是俺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小六子家是石头岭的。
1: 石头岭。
0: 嗯。
2: 石头岭。成，俺们明天一早就出发。
1: 俺去通知弟兄们。
2: 上海。于师傅跟你说了什么？俺不知道。你是不知道，俺们跟国民党合作过几次，合作过几次，他们就翻脸几次。对于他们，俺们不得不防。
1: 俺心里有数。
3: 周大马的二姨太。以前在你的戏班里唱戏，
4: 对呀，人称外号小桃花，那潇洒点可真疼人呐。可是遇人不淑。

0: 被一暗匪给抢了，要不是周大妈剿匪把他给救了，他那的花早就蔫巴喽。
1: 我对你说的话很感兴趣。
0: 据俺了解，周大妈娶了紫薇，可戏子就是戏子呀，没过多长时间就偷偷的跟一周大妈的保镖给好上了。
1: 看来这桩丑闻是真的。
0: 那是，有钱人家这种丑事儿浪事儿不少，都捂着盖着不说呀。
1: 那个保镖叫什么名字？
0: 叫万小六。周大妈念旧情放了他们一马，可这事儿满城风雨，人尽皆知啊。
1: 告诉我，到哪里能找到紫薇和万小六？
0: 这俺可不好办。
1: 我必须知道他们的去向。
0: 好嘞，这事儿包在俺身上，俺帮你打听打听。

0: 魏总，俺知道你打心眼里看不上那两人，可是俺们办的是大事，这事儿不能失心。
1: 俺只管认人，不跟他们说话。
0: 嘿嘿，走。
2: 你让魏打他干什么？那就是个小婊子，把石头里面脸都丢干净了。石头脸容不了他这样的人，
0: 是不是？
2: 俺们石头岭的人可是讲廉耻的，他和那个野男人回来，俺们容不下他，就往他家门前泼了大粪，给他撵走了。
3: 哦，他还有个野男人，
2: 就是周大马那个保镖嘛。你说这个周大马是不是瞎了眼了？怎么用这么个保镖？白二郎养不熟呢。
3: 那野男人在哪？
2: 海沿啊，养马岛的吗？估计他呀带着那个小婊子回他们老家了。哎，这两个人你们可别再说了啊，俺们丢人，再说就撵你们走，净说些我们没脸面的话。
4: 二奶奶，
5: 二奶奶，天这么热，别干，咱们回家吧。哦，今天我炖了鸡，回去咱们有鸡汤喝。
1: 你又去？
5: 没关系，我有的是力气，这不今天多扛了1000多斤石头，拿到工钱了。
1: 小六，你这样养着我太辛苦你了。
5: 嗨，没关系，我愿意。走，咱们回。

0: 哎，是万小六跟紫薇吧？
1: 你们什么人？啊，大小姐，
0: 妹子，她身后那人就是二姨太了。
2: 嗯。
1: 大小姐，周司令还好吗？
2: 如你所愿，俺爹战死在沙场了。
1: 啊！紫薇，紫薇，没事吧？
0: 万小亮，我们俩今天来是想问你个事儿。

0: 什么都不用问了。事儿是我和紫薇做下的，是丑事儿，但是人有时候管不住自己的身体。我已经把一只眼留在了周家大院，恩怨已经了结了，我这辈子也不想再见着你们周家人了。夏小姐，恕俺不奉陪了。
1: 蹬鼻子上脸，你东

1: 他只在我眼睛上留下了一个洞，其他什么也没有。万小六，你在宁海州待过，应该知道通天雷是谁。别逗啊，俺不喜欢说假话的人。哼，上海。
0: 做事不要赶尽杀绝，给自己留点余量，以后会睡得香。我的话呀，你们俩自己思量吧。走呗。

0: 俺突然觉得咱这么打扰紫薇和万小六不好。
1: 啥意思呀？
0: 他俩是对不起俺爹，可是也得到应有的报应了。万小六的眼睛都被俺爹给挖了，人家一句俺爹的坏话都没说。
2: 你啥意思啊？
0: 俺觉得吧，看紫薇和万小六这样，俺心里特别难过，他俩挺可怜的。
2: 在路上还恨人恨得咬牙切齿的，恨不得把人碎尸万段，这一屁股坐椅子上就变了啊。说的有道理。你说俺们这趟来的，你在这坐会儿，出去转转。

0: 太君，太君，俺一定为皇军效力，一定效力。
1: 李保长，万小六是你们保里的人吧？
0: 万小六是在我们这长大的。
1: 万小六和紫薇都不在家，他们回去哪里？
0: 不知道。 这真不知道，太君。
1: 不知道你就派人去给我找，如果找不到，你来顶罪。

0: 怎么了，二太太？
1: 俺实在不行了，俺走不动了。
0: 不行，咱们先到棚子里歇会儿，你坚持一下。
1: 小亮，俺恐怕真的走不动了，你赶紧去帮我找个接生婆吧。啊，
0: 接生婆？
1: 别急，什么都是天注定的。
0: 这样，先到棚子里，我马上去找你。挺住，你挺一下。好。坚持住，我马上就去。

0: 你快去吧，一定要躲着日本人，别把他们引来。
1: 好，你挺住，俺马上就来。

0: 나한테 때려놔.
1: 난 때문에. 지속해야 돼.

0: 紫薇，紫薇快生了，可一定要给她找个接生婆。
1: 大小姐，求你了，你一定要救救她呀！紫薇，紫薇是好人啊，她背着冤屈呢，一定要帮她呀！大小姐，
2: 她是好人，
0: 她是被冤枉的。
3: 紫薇现在人在哪儿？
4: 海边的破棚子。
5: 鬼子来了，快，
0: 快走。

0: 二奶奶。
1: 别救了，俺和孩子都保不住了，是雪崩。
0: 不，不能辜负了周司令对我的信任啊！
1: 小刘，你赶紧把图纸给大小姐，也算是对得起周司令了。俺对不起周司令，俺没能保住他的孩子。
2: 你说什么？你说这是俺爹的孩子？
1: 大小姐，
2: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本来不想把你们卷进来的，现在不成了。你爹发现雪荣是政府派来的卧底，政府又威胁你爹，你爹让俺跟小六演戏，假装私通，好把俺们带走，带着图纸走。但是小六跟俺真的没有私情，俺是忠实你爹的妻子，俺们是为了骗雪荣跟日本人。
2: 不，俺不相信俺爹为了一张金矿图纸会这么委屈了你跟万小六。
1: 你爹说如果日本人拿到了金矿图纸，就会把金矿挖出来，用金子买枪买炮，再灭了咱的国。所以为了保住金矿，俺受再大的委屈都值得。小六对周司令只有忠实，他自己做主把眼睛挖了一只，就是为了配合周司令，好让别人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0: 别说了，俺答应过周司令，俺要保护二奶奶的安全。俺在，二奶奶就在。大小姐，你快救救二奶奶啊！
3: 赶快问他图的事，快！

0: 大小姐，别怪俺，俺要去找你爹了，俺去给他唱戏去。小六，
1: 二奶奶，二奶奶，二奶奶，俺喜欢你，可你一直没给俺机会表白。俺做梦都想和你拜天地，二奶奶。二奶奶，等着，等着。大小姐，上来，矿图就交给你们了，拜托了。

0: 他们人呢？
1: 善财，我是杀你这些畜生的。
2: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生会推开很多扇门，每扇门后都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今天你的面前有这样一扇门，走进这扇门，为人生留下珍贵的记忆。穿过这扇门，在寂寞的坚守中，让青春闪光。跳出这扇门，从千米高空俯瞰大地。守住这扇门，我身后是万家灯火的安宁。征兵大门已开启，火热军营，精彩人生。河，九曲黄河奔腾如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绕梁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中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理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华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加速推进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建设，织密优质医疗资源惠民网。我省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全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我省各地立足地域资源，打造一地一品特色产业。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锚定冲刺全国第一方阵目标，加快构建一核两翼三中心加 N 专科的医疗高地格局。目前，全省四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加速落地，优质医疗资源正打破地域壁垒，让陇原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有全国顶尖的医疗服务。
1: 每一个项目都是一次一路向前的

0: 奔赴，每一次破壁都是一次优质资源扎根的见证。在甘肃，四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正加速落地，一场关于生命守护与医疗能级跃升的较量正在陇原大地悄然上演。在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甘肃医院，来自广州的专家团队和本地骨干正在联合查房。在这里，每一次会诊，每一台手术，都在打破地域壁垒，让顶级医疗资源零距离下沉到百姓身边。
1: 我真的非常感谢你
2: 给我们去除病痛，然后就是给我们家人带来希望。
1: 好，谢谢谢谢。
0: 早晨九点，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甘肃医院的胃外科走廊里，一封感谢信，一面锦旗，揭开了一段告别千里奔波的就医重生记。
2: 2025年5月份到12月份吧，然后我爷爷体重就一直偏向于下降，然后还有就是腹部胀痛呀等情况，然后就去一个区医院检查，告诉我们是爷爷患有中期的胃癌。然后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感觉天塌了。
0: 患胃部肿瘤的是刘新元的爷爷，今年76岁。一家人原本做好了奔赴北上广的准备，但考虑到老人身体，他们决定先就近看看。没想到在这里，他们遇到了来自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常驻专家团队。
3: 患者他发现其实病情稍微偏晚一点，检出了很多的淋巴结，49枚淋巴结，但其中只有2枚转移。那这是算不幸中的一个好的消息。通过内镜下就可以把肿瘤给切除，取得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效果，患者就不用跑到广州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治疗了，就是过去的建设省了患者一个奔波的一个麻烦。
0: 跨省医疗协作的齿轮紧密咬合，让这台高难度手术在家门口顺利完成。
4: 你们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如果说去外省的话，可能会多花多少钱？
2: 初步估算是在10多万以上，可能最后节省下来可能6-7万有节省吧。
0: 在陇越医疗深度共建的加速跑中，一组组数据正在刷新甘肃肿瘤防治的成绩单。派驻专家近400位，高级职称超80%，平移新技术近100项，填补区域空白。微创手术增长166%，四级手术增长73%，患者外转率下降超60%。
5: 钟钟教授带给我们一些理念上的改变，相当于我们身边呢是行走的指南，然后带着我们的年轻的医生呢在做科研。
0: 优质医疗资源的下沉，不仅在省会兰州扎根，更在河西走廊拔节生长。从黄浦江畔到祁连山下，16名上海常驻专家跨越2800公里。把尖端技术完整搬到了酒泉，
6: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叫三维标测指导下的一个射频创伤手术。就原来我们是从一个二维的一个技术成长为一个三维的技术，而且我们把这个三维的技术完整的从上海搬到酒泉来，在河西应该是排在非常前列的。
7: 国家级平台的赋能，让我们打破地域壁垒，实现了与东部发达地区同频共振、同台竞技。
0: 从一台微创手术的突破，到一个专科能力的重塑，从几位专家的常驻，到一支带不走的国家队成型，每一个环节都在提速。截至目前，我省四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累计引进新技术超300项，服务基层患者近100万人次，外转率持续下降。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一座座国家级医疗中心拔节生长，澎湃的优质医疗资源正变成百姓家门口稳稳的依靠。甘肃台报道。
4: 今天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我省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全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8: 在永昌县水源镇酒吧滩戈壁滩上，管护工人正在为这片总面积达7.6万亩的梭梭固沙林逐穴浇灌补水。当地根据土壤条件种植梭梭树，栽植成活率常年稳定在90%以上。昔日黄沙漫卷的戈壁荒滩变身守护绿洲的绿色屏障，人居环境与农业生产条件持续改善。
9: 梭梭林成林之后呢，就是对这个清河绿洲呢，就是减少了风沙的危害，农田呢得到了庇佑，永昌县的这个沙化土地呢得到了有效的治理。现在呢，滩上呢植被也多了，也成了野生动植物的栖息之地。
8: 甘肃是全国三北工程13个重点省区之一。

0: 一肩负着防沙治沙、水土保持、守护绿洲的重大使命，张掖高台县依托三倍工程防沙治沙项目，因地制宜选育抗旱乡土树种，集成滴灌节水、注水钻孔造林等技术，大规模连片推进人工造林，造林成活率稳定在90%以上。如今刚刚完工的造林点满目青翠，一派生机。
1: 这几年变化特别明显，风越来越多，风沙明显变少了，空气质量和作物环境都好了很多。
2: 现阶段我们以巩固现有成果为国，日常加强驯护和不治养护，确保栽一片活一片，保住一片，让治沙成效长久稳定。
0: 防风治沙重在人人参与。这个春天，请到民勤种棵树吸引了数以万计的青年志愿者参与民勤种树治沙。眼下，民勤县通过科普宣传活动，将防沙治沙、生态保护知识根植在群众心中。
3: 听了工作人员的讲解，让我对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有了认识。多栽一棵梭梭，沙地就后退一步。防治荒漠化不是一天的事儿，是代代人的事儿。
0: 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我省各地林草工作者走进城市校园，通过图文讲解、现场问答的方式，凝聚全民守护绿洲的共识，为建设美丽中国增添新生力量。甘肃台报道。
4: 我省各地立足地域资源，以陆地蔬菜、设施彩椒、标准肉牛养殖等优势项目，打造一地一品特色产业，精准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5: 武威市凉州区依托平川耕地优势，做强全区标志性陆地蔬菜产业。在双城镇齐家湖村绿色标准化蔬菜基地，万亩陆地蔬菜郁郁葱葱，农户们正精细开展田间管护。当地依靠科技种植、错峰栽培、双膜覆盖技术，稳定发展两茬陆地蔬菜。
6: 通过科技赋能、错峰播种、无纺布覆盖、德膜加小拱棚、双膜覆盖等方式，落实全亩陆地蔬菜种植释放基地酿格500亩以上释放浆五格，春秋酿茶陆地蔬菜面积稳定保持在1.5亩以上，形成了酿制气生的蔬菜发展产业格局。
5: 武威市凉州区创新起村联动订单冷链产销模式，全区30多个乡镇规模化种植娃娃菜、制酱辣椒、莴笋等特色蔬菜，打造河西陆地蔬菜主产区特色品牌。
7: 2026年计划在30多个镇种植陆地蔬菜28.8万亩，目前已种植9.92万亩，建成100亩以上陆地蔬菜示范点59个，3.43万亩。
5: 眼下，天水秦安县新丰镇标准化温室彩椒进入管护关键期，凭借品相好、口感佳的独特品质，彩椒成为当地独有的高效富民特色作物。
8: 天一菜酒大盆紫错，水油与圆红、潮红阿猴、葱红、潮红桥、索菲阿猴等12种与这菜酒品种平均菜酒年产量达到6万余斤，总产值50余万元。
5: 张掖市民乐县民联镇深耕特色畜牧产业，同步推进肉牛标准化繁育、智慧胡羊养殖项目，构建肉牛加胡羊双产业发展格局。民联镇肉牛繁育基地配套完善养殖粪污处理设施，上线智慧牧场管理系统，引进比利时蓝牛优良品种。
9: 目前基地一期牛舍4辆加工车辆已投入试运，并划定特色的养殖区。我区4座牛舍主体已全部完工。现有肉牛存了1500余头，我们引进比利时蓝牛40余头。该品种长势快，收入率高，经济效益好。我们将抓好科学养殖、精细化管理，全力推动畜牧产业提质增效。
5: 当地同步落地智慧胡羊养殖项目，配齐智能羊舍、饲料加工、胚胎培育等配套设施。
10: 今年复工项目2次，目前2次围墙是竣工，入职10天后采岗立柱架设。项目建成后，年出来肉羊可达1.2万只，致力打造张掖地区胡羊繁育产销一体化标杆基地。
5: 甘肃台综合报道。今天，第21届庆阳乡包民俗文化节开幕式在庆阳民俗文化产业园举行。此次乡包民俗文化节创新推出节会加常态全新模式，节会为期5天，联动启动2026庆阳民俗文化产业园主题年系列活动，安排6大主题、40场高品质文化活动。

0: 活动，实现月月有主题，周周有精彩，让本届祥包节真正成为老百姓自己的节日。庆阳台报道。最近，敦煌市迎来持续高温天气，为保障游客游览安全与游玩体验，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全面启动防暑降温专项举措，为游客驱散酷暑，让沙漠游览更舒适安心。
1: 游览前呢，我们通过园区的广播、官方的公众号发布一些高温的提示，提醒游客提前做好防暑准备。同时，今年我们还推出了敦煌水局项目，供应的是2元的平价矿泉水，景区全区域共布设了60台自助售货机，全方位保障游客的饮水需求。同时，我们还配备了专业的应急救援队伍，全方位的保障游客的游览安全。
0: 同时，景区步道检票口、骆驼骑行区域的喷淋喷雾系统正常运转，细密水雾有效降低环境温度，抑制沙尘。景区完善医疗物资储备，足额配备藿香正气水、秦凉油等防暑药品，全方位应对高温天气。
2: 喷了水，走在这里很清爽、很凉快，也没有那种沙尘感，让人感觉很舒服。
0: 敦煌台报道。眼下天水大樱桃迎来集中丰收上市季，为畅通特色农产品外销渠道，助力果农增收，天水南站联合中铁快运兰州分公司依托宝兰高铁运输优势，创新打造高铁加特色农产品助农新模式，为天水樱桃外销搭建起高效便捷的物流黄金通道，保障天水樱桃新鲜直达全国市场。
3: 我们车站专门开辟了绿色通道，指派专人负责盯控，全程同中铁快运的工作人员将樱桃快速送上列车，尽快将樱桃送至客户手中。
0: 此次高铁加助农的创新模式，不仅有效解决了鲜果外销运输难题，大幅提升了天水樱桃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更有效带动果农稳定增收，为天水特色农业产业化、品牌化、规模化发展赋能增效。天水台报道。岷县地处青藏高原边缘，海拔高，气候阴凉，是猫尾草的最佳适生区之一。近日，当地种植的头茬猫尾草进入收割季，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烘干加工。
4: 他们的猫尾草就是当天割，当天就要烘干，如果热给热，热子就全破了，就品质就不成了。
0: 当地群众将刚收割的新鲜猫尾草第一时间转运入库，送入专业烘干设备进行标准化加工，最大限度保留牧草原生品质，有效解决鲜草损耗变质等问题。
5: 今年种植猫尾草路虎增多，我从原来的4个覆盖房增加到了6个。刚开始害怕负荷增加电不够用，影响效率，没想到供电公司直接介入，对变质和线路进行了整容改造。现在设备可以全天连续转呢，效率大幅提升。
6: 手把手指导农户规范操作烘干设备，科学节约用电，切实解决群众生产用电的极难成派问题。
0: 据介绍，猫尾草具有纤维素含量高、适口性好、易于吸收等特点，是赛马、龙猫、仓鼠等动物的优质饲料。目前，岷县是全国最大的猫尾草种植加工基地，2026年种植面积稳定在10万亩左右，年产猫尾草甘草约6万吨，产值超11亿元。甘肃台编辑报道。
7: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0: 农业农村部6月17号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成，大头落地。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国家铁路局消息，1至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近期各地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相继 出台，甘肃兰州、湖北武汉、四川成都等多地宣布将进一步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

0: 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国家林草局消息，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甘肃台编辑报道。6月16号，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实践31号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甘肃台编辑报道。6月16号，第15届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交易博览会在湖北武汉举办，展会为期3天。本届展会以数字创新、合作共赢为主题，吸引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余名境外采购商、政府官员组团参展。展会上，华为、比亚迪、大疆等多家主流跨境电商平台悉数亮相，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绿色低碳等前沿领域参展企业占比超60%。大会设置主论坛、多场专题研讨、行业报告发布、180余场1对1项目洽谈等活动，并举办基金对接、文创出海、区域合作等特色专场。甘肃台编辑报道。6月16号，成都市626禁毒主题宣传、高校禁毒预防教育展示活动在四川电影电视学院正式开展。活动以师生主导、学生为主的方式开展，展品丰富，兼顾传统禁毒科普与新型毒品风险警示。现场还针对性陈列笑气、上头电子烟等新精神活性物质仿真展品，帮助学生打破认知误区，夯实青年群体识毒防毒拒毒能力，护航高校学子健康成长。甘肃台编辑报道。越学习越健康，广东全民健康知识竞赛6月16号在广州启动。该活动是2026年广东十大群众赛事活动之一，面向广东省全年龄段居民开放，包括线上家庭闯关、区域线下擂台赛、全省总决赛等。活动启动仪式上，健康科普集市同期举行，健康义诊、药材辨识、营养科普、疾病防控等特色项目吸引居民参与。甘肃台编辑报道。眼下正值水稻苗期管护关键时期，贵州省绥阳县风华镇双龙村千亩稻田平整连片，顺着田垄绵延向远方，一旁的河水穿村而过，完善的农田灌溉渠网构筑起村内优良的湿地生态环境，吸引了大批白鹭栖息于此，为静谧乡野增添了满满生机。甘肃台编辑报道。
1: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我只是随手一扔。
1: 我只是早走几秒。
2: 我只是河边玩玩。
3: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2: 我只是躲一会儿雨。
4: 我只是图个方便。
3: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是梦远仙
2: 师傅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2: 绿门
5: 半道，千里黄河水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6: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7: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6: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8: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9: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6: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重庆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巍巍武夷，北饮宛浙，东镇八闽，连通海外。这里是农耕文明的重镇，世界红茶和乌龙茶的发源地。天生地长的一片树叶，成就了万里茶道的传奇。这里被称为闽邦邹鲁，道南理窟，山水之间，文明之光熠熠生辉，闪耀古今。

武夷茶香从1000多年前绵延至今，它回甘强烈，美味无穷，以晚甘侯之称闻名于世。天心村得名于天。

0: 新岩，著名的岩茶产地，三坑两建的山茶就位于天心村。林小荣从小生活在天心村马头岩，是特级制茶工艺师。
1: 这一带这种梯田式的啊盆栽式的茶园，从清代之前陆续一直这么传承下来的啊，这是历史的古茶园。那边还有一些上几百年的老厨。
0: 武夷茶人终年忙碌，春季更是最忙碌的时节，他们要收获辛勤劳动的成果，采摘制作春茶。武夷岩茶的浑厚温润，除了良好的自然环境和优质品种，还依赖于人们经年累月积累的精湛的采摘制作技艺。
1: 我们采摘岩茶是比较讲究的，雨天我们不采，早晨露水不干不采，中午大太阳的时候我们不采。
0: 为力求保持新鲜，避免折断、破伤、散叶，采摘岩茶时有严苛的标准。
1: 像这个哈，我们是小开面的一个标准，都一芽三叶啊，这个不论是什么品种，都按一芽三叶的这么一个要求。
0: 茶叶迅速抽芽，采摘时机稍纵即逝。武夷人把所有的激情在这几天集中迸发。由于山间遍布峭壁坑涧，挑茶工异常辛苦，但他们健步如飞，因为茶叶在筐中容易过度发酵，必须赶紧挑到厂里面进行晾晒。武夷岩茶制作技艺是所有茶类中工序最多、最复杂的，分十道工序，非常繁复。一丝怠慢，就会让一年的精华付之东流。摇青时，茶青叶片不断摩擦碰撞，叶边缘受损，颜色加深。氧化后，呈现出绿叶红镶边。
1: 就像呵护孩子婴儿一样，去很细心的去呵护它，轻拿轻换，保障它整个不受损。
0: 当地茶人把岩茶制作当成一次不眠不休的修行，也当成最接山林地气的艺术创作。炒青过程中，茶叶从草本清香慢慢熟化为花果醇香。
1: 茶叶从开始入锅会有轻微的打手，到了后期很柔软啊，很粘手，也变软了。这种零距离的接触啊，这种过程实际上是很美妙的。就包对它啊，会有啊，对，会有把它包到里面啊，也是这个。浪费，都小心点点，怎样清洗啊？好。
0: 很多制茶的独门绝技，离不开代代相传，世代传承的不仅是原汁原味的制作方法，还有对茶一丝不苟的执着与热爱。
1: 这个没有什么捷径，就是要多做，用心做。年以后一年的去做，做完之后把心得记录下来，然后第二年针对性的再进行一些优化。

武夷岩茶是时间的味道，20多个小时的坚守，把青叶的香味凝固，再等待1到6

0: 个月的时间，让茶味运化平和，茶性趋乎中庸。岩茶制作的繁复细致，成就了武夷岩茶独特的韵味，岩谷花香。
1: 一杯好的岩茶，给我们的身心带来的是满满的幸福感。
0: 好茶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人们适应和保护自然的生存智慧。桐木关是世界红茶鼻祖正山小种的发源地，那里的人深谙因地制宜、因材施策的道理。梁天雄是土生土长的桐木人。
2: 因为土木这个地方山高水冷，没有办法种粮食，所以这里的村民祖祖辈辈都依赖着这种茶树，你采了茶叶以后，你才可以飘到山外去放一些这种生活必需品的，然后这里面的人才能得以生存。
0: 早些年砍树种茶、打药增肥等高效手段对茶农曾是极大的诱惑，然而严格的措施保护了这片森林茶厂。
2: 我们这里79年建立了全国第一批保护区之一，就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然后经过保护区长期的宣传，然后这里的村民有了非常强的保护意识。
0: 如今茶农们顺应自然，让天尽其时、地尽其力。在这片古老的茶园里，当一棵老茶树经历百余年后，掉落在它附近的茶籽会钻进土石缝隙中，静待来年春天发芽，填补空缺的位置。因此茶农们就利用这种原生态，让茶自由生长。
2: 这一万亩有80-90%基本上都是我们的老祖宗种下来的茶园，实际上我们对茶园不需要做太多的工作，我想唯独要做的就是两件事，一个就是除草，还有一件事就是采摘。
0: 漫山遍野散落着采茶人，这是桐木茶园的特色。小叶种的茶经过长期的自然授粉杂交，呈现多样性，茶农们依据天时择机而采。
2: 这种茶园呢，它只能人工纯手工采摘，这一丛茶这一半已经采过了，然后这一半现在也可以采了，所以有性繁殖的茶叶它的生长期它是不同的，有早有晚，有的时候一丛茶里面可能要跑2-3趟它才能采完。
0: 梁天雄的父亲梁俊德是正山小种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他保留着当年最传统的制茶工艺，
3: 400多年历史都是这种加工方法，所以的话我们还是一直在坚持这种传统的工艺，把它要传承下去。
0: 桐木村的青楼历经百年风雨，是纯木质的老房子，因茶青放进楼里伪雕得名，底层燃烧木料，烟熏让茶叶失去水分，吸附烟香。在前后几小时的过程中，制茶人仿佛站立于炭盆之上。
3: 这个就是正山小种红茶的特有的一个工艺，没有任何地方做茶叶用烟熏的。
4: 几天是也是应该就几个月。

0: 这个今年觉得，咱说这个卖什么的。 说起来是很简单，四个工序：尾雕、揉捻、发酵、烘干。但是在这个四个工序里面，还有分很多细节。那你要做好一泡茶，每一个细节里面，你都要去关注它。虽然我们占了地理环境的优势，我们桐木这么好的环境，要做好一泡茶也是不容易的。
1: 国家公园设立后，桐木村被划入核心保护区，实行了更为严格的管控措施，对原住民以外的人员进出、火源火种、外来物种等等，都做出了详实的县境规定。 同样，在武夷岩茶的产区，也遍布着复合型的生态茶园。茶园里种树，夏天可以为茶树遮阳；冬天树叶凋敝，可以为茶园增添有机肥料。武夷山人将其形容为头戴帽、腰绑带、脚穿鞋。 形成林、茶、草的立体栽培模式。绿水青山间，武夷茶日益香浓，声名远播。作为我国唯一一个即将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自设立以来。 新物种不断刷新，成为了世界生物之窗，和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纪录片《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2: 茶是山里人定居繁衍的保障，也是他们文化性格的由来。秋月薇，90后，自小在武夷山长大，家中世代与茶为伴。我们家是这样的，比如说妈妈要带着四姐妹，我们要干一个分拣茶叶的活。
1: 但是我因为很小嘛，可能那时候可能3、4岁吧，就是睡在那个簸箕里面，我不干活，但是我睡在那个簸箕里，所以说我觉得回忆童年，我觉得童年的感觉就是睡在茶香里的，就是那个状态。在秋月薇记忆中，年少时她在弥漫着茶香的山间，和姐姐一起走遍三坑两涧，她熟知山里的秘密。
2: 凡是带有盐的，比如说天心盐、马头盐，它的朝向比较像阳，太阳光照得比较充分，这样做出来的茶，它香气很高扬，很新锐，很丰富。然后呢，凡是带有坑的、带有磕的、带有溅的、带有洞的，表示它长在阴凉的地方。背阴的茶，它很阴凉，很幽深。
1: 秋月薇性格里似乎早早便有了茶的底色，随性自然。 他笔名草木君，是把茶字拆成了草木人。他的山居生活就是行走草木间，与茶相伴。

0: 他中国人的审美，他讲究留白，他一口汁味喝下去，其实滋味带来的感官刺激很短暂，但是呢，它那个回甜、回甘度是很持久和空灵的。我觉得这个就跟宋花很像，它的留白部分很悠远、很深长。
1: 武夷山水一壶茶，好茶还需。

0: 好水烹，武夷山的碧水能将岩谷花香烘托得淋漓尽致。
1: 人水为上，山为上，江为中，井水下，大概是这样子。最配围墙的当然是武夷山泉嘛，原汤化原石肯定是的，因为它这个地方茶和水的气息肯定是相融。

0: 这些赏心悦目之事，是秋月薇最简单不过的诗意的栖居。
1: 一个人静下来，或邀请两三个好友，专门来品鉴一款茶。那这个时候，茶其实是主角啊。那可能其他时候，茶只是一个配角。我觉得它有不同的角色，不一定非得这么着，非得那么着，顺其自然就好。
0: 茶是饮品，也是生活方式。古今中外，被茶吸引而来的人络绎不绝。早在17世纪至20世纪，武夷山的茶叶通过万里茶道，经八省跨越蒙古，抵达中俄边界的恰克图。它让世界不仅品味到这片树叶的神奇滋味，同时感受到了来自东方的生活美学。
2: 武夷山是乌龙茶的发源地和红茶的发源地，那么从口感来讲，还是武夷岩茶的香气很独特和多样性。
0: 何新鹏是德国人，如今定居上海教授哲学，曾游历各国研学茶文化。
3: 林先生，
0: 宁真文是武夷山茶农，他的挚友盖哈德在德国经营茶馆，何新鹏经常光顾，他们因此结缘。
2: 所以我当时也会想到盖哈先生，我们第一次跟他见面，一起见面是在法兰克福。
4: 董哥，来喝茶。
2: 好久没见。最近怎么样？
4: 最近挺好的。
2: 可以吗？
4: 最近的前一段都在做茶。
2: 很高兴有机会今天到这边来。
4: 这个肉桂香气怎么样？
2: 我很喜欢喝肉桂，很香。肉桂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一种，对，觉得。
5: 非常热情而奔放。我们一喝就觉得好像年轻人在谈恋爱一样。
4: 这个口感怎么样？
2: 很好喝，很好喝。哎，我很喜欢喝肉桂。
0: 武夷茶吸引何新鹏的，还在于这里积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御茶园是元代时在四区西汉创设的，专是御茶生产和制作，是历史上有名的贡茶产地。
2: 这你看，这每一个它是树种是不一样的，像这边的话是一个很有名的铁罗汉的树种，有很多地方的树种也都是从这里扦插过去的。
0: 武夷茶兴盛时，文人墨客荟萃于崇山峻岭之中，斗茶品茗，以茶促文。
2: 这个是朝代的诗人朱熹啊，他的茶社嘛，写的好多茶诗。第一次初次见暖的时候，觉得你蓝眼睛白头发，然后觉得一看不可能对我们中国茶文化有什么了解的。可能对东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能是先是从我对哲学的兴趣开始的。尤其20世纪的哲学家发现他们对东方思想、东方文化感兴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兴趣？这是大概这样的一个出发点。比如说，我开始喝茶，就想多了解中国文化。
0: 何新鹏筹办过许多茶席，品饮武夷茶要从选茶、焙器、择水、环境、聚油等几个方面做准备。这次他在逾百年历史的古树林里会请茶友。
2: 在这么理想的一个环境中，跟朋友见面聊天，感觉到这种自然的环境会带来一种自然交流这种氛围，所以。

0: 我们可能会开从茶具开始，然后就会交流到这种茶会的方式，各种各样，每个人会提到对茶的体验和最近的一些感受，所以产生一种自然的一种交流风格。
1: 仪式感是武夷茶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包括动作、器物、茶点等等。这种仪式感也影响到了国外。何新鹏就曾在葡萄牙买到一个陶具，专门用来盛放茶点。
0: 因为是葡萄牙是最早接受中国的茶，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上面的花纹等等，这个形状也比较独特，
2: 让我想起一首诗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这个落日就很像王维你写的诗里面的很圆的一个落日。
1: 千载如是道，万古山水茶。茶既是口中的美味，也给人带来怡情悦性的美感。
0: 一个核心是对感性的一种修养，增加你的敏感度，你的观察能力。生活每些与茶的关联，我觉得有几个方面，比如自然、人际关系、人与器物的关系，还有人与自我的关系。
1: 云端喝茶是武夷人钟爱的品茶方式。登高思故人，他们想起了缘分的起点，远在德国的盖哈德先生。
0: Hello, Gerhard.
3: Hallo,
0: Volker. Hallo. Wir sitzen hier.Wunderbar, auf dem Gipfel, in den Wuyi-Bergen. Ich kann dir ja vielleicht gerade mal die Landschaft, zeigen.
1: 茶香穿越千万里，茶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4: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江窑文化，
5: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江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

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我们这里的位置可以吗？非常好。嗯，怎么样，程长官？今天见到我们老板，感觉如何？似乎很好相处。是啊。
1: 刚一见面便将如此重要的行动全权交给你来负责，看起来你的面子大得很啊！
0: 你们老板叫什么名字？我们只是叫他老板，从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我知道。你知道他的名字？是啊。
1: 这倒是奇了，能不能告诉我呀？嗯，他的名字叫替身，替身，不是吗？他是假的。你是你，我是怎么知道的，不是吗？
0: 是你们告诉我的，我们，你是说，是我们告诉你的，不是吗？
1: 是谁？谁告诉你的？
0: 别那么紧张，并没有人直接对我说起。确切的说。

0: 是你们的态度。
1: 我们的态度？什么态度？
0: 当然是对他的态度。
1: 这是什么意思？
0: 你们的态度告诉我，你们与那个所谓的老板是平级关系，而不是上下级。
1: 就凭我们的态度，你就能断定老板是假的？
0: 当然，还有分析。
1: 分析？
0: 我是毛局长亲自指派的执行官，他连我都不信任，一路之上百般试探，甚至不惜搭上部下的性命。这样的行事风格何等阴沉缜密，怎么会一到重庆性格大变，如此轻率地跑到公馆与我见面？
1: 也许是经过多次试探，他已经完全信任了你。
0: 如果他只是暗中与我约见，我也许不会起疑。可今天呢，连我的部下他都要见面寒暄，这难道不奇怪吗？老板是干部培训处的少将处长，身份极其神秘，他连自己的真实姓名都不肯泄露，又怎么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抛头露面？这岂不是太不安全了？走吧，咱们下楼。
1: 既然你已经发现他是假的，为什么不说穿呢？
0: 有这个必要吗？走吧，说穿了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他不愿意见我，也未必急着要见他。等等，有车，现在见面不一定是好事，一切还是等行动结束后再说吧。哦对了，那个替身叫什么名字？
1: 李玉山，是老板的副官。
0: 老板的副官，我想到了。
1: 你究竟是人还是鬼？
0: 你说呢？走吧。
1: 现在我真的有些怕你。
0: 为什么？
1: 在平静的表面背后，不知道你的脑子里究竟转着什么念头。也许你正盘算着如何干掉我吧。
0: 你不值得我这样做。
1: 我发现你和老板是同一种人。这是什么地方？
0: 礼堂的后巷。
1: 到这里做什么？
0: 到里边去看看。
1: 进去。这怎么能进得去啊？
0: 在这儿等我。

0: 首长，你很准时，与约定的接头时间还差3分钟，我们又见面了。
1: 啊，我接到了风雷3号的传信，
0: 怎么样？一切顺利吗？
1: 他们并不相信我。
0: 哦，
1: 今天老板没有露面，只派了一个替身前来。他对我说，要我全权负责黑鹰一号行动。
0: 黑鹰一号，
1: 就是沙坪洼大礼堂针对野司首长的刺杀计划。
0: 嗯，这就说明你已经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否则敌人绝不会将如此重要的行动全权委托给你。
1: 这也许是又一次试探。
0: 嗯，那就将计就计，把戏演下去。
1: 嗯，
0: 坐。
1: 好。目前看来，只有这样。
0: 嗯，
1: 哦，还有一件事，上次电文中提到的5号情报员是怎么回事？
0: 他是地下党泄露敌人内部的卧底，回去以后你要尽快与他取得联系，相互配合，开展工作。
1: 可敌人已经知道了他的存在。
0: 是的，地下党负责同志已经对我说了。
1: 敌人是怎么会知道的？
0: 5号是由地下党负责人直接联系的，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的身份并未暴露。
1: 嗯，有必要与他联络吗？这样危险性会大得多。
0: 5号久在敌人内部，对他们的情况非常熟悉。嗯，啊，与他配合有利于你开展工作。
1: 5号是谁？
0: 目前我们都是单线联系，我不知道5号的身份，地下党的同志也不知道你的身份，这是我与工委负责同志商量好的。你们的身份少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安全。
1: 嗯，我怎么与他联系？
0: 今晚10点，在沙坪洼中街喜乐门舞厅，你坐在舞厅2号台，面前放一杯啤酒，他会与你接头。拿泰山牌香烟，同时推出3支，你抽取中间的1支。
1: 嗯。
0: 前些日子，5号传出消息，
2: 黑鹰计划
0: 是针对我党高层领导及重庆市的许多重要军事及民用目标实施的一系列刺杀和爆破行动。具体方案只有老板一人知道，因此现在看起来，只有抓到老板，才能彻底瓦解和粉碎敌人的阴谋。
1: 嗯。5号在敌人内部卧底多年，难道不能提供老板的行踪？只要掌握了他的行动规律，便可以及时抓捕。
0: 没有那么简单。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对我说，这个老板非常狡猾，平时很少露面，即使要见面也是临时约见，从不提前通知，而且约见的时间和地点也都由他临时决定，因此无法掌握其确切的行踪。
1: 嗯，他是个老奸巨猾的地下高手，想诱他出来非常困难。
0: 这就要求你和5号密切配合。目前，军联处与地下工委已经成立了风雷行动小组，专门配合你们的工作。

0: 双鹰，下一步行动你有什么计划？
1: 想要引老板出来，就必须出色地完成这次刺杀任务。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非常困难。
0: 说吧，需要我们怎么配合？
1: 移花接木，虚张声势。
0: 看起来你已经有了计较。
1: 我想过了，这次刺杀一定要做得非常逼真，否则很难令那个老狐狸相信。要做到逼真，就要假戏真做。
0: 哦，你有什么想法？
2: 黑鹰一号计划的具体行动方案是这样的：
1: 由我及手下狙击手，在沙坪坝大礼堂周围的制高点布置一个狙击圈，只待野司首长进入，便立刻动手。可刚刚我查看了礼堂周围的环境，太开阔了，四周有很多制高点，都可以直接监视礼堂门前的情况。那就意味着，只要我们有所动作，敌人立刻就会发觉，根本无法保命。因此，刺杀行动绝不能放在大门前。
0: 那你的意思呢？
1: 将刺杀计划安排在礼堂内部，我们才有用武之地。
0: 问题是，敌人能够采纳你的建议吗？
1: 这就是我要解决的问题了。
0: 回去后将详细计划送交风雷三号，我们会全力配合你。
3: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4: 怎么，这儿是你们家地方啊？
3: 当然不是。
4: 那我在这休息会儿有什么不可以吗？
3: 啊，没有，你慢慢歇着啊。

0: 你这是在找我呢？
1: 我找你干什么呀？
0: 我找你，你怎么会找我呀？
1: 我找你干什么呀？
0: 我找你干什么呀？
1: 我找你干什么呀？
0: 我找你干什么呀？
1: 我找你干什么呀？
0: 我找你干什么呀？
1: 我找你干什么呀？
0: 我找你干什么呀？
1: 我找你干什么呀？
0: 我找你干什么呀？
1: 我找你干什么呀？
0: 我找你干什么呀？
1: 我找你干什么呀？
0: 我找你干什么呀？
1: 我找你干什么呀？
0: 我找你干什么呀？
1: 我找你干什么呀？
0: 我找你干什么呀？
1: 我找你干什么呀？
0: 我找你干什么呀？
1: 我找你干什么呀？
0: 我找你干什么呀？
1: 我找你干什么呀？
0: 我找你干什么呀

0: 你认识他？
1: 不认识。
0: 我看到你冲他挥手。
1: 关你什么事儿？
0: 如果你认识他，我就要问问他是谁。
1: 真没想到，你还挺会吃醋的。
0: 如果你们认识，他就要死。
1: 为什么？为什么认识我就要死？
0: 因为他看到了我。
1: 那又怎么样？
0: 如果遇到共党盘查，他说出了你的名字，我们还有这个计划就全都完了。
1: 那你杀了他好了。
0: 当然我会的，但必须问清他叫什么名字，与你是什么关系，家里边还有什么人。
1: 难道我们不相识你就不怕被他看到？
0: 当然，被陌生人看到是正常的，遇到盘查他顶多会说曾经看到一男一女从礼堂后的巷子里走出来了，没有姓名，没有目标，共党便无法追查。这么简单的道理他要我来解释，你们老板是怎么培训你们的？好了，不要再废话了，那个人是谁？
1: 我不认识他。

0: 只是刚刚掩护你的时候，故意将他撞倒了。不认识他？你好像总有办法逼我说出实话。这算是个愚蠢而无聊的玩笑吗？知道吗？你最大的问题，就是总在不适合的场合，说不合时宜的话，做不合时宜的事。
1: 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对我这样说话，除了你，你是我的克星。我并不想批评你，但你刚刚险些让一个无辜的人送了性命。那又怎么样？这样的人多死一个，少死一个。
0: 又有什么关系？何必那么紧张呢？像你这样极端自私、极端冷酷的，真是非常可怕。哼，你不也是个可怕的人吗？但是我不会滥杀无辜。
1: 我会。
0: 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区别。能问个问题吗？
1: 最好是我能回答。一号计划是在里藤外进行，可你为什么要潜入里藤内部？
0: 你会明白的。
1: 被他发现了，是的。这怎么可能呢？他是怎么发现的？分析。分析。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没有什么能够瞒过他的眼睛。
2: 好一个厉害的角色。
1: 难怪毛局长对他如此器重。老板，现在怎么办？既然如此，大家就心照不宣吧。他不捅破这层窗纸，我们也就顺水推舟。一切待黑鹰一号计划结束之后再说吧。程汤也是这样对我说的。哦。他说，揭破此事对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 不如维持现状。嗯，看起来这个程汤倒是个明白人。嗯，今天他勘察沙坪坝大礼堂有什么表现？看
2: 得出，他的确是个大行家，不但详细查看了礼堂周围及附近制高点的情况，还潜入礼堂内部进行探查。哦，
1: 还有，他从平、俯、侧、仰各个角度拍摄了很多礼堂的照片。
2: 典型美国佬的做事风格。嗯，从这个细节便可以断定，他的身份不会有假。嗯，
1: 他召集大家今晚11点在16号公馆开会，研究具体行动方案。
2: 非常好。嗯，结果出来后，向我报告。
1: 是。

0: 清场了吗？
1: 放心吧，清过了，没尾巴。

0: 我们说好了11点开会。怎么程长官还没有出来？
1: 是啊，
2: 傍晚的时候他说要冲印下午拍的照片，几个小时过去了，难道还没有冲完？
3: 赵女士，能不能麻烦你去问一下程长官，我们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4: 你自己怎么不去？
3: 毕竟你和他的关系不同寻常嘛。
4: 是吗？说起不同寻常，林上校才应该最有体会。下午你们不是还在一起吗？说是去查看地形，可谁知道都做了什么？
3: 其实也没做什么，他就是给我拍了很多照片，一会儿洗好了我还要好好看看呢。哦，对了，赵女士，如果你喜欢，我可以送你几张。
4: 无耻！
3: 有本事就让男人爱你，离不开你，做个怨妇多可悲呀！
4: 你、

0: 好了好了，我看大家还是再耐心等一等吧。
1: 既然赵女士不愿意去，那就只有我去了。

0: 想不到你的手还挺快的。他不愿意别的女人敲他的门。哦，别的女人，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除我之外的其他女人。你是个什么人？爱人。
1: 他在船上亲口对我说的。哼，我不相信他会爱你。想做刀客吗？
2: 听从大当家安排。
1: 如果我要你死呢？
2: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3: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激情绿茵，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拢原英豪。 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以擂，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
4: 你给我出来！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5: 付款码、缺减码，还有 AI
4: 钝奔马。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鹅，跟我刮碗子走，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道。知道不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6: 河西当归汉，少爷，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2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 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岐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

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其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0: 有本事就让男人爱你，离不开你，做个怨妇多可悲呀！
1: 你，
2: 好了好了，我看大家还是再耐心等一等吧。
0: 既然赵女士不愿意去，那就只有我去了。

0: 你的手还挺快的，他不愿意别的女人敲他的门。哦，别的女人，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除我之外的其他女人。你是他什么人？爱人，他在船上亲口对我说的。
1: 我不相信他会爱你。同样是在船上，我记得他曾经说过，如果从我们两人之间选择情人，他会选择我，而你不过是协助他完成黑鹰计划的一个工具，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意义。还记得吧？嗯，
0: 是的，我记得。 你可能不知道，那些话只不过是用来迷惑你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救我。哼，是吗？知道你走之后，他都说了什么吗？
1: 我倒想听听。
0: 他说你是个极端自私的女人，只爱自己，因此，
1: 因此什么？
0: 因此。
1: 他永远不会爱你。我不相信，他绝不会说这样的话。
0: 我并没有要你相信，只是在说事实而已。
1: 躲开！

0: 我说了，你敲门他是不会开的。嗯，哼，我是雅琴，开门呀！啊，
1: 雅琴，有事吗？啊，
0: 他们让我来问问你什么时候开会。
1: 哎呦，瞧我这记性，说好11点的，四海。
2: 在，
1: 你先去告诉大家，我一会儿就到。
2: 是，
1: 雅琴，照片太多了，刚刚重完，你帮我整理一下。
0: 好。

0: 怎么了，雅琴？
1: 这是你给他拍的照片。
0: 是啊，今天下午在沙坪坝大礼堂的门前拍的，主要是为了……哎。

0: 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来，娘今天就让你们这些王八蛋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1: 这又是跟谁呀、啊？
0: 你给我把嘴闭上，滚一边去！看见你这张丑脸我就讨厌，滚开！
2: 雨仙，究竟怎么了？
0: 没什么，心里烦。
2: 行了，消消气儿吧。孙副官说马上开会，成长官就要到了。
0: 什么成长官？没一个好东西。哎，来了！哼！
3: 成长官，
2: 成长官。
4: 都坐吧。诸位，两天后也就是16号，1号计划便要全面展开，因此今天务需将具体行动方案确定下来。今天下午我和林上校对沙坪坝大礼堂及其周围进行了实地勘察，诸位请跟我来。诸位请看，礼堂门前是一片开阔地，西南方向是先师百货公司，正北是会议绸布庄，东南呢是余风堂大酒楼，这就是礼堂周围的三个制高点，我们称之为 A 点、 B 点和 C 点。按照原定计划，我们的狙击手必须要在 A、B、C 三个点上组成一个狙击圈。然而，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你们看啊，这是礼堂，这三个点几乎在同一条平行线上，无法形成真正有效的狙击范围。今天下午，我在 A 点。也就是先师百货公司的楼顶，对其他两个制高点与礼堂门前的关系进行了实地勘察。我认为，所谓的三个狙击圈，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能够使用的只有先师百货公司这一个点。我想，当初之所以选择三点狙击，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一旦 A 点失守，B、C 两点作为候补狙击点，便立刻激发，达到必杀目标的目的。
2: 不错，当初确实是这样想的。可刚刚程长官一说，我也感觉到了，这三个点的确太平了，很难形成有效的狙击网。这一点我们没有想到。
4: 还有一点，不知道大家想到没有？16号那天，礼堂门前必定是人山人海。目标混在人流中是很难捕捉的。孙思海，
5: 有。
4: 你们都是受过严格训练的狙击手，你说说吧。
5: 是。从图片上看，三点狙杀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只有 A 点距礼堂门前最近，可以选为狙击点。但是，
4: 有话就说，不必顾虑。
5: 是。A 点虽近，但也只是相对于 B、C 两点来说的，实际距离恐怕也有500-600米。在这个距离上，如果没有干扰，我敢保证不会失手。但刚刚长官说，行动当天礼堂门前会有人流干扰，这我就没有把握了。

0: 确实有难度。
1: 这样吧，我们请军械专家赵女士再从技术上论证一下。雅琴，雅琴。
2: 啊，什么？
1: 你来目测一下这三个狙击点的距离，看看成功的把握有几成。来啊，

0: 程长官 ，A 点距离沙坪坝大礼堂有多远？
1: 500米。
0: 射击距离过长，风速会影响子弹的飞行轨迹，再加上大门前人流干扰，成功的希望渺茫。
2: 赵女士，能不能详细的说一说？
0: 可以，大家看到了 ，A 点，也就是先施百货公司楼顶，是距礼堂门前最近的聚集点，但距离也超过了500米。用我们的话说，这叫做长距离狙击。大家可能知道，狙击步枪是靠枪瞄对目标进行瞄准和校定的，瞄准镜中的十字，对准目标，击发后便可以命中。但这只是针对于300米以内的短距离狙击而言，而长距离狙击，因弹头出膛后飞行距离过长，激发力减弱，会受到风力的影响，使弹头的飞行轨迹偏离瞄准位置，造成狙杀失手。据我所知，目前德国研制出一种超高倍校定镜，来解决长距离狙击的问题。但这种器材我们手里没有。
2: 那也就是说，长距离狙击失手的可能性很大。
0: 是的，应该说很正常。刚刚程长官还说到了一个问题，行动当天礼堂门前会聚集大量人群，这更会对狙击手形成严重干扰，致使其无法精确瞄准，狙杀更无从谈起了。如果说有2至3个狙击点相互配合，成功的可能会大一些。否则，
3: 好一个军械专家呀，真不知道我们请这样一个人有什么用。
1: 林上校，有话直说。
3: 看到了吗？我们请的不是军械专家，而是泼冷水专家。
0: 哦，不知林上校有何高见？
3: 我只知道枪是人用的，而不是靠嘴说出来的。
0: 林上校的意思是，别人做不到的你能做到？
3: 我当然能做到了。
0: 我不想和愚昧的人多费口舌，话已经说完，其他的事情与我无关。
1: 林上校，我需要的是准确可靠、万无一失的行动计划，不需要赌气逞强、不负责任的匹夫之勇。你心里很清楚，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出手就必须成功。
3: 你说我不负责任？
1: 是的，轻率的决定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3: 你知道吗？我是千里挑一的神枪手。哼，你敢和我比试比试吗？
0: 当然，如果需要的话。
1: 林上校，你能保证自己不会失手？
3: 我保证。
1: 你用什么保证？
3: 我用自己的性命担保。如果出错，不用你们动手，我自杀谢罪。
1: 那黑鹰计划呢？我们的损失呢？这一切用你的死能

0: 能够挽回吗？我以为你会支持我。
1: 对不起。

0: 诸位，请跟我来。
1: 玉仙，你这是做什么？啊！
0: 刚刚雅琴说的，你们都听到。目前看来，在礼堂外，利用制高点实施狙杀的方案，应该说已不可行。
2: 程长官，能不能由我们的人混在礼堂外的人群中进行刺杀？
0: 你以为人群中只有我们的人？你以为对方想不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恐怕你的枪刚刚拔出，周围便会有十几个共党的便衣扑上前来。
2: 不错，这种方法的确太侥幸了。程长官，那你说该怎么办？
3: 玉仙，玉仙，你千万别做傻事啊！
4: 玉仙，别激动，快把枪放下。
3: 玉仙，
4: 给我机会，否则你会后悔的。
0: 我这个人做事从不后悔。
4: 这是你最后的决定吗？
3: 张长官，我求求你，给他一次机会啊！他说得出做得到的。
0: 知道吗？你可能永远也不会解脱。
3: 程长官，我求求你了。
0: 你想怎么样？
4: 我要一次机会。
0: 什么机会？
4: 你知道的。
0: 狙击方案已被否决，这个机会已经不存在了。
4: 我保证不会失手。
0: 别逼我。
4: 我保证不会失手。
0: 你在威胁我？
4: 是的。给我机会，否则我就死在你面前。
0: 你知道我已经忍耐你很久，我不懂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为什么别人可以忍受的你却不能，为什么你要逼着所有人按照你的意愿行事？为什么你身为国军上校，为维护你那一点点无聊的自尊，发泄那一点点肮脏的欲火，却不顾党国的利益？为什么？为什么？你想死是吗？你想死是吗？
4: 你别过来，我开枪了！
0: 开枪！开枪啊！
4: 你真的要我死？
0: 我赌你不敢死。

0: 除了自己还有谁？除了会玩弄那些无聊的情欲把戏之外，还能做些什么？什么？你说得出吗？像你这样的人，应该怎么改变？啊？告诉我！
1: 方旅长，
0: 现在正在开会，希望你能在场。
2: 是，
3: 没事吧？
0: 没什么，小插曲，

0: 继续吧。刚刚说到哪儿了？
1: 聚沙方案已被否决。
0: 不错，大家还有别的意见吗？
1: 现在看起来，这个聚沙方案确实不太适合黑鹰一号计划。当初我们的考虑有失周详，可目前离行动仅剩不到两天时间，依程长官之见，应该怎么办呢？
0: 派遣狙击手潜入礼堂内部，内外配合，狙杀目标，全身而退。
1: 啊！潜入礼堂内部本身已经非常困难，狙杀后还要全身而退，这怎么可能做到呢？
0: 你们跟我来。

0: 们觉得成汤的这个计划怎么样？
1: 很完备，可行性高，成功的把握性很大。
0: 日山，你看呢？
2: 险中求胜，完美之计，成汤真是把好手。
0: 这是个天才的设计，公开血腥，具有强大的震慑力。我想这个计划一旦成功，会举国震惊的。只是我们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共产党定会不惜全力对付我们。
2: 啊，这一点非常可虑。老板，您看。
0: 答应他，
2: 好。
0: 但是有一点，潜入礼堂内部的杀手必须有我们的人。你看，谁去合适？
2: 说到枪法，应该没有人能与林玉仙相比。
0: 好，就是他。
1: 老板，玉仙他。
0: 他怎么了？
1: 今夜开会的时候，他与程长官发生摩擦，我怕。
2: 啊。
0: 这个玉仙总是我行我素，回去告诉他，从现在起必须坚决服从程长官指挥，不要再出岔子了。
1: 是。

0: 有事吗？
1: 嗯，
0: 进来吧。
1: 我真的那么讨厌，那么让你忍无可忍吗？
0: 好了，不要再说这些了，有什么事吗？
1: 红雪儿要我把这封信给你。
0: 什么信？
1: 老板给你的。

0: 信中说了什么？
1: 你没看过？
0: 当然没有。
1: 老板批准了我的计划。
0: 还有呢？
1: 你不是没看过吗？怎么知道还有？
0: 是红雪儿告诉我的。
1: 红雪儿告诉你什么？
0: 老板要我做潜入礼堂的狙击手，他还要我向你道歉。
1: 你不必道歉，回去休息吧。
0: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你觉得我能胜任吗？
1: 这是老板的意思，我不好为傲。
0: 也就是说，如果换了你，是不会选择我的。
1: 当然。
0: 为什么？
1: 你太情绪化，也太不冷静，不习惯用大脑思考问题。虽然你的枪法很好，却不是狙击手的好人选。
0: 我可以改。
1: 但愿吧，可是时间不多了。
0: 我真的那么让你忍无可忍吗？
1: 想听实话吗？
0: 当然。
1: 偶尔。
0: 我回去了。你刚刚问我，心里除了自己还有谁？还有你。
1: 快去吧，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0: 我们这儿有一个炸药，是你啊？都送来了。
1: 嗯，一样不少。
0: 他们的动作好快啊，怎么样，合用吗？嗯，
1: 没问题。浓缩炸药和最先进的防水型腺体引爆器。

0: 另一头接在起爆雷管上，置入浓缩炸药中，只要按下引爆撤，轰！
1: 看你工作真是一种享受。
0: 我看你和林玉仙一起工作

0: 才是享受。你给他拍的照片真好，充满激情。
1: 那是工作，林雨仙不过是掩护。别忘了，我是程汤。
0: 我早就想到你会这么说。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

0: 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桶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

0: 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

0: 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桶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

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肉牛加工、食用菌工厂集群发展，产业链条不断延伸。
1: 我们依托镇宁雄厚的肉牛养殖产业基础，打造集屠宰、加工、冷链、仓储于一体的全流程作业体系。
0: 蓄水池、滴灌带齐上阵，让每一滴水都浇在增收的根上。
2: 我们通过推广高效集水灌溉技术，既节省了水资源消耗，又提升了沙虫品质与产量。
0: 甘肃各地以实干兴项目，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产业壮大靠项目支撑，发展提速靠实干攻坚。甘肃多地深耕特色农业，完善基础设施，推广节水技术，以实

0: 实干兴产业，以项目惠民生。如今陇原大地农业项目建设热潮涌动，产业链条持续延伸，生产方式不断升级，一批特色农业产业项目、水利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农田项目加快落地见效，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眼下庆阳市正宁县农业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推进，肉牛深加工基地、现代农业产业园、智慧苹果园、标准化食用菌工厂多点发力，集群发展，特色农业产业链不断延伸，产业能级持续提升。甘肃正牛食品有限公司绿色生态牛肉精深加工项目是2025年世界银行贷款重点项目，目前厂房主体、两条精深加工生产线及配套仓储冷库均已建成完工，项目投产后将补齐肉牛产业深加工短板，推动产品提档升级，全面延伸畜牧产业链。
1: 我们依托正宁雄厚的肉牛养殖产业基础，打造集屠宰、加工、冷链、仓储于一体的全流程作业体系，让本土养殖资源真正转化为富民新村的坚实产业优势。
0: 正德现代农业产业园是正宁县2026年重点招商标杆项目，园区占地73亩，多栋主体建筑已完成基础施工。
2: 园区建成运营后，将正和良种培育、中样四番、龙参平脊三、仓储抱线等多项功能，进一步丰富农业业态。
0: 在正宁县公河镇陇上鲜品现代苹果产业园，选用优质苹果品种，配套智能灌溉、田间监测等数字化设备，实现果园全流程智慧管理，有效提升果品品质与种植效益。
3: 我们园区呢，采用的是高标准隔架系统、智能化水肥一体灌溉系统以及我们的智能监测系统，可以实现我们苹果园里的线上线下各种精准管理、精准种植以及我们的精准认养。
0: 甘肃普瑞斯食用菌产业园聚焦杏鲍菇工厂化生产，目前设备调试等投产筹备工作有序开展，项目将填补本地工厂化菌类种植空白，拓宽特色农业发展路径。
4: 我司现已一期已经全部建设完成，投产后预计可实现日产50000包，带动当地就业超200人。
0: 如今正宁县四大农业板块协同发展，产业布局持续优化，当地将持续强化服务保障，推动项目早日投产见效，不断沿链补链强链，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5: 我们将持续做优项目服务，强化要素保障，推动在建项目早投产早见效。
0: 与此同时，嘉峪关市立足涵汉地区实际，坚持节水优先、系统治理，加快补齐农业水利短板，全力推进建设高效节水种植基地，优化水资源配置，为区域农业规模化、集约化、高效化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嘉峪关市文殊镇塔湾村高效节水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车辆往来，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紧张作业，蓄水池坝体砌筑、场地平整等工序有序推进。该项目聚焦灌溉、节水与设施配套两大核心，着力构建集约化、标准化、高效节水灌溉体系。
6: 我们这是文殊镇塔湾村的这个高效节水项目，下面带动450亩地的供水，水容积是15000立左右，预计到7月底我们就完工。
0: 据了解，项目建成后可保障多个村组的精准灌溉用水需求，同时解决嘉峪关市文殊镇涵汉农业成果转化区内10座日光温室的供水问题，为设施农业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
7: 文殊镇塔湾村高效节水种植基地建设项目计划投资约441万元，主要建设内容分两部分，一是对流转农田进行去梗平整，实施高效节水灌溉工程450亩，采用滴灌方式形成输配水高效管网体系；二是新建1.5万立方米蓄水池一座，项目建成将有效保障涵汉农业发展用水。
0: 塔湾村高效节水项目建成后，预计年节水达36万立方米， 灌溉水利用系数由0.65提升至0.85以上。

0: 母菌灌溉成本降低约200元，切实增强区域农业抗旱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水平。同样聚焦节水农业建设，鸣琴县大坝镇的戈壁田间节水农业项目也结出了硕果。今年以来，大坝镇始终坚持四水四定原则，严格落实一河二审三严四到五部水资源管理机制和首轮次五三二用水审批制度，持续强化农业用水全过程闭环监管，从制度层面筑牢节水根基。
1: 十四行市农业节水自主设施，当泥外城高标准容体机设 EDRM 集成双鱼湖子智能自管泵设106座，星际日光泵设142座，打造节水示范地5个。
0: 在大坝镇八一村沙葱种植基地，56座新建日光温室整齐排列，走进棚内，一丛丛沙葱郁郁葱葱，细小翠绿的叶片在精准滴灌的滋养下透着鲜亮光泽。
2: 我们通过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技术，规范用水管理，既减少了水资源消耗，又提升了沙葱品质与产量，实现了节水增收双赢。
0: 如今八一村在大幅降低农业耗水量的同时，靠精准控水实现了沙葱品质与产量的双提升，让沙葱产业成为名副其实的节水增收产业。农业项目建设的热潮也在武威市凉州区涌动。在武威市凉州区发放镇现代农业产业基地第6期建设项目的施工现场，数十座崭新的日光温室整齐排列，银白色的钢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目前温室主体建设已基本完工，工人们正穿梭其间，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密封、清理等收尾作业。作为发放镇发展壮大设施瓜菜特色产业的重要一环，这已是该镇现代农业产业基地的第6期建设项目。项目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种植大户加农户的联动模式，有效盘活集体资源，扩大产业规模，完善基础设施，推动现代农业基地提档升级。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产业增值、集体增效、农民增收的三赢局面。
1: 建设全钢架装备式日光温室46座120亩，全钢架共性温室36座65亩，同时配套水电路等基础设施。主要种植地道西瓜，可有效带动村集体经济持续增收，实现周边农户聚集务工，增加收入。
0: 项目建成投产后，新一茬订单西瓜将从这里源源不断走向市场，持续擦亮发放镇特色农产品品牌，为当地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样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上持续发力的还有鼓浪县。鼓浪县坚持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建成了一批集中连片、设施健全、水利配套完善的高效农田。在泗水镇上泗坝村的高标准农田里，青绿色的玉米植株长势喜人。
3: 以前这个都是这小块块、都一块、十一块的，也支持也难做，也不好管了。现在头头的大腿的后，处处都是种植栽花，好管了，省事。
0: 鼓浪县打破乡镇村组界限，对农田进行统一规划设计和建设，将零散地块变为集中连片农田。2019年至2025年，全县建成高标准农田72.2万亩，总面积跃升至85万亩。在高标准农田建设过程中，鼓浪县还坚持良田加良水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投用，把节水灌溉工程作为农田提质的核心配套工程。在裴家营镇北滩村的高标准农田，一条条黑色滴灌带如同细密的毛细血管，延伸至每一株玉米的根系，精准滋养着田间作物。
3: 目前我们北滩村已建成高标准农田4000亩，并配套建设了浇蓄水池。
0: 鼓浪县将高标准农田建设与节水灌溉紧密结合，通过配套蓄水池、铺设滴灌节水管道，实现地下管道供水、地面精准滴灌、地上大型机械耕种的立体式现代农业生产模式。截至目前，全县已累

0: 即建成各类蓄水池376座，4210万方。
1: 厂房拔地而起，大棚错落连片，良田沃野千里。我省各地农业项目加快建设，有序推进，强链条，优设施，提效益，一个个农业项目落地见效，赋能增收。以项目为抓手，以产业为支撑，甘肃正持续推动现代农业提质升级，让农业有奔头，农民有甜头，让乡村振兴的步伐越走越稳，底气越来越足。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3: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4: 这是摩云岭刀客的地，18杆刀客有10万人。
5: 你国军算什么呀？
3: 山下还有哪几路人吗？
6: 请设想一下，数万刀客如果一心抗日，那将是什么阵势啊？
4: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
7: 从今天开始，但凡跟我们一起抗日打鬼子的，
8: 那就都是弟兄。
3: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9: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甘味。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加速推进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建设，织密优质医疗资源惠民网；
0: 各地三价生产有序推进，全力保障粮食稳产丰收；
1: 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扩大会议，庄国泰主持并讲话；
0: 我省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全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省锚定冲刺全国第一方针目标，加快构建一核两翼三中心加 N 专科的医疗高地格局。目前全省四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加速落地，优质医疗资源正打破地域壁垒，让陇原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有全国顶尖的医疗服务。
2: 每一个项目都是一次一路向前的奔赴，每一次破壁都是一次优质资源扎根的见证。在甘肃，四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正加速落地，一场关于生命守护与医疗能级跃升的较量正在陇原大地悄然上演。在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甘肃医院，来自广州的专家团队和本地骨干正在联合查房。在这里，每一次会诊，每一台手术都在打破地域壁垒，让顶级医疗资源零距离下沉到百姓身边。
3: 真的非常感谢你
4: 跟我们去说病痛，然后就是给我们家人带来希望。
3: 谢谢。
2: 早晨9点，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甘肃医院的胃外科走廊里，一封感谢信，一面锦旗，揭开了一段告别千里奔波的就医重生记。
4: 2025年5月份到12月份吧，然后我爷体重就一直偏向于下降，然后还有就是腹部胀痛呀等情况，然后就去一个区医院检查，告诉我们是爷爷患有中期的胃癌。然后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感觉天塌了。
2: 患胃部肿瘤的是刘新元的爷爷，今年76岁。一家人原本做好了奔赴北上广的准备，但考虑到老人身体，他们决定先就近看看。没想到在这里，他们遇到了来自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常驻专家团队。
5: 患者他发现其实病情稍微偏晚一点，检出了很多的淋巴结，49枚淋巴结，但其中只有2枚转移。那这是算不幸中的一个好的消息。通过内镜下就可以把肿瘤给切除，取得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效果，患者就不用跑到广州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治疗了，就是国区的建设省了患者一个奔波的一个麻烦。
2: 跨省医疗协作的齿轮紧密咬合，让这台高难度手术在家门口顺利完成。
6: 你们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如果说去外省的话，可能会多花多少钱？
4: 初步估算是在10多万以上，可能最后节省下来可能6-7万有节省吧。
2: 在陇越医疗深度共建的加速跑中，一组组数据正在刷新甘肃肿瘤防治的成绩单。派驻专家近400位，高级职称超80%，平移新技术近100项，填补区域空白，微创手术增长166%，四级手术增长73%，患者外转率下降超60%。
7: 钟总教授带给我们一些理念上的改变，相当于我们身边呢是行走的指南，然后带着我们的年轻的医生呢在做科研。
2: 优质医疗资源的下沉，不仅在省会兰州扎根，更在河西走廊拔节生长。从黄浦江畔到祁连山下，16名上海常驻专家跨越2800公里，把尖端技术完整搬到了酒泉。
8: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叫三维标测指导下的一个射频创伤手术。就原来我们是从一个二维的一个技术，从成长为一个三维的技术，而且我们把这个三维的技术完整的从上海搬到酒泉来了，在河西应该是排在非常前列的。
9: 国家级平台的赋能，让我们打破地域壁垒，实现了与东部发达地区同频共振、同台竞技。
2: 从一台微创手术的突破，到一个专科能力的重塑，从几位专家的常驻，到一支带不走的国家队成型，每一个环节都在提速。截至目前，我省四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累计引进新技术超300项，服务基层患者近100万人次，外转率持续下降。从

0: 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一座座国家级医疗中心拔节生长，澎湃的优质医疗资源正变成百姓家门口稳稳的依靠。甘肃台报道。
1: 眼下正值三夏农忙时节，我省各地抢抓农时，以两种粮法配套智慧农机作业，赋能夏收夏种，力保粮食稳产丰收。

0: 面进入拔节小喇叭口生长阶段，苗情整体优良。
1: 当前我县小麦陆续进入烟火挂浆期，正式落实一盆撒防和中德并存防控措施的挂浆时期，组织群众开展一盆撒防工作，截至目前已完成任务的85%。
0: 在清水县，当地采用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科学间错套种方式，有效解决单一种植土地利用率低、产出效益有限的问题。
2: 以前单次的种植玉米，土地利用率低，玉米的产量不高。现在通过玉米套种大豆的方式，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玉米的产量也增高了。
0: 在平凉金川县，21.76万亩全亩双垄沟播玉米长势均衡，优于往年同期。当地立足县域气候和耕地实际，持续深耕旱作农业技术推广，通过打造高标准示范片区，以点带面辐射带动，推动全县地膜玉米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张掖市甘州区采购配发小麦一喷三防防控物资45000套，指导农户科学配比、规范作业。
3: 在区上和镇上技术人员的指导下，通过地膜滴灌技术种植小麦，运无人机喷药防虫，省水省工又省力，小麦产量稳产高产。
0: 在武威民勤县的玉米种植田里，农技人员精准落实各项丰产技术措施，及时解决农户种植难题。
4: 今年我种了40多亩的玉米，日期去平经济，现在农技人员经常上门给我们从种植、磨石、水费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方面进行指导，玉米长势比往年整齐，我心里踏实多了。
0: 田间地头，智慧农机的身影随处可见。无人机飞防、滴灌节水、联合收割机一条龙作业，让三下生产跑出加速度。各地农机人员下沉一线，开展常态化指导服务，全力保障下粮颗粒归仓，下种不误农时。甘肃台报道。
5: 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召开学习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庄国泰主持并讲话。
6: 会议专题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庄国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助力我省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要深化学思建悟，持续筑牢思想根基，全面增强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发挥职能优势，围绕加快构建民族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政策咨询、资源对接，持续做好助力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工作。要积极实践探索，助力打造特色示范小镇，将产业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撑，以务实举措为我省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索路子。要广泛凝聚共识，坚持走访联系慰问，组织开展学习考察，引导各族各界人士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何伟、马文云等做交流发言，王瑞、运建民、吴万华及黄泽元出席。甘肃台报道。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委、政法委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入推进主动创稳、走深走实，有力巩固和发展了全省和谐稳定良好局面。
8: 主动创稳，核心是创，目标是稳，关键在主动。省委政法委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为支撑，以防范化解突出风险为着力点，以理念转变、思路创新、机制变革、责任重构为突破口，坚持服务、防范、治理、打击、塑造综合施策，建立健全责任、任务、问题、制度四个清单，创新提提示、警示、通报、约谈、督查五函措施，严密党委主责、政府主抓、政法主战、部门主建、基层主防五主责任链条，推动各地各有关部门全力维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法治安澜、网络安静。 我省在平安中国考核中连续3年位居全国前列，

0: 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不断提升。
1: 我们坚持前置防线、前瞻治理、前端处置，推动静态维稳向动态创稳，应急维稳向常态创稳，单一刚性维稳向刚柔并济创稳，突击式维稳向法治化创稳，专门力量维稳向群防群治创稳转变，主动塑造安全稳定态势。
0: 我省始终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将综治中心建设作为主动创稳底板工程，以做优市级、做强县级、做实乡级为方向，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力打造一站式矛盾纠纷综合调处化解服务平台，让群众遇事有说理的地方，每一个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今年前五个月，各地依托综治中心和基层网格排查化解矛盾纠纷44.87万件，其中县级综治中心办理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裁快审、法律监督等各类业务24.71万件，平均每天接待群众5700多人。有矛盾纠纷到综治中心，逐渐成为老百姓的共识。
2: 综治中心最大的优势是资源整合，我们把法院、公安、司法行政、信访、人社等力量整合到一起，不管是邻里纠纷、家庭矛盾，还是劳动争议、物业维权，或者想找法律援助做心理疏导，都能在这里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解决。同时，我们还构建起全域覆盖的大数据池，通过数据碰撞和智能分析，做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0: 甘肃台报道。
3: 嘉峪关市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各级各部门协同发力，以雄关店小二精神打造西北营商环境标杆城市，让嘉峪关成为投资兴业、创新创业的优选之地。
4: 甘肃嘉唐铝业有限公司是省列重大建设项目，也是嘉峪关市重大招商引资项目。今年企业新开了2条生产线，嘉峪关市相关部门主动对接，全程跟进，及时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困难。
5: 当地各部门一直主动和我们对接，时常的面对面的了解情况，听我们的诉求，帮助我们排忧解难，真正做到了全流程跟踪服务，让我们真实地感受到投资能放心，发展有信心。
4: 项目加速落地的背后，是嘉峪关市持续迭代政策、数字赋能提质的持续努力。雄关店小二的服务精神，让嘉峪关成为企业生长的沃土。英斯特嘉峪关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采用镀锌铝镁特种钢材制造优质光伏组件边框产品的企业。公司从选址到投产仅用1个月，当地各部门以最大诚意提供贴心服务。
6: 遇到了不少问题，有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及时上来配合我们协调和处理一些问题，让我们的小跑腿及时高效的一个工作效率，也让我们很舒心，也坚定了继续在嘉峪关这边的持续投资的一个信心。
4: 为精准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嘉峪关市依托行政优势，创新推出民营企业诉求12345加直通联办工作机制，将政务服务网、陇商通等各类社企服务渠道全面整合，构建全流程闭环服务体系，快速解决企业诉求。据统计，今年1至5月，嘉峪关市12345热线累计呼入31970次，陇商通社企工单51件，累计受理各类有效诉求32515件，按时办结率98.67%。
7: 我们针对企业关切办理时效划定刚性红线，依托陇商通热线搭建政企直联专属沟通渠道，同时我们把企业诉求响应速度、回访满意率纳入营商环境赛马评比考核机制，对办理低效、推进迟缓的事项提醒三抓三速办，提及督办整改，全方位优化提升营商环境服务质效。
4: 甘肃台报道。6月17号，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出席省委办公厅等分管部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警示教育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全面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警示教育会精神，持续强化理论武装，坚决筑牢思想防线。

0: 让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成为更加自觉的行动。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立党为公深刻内涵，立身涵养至中功德，用权出于赤诚公心，谋事追求最大功利，处事体现正派公道。要准确把握为民造福价值指挥，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好事。要准确把握科学决策内在逻辑，做到服务决策主动及时，调查研究扎实深入，评估论证严密规范，审核把关认真负责。要准确把握真抓实干实践要求，勇于攻坚克难，主动创新求变。会议强调，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以良好作风推动全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6月15号至16号，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孙雪涛到白银市宣讲党的民族宗教理论政策并调研。孙雪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压紧压实党委主体责任，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宗教工作。要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要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期间，孙雪涛还调研了靖远县平川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宗教活动场所依法管理等情况，白银区省列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并到白银市工作专班和部分乡镇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6月16号，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永霞在酒泉市嘉峪关市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互融共促，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张永霞来到酒钢集团嘉峪关市钢城街道紫轩社区长城第一墩景区，了解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他强调，要推动学习教育与企业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全方位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党建引领、共建共享，以基层治理精度提升惠民服务温度。要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讲好长城故事，守护好历史文化根脉。调研中，张永霞来到酒泉市宿州区综治中心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信访工作是检验干部政绩观的试金石，要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今天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我省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全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0: 在永昌县水源镇酒坝滩戈壁滩上，管护工人正在为这片总面积达7.6万亩的梭梭固沙林逐穴浇灌补水。当地根据土壤条件种植梭梭树，栽植成活率常年稳定在90%以上。昔日黄沙漫卷的戈壁荒滩变身守护绿洲的绿色屏障，人居环境与农业生产条件持续改善。
2: 梭梭林成林之后呢，就是对这个清河绿洲呢，就是减少了风沙的危害，农田呢得到了庇佑，永昌县的这个沙化土地呢得到了有效的治理。现在呢，滩上呢植被也多了，也成了野生动植物的栖息之地。
0: 甘肃是全国三北工程13个重点省区之一，肩负着防沙治沙、水土保持、守护绿洲的重大使命。张掖高台县依托三北工程防沙治沙项目，因地制宜选育抗旱乡土树种，集成滴灌节水、注水钻孔造林等技术，大规模连片推进人工造林，造林成活率稳定在90%以上。如今刚刚完工的造林点满目青翠，一派生机。
3: 这几年变化特别明显，风越来越多，风沙明显变少了，空气质量和这个环境都好了很多。
4: 现阶段我们是以巩固现有成果为国，日常加强驯护和不治养护，确保栽培活一片，保住一片，让治沙成效长久稳定。
0: 防风治沙重在人人参与。这个春天，请到民勤种棵树吸引了数以万计的青年志愿者参与民勤种树治沙。眼下，民勤县通过科普宣传活动，将防沙治沙、生态保护知识根植在群众心中。
5: 听了工作人员的

0: 讲解，让我对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有了认识。多栽一棵梭梭，沙地就后退一步。防治荒漠化不是一天的事儿，是代代人的事儿。
1: 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我省各地林草工作者走进城市校园，通过图文讲解、现场问答的方式，凝聚全民守护绿洲的共识，为建设美丽中国增添新生力量。甘肃台报道。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我省读者出版集团携旗下8家出版社组团参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汇聚了来自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家出版机构。甘肃展区以敦煌底蕴读者品牌为核心，融合黄河、丝路、敦煌3大文化符号，集中展示了700余种精品图书与200余款文创产品，特设读者封面展与插图展，重温读者记忆。
2: 本届图博会，我们日韩策划5场文化活动，涵盖新书首发、分享阅读、重点图书版权输出签约等，全方位展示了甘肃出版的全新活力与创新成果。
1: 展会首日，忍冬集新书首发暨出版座谈会率先举办。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忍冬集作者王跃文与文学专家围绕作品展开深度交流。展会期间还同步开启线上直播，邀请线上读者走进甘肃展区，推介精品图书与特色文创。甘肃台报道。
3: 近日，第2届悬泉志游艺文化论坛在敦煌举行，汇聚国内交通、文旅等领域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游艺文化保护传承与交旅融合创新发展路径。敦煌悬泉志遗址博物馆和悬泉志游艺文化体验馆同步揭牌成立，并推介敦煌东线一日游精品旅游线路。
1: 6月17号，城院向未来转型发展研讨会在兰州城市学院召开。研讨会以应用型高校协同创新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研讨办学经验，谋划发展蓝图。下一步，学校将把智力存量转化为地方发展的经济增量，为推动高水平应用型城市大学建设注入新动能。
4: 6月18号上午11点，省政府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兰州专场，敬请关注。
5: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今天，据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举行，还有四天。
1: 继续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78，1391918-4688，1391911-3258，1391918-7278。
2: 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他叫江有忠，是山丹城北预制构建有限责任公司的一名电工。初入行时，没有上过名校的他，也没有得到过名师的指点，仅仅凭借着一本电工手册和一股不服输的钻劲儿，他自学成才，攻坚克难。在工作中，江有忠心怀工友，牵头研发自动马舵机为工友减负。他始终坚守一线，顶酷暑，

0: 抗严寒，守护着车间设备的运转，用双手书写着责任与担当。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江友忠，听一听他的奋斗故事。
1: 走进山丹县城北玉石构建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的轰鸣声此起彼伏，一派繁忙景象。井盖、钢筋混凝土管、标砖、倒牙石，这些不起眼的玉石构件，承载着江友忠34年的青春，也见证着他从一个懵懂少年到技术能手的蜕变。
2: 那就必须支持抬得抬得好，因为那是修个枝子我就爬上开的呢。我那时候当时就买了新华书记就买了这个地工手车嘛，那时候。地工手车就自学，那是自学。
1: 没有上过正规的技校，没有专业的老师指导，江友忠学起电学知识来要比别人难上好几倍。手里的电工手册不懂就翻，不会就问。身边大厂子的老师傅，他也常常去请教。也正是凭着这股酸劲儿，一步步走进了电工这个行业。
2: 始终没有放弃，我不会这还是要这，我就下了班回家就。就在屋里坐着呢，上上这个螺丝，搁上背上两个粘珠子，背上这个包锡丝，那是熔断齿嘛叫的，背上就是不是，就跟这个人家那个地工手厂那个地路图就坐的。
1: 这份不服输的韧劲儿，成了江友忠最鲜明的标签。学会电工技术后，江友忠就成了车间里的定心丸，每一台设备的正常运转都离不开他的守护。可是江友忠的心里不仅装着设备，更装着一起奋斗的工友们。
2: 当时看到就是我们那马工人的，因为那个马砖那个工人特别厉害，早晨提蒙蒙亮就马都提蒙蒙喝，那海水就直淌的呢，围这个围巾那个整整海水直淌的，手上那个泡都起来了，我们看着真是心疼啊。
1: 于是研发一台自动马舵机，给工友们减轻负担，成了江友忠心头的大事。征得领导同意后，他和团队一起考察学习，结合厂里的场地和生产情况，开始一步步摸索。
2: 设备买回来开始，我们就设置地路图，设备的摆放位置合适的没有。我们设置是不，实质是不。如果实质不成，我们再来改地路图。我们每天都有失败，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总算得早一天把这个设备，设置出来，给工人们进行负担。
1: 为了早日研发成功，江友忠和团队整整3个月，每天天不亮就来到车间，到晚上11点多才能回家。没有休息，没有抱怨，眼里只有一个目标：早日造出自动马舵机，让工友们不再那么辛苦。
2: 这就是非常高兴，工人们很高兴，终于不马拽了，终于那个手不磨破了，真的很高兴。
1: 原本需要10几个人花费数小时才能完成的马舵工作，现在只需1人操作机器，几十分钟就能完成，人力成本降低了2/3，货物损坏率也下降了80%，为公司节省了大量成本。
2: 这说地工这个根本说不完，我现在呢就是还好多还没说透，还没知透，还在努力的说的。而且你是就是要穷说苦力。不怕失败，多专业，多实业。
1: 多年来，江友忠并没有停下创新的脚步，他继续深入学习 PLC 自动控制原理，熟练掌握计算机技术，将其应用到生产设备中。通过智能化改造，生产过程实现自动化控制，产品质量更稳定，生产周期缩短了1/3，让公司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本地极具影响力、知名度和信誉度的企业。
3: 江友忠同志工作态度字字认真，直说精益求精，确实专业，给大家树立了这个好的榜样，是我们企业难得的这个直属人才。
1: 如今的江友忠依然坚守在电工岗位上，他就像车间里永不熄灭的灯火，照亮着自己的前行路，也温暖着身边每一个人。
2: 我将不断以实改革新破折难题，用不断创新赋能生产，用改创改品的睿智，让传统的车间跑出创新加速度。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山泉标志非通用，商标合规不容松懈。
1: 山泉属于通用名称，也是描述性的文字，它一般指的是天然饮用水水源。
0: 三北造林，染绿座座荒山。
2: 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点呢，是我们2021年咱们“十四五”开端之年，建设的一个三北工程点，总体面积是1.03万亩。
0: 林长志守护万顷林海。
3: 我上班的时间，咱们整个这一个林区啊，那会还没有管理到这种程度，几乎说是半开放半管理，50%的可能有林，50%的是荒山荒地。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在饮用水市场，带山泉二字的品牌往往更受消费者青睐，天然纯净原生态的直观印象成为很多商家的引流噱头。也正因如此，不少企业想方设法要在商标中加上山泉二字。但你知道吗？看似普通的这两个字早已成为知识产权领域的高频雷区。那么山泉二字究竟暗藏着怎样的法律禁忌呢？
1: 2025年4月24号，宿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开展常态化民生领域监督检查时，发现辖区酒泉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生产的18.9升桶装纯净水，统一标注鸿运山泉 TM 标识，货架规整，水质合格，销量稳定。这看似合规的饮用水产品，却在商标细节上藏着致命漏洞。
2: 是我们在日常监管检查中发现了一款商标为鸿运山泉的纯净水，当时我们的执法人员对这个鸿运山泉商标提出了这个疑问。因为山泉二字它是属于通用和描述性的文字，一般是不能注册成为商标的。
1: 执法人员凭借专业敏感度产生质疑，带有山泉字样的商标是否符合注册及使用规范呢？带着疑问，执法人员当即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平台核查商标备案信息。
2: 对鸿运

0: 安全商标进行了查询，查询结果是未予注册。
1: 为了固定违法证据，查清事实全貌，执法人员立即赶赴涉案水厂开展实地核查，深入生产车间与成品库房现场取证，当场查获大量标注违规商标的桶装纯净水。
2: 我们在当事人车间检查的时候，发现现场存放了大量贴有红玉山泉标签的纯净水桶，在成品库也有制成的贴有红玉山泉商标的纯净水。检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它的水源是自来水，通过净化以后制成的纯净水，与山泉没有关系。
1: 既然这个商标申请早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驳回，属于法定禁用标识，完全不具备合法使用资格，为何企业依旧无视审核结果，持续数月大规模生产、对外销售涉案桶装水呢？
3: 当时因为我们注册了好多商标，最后这个商标，没通过驳回了。驳回以后，我们还想着再复审。在这个期间，我们正好没有得，再注意这个事情，就想着要复审一下。然后我们的水是合格的，水质都在合格之内。
1: 水厂的负责人没有意识到，货架上这些整齐排列、统一标注“鸿运山泉 TM” 标识、水质合格、销量稳定的饮用水产品，却在商标细节上藏着致命漏洞。
0: 因为 TM 是代表着此商标正在注册申请当中，我们随即就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经过简单的了解呢，当事人陈述说是，他的商标正在注册申请，现在还在申请当中。然后我们让当事人提供了他申请注册鸿运山泉商标的相关资料。在我们查阅这些资料过程当中，发现了国家知识产权总局对于他鸿运山泉商标的驳回复审申请。驳回复审决定书明确指出，其鸿运山泉所包含的山泉使用在指定商品上，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原料、成分等特点产生误认，不得作为商标使用。
1: 小小的山泉二字，为何会成为商标禁用标志？
0: 山泉属于通用名称，也是描述性的文字，它一般指的是天然饮用水水源。在2014年之前，像此类商标还是能够通过注册的。在2023年之后呢，国家知识产权局更加严格的对商标的注册进行审核。在2023年之后，带有山泉字样的商标在第32类商标上注册，是属于禁用标志，一般都是不能通过的。
1: 随后，经执法部门全面调查核实，该企业自2024年11月20日起，正式在饮用纯净水产品上使用鸿运山泉商标。在商标注册申请被驳回、收到官方禁用告知后，企业并未停止违法行为，反而是继续大规模生产经营。
0: 经调查，当事人在此期间共生产鸿运山泉纯净水31080桶，每桶售价6.5元，违法经营总额达到了20余万元。依据商标法第52条的规定，经综合裁量，我局最终决定对其处以违法经营总额18%的罚款。
1: 随后，执法人员全程协助指导企业重新申报合规商标。目前，涉案企业已成功取得全新注册商标，完成产品包装全面更换、商标合规检测核验，全新合规产品已正式投入市场，彻底实现合规经营转型。
4: 一桩看似普通的饮用水商标违法案，戳破了当下众多小微企业在商标使用上的共性盲区，也再次印证知识产权无小事，细微文字之差便是法治红线之别。很多经营者误以为商标未注册处于复审阶段就可自由使用，也忽视了带有误导性的商标文字本身就属于法律禁用范畴，最终因侥幸心理触碰合规底线，付出沉重经济代价。
5: 三尾造林，染绿座座黄山。
6: 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点呢，是我们2021年咱们“十四五”开端之年，建设的一个三尾工程点，总体面积是1.03万亩。
5: 灵长制守护。

0: 万顷林海。
1: 我上班的时间，咱们整个这一个林区啊，那会还没有管理到这种程度，几乎说是半开放半管理，50%的可能有林，50%的是荒山荒地。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法治故事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地处陕甘宁三省交汇处的平凉市，是甘肃东部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也是黄河几色湾攻坚战的核心治理区域。长期以来，受自然地理条件限制，这里干旱少雨，立地条件恶劣，生态修复难度极大。但就是在这片最难治理的土地上，干部群众、一线护林人代代坚守，接续奋斗，通过大规模生态造林、精细化林地管护、系统性生态修复，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从荒山荒洼到绿水青山，从生态脆弱到生态富民的三重跨越。
2: 生态治理，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作为十四五全国三北工程科学绿化试点县区，平凉市崆峒区锚定生态利区、产业新区、绿色惠民核心目标，将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贯穿始终，向荒山要绿色，向荒滩要生态，向低效土地要效益，打响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国土绿化攻坚战。
3: 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点呢，是我们2021年咱们“十四五”开端之年，建设的一个三北工程点。这个点我们就是采取，生态与经济相结合、真阔混交、采花与观果的这个建设模式打造的一个三北工程示范典型。就是里面的工程有人工造林、退化林修复，总体面积是1.03万亩。经过这5年的建设期，大家也能看到我们这一块的就是。是成活率基本达到85%以上，不管是这个整个区域的小气候，还是生态环境，还是咱们的这个水土保持能力，都显著的提升。
2: 时间回溯到10年前，平凉市崆峒区大量耕地因群众外出务工长期闲置，荒芜废弃，辖区山体裸露，水土流失严重，沙尘天气常年困扰城区群众。森林覆盖率仅为23.81%。自“十四五”以来，当地依托三北工程、退耕还林等国家级生态项目，摒弃粗放治理模式，坚持科学绿化、精准治荒，走出了一条生态修复与经济发展共生共赢的新路径。
3: 为了高质量地实施咱们这个三北工程，第一步就是科学规划。我们就是从项目的申报到后期的实施，都采取的是严格按照咱们国家的这个造林技术呀、退化林修复等各项技术规程。第二个就是把咱们这个绿水青山向这个金山银山的有效转化。随着现在生态环境逐步的好转，我们逐步的增加了一些咱们的经济林种，让农户有收益。
2: 在大规模生态造林的基础上，崆峒区深挖林下资源，盘活生态价值，推动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当地依托成片森林资源，大力发展森林旅游、乡村文旅、康养休闲等绿色产业，打造上阳小岔、侠门二沟、崆峒西沟村三个林旅融合示范村，将昔日无人问津的荒芜荒地变成了人气爆棚的网红打卡地。
1: 以前这一块是咱们老百姓的耕地，由于咱们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加快，大部分群众是外出务工，导致咱们这些耕地是荒芜无人耕种。最后咱们实施了退耕还林工程，是又将这些耕地由原来的荒山荒洼变成了现在的绿富成荫。
4: 在此基础上，深挖林下资源，发展森林旅游、乡村文旅和康养休闲产业。如今山林成景，康养配套逐步完善，既守住了生态底色，也拓宽了增收渠道，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生态饭、旅游饭。
2: 如今的平凉崆峒，城区南北两山

0: 旧貌换新颜，曾经最难治理的裸露山体彻底复绿，区域小气候持续改善，降水量稳步提升至500毫米以上，沙尘天气大幅减少，崆峒蓝成为常态，生态底色愈发厚重。甘肃太统崆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平凉生态保护的核心阵地，承载着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土保持、生态涵养的重要功能。
1: 这就是咱们领区的一种中药材。哦，这个是叫天冬。
2: 哦，天冬。
1: 中药上也有记录的。
2: 我见过不少，但是不认识。
1: 这是做的人不认识。
2: 不认得啥东西。咱们现在这药材也多了啊。
1: 多了。
2: 嗯，平时咱们也能经常见到，就是不认识啥药材啊。
1: 我们电厂的整个面积要660公顷耶。我们几个人管的，是相互传承，就说是你在巡护的过程中。你在店上值班的情况下，你要把这一个人管辖之内，全部要带到巡护上，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像走远一点的话，你一天要走5-6公里，你就需要开车，有巡护车。如果咱在3公里之内，竟然都是不行，早上巡护一班，中午回来饭一吃，又出去再巡护，这么不简单的巡护。
3: 那现在林区主要咱们巡护的重点有哪些？
1: 最重要的就是防火、防盗。防盗现在人为偷盗的特别少，这个是乱捕乱猎。现在
0: 黄邹宝是第六届甘肃最美护林员，也是太统山的守门人。从进入太统保护站太统山门保护点的第一天起，黄邹宝就把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这里。工作30年来，他踏遍了太统山的沟沟壑壑，对这里的地形地貌、森林资源了如指掌。
3: 听说您也是零二代啊？
1: 我是真正的零二代。
3: 真正的零二代。那您父亲他们这一辈的时候，咱们见证的是整个太统山哪一个方面的变化？
1: 我上班的时间，咱们整个这一个领区那会还没有管理到这种程度，几乎说是半开放半管理。百分之50%的可能有零，50%的是荒山荒地。现在你看，从这一圈基本上都在保护区内，但是树木都栽起来了。过去这全部是荒山，现在保护的确实是特别好了。
0: 大规模造林筑牢了生态根基，而常态化精细化管控则守住了来之不易的绿化成果。为守护好这片林海，保护区全面落地林长制，构建起三级林长加网格化管护加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的治理体系，实现从碎片化管护到系统化治理，从人工巡护到智慧护林的转变，让每一片山林、每一株草木都有专属守护者。
4: 我们保护区通过建立二十年以来，不断完善基础设施，目前已经建成了这个空天地一体化的资源巡护管理体系，和周边的这个乡镇村社还有这个森林公安衔接密切联系，构建了这个林长加警长加乡镇长的这个资源协联保共管这个机制。通过20年的建设，我们保护区的整体的这个森林资源质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森林的这个覆盖率从31%目前已经提高到了47%。
0: 绿水青山的终极价值是万物和谐共生。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最直观的体现就是生物多样性的稳步恢复。曾经的荒山秃岭，如今已然成为野生动植物栖息繁衍的幸福家园。经过数十年系统性生态修复与精细化管护，崆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链持续完善，生态网愈发致密，珍稀动植物种群持续恢复，逐年增多。
5: 通过好这几年的保护啊，有好多这些珍稀动物，最近这好多年都已经返回我们的这个景区的林区里面。最近像这几年发现的这个华北豹，已经是和泾原的六盘山，还有保护区的这个马武、后河

0: 几个保护站，我们发现这个华北豹形成了一个种群。
1: 20年间，泰统崆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种类从297种增至324种，野生植物种类从750种跃升至1421种。除了野生动植物保护，保护区深耕古树民牧保护，通过精细化管护，让百年古树苍翠依旧，生生不息。如今的崆峒山景区森林覆盖率突破90%，核心林区生态精华荟萃，形成了山青、林茂、物美、人和的绝美生态图景。
2: 平凉市的生态蝶变是甘肃省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动缩影，也是全国三北工程攻坚战生态文明建设的鲜活样本。在陇原辽阔大地上，一场绿色变革仍在继续，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时代答卷正被持续书写，愈发精彩。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来看一个案例：杨某在小区电梯内偶遇邻居段某吸烟，杨某善意提醒段某熄灭香烟，双方简单争辩几句后，段某情绪激动，走出电梯后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事后段某家属认为是杨某争辩导致死者发病，索要赔偿。那么杨某需要担责吗？我们来请今天的值班律师陶静怡来解答。
3: 善意劝阻公共场所不文明违法行为，无需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电梯属于密闭公共空间，吸烟本身属于违规不文明行为，杨某的劝阻行为合法合规，善意正当，不存在侮辱、辱骂、肢体冲突、恶意刺激等过错行为。段某突发心脏病离世，是自身基础疾病、情绪自控能力不足导致，与杨某的正当劝阻行为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杨某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这也是司法实践中好人免责的典型体现。
2: 日常生活中，人们在善意劝阻不文明举止、依法制止不法行为的时候，应该如何把握尺度，避免纠纷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广大市民要明确劝阻公共场所吸烟、闯红灯、高空抛物等违规行为，是公民的正当权利，也是维护公共秩序的责任。劝阻过程中，保持理性文明沟通，不辱骂，不肢体冲突，不恶意挑衅，坚守善意合法的尺度。如果遭遇不合理索赔，无需恐慌，可留存沟通录音、视频、证人证言等证据，拒绝无理赔偿要求。若被对方起诉，可积极应诉，依据法律规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司法机关会依法保护善意劝阻者，杜绝好人受委屈的情况。
2: 好的，非常感谢陶律师的分析。接下来请看法治动态。
4: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据了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是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平台，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载体。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有事找综治中心正在逐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近日，酒泉市瓜州县公安局组织开展2026年上半年全警综合体能达标测试工作，活动严格对标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体能测试达标标准开展，设置中长跑、立定跳远、力量素质等实战项目，全面检验速度、耐力、协调等综合体能。此次综合体能达标测试，既是对上半年全警实战练兵成果的全面检阅，更是下半年深化练兵备战的精准起点。瓜州公安将持续夯实队伍实战根基，不断提升核心战斗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以过硬

0: 素质、优良作风，护航县域平安稳定，为全县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近日，武威市民勤县公安局民警辅警深入广场、商超、社区，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活动，通过现场讲解、发放宣传资料、安装防诈 APP 等多种形式，向群众讲解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类型，包括网络刷单返利、虚假投资理财、冒充公检法办案等骗局的防范技巧。针对老年群体防范意识较弱，民警辅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耐心讲解典型案例，遇到可疑情况及时与子女沟通或拨打报警电话。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我来就是告诉你们，基本上完成了。目前大家已经各就各位。
1: 你们究竟在做什么？
0: 更新一些装置，至于用处吗？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记住，不管听到什么声音，你们都不要到前面去，明白吗？
1: 我从你的眼睛里又看到了在轮船上的那股杀气。
0: 我倒是觉得自己和蔼可亲。
1: 会死人吗？
0: 这一点不取决于我。
1: 好了，你的担心他根本就是无动于衷的。死人对于他来说太普通了，普通的就像吃饭睡觉一样。
0: 你把我说成杀人恶魔了。

0: 你们俩先动手吧。六哥，那么着，你带三个堂主、60个兄弟先进去看看。我和五谷在这守候，一旦遇到袭击，马上派人出来报信。我们立刻前去增援。
1: 没问题，您就请好了。
2: 夏草，
3: 快点啊！
2: 按计划行事，
4: 快点，
2: 一定要干掉他！
0: 放心，
4: 快点
0: 了，
4: 林
0: 兄弟，别往错。

0: 你妈没人呢，景云他，你不是韩吗？横吗？怎么着，爷爷来了，那么不敢露面了，跑了，逃了，当了缩头王八了啊！
1: 六爷，看这树场里不像有人呢，这楼子后边肯定有人住，这帮人是不是躲在院子里呢？
2: 有道理，
3: 弟兄们，给我搜！